0: 了，行了，别追了，回来吧。
1: 老爷，
2: 老爷，哎，你没事吧？
1: 啊，没事，没事，没事。
0: 一根筋，下脚够准的。
2: 哎呀，哎呀，慢点，老爷。我说刘医生，哎，那个坏蛋他招供了吗？
3: 嗨，别提了，那小子是个哑巴，无论怎么问他就会哇哇叫唤，啥都不说。
2: 废话，哑巴能说话吗？
3: 我还略通哑语，可那小子是南方人，咱们关外的哑语啊他不太明白。
2: 嗯，你就问明白他是哪儿来的，是谁指示他来的就行了。
3: 嗯，问了个大概齐，哑巴比划的意思是他们是被人花钱买来开矿的。
2: 这就对了。来，你们几个各自带上自己的家伙事儿，随老爷我一起去将那个恶少吴凌云抓捕归案。
3: 哎，老爷，你有伤，还是我带他们去吧。
2: 你，嘿嘿，你可拉倒吧，连只鸡你都抓不住，还想抓坏蛋？
4: 老爷，老爷，老爷，赶紧麻溜痛快的走啊！
2: 干啥去？
5: 有议程来报，说京城派人来给您送亲来了，让您到清河县界迎亲，不得有误。
2: 这么快就来了？
6: 胡闹！你这不是打草惊蛇吗？
7: 孩儿错了。
6: 哎，被抓那小子可曾说了些什么吗？笑什么笑？
7: 他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6: 那也得小心点儿，防备毛驴县令对咱们下手。
7: 哎，不能，那个蠢驴呀，正忙着成亲呢。
6: 他正忙着成亲。
7: 哎，干爹，孩儿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咱们。
6: 快去，快去给他准备一口上好的棺材。
7: 棺材？
6: 嗯。
8: 公公，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9: 公公！哎呀，哎呀，我天哪！老爷迎亲，你着什么急？
10: 清河县知县武士成恭迎。
8: 我这乖乖，是你？
11: 你是？
8: 翠姑姐，翠姑姐，你快看看，看看是谁？你看。

0: 你，你，
1: 你，啊，哎呀，
0: 那。
1: 我说，你们认识啊？
2: 何止认识，扒了他的皮，我还认识他的瓤呢。
3: 孙公公，哎，现在回去了。
1: 回去？回哪儿啊？
0: 回京啊！
1: 哎呦喂，那哪能回京啊？你们这是皇上赐婚，真要回去了，那就是抗旨不遵了。
2: 那也不能让翠姑姐姐嫁给他这样的人。
4: 哎，我也没上杆子娶她做老婆。
1: 你们认识啊？
5: 冤家路窄，一言难尽。
1: 吴大人，我想你不会不知道这件事的轻重，赶紧的过去赔个不是。
5: 可是我，
1: 你可是什么呀？可

0: 去啊？
1: 这件事儿啊，你得整明白了，要不然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啊！
2: 五十城，请麻翠姑息怒。前不久在京城街道，我们偶然相遇，当时五十城心情不好，出言不逊，得罪了二位贵人。俗话说，不知者不怪，恳请麻翠姑多多原谅。
1: 哼，哎，得得得，武大人这也赔了不是了。常言说呀，杀人不过头点地。我说麻翠姑啊，您就赏他个脸吧，卖个面子。
2: 请苏公公一行前去上阳驿站休息片刻，等明日良辰，本县带人前去迎亲，也就是。
1: 麻翠姑啊，您看。
3: 不去，不去，不去。
1: 您呐，就是不给他面子，总得给皇上面子，不是？
3: 麻翠姑，
1: 上阳驿站。
2: 苏公公，
0: 哎，
2: 你忒不够意思了，怎么能骗我呢？
1: 哎呦，我的武大人呐，我什么时候骗过您呢？
2: 你亲口告诉我的，你说这麻翠姑二十有三，但据下官所知，她已经四十有六了。
1: 哎呦，武大人，她可是兰贵妃的人，又是皇上指婚，别说是四十六啊，就是六十四，你还敢抗旨不遵吗？
2: 当然不敢。
1: 还是啊，你呀、啊。就偷着乐去吧。
2: 我能乐得起来吗？就那脾气那性格，那是过日子人吗？
1: 这不刚见面吗？等你呀、啊、把他娶进门里，行过了夫妻礼，也就夫唱妇随了。
2: 哎，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4: 别敲，都别敲！还敲还敲！别敲！
5: 什么玩意儿？
6: 你干什么？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啊？今天圣母老爷大喜的日子，你们在这块哭丧找打呀？啊！
7: 大人饶命，俺们也是受苦于人，啥也不知道啊！
4: 快快把这个丧气东西抬走！
2: 哎，别抬走，放在这儿挺好。你们都起来吧。
4: 老爷，这大喜的日子摆这东西不吉利。
2: 嗯，这木头不错。肯定是楠木做的，值不少银子呢。
4: 老爷，这要是让新娘子知道，会发火的。
2: 让她看看。

0: 爱妃，这个武士城还真没令朕失望。他居然查出在清河县有人私开金矿，你看，折子都呈上来了。<笑>
1: 皇上，翠姑跟随臣妾十几年了，虽然名为主仆，实际上我们俩情同姐妹，那武士城岂不是有危险？皇上把麻翠姑赐婚于他。
2: 清河县令，武士城听宣，私开金矿，罪莫大焉。谨受令武士城查封金矿，严惩矿主及相关人等，钦此。
3: 一个个就知道偷懒，都是他们，他们就不知道前朝以后。

0: 老爷，姓吴的跑了，
1: 他们炸了矿井，杀了十几名矿工。他妈的，王八犊子，大混蛋，狼心狗肺，赶紧给我去追快了！
0: 老爷，上阳驿站那边还等着您去迎亲呢。
1: 哎呀，这节骨眼还迎什么亲呢？
0: 老爷，我负责发出通缉，抓捕逃犯，他们跑不了，您快去迎亲。
1: 哎呀，我的天哪，这事怎么都赶一块了？
2: 麻醉姑，请留步。本县出了一件急案，因此迎亲来迟，万望见谅。
3: 武司令，你好大的胆，竟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分明是藐视当朝贵妃，你该当何罪？
2: 本官罪该万死，请麻醉姑息怒，留下容本官。
4: 慢慢解释。你当皇上的解释去吧。
5: 我才不跟皇上解释呢！我要跟麻醉姑说清楚。如果我说清楚之后，她实在要走，那我也不勉强。
4: 把头给我抬起来，看着我。我丑吗？
5: 不丑。
4: 肥吗？
5: 不肥。
4: 凶吗？
5: 不凶。
4: 霸道吗？
5: 不霸道。
4: 娶我吗？
6: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但是没有用啊，是皇上把我恩赐给你的。如果你不从，那就是违抗旨意。喜鹊，
4: 翠姑姐，给我绑起来。
5: 是。
7: 秦妹，我乃朝廷命官，身穿官服，头戴官帽，哪个敢绑我？哼！
5: 怎么了？哎，刚才发生什么事了？老爷，您的衣服，老爷，您的官帽。哎，老爷的衣服怎么在你们手上？怎么这么有点冷呢？啊！怎么了？啊！哎呀，哎，麻翠姑，虽然我们两个没有拜堂，没入洞房。 但是正像你所说，是皇上将你赐我为妻，所以本官就是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慢待于你。
8: 我家老爷的确不是有意怠慢主子，
9: 是啊，是当地的黑恶势力要加害我们老爷。
4: 怎么回事啊？
5: 清河黑恶势力处处与我作对。

0: 最近放火打劫，连续作案，他们居然还派出杀手要置我于死地，幸亏我的命大脑袋硬，才没被开瓢。他们听说我要成亲，居然提前选上一口上好棺材摆在我的府门前。
1: 真有此事？
2: 回主子，老爷说的句句属实。
0: 马翠姑，我想你在后宫多年，应该懂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保百姓平安，此乃大事。娶妻成家，此乃小情。大事小情摆在面前，我只能选择其一，不能选择其二。情况就是这种情况，要走要留，你随便吧。
1: 喜鹊，翠姑姐，咱们走。
3: 回京城吗？
1: 清河县。

0: 抢了！玩什么呢？玩杀人呢！哎，儿子，爹对你好不好啊？不好。你呀，你呀，怎么这么没良心呢？ 爹所做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吗？
1: 那您干嘛总是叫我装傻呢？<笑>
0: 儿子，爹让你装傻，他就没人会欺负你啊。等爹把那些大事全办成了，你就不用再装傻了，跟着爹进京城享福去。
1: 我不去京城，我要找我娘。
0: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说了多少次了？你娘，她不在人世了。那您告诉我，我娘她到底是谁呀？儿子，到时候爹肯定会告诉你。
2: 别把麦搭精神点，别光麦搭精神点，
3: 别光麦搭精神点。
4: 说谁呢？小的看错了。师爷，今天人多，鱼龙混杂，告诉小的们要紧盯住白正峰，一手明白。
3: 还有，大牢那边要严加防范，防止乌凌云趁机劫狱。
4: 老爷放心，我已安排妥当，肯定万无一失。已经借了几十个西伯兵，安排在牢房和县衙门口，就等他们动手。
0: 同喜同喜，哎呀，同喜同喜同喜同喜同喜，哎，多吃多吃多吃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姨，哎呀，白师爷，您来的正是时候啊。
0: 武大人的大喜之日，白某人。

0: 能不来吗？
1: 本县估摸着今天应该来的一定会来。
2: 我也来了。
3: 哎，玩去玩去吧，
2: 玩去。
0: 吴大人，哎，出手可是够快的啊！啊，
1: 快吗？
0: 说成亲就成亲呐！啊，吴大人，是否请新人出来，让大家伙看一看呢？
1: 别急，千万别着急，他应该出场的时候一定会出来。
4: 老爷，外面的人已经动手了。

0: 哎，你能不叫我名字吗？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哼，那我今天呢，就降妖除魔。
2: Right.

0: 老爷，吴凌云带人劫狱，已被官兵拿获。
1: 吴凌云，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劫狱杀人！说，是谁指使你干的？
2: 干爹，救我！啊！你这是杀人灭口啊！动手！
3: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本事你上来，不敢吧？切！啊！啊！啊！啊！啊！啊！这我还说啥了？

0: 有请。这个人就是清河一霸，他坏事做绝，罪该万死。
1: 都去死去吧！

0: 小乐儿，交给你了。
1: 哦喂

0: 乡间的小路上，突然碰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爹，你别说了，我娘她到底叫什么名字？
1: 她叫……快说呀！
0: 人人都是三八的，说。

0: 下一个，
1: 下一个，来。
2: 悠然堂前坐，回眼边上额，雪风满城，西厢闻平说。

0: 太爷们了。
1: 来。哈哈哈哈哈！说出来，明天他一晚上我们就往回走。

0: 这就是我高大威猛的男人，纯爷们儿。
1: 亲爱的，
2: 哎呦我的妈呀，眼睛一片漆黑呀，喊缺氧了。
0: 感冒传给你。
3: 我上车里，车里
4: 哎，我坐冷的，坐在岸上休息一下。
5: 对，对，你上你头上。
3: 对，
6: 不到这。
3: 我
6: 打
3: 你，
6: 一个也不
3: 留。停。
0: 怎么？嗯。那皇上来吓唬我。我原来不是这种生活。我在受不了你。
7: 给他，
8: 给我，我饿。
9: 没了。
10: 消肿止痛钉，
11: 花红药业，
1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每当看到影视作品中出现大块头的肌肉男时，我就猜测一定会有一段精彩的动作戏要上演了。要知道练一身健硕的肌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我心里这就是力量的体现。本周将与大家见面的动作片《终极斗士四》，主角就是一位昔日的拳王，从他充满力量感的身材就不难想象他的战斗力了。重返赛场后，他将如何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得胜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影片中，感受刺激与热血吧。
2: 一个世界上超级完美的斗士，
3: 他死了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个意外。
4: 他有家人吗？
5: 你就是为了这些钱才夺走我丈夫的性命是吧？拿回去。
3: 他欠我的钱比你付不起还要多。
4: 你如果放过他，我就为你打拳。
3: 我的拳场有我的规矩。我没有颜在先的。
0: 6月11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斗士四》。
1: 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如果现在回想1980年、1990年代，我的脑海中会浮现一组硬核的形象，那就是变形金刚。从玩具到动漫，再到电影作品，这个 IP 火爆至今，可以说代表了包括我在内几代人的青春。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科幻动作片《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这里面的变形金刚是否还是你记忆中的样子呢？我们一起重温吧。
4: 觉醒吧，我的黑暗之主！
6: 上身！
4: 抢钥匙！
7: 要是落入恶人手中，将会有更多的人丧命。
3: 不会就这么认输的？
7: 就算是送死，那我们也要齐心协力，战斗到死。
4: 巨无霸，
7: 汽车人，出发！
8: 没有人会嫉妒这个可悲的星球。
7: 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生命。
0: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

0: 往前去谈。
1: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3: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清河县的老百姓现在正在忍受饥饿。可是皇上拨下的救灾银两只不过是区区的500两。
1: 皇上一拨绝对不是区区的500两。
0: 那就是被金知府给克扣了。
2: 心系赈灾安民的小县令，
3: 过路人听好了，留下钱财饶他不死。不理，没有花，杀了。20年之后，老子还是一头。
0: 清河县的救灾银子被土匪抢了，
4: 丢了银子，那就是死罪，该死。
5: 将50城押解回京。
2: 遇上贪赃诬陷的大麻烦，
4: 杀不了546，那就是后患。
0: 杀我，是为了掩盖你侵吞救灾银两的恶行。
6: 杀了他！
7: 杀！
8: 皇上圣谕，现将50城押解回京审问。
2: 昭雪翻身。还需能耐勇气。
9: 看那威远知府金德才害怕知县进京面圣，派出了杀手一路的追杀呀。
10: 我们愿拿性命担保，求皇上别杀武知县。
2: 毛驴县令之歪打正着。

Thank you.

馒头来了，谁吃？

0: 鸡蛋鸡，老爷，
1: 小点声，拿点鸡蛋来。老爷，
2: 小点声，拿点鸡蛋来。老爷蛋没了，
1: 怎么叫老爷蛋没了？
2: 不是，老爷，你带来那五个鸡蛋，全用完了。
1: 你说你这要啥啥没有？你让老爷怎么做呀？啊，这不明显的丢老爷手艺吗？
0: 哎呀，老爷，您看这荒旱之年，什么东西都不长，要不是您老带来这点东西，我儿子满月喜酒都不知道咋请呢。
1: 行了，你放心吧，老爷，我自有办法。
2: 谢谢老爷。哎呀。

0: 久等了，父老乡亲，恭喜呀，恭喜，谢谢啊，闹出来了，
1: 我儿子呀，这就我儿子啊。
2: 哟，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像谁呀？
3: 易根静，我看这孩子可不像你啊。
1: 这话说的，
2: 对，是
1: 我儿子长得不像我，像谁呀？
2: 我看呐，比如点像武志县呢。
1: 是，像什么像？我儿子要像武大人，将来背不住还能那点出息呢，是不是媳妇儿？
4: 一根筋，
1: 老爷，您叫我。
4: 你小子会不会说话呀？你养的孩子怎么能像我呢？
1: 老爷，我寻思这孩子说长得像您，长大不是能有个出息吗？
4: 那可不行，你养的孩子必须像你，不能像我，明白不？
1: 小子明白，必须像我。
4: 嗯，就是南北堂，
5: 来，
4: 起火，上菜，
6: 上菜，
7: 来了，
6: 来
7: 了，
8: 来了，
9: 来了。
1: 哎呀，老爷辛苦啊，谢谢老爷。哎，老爷，哎，乡亲们都夸您呐，说您的手艺太棒了，特别那六大碗没喝够。哎呀，
10: 那还说啥了？你这还没有正经玩意儿呢，你有点正经玩意儿，老爷坐着那才是正经玩意儿呢。
1: 那是。老爷，嗯，乡亲们都想见见您呢，您看。哎，
10: 好，我去敬父老乡亲们一碗。嗯，
1: 谢谢老爷。
10: 不行了，来不及了，县衙里有人击鼓喊冤。
0: 不是老爷，咱县衙离这十来里地呢，你咋知道有人击鼓喊冤呢？
10: 你没听见驴叫吗？驴一叫，官司就到。
4: 啊，老爷，那驴能听这么远吗？
10: 这不是一般的驴，这是一头神驴，要不白长那么长耳朵。
1: 哦，哎，老爷，您还没吃饭呢。
0: 老爷，咱都还没吃饭呢。
10: 不吃了，来不及了。

0: 击鼓人上堂。你谁呀？
1: 小民家住考山屯，名叫郭子孝。小民给大老爷磕头了。
0: 郭子孝，你为何事击鼓？有什么冤情？你要告谁？
1: 我谁也不告啊。
0: 什么？谁都不告？你跑我们县衙来敲鼓玩来了啊？
1: 我告我爹。
0: 嘿，头一次听说有儿子告爹的。我说来呀、啊，将郭子孝给我拉去，杖打20大板。
1: 我不告了，我不告了。
0: 什么？老爷，我打你20板，那你就不告了？你敢不告老爷，我打你40大板。老爷，我生平最恨不孝之子，儿子告爹就是忤逆。说，为什么告你爹？
1: 我爹他不吃饭。
0: 不吃饭？
1: 老爷，小民自幼丧母，是我爹把我拉扯成人，娶妻生子。如今他年迈力衰，靠我孝敬。本来我们家中还有几亩薄田，平时还能勉强度日，可怎奈今年赶上荒旱，庄稼颗粒无收，我爹他着急上火，一病在床。小民求亲靠友，借来两升小米，想给我爹熬点粥喝。可他咬紧牙关，坚决不是，一心赴死。大老爷啊，我爹要是饿死了，那我就是不孝之子，今后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求大老爷替小民做主，劝我爹好歹他喝两口稀粥，挺过这场灾难。要不然我爹他可就要……
0: 郭子孝，你来求本县，本县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记住了，你爹如果真的饿死了，本县一定治你个不孝之罪。

0: 石岩，你就给我写，郭子孝之爹必须吃饭，如果饿死了，与他的子孙毫无关系。然后盖上章，郭子孝你拿回去，跟你爹朗读一下。啊，行了，没事就下去吧。
1: 好，小民谢谢大老爷。
2: 家中的细粮已经很少了，只有委屈老爷吃这个了。
3: 哇，老爷好神速啊！
0: 夫人好功夫。
3: 老爷，万福金安。
0: 夫人金安万福。
3: 老爷请坐。老爷一大清早的就去为下人做菜，回来还要升堂办案，甚是辛苦。
0: 不辛苦不辛苦，老爷我现在只不过是饿了。
3: 啊，老爷去餐厅用膳。
0: 哎呀，不用用膳了，吃一个土豆就可以了。
3: 哎呀，都是翠姑安排不好，请老爷多多包涵。
0: 哎呦，老翠姑，这是咱家，不是后宫，用不着来那些没有用的礼数啊。
3: 是，老爷言之有理。只是翠姑打小习武，不善礼数。自从跟随郎贵妃入宫之后，学习了皇宫的礼数，熏陶了多年，已经习以为常了。如果一时半会儿真的改不过来，还请老爷多多见谅。
0: 改不过来就不用改了，你是被熏得过火了，你知道吗？
1: 哦，对了，夫人，咱们家还有粮食吗？
3: 回禀老爷，小米半斗，红高粱面还有三升，红薯、白薯等还有些许，老爷无需担心。
1: 嗯，你告诉喜鹊，给我拿点粮食，我有急用。
3: 是。
0: 老爷，刘一手。你现在赶紧马上立刻去趟魏元府。
4: 好，我这就去。
0: 回来。你去干嘛呀？
4: 是啊，我去干嘛呀？
0: 你去问问金知府，朝廷跟我们脖子救灾银两到没到。
4: 小的明白。
0: 回来回来回来。如果救灾银两到了，你给我带回来。
4: 放心，我一定带回来。
0: 嗯，回来。
4: 哎呀，老爷，您能不能把话一块说完？
0: 马上就完。如果救灾银两没给我们博到，你就恳求金知府先借我们些银子，先救灾民于水火。
4: 他要是不借，
0: 不借你就住在那儿不回来。
4: 老爷，咱这是不是有点臭无赖的精神？
0: 这种精神十分值得赞赏。
4: 好嘞，
0: 去吧。走吧。
5: 别练肌肉了，老爷。

0: 院里有人吗？谁呀？我知县。不知大老爷光临，小民有失远迎，请大老爷恕罪。
1: 大老爷恕罪。
0: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我来看看你的倔爹，顺便给你带些米和面，快拿屋去吧。
1: 啊，不不不，这怎么能行呢？ 哎呀，这怎么不行？别废话了，赶紧拿屋去。好，那我就谢谢大老爷了。爹，爹，武知县来看您来了，还给咱们送来了米和面。

0: 老人家，一点心意，难解无米之炊。
1: 谢谢县大老爷，我儿不知好歹，给您添麻烦了。哪里哪里啊，本县为官一任，不能造福一方，让老人家受苦了。哎呀，快坐，快坐。不是这话，百姓知道你是个好官。
0: 在咱们清河这地方，山里有匪，城里有贼，天灾人祸不断啊！老人家，本县得钱府薄，刚刚上任就赶上荒旱之年，我已上奏朝廷，如蒙圣上开恩，拨下救灾银两，咱们清河县的老百姓就有救了。嗯，老人家。 我五四六自幼丧父，无缘尽孝，干脆了，您就收下我做个儿子吧。
1: 岂敢岂敢，折杀老父爷！
0: 您多了一个儿子有什么不好？再说了，我也用不着你养活。
1: 您是百姓的父母官，我是个没用的糟老头子。
0: 我也是百姓所生，百姓所养。爹。
2: 给儿子点面子吧。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清河县主簿刘一手叩见知府大人。
3: 刘主簿，在。
4: 起来吧。
5: 刘主簿，
4: 卑职在。
3: 你这次来是为了赈灾的银两而来吧？
4: 知府大人圣明。
3: 我家老爷上奏朝廷，请求救灾，不知圣上恩准没有？皇上开恩，拨给你们赈灾的文银500两，可是现在文银还没有到账，本府先垫付于你们。
4: 啊，谢主隆恩，
6: 谢知府大人恩典。
3: 免了吧，回去告诉武县令，赈灾的银两要好好使用，如有差错。
0: 本府定不容情。卑职遵命。老爷，您请喝茶。三六一百八。
7: 这是翠姑亲手采摘的苦丁叶，用清水全都泡过了，为的就是要去取老爷的心火。去一天做六，完了，啊，又算错了。 我说夫人呐，老爷我此时此刻正在火烧眉毛，你就别给我添乱了行吗？老爷您不会算账，怪翠姑干什么呀？我不是不会算账。夫人，清河县的老百姓现在正在忍受饥饿，可是皇上拨下来的救灾银两只不过是区区的500两，你说怎么够啊？翠姑。 有一句话不知当不当讲。说，
4: 那个时候翠姑在后宫里头，皇上经常和兰贵妃在后宫商讨朝廷大事，所以翠姑知道，只要是救灾，皇上一拨，绝对不是区区的500两。夫人，看来你得帮帮本官了。
7: 老爷，翠姑如何帮得上老爷？
4: 你给兰贵妃写封密信，让她打听清楚。
7: 皇上拨下来的救灾银两到底是多少？如果真像夫人说的那样，那就是被金知府给克扣了。我绝对饶不了这个兔崽子。
0: 打听消息绝非难事，只是翠姑知道，知府金德才跟八王爷关系甚密，老爷您千万不要惹他。爱咋咋地，谁贪污了老百姓的救命钱，那就是罪大恶极。别说他是知府。 就算他是王爷，废了，我也要参他一把。
7: 可是，
0: 可是什么？
7: 可是后宫耳目众多。如果说这一封给兰贵妃的信落在别人手里头，

0: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1: 哎呀，这可怎么办？
2: 大人，这是何意呀？
3: 崔庄主，我知道您不但家大业大，而且极善经营，所以我带点银两过来，准备和你参股。
2: 我哪会什么经营啊？
3: 哎呀，崔庄主不必过谦。我还知道，只要您进山一趟，什么人参、貂皮、兀了草、熊胆、虎骨、貂皮袄。只要在您手里一过，那就是一本万利。所以说，我想借您点小光，生点小财。七天之后我过来拿。
2: 不知大人想赚多少银两啊？
3: 不多不多不多，500两变成2000两即可。
2: 2000两，吴大人不是在打劫吧？
3: 崔庄主有所不知，我清河县目前正在遭受巨大旱荒，老百姓简直是苦不堪言，所以本县急等用钱前去救灾，还望崔庄主成全。
2: 吴大人，你找错人了。一，我不在当朝为官；二，我不在你县管辖之内，有什么困难，你应当去找知府，去找皇上，与我这个土财主有何相关呢？
3: 崔庄主，先别着急封门，本县带来一幅小画，请您过过目。来，
2: 什么画？
3: 崔庄主，请上眼。
2: 这也叫山水画
3: 啊？这是本县所画，真山真水，而且是我们清河县的。崔庄主，您看好了，我清河县境东部万亩山林，您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啊？
2: 吴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3: 崔庄主是个明白人，你圈了我清河县境的地盘，我作为县令，不能假装不知道吧？
2: 你知道又能怎样？这片林子里有人参、鹿茸，我是为了给朝廷进贡才圈的此地。
3: 俗话说得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扩大地盘，朝廷可知道？
2: 金知府知道。
3: 金知府难道能一手遮天吗？
2: 你个小小知县能奈我何？来呀，送客。
3: 慢着。崔庄主，我想跟您说点事儿。当朝贵妃郎丽华，您可知晓？
2: 郎贵妃谁不知道啊？可跟你有何相干呢？
3: 实不相瞒，郎贵妃跟本官多多少少有点小亲戚。算了，不说这事儿了。既然崔庄主帮不了这个忙，那么下官就告辞。
2: 慢。吴大人，大老远来到本庄，怎么也得吃口便饭吧？
3: 不了不了不了，这已经够打扰的了。本官告退。
2: 来啊，
4: 老爷。
2: 备宴。
4: 是，老爷。
2: 真是一幅好画啊！吴大人，来，请请请
3: 啊。好，
2: 请大酒。大人，薄酒淡菜不成敬意，来，请。大人，这是为何呀？
5: 看你这满桌子美味佳肴，想我清河县的百姓正在忍饥挨饿，流离失所，甚是凄惨。这么好的饭菜，本官是难以下咽。要不我打包带走吧？
2: 贵县遭灾，我也略知一二。 不过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启奏皇上赈灾呢？
5: 哎呀，崔庄主，那些银子就是皇上给的，可是区区的500两，实在是难以为继呀。要不我也不可能厚着脸皮来求助于您。崔庄主，无论如何你都要帮我一把呀。
2: 哦，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5: 哎呀，崔庄主，清河现在是青光金鸡，可以说是家家没粮，户户断炊呀。已经有很多家里卖儿卖女那种情景，看来实在是让人揪心
2: 啊。不要哭了，不要哭了。我知道你是个好官。这样吧，那500两银子你先拿回去救急
5: 啊。那我不白来了吗？
2: 明天我就去催租，7日之内我送去文银2000两，如何？
5: 崔庄主，我代表清河县的老百姓感谢您的大恩大德呀。啊，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5: 不过
2: 我大人还有话说。
5: 如果崔庄主能接济我点粮食，那就更好了。我想在县里开几个粥棚，让我的百姓都能喝碗稀粥。
2: 这有何难？明天我派人送2车粮食给你，不就是了？
5: 崔庄主，不愧是一方豪绅，绝对是一个大善人呐！我代表清河县的老百姓，给你鞠3个躬。
2: 别鞠3个躬，那不是咒我吗？
5: 那就鞠1个吧。
2: 不，大人，咱们还是喝酒吧。来，倒酒。
5: 不喝了，不喝了。崔庄主，说话算数吗？
2: 一定算数。
5: 太好了，情况紧急，我得赶紧回去救灾了。本官告辞了。
2: 这就走啊。
5: 别送了，别送了。留步留步，千万别送了。
2: 大人慢走，
5: 请留步告辞。
2: 还真是个好官。哎，他跟郎贵妃到底是什么亲戚，我还没问呢。
6: 崔姑啊，你知道吗？自从你离开了后宫，我经常会在梦里梦到你。你和那武知县过得还好吗？
7: 不好。自从我们到清河县上任之后呢，就巧遇清河县大旱灾，我们家老爷也没办法呀，就只有上奏皇上，请求皇上能够赈灾。
6: 皇上准奏了？
7: 可是你知道吗？朝廷只给500两，哪里够赈灾呀？
6: 不对呀，皇上批奏折的时候我在跟前啊，朝廷给了10000两。
7: 10000两？
6: 对呀，当时皇上还开玩笑地说，清河是个小县，给5000两就够了，看在麻翠姑的面上，就给他10000两吧。
7: 好你个金知府，我要去禀奏皇上，欺君罔上。
6: 哎，不行，翠姑。
7: 怎么不行啊？
6: 朝廷内外盘根错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呢。
7: 什么意思啊？
6: 那金知府是连亲王的人。
7: 连亲王又怎么样啊？他难道想造反吗？
6: 皇上自有皇上的安排，可眼下还不是时机。
8: 老爷，咱们歇会儿吧。
9: 不行，此地不是久留之地，咱们要在天黑之前赶紧穿过这片林子。
8: 好嘞。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头子，他是我们的过路人，听好了，留下钱财饶你们不死，否则明年的忌日就是你们的忌日。
1: 少爷，看好银子。是，老爷。
2: 这位好汉，可否行个方便？
0: 少废话，有钱拿钱来，没钱。

0: 拿命来。
1: 敢问你们可是卧虎山一枝花的人马吗？
2: 你是什么人？
1: 告诉你们大当家的，我是清河县县令武士成，正在筹措救灾银两。尔等行走江湖，一定要以侠义为本。如果行个方便，日后定当回报。
0: 县令，我不认识。救灾银两，跟我没关系。我要的是钱。兄弟们，给我上！呀！

0: 没有花。
1: 大哥，银子到手了。
2: 就在这待着吧。
3: 太好了，
4: 太好了，
3: 走走走。
1: 哎，老爷，
5: 老爷，老爷，
1: 哎呀，
5: 你没事吧？
1: 啊，没事，没事，没事。追风腿呢？啊，
5: 追风腿，可能大概也许在那边看驴呢吧。
1: 什么叫可能大概也许啊？走，领我过去看看。
5: 哎，哎。
3: 老爷，追风腿在那儿呢。
1: 啊，不是，这怎么回事啊？嘿，
3: 追风腿，追风腿，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老爷，老爷，
5: 哎呀，老爷，
1: 啊，小小子，
5: 哎，
1: 快看看救灾银两。
3: 老爷，
1: 啊，
3: 银子没了。
6: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救灾银两没了，老爷我的小命就休矣呀！
7: 老爷，
3: 老爷，
7: 现在怎么办呢？
6: 还能怎么办？看来我只能去卧虎山要银子了。
7: 老爷，那卧虎山可不是人去的地方啊！
1: 不是人去的地方，我也要去。
3: 老爷，银子丢了，我有责任，我陪您一起去卧虎山。
1: 也好。追风腿，
8: 小子在，
1: 你赶紧回县衙去报信。
8: 是，老爷，你要多加小心呢。
1: 嗯。
6: 看我干什么？
8: 啊，
6: 赶紧走啊！
8: 哎哎哎哎。

0: 大当家的，
1: 老六呢？回大当家的。老六带几个弟兄下山去了。哎，我叫你们找几个识文断字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找着呢？
2: 大当家的，咱们这边穷，根本没人念得起书。那怎么办啊？就凭你们几个目不识丁的家伙，除了打家劫舍，还能干什么呢？找，继续找。
3: 大当家的。
1: 是。
2: 哎呀，大当家的。哎。
1: 咱们发了笔小财，
2: 官银啊！啊，哪里去了？
1: 三个过路的牵着一头驴，其中一个人说了什么救灾银两。大当家的，你信吗？
2: 救灾？
1: 啊！
2: 哟呵，就凭这一丁点银两，怎么救灾呀？
1: 管他呢，就他们这些贪官，个顶个都是灾。
2: 有道理。

0: 喜鹊，夫人，你可回来了，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老爷上卧虎山了。
1: 上卧虎山？
0: 说是救灾银子被土匪劫去了。老爷上山上跟土匪要银子去了。哎呀妈呀，
1: 他去跟土匪要银子，他脑袋瓜是不是给驴踢了？
0: 夫人，怎么办？
1: 那能怎么办？去救他呀！
0: 人家说卧虎山是鬼门关，进去容易，出来难。
1: 就算是阎王殿，我也得走一遭。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回腻了吗？留在家里头。
2: 小雅胆，我一个人进去，你在这儿等着。记住，无论里头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要冲进去。惊动了土匪，老爷我的小命就没了。
3: 小的明白，老爷，你一定要当心啊！
2: 放心吧，老爷我命大。
4: 你们几个啊，都精神点，上面的给我打听精神来。
5: 赵州桥来什么人秀？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什么人千里一声悲？
6: 大哥，跑调了，
5: 不是你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6: 敢闯我卧虎山？
5: 哎哎哎，你们卧虎山不是人来的地方吗？告诉你们大当家的出来见我。
6: 俺们寨谷没空见你，
5: 他是不敢见我吧？你告诉他，我是单枪匹驴来的，啊！
4: 行，有种呢你就自己闯进来，
6: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雾里看，
0: 住手！

0: 你们来者何人？敢在我的地盘撒野？
1: 我乃朝廷命官，武士城清河县令大老爷。
0: 毛驴县令胆大包天，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
2: 久闻寨主一枝花原来是个母夜叉。
1: 混蛋！杀了他！
2: 慢着，你们堂堂卧虎山名声在外，却原来是一帮胆小如鼠的草寇。 今天我一个人和一头驴就把你们吓成这样，哈哈，好吧，来吧，杀吧！20年之后，老子还是一头。
3: 带走。
2: 轻点啊，这个真家伙啊，慢点，来。
4: 老爷，
3: 别玩了，出事儿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3: 清河县的救灾银子被土匪抢了。嗯，好，抢得好，真是天助我也。夫人们，你们先等一下啊。
4: 大人，清河县的救灾银子丢了，你咋还高兴呢？哼，
3: 丢了银子，那就是死罪。
4: 可那武知县带着几个衙役上卧虎山，去和土匪要银子去了。嗯，
3: 要银子啊，真是胆儿肥了啊！哼哼，他跟土匪要银子，那就是肉包。

0: 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1: 对，我看他是有去无回了。
0: 这样，咱们再给他加把火。
1: 怎么加火？
0: 你带些人马到卧虎山，啊，敲锣打鼓，龙火放烟，虚张声势，摇旗呐喊，可是就不要进山。
1: 啊？为什么呢？
0: 那一枝花心狠手辣，如果他发觉有人去救五四六，就会把他，
1: 老爷你真有所招。
0: 你就跟老爷我学着吧，啊？
1: 皮蛋。

0: 你个木夜叉！你还我银子！一枝花！
1: 住口！死到临头了，还敢猖狂！
2: 住手！
0: 再住！
1: 毛利县令，你敢骂我？哎，我不是在骂你，哎，我是在夸你。夸我什么？哎，我夸你貌似天仙，但是心如蛇蝎。<笑>毛利县令，是你自己找上门送死的，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0: 死不死没关系，哎。 但是在临死之前，能不能供我一点吃的？嗯，有鸡，有酒，不错，
3: 悠哉悠哉，倒酒啊！
1: 喝吧，吃吧，等明儿一天亮，你这颗狗头啊，就会挂在清河县的城楼上了。
0: 一枝花，我想跟你单独聊聊。
1: 退下吧。

0: 想跟我聊什么？
1: 陪我喝一点。
0: 哼，我说你真是没心没肺，死到临头了还大吃大喝。
2: 一枝花，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罢，你打劫了朝廷的救灾银子，还准备要杀我这个百姓拥戴的清官，我想
3: 肯定会遭到
2: 老百姓的愤怒，也会让你山寨里的喽啰们心存不满。我做的是好事啊，对吧？所以说你的喽啰们从此以后不再信任你了，一个一个离你而去，
3: 莫大一个山寨就剩你一个人了，
2: 你多孤单呐，你多寂寞呀，对吧？好了，反正我话也说完了，信不信在你了，睡不着觉的时候自己好好的合计合计。
0: 哎，你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呀。
2: 当然了，
0: 那我也不能坏了卧虎山的规矩啊。
2: 要不这样，你把银子还我，放我下山，等我发放完了救灾银两，我再回来，到那个时候是杀是剐随你便。
0: 此话当真？
2: 当然了。

0: 是幻觉，肯定是幻觉。
1: 鸳鸯。

0: 肯定不是幻觉。两位大哥，来，你们过来，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1: 讲故事？
2: 来来来来，
0: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母老鼠。
1: 母老虎吧？
0: 怎么母老虎？母老鼠。有一天，它爱上了大米。
1: 老鼠爱大米。哎哎哎，看我，看我，我给你们俩讲故事呢。他爱大米爱得发疯，爱得发狂。哎哎哎，关键时刻到了，看我。他为了救这粒可爱好吃的大米，他款款地向我们走来。
0: 然后呢？然后他举起手中的大棒子，
1: 干嘛？
0: 打人！打谁？打你！夫人，嗯，行了行了行了，儿女情长，危机时刻绽放一边。
3: 老爷，我来救你了，来晚了吗？
0: 一点都不晚，来的正是时候。山外的什么人？
3: 肯定是金知府啊。 他贪污了救灾银两，现在啊，要杀人灭口。
0: 这个兔崽子，简直太坏了！
3: 老爷，我都来救您了，您咋不出来呀？
0: 不用了，里边比外边安全。
3: 为什么？嗯。啊

0: 毛驴县令，你真够傻的！本姑奶奶正考虑还你银两，放你下山，你却招来官兵攻打山寨，还让你这臭婆娘打伤我兄弟，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1: 易之花，你误会了，我可是单枪匹马而来。至于你的这些兄弟，我只是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教训罢了。
0: 那外边是谁呢？
2: 肯定是有人想害我，
0: 我不管，你们都必须死，兄弟们！

暂时应该没事儿。哟，十三幺啊！啊，赶十二生肖了！哎，行了行了，别摆了，别摆了，过来吧。

0: 看来你的功夫不过如此嘛！啊，
1: 你的武功也不就一般般吗？哼！

加油！加油！加油！

0: 老爷，老爷，
1: 夫人，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刚才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呀，
0: 老爷，不好意思，刚才出手太重了。来来来来，我们走。哎呀，那这里。哎呀，哎呀。别追了，大当家的伞，
2: 什么伞啊？
3: 放他们一马吧。哼，走。
4: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5: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4: 纳爱斯集团。
6: 爸妈今年不收礼，要收纸收心养生。
7: 茯苓蓝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11: 追风腿，你火速进京，想办法找到苏公公，请他把这个请罪折子呈给皇上。
12: 是，老爷。
11: 等一会儿。记住，一路上要格外的小心，这可是老爷我的性命。
12: 老爷放心，小的一定谨慎从事。
11: 嗯，去吧。

0: 知府大人，知府大人，嗯，那武知县下山回清河了。嗯，什么？他没死？
1: 没死。小的们按照大人的吩咐赶到卧虎山，敲锣打鼓，点火放烟。那匪首一枝花果然要杀毛驴县令，不巧半路上杀出一个怪女人，挡住了一枝花的人马。那武知县骑着毛驴儿啊，扑颠屁颠屁颠屁颠的跑了。
0: 混蛋！一群废物，杀不了五四六，那就是后患。
1: 这，哎呀，
0: 你去备马。
1: 上哪儿？
0: 打到清河县。

0: 上，清河知县武士成差人送来了一封请罪折子。
1: 请罪折子？哼，呈上来。

0: 死。朕批给他的救灾银两，竟然让土匪给打劫了，还敢上什么请罪的折子？哼！传朕口谕，清河县令五十城玩忽职守，罪不当赦，责令威远知府金德才代为监斩，就地问斩。
1: 皇上，
0: 爱妃，你有话说？
1: 皇上，你要是杀五十城，那麻翠姑可怎么办呢？
0: 哦，朕倒是忘了，清河县还有麻翠姑在呢。

0: 爱妃，惊奇吧。
1: 谢皇上。
0: 爱妃啊，朕一时气糊涂了，考虑不周。放心吧，朕会安排妥当的。
1: 谢皇上。
0: 苏培生，
2: 奴才在。
0: 你走一趟吧，将武士成押解回京，朕要亲自审问他。
2: 这。
3: 好人，
4: 谢谢，
5: 谢谢。
6: 家伙事儿不小啊，来，再来一场。
7: 好，谢谢，谢谢，谢谢大老爷。
6: 好嘞，下一个。
8: 好人呀。
4: 谢谢大老爷，好人。
6: 来来来，
9: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6: 来，别着急，来，
9: 来来来，
10: 是我，
6: 郭子孝。哎，老爹怎么样了？
10: 托老爷的福，我爹已经能下地了。
6: 太好了，我给你盛碗稀粥吧。
10: 大人，我老爹托我给您捎个话。
6: 老爹有何吩咐？
10: 他说，打舍周鹏只能解百姓一时之急，当务之急是要百姓能种上地。他说，眼下这个季节，如果抢种荞麦，秋后或许还能有些收成。
6: 可是荞麦上哪儿去弄啊？
10: 我爹说河间府的荞麦是最好的。
6: 知道了，我会想办法。
10: 好的，
6: 来，我给你盛碗稀粥。
10: 好，
6: 来来
11: 来来来来来来，
6: 哎呀，下一个来，
12: 慢点啊！好队，好队，这个好队，快点，快点，手自己不要，好队，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3: 夫人，这副大人来了，还不赢得叩拜？
14: 你没看我忙着吗？等我把这个粥放完了，我再去叩拜。
15: 你装什么蒜？知府叫到你敢不听？我抓起来！
14: 皇上，别打呀！这是老百姓的命啊！
12: 快点，快点，快点！
16: 武知县，
6: 下官在。
16: 本府问你，朝廷恩赐的赈灾银两，你可曾发放给灾民？
6: 启禀大人，救灾银两被卧虎山的土匪打劫了。
16: 武士成，你身为朝廷命官，竟敢玩忽职守，丢失赈灾官银，耽误了救灾，按律当斩。
6: 当斩！
16: 来呀！将武时成就地斩首示众！
17: 你这是好人吗？不要杀他呀！
14: 老天爷呀，你睁开眼睛看看吧！
16: 还等什么？给我杀！
14: 杀！知府大人，
6: 下官确实有罪，但是我没有欺君罔上，更没有贪污救灾银两，不知道知府大人为什么着急要杀我？
16: 给我立即斩首！
6: 杀我！是为了掩盖你侵吞救灾银两的恶行，红日当头，朗朗乾坤。善恶到头终有报，
16: 杀！给我杀！杀了他！
14: 金德才，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16: 杀了他！
18: 杀了！
19: 皇上圣谕。清河县令。

0: 十城将赈灾银两丢失，现将五十城押解回京审问，钦此。
1: 他奶奶的，晚了一步。

1: 给妈睡姑请安，免礼免礼，苏公公，翠姑能否跟我家老爷说两句话？那翠姑请便。
0: 谢谢。夫人，
1: 老爷，今日你我夫妻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够再见到老爷。夫人，如果能活着进京见到皇上。 或许还有来日。你放心，我会悄悄地跟着你。夫人，此一别，最最让我牵挂的，也是最最让我担心的，最最让我放心不下的。
0: 老爷，你不要说了。
1: 就是我那头驴呀。啊。
2: 别哭，时辰不早了，启程。

0: 保重。
1: 老爷保重。
0: 老爷，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0: 钦差大人，武知县上任以来，勤政为民，救苦救难，为救灾荒，他访贫问苦，动员乡绅出钱、出粮，开设粥铺，深得百姓的爱戴。我先黎民，求他万民折一方，恳请皇上开恩。
1: 饶过武知县不死。啊，你叫什么名字？
2: 小民国子孝。那你可愿意跟武知县进京，面见皇上？
1: 小民愿往。啊，走着。
3: 这个败家的五四六要是见到了皇上。
4: 那咱们就是掉了底儿的包子，露馅儿了。哎，
5: 大人，你何不进京去找八王爷，给他来一个恶人先告状？
3: 不，
5: 哎，呸！哎呀，我说错了，应该叫先入为主，先下手为强。
3: 此话怎讲啊？
5: 哎，咱就说，那五四六通匪，那银子不是偷匪抢去的，是他故意。

0: 宋改土匪的。
1: 那他就是欺君之罪。
0: 没错。
1: 不过咱们得双管齐下。
0: 嗯，
1: 你马上派人
2: 啊，
1: 不，你亲自带人在半路上把他除掉，绝不能让他活着进京。
0: 小的明白，看我的。

0: 什么人？
1: 卧虎山寨主，一枝花在此，留下五县令，本姑奶奶饶你们不死。
0: 来呀，把这个女匪给我拿下。
1: 狗奴才，要想活命，把人留下。
2: 住手！一枝花，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苦苦害我？
1: 你真够傻的！朝廷那五百两臭银子，我根本就不稀罕，还给他们。
3: 给你。
1: 你跟我上山去。
2: 一枝花。我乃是朝廷命官，无论是死是活，我都要面见皇上，
4: 请你行个方便，放了钦差，让我们走吧。
1: 好你个毛驴县令，真是四六不懂啊！我看你还算是条硬汉，我好心好意的要救你，却不领情。去去去，去送死吧！
4: 你如果良心尚存的话，就从你们卧虎山里拿出一部分银子和粮食，救救泾河县的穷苦百姓，给自己积点阴德。我五四六在天有灵也会感恩于你。

是，快点！

哎呦喂！你要打死我！

0: 老爷，你中的是毒镖啊！快点，来，我帮你附上。解毒的。
1: 夫人，我自己上药就行了，你赶紧带着他快走。
0: 不行，我怎么能留下你一个人不管呢？
1: 你好糊涂！只有这冤家不死，刘塔作证，皇才能饶我性命，知道吗？
0: 我要跟你们一起走。
1: 夫人，去京城等我。
0: 老爷，
1: 快走啊！
0: 老爷，你保重。老爷，
2: 来，快快，扶武大人进屋。

0: 报！什么事啊？
1: 知府大人，李通判在柳边驿站失手了。什么？李通判和两名武士只杀了两名皇家侍卫，不知从何处来了个女侠，杀了武士，制服了李通判，绑在驴上带走了。那五四六呢？五四六中了李贵的毒镖，死活不降。
0: 再探，
2: 是。
0: 来人呐！
3: 知府大人，
0: 你们俩各选高手，分头行动。你马上带人追赶五四六，连同钦差一块儿给我宰了。你马上带人沿途追赶，见到一个女人带着李通判，把他们俩一块儿给我杀了。
3: 连李大人一块儿。
0: 你听不懂人话吗？
3: 是，小的明白。
0: 马上去办。
4: 是。
0: 我们走。

0: 好，好了啊！快吃，多吃点啊！
1: 好，吃完咱们睡一会儿，再去找那个倒霉的李同派。
0: 咱们知府大人为什么非要让咱们杀李贵呢？
2: 那我哪知道为啥呀？
3: 我知道，
2: 知府大人下令一定要找到他，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那李贵也不是等闲之辈，要真想找到他，还挺麻烦的。
2: 那倒不能，那李贵不男不女的。
1: 假娘们儿除了会使暗器，也没什么大本事。
4: 要我看，
2: 是，
1: 咱们还是不要费劲巴力的找李贵了。反正，那个武知县中了李贵的毒镖，已经死了，随便砍个头带回去，交给知府大人交差得了。
2: 哎呀，再找找吧，李贵不死，留着也是祸。
4: 就是，
5: 来来来，
1: 快吃快吃，快吃，
5: 你好好找李贵。

0: 相公饶命，我什么都说。太晚了，老爷都已经死了，我要替他报仇。哎呀，
1: 别杀我呀！都是金知府让我干的，
0: 那金知府一向自己是八王爷的干儿子，所以胡作非为。他克扣了皇家的救灾银两，还派我去杀吴知县。
1: 眼下，他已经去找八王爷，要诬告武知县通匪。姑奶奶只要留我一条性命，让我咋地都行。最少，我还能给你当个证人。
0: 你到阎王殿，去当证人吧。姑奶奶，听我一句话。武知县即使走了，你也应该为他讨个清白。 杀了我就没人知道实情了，是不是啊，姑奶奶？

0: 皇上，你可知罪？奴才奉旨当差，何罪之有呢？皇上命你押解武知县的进京，你却有失防范，让他惨遭不幸，你如何对皇上交代？
1: 奴才原本不知这一路上如此凶险。出了事以后，我专门向宁远总兵借了一队八旗兵，保护武知县回京。
0: 晚了，武知县死了，你才知道要保护。亡羊补牢，
1: 也许不晚。
0: 苏培盛。 武知县冤枉死了，你可知道？皇上派武知县到泾河县上任，他就任之后勤政为民，对朝廷更是忠心耿耿，没想到今天反遭贪官金知府的陷害。
1: 死于非命，奴才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那是历历在目啊！奴才一定会向皇上如实陈情。你该如何交差，你就看着办吧。武知县是我的夫君。 今晚我要把他带走，择地安葬。翠姑要带走武知县，奴才不敢不依，他就在后院。翠姑，请便。
0: 那个杀人凶手李贵儿。 就在娘娘庙后面的树林里头绑着，交给你了。

老爷，我们前世结缘，今世情未了，黄泉路上。

0: 你等着我，等我杀了金知府，我就来找你了。
1: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在这儿呢。夫人，
0: 老爷，你是人还是鬼啊？
1: 我当然是人了。
0: 老爷，
1: 夫人，你怎么来了？
0: 一路上那些歹徒说你死了，所以我就好难过，我就特别赶来给老爷下葬的。
1: 我没见到皇上，怎么可能死呢？是苏公公让我假死，掩人耳目，我才摆脱追杀。
0: 老爷，你活着真好。老爷，那你的伤呢？啊，
1: 抹了你送我的药之后，伤口没问题了，可能体内还有点毒。
0: 那怎么办？
1: 你说的。
0: 坏死了，你最坏。
1: 夫人，
0: 怎么样？
1: 夫人用点力，用点力。
0: 好的，
1: 好，好，好。哎呀哈，哎呀，哦，哦，哦，爽，
0: 舒服吗？
1: 哎呀，哎呀，哎呀，用点力，快点。哎呀，啊，舒服，舒服。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哈，哎呀，哎，好，好，哎呀，哎，舒服。

0: 奴才押解武知县离开清河，那清河的百姓赶到了城外，跪在了路边，他们高喊着：“皇上开恩呐，饶了武知县吧！”众百姓哭声一片，是动地惊天呐。可那威远知府金德才害怕知县进京面圣，派出了杀手，一路的追杀呀。幸亏那麻翠姑武艺高强，飞檐走壁如履平地，在柳边一战救了我们，还活捉了李同班。哎呦，老奴这嗓子都说冒烟了。皇上啊，要不是武知县替老奴挡住了李贵的毒镖，奴才就没有福气再伺候皇上了。
1: 苏培盛，朕好像在听你说书啊。
0: 哎呦喂，皇上，老奴说的可都是实情啊，一干证人我可都给带来了。
1: 传证人。
0: 那您要见哪个证人？
1: 你不是说给朕带来一个村民吗？朕要见他。
0: 传郭子孝。
2: 草民郭子孝啊，给皇上磕头了。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起来吧。
2: 草民不敢。
1: 郭子孝。
2: 草民在。
1: 朕听说你们清河县荒旱得很厉害，你给朕说一下，到底旱到什么地步？
2: 回皇上，草民听老一辈的人说，这次荒旱是百年少见，万亩良田颗粒无收，家家户户都断顿了，
1: 没饭吃。那黎民百姓都吃什么？
2: 吃树皮，吃草叶，就连这都快接不上溜了。
1: 草叶树皮也能充饥吗？
2: 没法子呀，不吃那就得活活饿死。幸亏皇上给我们派去了一个好知县，那武知县骑着毛驴四处奔走，去求乡绅出钱出粮开设粥棚，这才没饿死人。
1: 哦，看来这武师城还真行啊。
2: 皇上，小民不懂什么朝廷大事，也不知道武知县犯了什么罪，可听说皇上要押解武知县进京问罪，我老爹和百姓给皇上写了一封万民折，我们愿拿性命担保，求皇上别杀武知县。
1: 折子在哪儿？呈上来。

0: 郭子孝，草民在。你这名字起得好啊，子以孝为先。
1: 我的名字是我父亲给起的。
0: 回去告诉你父亲，朕只杀贪官，不杀好人。
1: 谢皇上大恩大德，谢皇上。
0: 罪臣武士成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能把这玩意儿拿掉吗？嗯。谢皇上，武士成，朕差点误杀了你。
1: 皇上不杀武士成。
0: 乃是皇恩浩荡，皇上要杀武士成，那是卑职罪有应得。刁钻，朕问你，你明明知道自己没有错，为何还要给朕上一个请罪的折子呢？
1: 皇上，卑职想见您，只好出此下策。
0: 你要见朕，说什么？让说
1: 真话吗？说，皇上乃大清一国之君，办事不应该太小抠。
0: 你这是什么意思？皇上，清河县正在遭受百年不遇特大干旱，百姓是民不聊生，水深火热。卑职恳请皇上抚恤灾民，可是皇上只给清河县拨下救灾银子，区区500两，卑职不敢宣扬，恐怕天下人耻笑。胡说！朕明明给你拨了10000两银子，怎么到你那儿就变成500了？皇上。
2: 都是威远知府金德才胆大包天，侵吞救灾银子9500两，只给我们清河县500两。他怕我接他牢底，所以要杀人灭口。幸亏苏公公带着圣旨及时赶到，卑职才心免遇难。
0: 威远知府金德才克扣救灾银两，还想杀人灭口，可有证据啊？
2: 皇上，威远府通判李贵已如实交代。
0: 连亲王怎么没来上朝啊？
2: 回皇上，连亲王烧坏来说他吃坏了肚子，不便上朝。哼！传朕口谕，让连亲王在他的王府里闭门养病吧。这，
0: 武士成听旨。武士成入翰林院供职，奉尚书房行走。
1: 谢恩吧，皇上。翰林院不缺歌功颂德的臣子，时成说话太难听了，所以不敢担当此任。
0: 你敢抗旨？
1: 皇上，允许我回清河县再做5年知县吧。我想5年之内，让我清河县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0: 好，5年以后，朕要亲自去看一看。5年
1: 太长了，3年如何？
0: 那就3年，到时候你若食言，
2: 石城剃头来见。
0: 一言为定。
1: 谢皇上恩准。
0: 武士成，你要回清河赈灾，还需要点什么呀？
1: 我要荞麦。
0: 苏培盛，
3: 奴才在。
0: 什么地方有他需要的那个荞麦啊？
2: 回皇上，河间府的荞麦那是最好。
0: 传朕旨意，让河间府支援清河县100担荞麦。
1: 哎呀，皇上，用不了那么多，这个做种子有10担足矣。10担够吗？够了，够了。好，就按你的意思办。传旨玉宣公，
0: 命武士成麻翠姑陪朕一同用膳。
1: 谢皇上恩典。
4: 皇上，常言说得好，救灾如救火，还是让卑职赶紧回清河种荞麦吧。所以用膳就免了。
5: 大胆武士成竟敢抗旨！来人，把武士成给我绑了。
4: 皇上，
6: 哎呀，真是太豪华了！
4: 主子，大事不好了！
6: 何事？锦皇，
4: 那武知县在金殿上冒犯了皇上，皇上派人将他绑上了。
6: 啊！发生什么事了？我要去看看。哎，翠姑莫慌。
0: 让我先去问问原委，再做打算。
1: 启禀贵妃，皇上押着武姬献往玉轩宫来了。
0: 这是为何？
2: 给贵妃娘娘请安。
0: 苏公公，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啊，皇上传膳玉轩宫，让武知县和麻翠姑一块儿进膳，可那武知县拒不从命，皇上就让奴才们把他绑了，一块儿给带来了。赶紧的，接驾吧。
0: 是。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加封清河知县五十城夫人麻翠姑为一品诰命，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太爷们了。
1: 吹烟卷暮色，胸中有天地。

0: 这就是我高大威猛的男人，纯爷们儿。
1: 亲爱的，
2: 哎呦我的妈呀，眼睛一片漆黑呀，喊缺氧了，
0: 感冒传给你。
3: 哎，哎，我说冷的，说的暗，就是你的。
4: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5: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4: 纳爱斯集团，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

0: 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来到观影星播客，跟您一起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可能屏幕前的您呢，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戏。其实不论是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部作品。前不久呢，我也出演了电视剧主角，在剧中我扮演了教授秦腔的师傅苟存忠。苟老师呢，因为时代的变换，所以他失去了他的舞台。其实在戏里开始是一个看门的老汉，但是他一直没有放下他心中的那个执念，因为在他的心里，秦腔就是他的命，秦腔是他的魂。所以终于有一天呢，他慧眼识珠，发掘了他的徒弟易清娥。他觉得他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孩子，所以对他倾尽心血，倾囊相授。而他自己对于艺术呢，也是一生的敬畏和执着。除了演绎这个角色外呢，我还为这部作品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所以非常开心能够以演员和歌手的双重身份参与到这部戏中，同时也要感谢观众朋友对这部优秀作品的喜爱和支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2: 要干什么？啊！救命啊！
3: 副统，发现了一具死尸。
4: 死者的口鼻腔内均有白色的泡沫状液体，说明死者是被毒死的。
2: 其实一个月以来，我们先后有5名类似死亡特征的死者。
5: 这一连串的凶杀案背后，也许另有文章。
4: 这群罪犯是在拿活人做毒剂试验。
6: 什么？什么？
5: 这伙人不简单，
4: 脖子遭强力扭断。
5: 该死的，又晚了一步。
2: 黑板上的数据被人擦掉了。
5: 什么人不但有本事动用烈性炸药，而且还能准确地掌握炸弹的剂量，他们竟能在眨眼之间就把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销毁得一干二净，这手段可谓是毒辣至极。
0: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火线追凶之死亡地带》。
1: 赵又廷呢，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男演员，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过，但是他的现代戏和古装戏我都看过，我觉得他的表演真诚自然，有一股成熟沉稳的魅力。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作品，分别是爱情片《好东西》和动作奇幻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喜欢赵又廷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啊。
7: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8: 天哪，你好厉害啊。
9: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1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的更多。
9: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11: 你是不是恋爱呢？
10: 这是快乐导电。
9: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8: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
12: 我愿意承受。
9: 你配不上铁门，我劝你放弃。回来，
8: 要给年轻人机会。
13: 我是个爱情的障碍。
8: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个人不行的。
12: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8: 不太好吧？
12: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你带
11: 不好。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8: 你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10: 什么东西？
11: 好东西。是什么东西？
12: 有毒的东西。
10: 啥是女人的错，也不是男人的错。
11: 这是谁的错？
0: 6月1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好东西》。

0: 这神秘诡秘的图，要出现！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导演徐克，
1: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克隆姐。狄仁杰，
0: 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
1: 你的意思是说，和天后有关？
2: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3: 又来了！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1: 你拿着康龙锏，到底是福还是坏？
4: 天王已毁，此案难破。这场腥风血雨，等同人间地狱。
5: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2: 6月1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当年无锡领一案，顾家只是侯王爷的替死鬼。证据到底在哪儿？
1: 拿回密函，斩草除根。
2: 那个女侠名字叫一枝花，
3: 江湖侠女，身负冤仇。
0: 她是卧虎山大当家的，她劫富济贫，最爱打抱不平。她是罪臣之女，有冤情在身。
4: 这。
0: 我来保护你了。麻翠姑，是郎贵妃的贴身侍女，江湖人称冷面无敌棒槌女。
5: 我们是来劫命的。
6: 劫命！
7: 惨案幕后的权贵黑手，
8: 我真实的名字叫吴雪梅，
9: 找到了吗？
10: 我也是奉皇上旨意审理吴家一案。当年你假传圣旨，残害忠良，要趁计谋权篡位，
11: 有证据拿出来。
12: 就是他。
13: 你还能活着见到皇上吗？杀死我一家上上下下120多口人，沉冤昭雪，县令借势而出，主演潘长江、田妞、张庭。
14: 视察个顺路之处。
15: 遵旨。
13: 毛驴县令之棒子老虎鸡。

Oh!

Guys!

0: 咱们这次出来微服私访，这一道上奴才都见您愁眉不展，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哎，这件事啊，压在朕的心里已经十几年了。朕最近总做同样的噩梦，梦到无锡岭一家上上下下的冤魂在朕的身边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0: 啊，哎，奴才记得去年命大内的密探查过此事啊，难道皇上还担心这里头有什么疏漏？
1: 朕这次微服清河县，就是想让武士成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2: 这么多好吃的，

0: 老爷回来啦。
1: 哎呀，你怎么一惊一乍的呢？我回来了。夫人，一块儿吃点吧。

0: 几天了，但总是开不了口。你看看，我们家老爷，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而翠姑我，又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一个是郎才，一个又是女貌。如果咱们俩共同生个一儿半女的，你说是不是挺好的，六六？
1: 那个夫人，我非常理解你此时此刻的想法，但这件事情不要过急，咱们慢慢来。
0: 什么慢慢来啊？每次你都说慢慢来，难道老爷嫌弃我了？难道你觉得我不够美吗？
2: 哎呀，怎么就不出点事儿，让我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啊！断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姑娘，姑娘，请留步。哎，你，请问姑。
1: 老爷，不好了！皇上，皇上在咱们清河境内。

0: 皇上，皇上，武士成救驾来迟，望皇上恕罪。
1: 行了行了，起来吧，武士成。
0: 武司令谢皇上。
1: 武士成啊，卑职在。你帮朕查一位姑娘。
0: 姑娘？
1: 她是朕的救命恩人，朕想知道她是谁。
0: 这个是他留下来的。启奏皇上，这位姑娘卑职认识。
1: 你认识？
0: 准确的说，卑职跟这个姑娘多多少少还有点小交情。哼，
1: 那太好了，你赶快把她找来，朕要当面奖赏她。
0: 皇上，卑职觉得您不应该见这个姑娘。
1: 为何呀？
0: 不如卑职领皇上先去沐个浴、更个衣，然后卑职再告诉你。这清河县还有沐浴的地方吗？当然了。那好，朕就依你。哎，谁能告诉老爷咱们清河县哪有洗澡的地方？好吧。哎。
2: 我说武士成啊，这就是你说的天然牧场。
0: 皇上，这儿多好啊，边洗澡边能看风景。
2: 大胆武士成，竟敢戏弄朕呐！这地方也能沐浴吗？
0: 皇上，请息怒。这是纯天然绿色牧场。皇上，城里边只因人多眼杂不安全，所以说皇上还多委屈一下。
2: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还有一定道理。起来吧，谢皇上。哎呀，这地方还真是风景秀丽啊，水也清澈见底，就是这水啊，太凉了。
0: 水凉吗？我怎么一点都不冷？嗯。

0: 皇上，您说的那个女侠名字叫一枝花，她是卧虎山大当家的，也算是一个土匪吧。土匪？皇上，她可是一个好土匪。她劫富济贫。
1: 最爱打抱不平，只要山下的老百姓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找到他，他不拒绝，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哼，难怪他会出手相救，武功还这么高强。那第二个理由呢？他是罪臣之女，有冤情在身，生平最恨的就是朝廷。冤情？他都有什么冤情啊？
0: 我只听说他们家120口子人被奸人所害，只有他一个人藏在柜子里，才幸免遇难。难道？哦，继续。是皇上，这个一枝花呀，长得是特别的好看，好看的不得了。哎，可以说是。
1: 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据说，只要哪个男人一睹到她的芳容，就会鼻子流血，灵魂出窍，最后吐血而亡。<笑>
2: 是吗？
1: 那你见过这个姑娘吗？
0: 启奏皇上，卑职只见过一次。
2: 那你怎么没流鼻血而死啊？
0: 这个，
2: 大胆武士城！

0: 你给朕听好了，朕让你办三件事儿：一，无论如何要把女侠请下山，朕要亲自奖赏她；二，朕这次来，就是想让你亲自调查清楚，当年侯王爷审理吴邪岭一案，侯王爷灭了吴家，但朕觉得，吴家只是侯王爷的替死鬼。
1: 这第三嘛，
2: 夫人上来。
1: 朕喜欢的女侠，有一招她进宫。你看，
2: 皇上，这件事情万万不妥。
0: 有什么不妥的？赶紧去办。
2: 卑职遵命。
0: 哎，
1: 这个皇家路场是不是归你管？
2: 启奏皇上。
3: 皇家路场过去归卑职管辖，不过最近交给周府了。哦，原来是这样啊。武士成，
4: 卑职在。
3: 这样，你借查路场为名拜见侯王爷，并暗中调查吴家谋反一事是否属实，不得有误。
5: 遵旨。
6: 皇上微服前往辽北已有两日了，
3: 赶紧查一下。
4: 是，王爷。
7: 等等，那个吴雪梅找到了吗？老六一直在找。告诉老六，要尽快去找，拿回密函，斩草除根。
8: 是。
7: 哎呦！
9: 夫人，你别转了，转的我头都晕了。
7: 行行行行行，你说老爷他听见什么了？脸白了，把所有人都叫跑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啊，
8: 夫人你就别担心了，老爷能出什么事儿啊？
9: 喜鹊，备马，嗯，我要去找老爷。是，夫人。武士成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清河县县令武士成，清廉爱民，严于律己，特封武士成为辽北有14品、有17品，没准儿不一定彻查御史。钦此，
1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武士成，皇上，朕封你这个官儿，你还满意吗？满意，
2: 满意，太满意了。<笑>皇上，为什么还有时候四品，有时候七品呢？你可真笨，七品能办到的事儿，就不用四品了，懂吗？
9: 卑职懂了，谢皇上。哎，武士成，啊，朕来这儿啊，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麻翠姑。听到没有？
2: 明白，明白。
9: 我们走。
7: 老爷！
2: 哎呀，哎呀，哎呀！
7: 让开，让开，老爷！
9: 哎呀呀呀呀！
7: 我来。
2: 保护你了，
9: 不是，说，是不是那帮家伙欺负你了？我去给你报仇！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夫人呐，没人欺负我。
2: 那个背影是谁啊？
9: 不对，我觉得他很面熟哎。啊！
2: 啊！我想起来了。
9: 谁呀？
2: 我遗忘了。
9: 这脑子不错，挺好。
5: 王爷，找到了吗？老六飞鸽传书来说，你要找的吴雪梅就是卧虎山的大当家一枝花。
2: 哦，
5: 密函找到了吗？老六说了，不出三日，定能找到王爷要的东西。
2: 好，找回密函，杀掉一枝花。这。
11: 跟他睡，跟驴睡，跟他睡，跟驴睡，跟他睡。

0: 跟驴睡，跟……哎呀，我的老天！跟
1: 56
0: 啊，
1: 天色已晚，该睡了。
0: 哎，夫人先睡吧，我还不困呢。哎呀，本官最近公务实，
1: 算好了吗？今晚是跟驴睡还是跟我睡呢？
0: 算好了，我还是跟你睡吧。
1: 你还是去跟驴睡吧。
0: 不是我那个你那个。这什么人呢？这是。这女人的心思啊，真是猜不透。她问我跟谁睡，我说跟她睡，她偏让我跟你睡。人家娶媳妇儿都愿意娶比自己小的，可是我不得不娶一个老的。说实话，夫人长得还挺漂亮的，可是怎么就对我没有吸引力？我咋那么烦的呢？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每当我有危险的时候，夫人总是不顾个人安危的来保护我。要是没有她，我546也不可能活到今天。我发现现在越来越离不开她了，也许这就是爱吧。对了，老伙计，辛苦了，跟我出趟远门怎么样？
1: 喜鹊，赶紧的，帮我收拾东西，快去。
2: 夫人，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
1: 哎呀，老爷他一个人要出门，我不放心，所以要跟着去。
2: 那你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啊。
1: 我功夫这么好，我怕谁呀？
2: 老爷也真是的，这黑灯瞎火的，也不怕掉沟里。
1: 我呸！什么乌鸦嘴呀你！

0: 站住！你是干什么呢？
1: 这位兄台，麻烦您通报一声，就说清河县知县武石城求见侯王爷。你是知县？对呀，不像吗？行，等着吧，我进去给你通报一声。
0: 麻烦您了。

0: 来，起来，起来。我们王爷说了，公务繁忙，没空召见你。饿了吧？哎。
1: 拿我当要饭去了，狗眼看人低。

0: 是啊，这么大会儿啊，这样啊，这么严重吗？这么多人打一个人，什么没钱？不是，兄弟，我有钱。是啊，你看看，有钱也不行。夫人，客栈，不就是人住的地方？少废话，赶紧滚，不然要揍你了。你再碰我一下，
1: 打你了，怎么了？
0: 这就是你的不对，就是啊，君子动口不动手，这个道理你应该。兄弟们，给我往死里打！兄弟们，给我往死里打！

0: 说吧，你的临终遗言。
1: 我想救夫人。

0: 刚才让他们，我说什么了？一个人打仗，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哎呦，夫人，
1: 老爷，
0: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1: 我一直跟着您呢，跟着跟着就跟丢了，你跑到哪儿去了？哎呦，慢点慢点啊！
0: 夫人有所不知，我翻山越岭，骑着驴咯噔咯噔咯噔地走。后来驴跑累了，我就牵着驴啪啪啪啪走啊走啊走啊走。再后来我就掉沟里了。
2: 这黑灯瞎火的也不怕掉沟？
1: 这个死喜鹊。那老爷，您见到孔王爷了吗？
0: 他根本就不见我。
1: 这个死老头子。老爷，明天我陪您一块去找他。

0: 我说老爷，这通报时间也太久了吧，都几个时辰了。
1: 稍安勿躁，昨日我就从午时等到了卯时。
0: 哼，这王爷，你以为你是谁呀？
1: 老爷，我进去把他给逮出来。夫人，夫人，夫人，千万别乱来。
0: 怎么了？
1: 脚。
2: 脚怎么了？你踩着我脚了！哎呦，哎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没事，
3: 没事，没事，没事。夫人，来了，来了。
1: 我们王爷说了，他不见客。
2: 你没跟王爷说我是有失四品，有失七品，没准不一定彻查御史吗？说了。
1: 你没跟王爷说我是为了皇家入场仪式而来吗？
2: 说了。
1: 王爷怎么讲？
2: 王爷说他公务繁忙，没时间见你。
1: 哦，对了，王爷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哎，有劳这位兄台了。哎呀，王爷还是蛮重视咱们的。嘿嘿嘿。

0: 胆！什么人呢你们？
1: 各位兄台，要是劫财的话，我明确的告诉你，我没钱。
2: 我们是来劫命的。
1: 哦，夫人没事，他们是来劫
3: 劫命。
0: 哎，我不懂啊，为什么打劫一定都是四个人？为什么打劫都戴着面罩？快！
1: 夫人，留个小个的给我玩。
0: 老爷，这个留给你玩。老爷。
1: 见我，还居然派杀手追杀我，说明他心里头一定有鬼。可皇上亲自来清河，将这么棘手的案子交给我办理，是信任我呢，还是考验我呢？
0: 皇上，
1: 嗯，
0: 老爷。皇上什么时候来过清河县呢？啊不，我想起来了，哎呀呀，怪不得我觉得那个背影这么眼熟，原来真的是皇上啊！老爷，快告诉我，皇上让你办什么伟大的案子？
4: 老爷，

0: 老爷，
1: 人都到齐了，有何吩咐？
2: 好，你们几个今天晚上在这儿睡一夜，明天早上随老爷我去一趟卧虎山。
3: 是，
4: 老爷。
1: 记住，到了卧虎山，不要总盯着一只画看。
0: 为什么呀？
1: 会流鼻血的。
2: 有那么严重吗？
1: 你看，不信拉倒。嗯，你不用瞪我，我肯定不看的。
2: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连两个人都杀不了。
5: 王爷，那个娘们武功高强，根本就看不出来出自哪个门派。
2: 那个女的叫麻翠姑，是郎贵妃的贴身侍女，江湖人称冷面无敌棒槌女。她可是个难缠的人物。
6: 今后你们见到这个老娘们儿，要躲着点儿。
7: 王爷，老六在卧虎山飞鸽传书说，今晚子时动手。
2: 再派几个人协助老六，找回密函，把吴雪梅除掉，再也不能让这个孽种跑路。
1: 吴大人，咱们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桥，我走我的路。这一大早光顾卧虎山，请问大人有什么赐教呢？
7: 大当家的严重了，赐教不敢当。本官这次上山是受人之托，来请大当家的下山品茗。
1: 哦，什么样的人那么大的面子，还敢劳驾武大人亲自上山呢？

0: 大当家的，还记得两天前曾经救过一个商人吗？那个商人不是别人，正是下官的爷爷。
1: 啊！
0: 我爷爷委托我。 邀请大当家的5日之后下山一趟，我爷爷要当面答谢你的救命之恩。你爷爷呀？你爷爷可比你年轻多了。那是没有办法，人小辈儿大。他是我姥姥家表叔的舅舅的三姨妈的外甥媳妇儿哥哥的小爷，因此我也叫爷爷。
1: 好家伙，哎，你辈分可真够低的呀！
0: 让姑娘见笑了，感谢姑娘出手相救我爷爷。区区小事，
1: 何必答谢呢？若武大人只为这事儿，可以请回了。
0: 慢，大当家的，本官还有一事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请讲吧。
0: 我爷爷委托我想打听一下。
2: 大当家的家事，如果大当家的家里有什么冤屈的话，他在朝廷里。
3: 百灵，送客。是大当家的。
4: 武大人，请吧。老爷，咱们快走吧。
5: 鼻血擦擦，
6: 是。
5: 还有你，丢人呐！

0: 没用的东西，看看你们的德行。昨天晚上跟你们说啥了？别总盯着一枝花看，别总盯着他看，偏不信。出来给我丢人！哎呀，就这么被轰出来了。
1: 大当家的见到咱们的时候还算客气，可是当您跟他提起家事的时候，他性情大转。
0: 看来一枝花肯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你们在这等我，我要单独再会一枝花。

0: 吴大人，别说了，婚姻大事，岂容儿戏。哎，姑娘，我爷爷是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如果你跟他在一起，那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而且我爷爷有钱有势，如果你真的嫁给他，那可真是享不尽的荣华和富贵。别说了。
1: 我不想当你奶奶。为啥呀？
2: 夫人，你确定一个人要去卧虎山吗？那是当然。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质疑夫人我的武功吗？
2: 不是。
1: 我是枪扎一条线，棍扫一大片。
2: 我勒个乖乖！
1: 区区几个小喽啰，岂是我的对手？哼哼哼哼哼！
0: 哎，本官可以帮你啊。
1: 你？哼，就凭你一个小小知县，能帮我什么忙呢？
0: 那我要是能帮你的，
1: 那我就嫁给你。
3: 不是嫁给我，是嫁给我爷爷。谁帮我报仇，我就嫁给谁。
1: 好，那么敢问姑娘的仇人是谁？哟，武大人也在这儿啊。二当家的，有事吗？
3: 我想跟大当家的要东西。
1: 要什么？
3: 我想要密函。
4: 要什么密函呢？我没听明白，你再说一次。哼，这回你懂了吧？
5: 大胆，竟敢夜闯卧虎山，
4: 知道我是谁吗？你谁呀？我乃有十四品，有十七品，没准不一定彻查御史，五四六，
5: 什么乱七八糟。 一边凉快去！大当家的，识相的话，把密函交出来。哼，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对呀，什么是密函？密函是什么东西？这人这么啰嗦，杀谁？杀你！哎！
4: 哎！哎！
5: 老爷，你没事吧？
6: 夫人，他没有杀我，小心呐！

快走！你！

0: 启禀贝勒爷，吴刚没按计划行事，已经护送皇上回京了。
1: 什么？不好，吴刚手中还有贝勒爷亲手书写的刺杀皇上的密函，我怕皇上知道了。
2: 这个吴刚，竟敢坏了我跟干爹的大计划，你赶紧把他给我除掉。
1: 是。
0: 王爷。
2: 启禀王爷，吴雪梅被清河知县武四六带走，密函没有找到，老六的人也被杀死了。派去那么多高手，你们连个女人都对付不了。
0: 王爷，卧虎山一夜之间，也不知从哪儿冒出这么多高手。
2: 再去，就是把卧虎山翻过来，也要抓到吴雪梅，找回密函。
1: 是。
2: 又是五四六。

0: 大人醒了。
1: 姑娘

0: 吹得真好听，是不是想家了？
1: 谢谢您救了我。
0: 姑娘说的哪里话呀？你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要说谢，本官应该谢你才对。哦，对了，姑娘，你跟这帮人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
1: 大人，其实我的名字不叫一枝花。
0: 那叫什么？
1: 一枝花是我左卧虎山首领之后取的名字，我真实的名字叫吴雪梅。
0: 吴雪梅，
1: 雪梅乖，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你听到什么都不要出来，好吗？

好孩子，一定要好好活着。

0: 陆刚，你没逃啊？我为什么要逃？臣不相信，皇上会下旨诛我满门，肯定是你假传圣旨。臣要面见皇上，问个清楚。
1: 哼，
0: 没错，我是假传圣旨。你以为你还能活着见到皇上吗？ 放过我夫人，密函我一定会交给你。

0: 没想到侯王爷假传圣旨，如此以下犯上，此乃欺君之罪。姑娘，密函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0: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了密函，就能证明你们吴家的清白。
1: 嗯。
2: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9: 怎么了？
1: 怎么了？
9: 现在满城全是州府的官兵，到处贴告示，说咱们老爷私通土匪，要缉拿归案，有举报者赏银千两啊。
10: 这是什么世道啊！
11: 这样，你们几个赶紧进城，把所有缉拿老爷的告示通通接下来。
12: 是是是，
1: 不必了。
13: 夫人，
11: 您看到，
1: 你们都找到老爷了吗？
9: 没有。
1: 一根筋，傻大胆，
12: 在。
1: 你们两个出去找老爷，一看见他就给我绑回来。
12: 是
14: 是。
1: 南北头追风腿，
15: 在。
1: 你们两个四处打探一下，州府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到处贴了告示要缉拿老爷？
15: 是是。
1: 留一手，赶紧的看紧衙门口，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告诉我。
11: 是，夫人。
1: 喜鹊，夫人，我要去上茅厕。

0: 文言，进来吧。哦，慢点。没事吧？
1: 没事。
0: 我先给你倒杯水喝。

0: 夫人，你听我解释。
1: 我真服你了，出手永远这么快。
2: 大人，你没事吧？
0: 你听我解释。
3: 你凭什么把女土匪带到家里头来？
0: 小点声，
1: 闭嘴！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要好生照顾她，要保护她的人身安全，知道不？
3: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凭我是你男人，敢跟本官顶嘴，小心我休了你！
4: 是老爷，嗯，
3: 姑娘，你要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呀？
1: 废话，这还用问吗？我们俩都快饿疯了，赶紧去厨房做点好吃的。
3: 是，老爷，翠姑这就去了。姑娘，你稍等片刻啊。
0: 这是一，我知道了。
3: 快点儿！
0: 你先好好休息，我去看夫人做的合不合姑娘口味。
3: 哦，谢谢。

0: 是不是你说的呀？
1: 是我说的。
0: 你回来了吗？让我在卧虎山待了一天一夜，差点把我给冻死。这两天在山里头过得好吗？
1: 挺好的。
0: 孤男寡女的，没擦出点火花什么的？
1: 那个夫人说的哪里话来？
0: 站起来！你当我是瞎的？他的胸口明明有伤，而且是包扎好的，是不是你包的？
1: 哎，我当时是闭着眼睛弄的。
0: 放你的屁！看你刚才嘚瑟的那个样子啊！麻翠姑，我告诉你，好好的给我照顾她，啊，保护她的人身安全呢。你要是跟本官斗嘴，不听老爷的话，老爷把你给休了，啊！麻翠姑，嫁给老爷这么多年，你有这么关心过我吗？
1: 夫人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再者说了，我怎么敢休了夫人呢？哎，现在老爷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我是奉了皇上的旨意，沈侯王爷。我是一个芝麻粒大的一个小官，如何审得了那么一个大官啊？
0: 可是皇上不是封你官了吗？
1: 辽北有14品，有17品，没准不一定彻查御史，能有多大呀？哎，难呐，实在是难呐。
0: 不过是区区的王爷，有什么了不起的？老爷您放心，翠姑罩着你呢。
1: 夫人能这么讲，那我就放心了。
0: 老爷您放心吧。说，这两天在山里面孤男寡女的，你们在干什么？说。

0: 不好了，老爷，朱府官兵把咱县衙给包围起来了。
1: 来的正好，我正好也想会会他们。

0: 是哪个混蛋找我啊？是哪个混蛋找我？
1: 原来是府台大人驾到，下官未曾远迎，还望大人恕罪。
2: 大胆！五四六，你竟然私通土匪，目无王法！来人呐，将五四六给我拿下！
3: 是。
4: 住手！谁敢动咱们家老爷，试试看！
2: 你是何人？
4: 哼！我乃郎贵妃。
2: 就你还贵妃？
4: 身旁的贴身侍女，行走江湖，武功高强，人称冷面无情的美少女是也。
2: 不认识。
4: 老爷，老爷，他怎么不认识我呀？
5: 他们下决心要除掉我，不认识你很正常。
0: 是谁说我同匪了？谁？
6: 是我。

1: 卧虎山去查案子，王爷所说的我于土匪相互勾结，恐怕有误。望王爷明察。
2: 哪个皇上啊？
1: 当今圣上啊！
0: 哼，你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皇上会下谕旨让你办案？
1: 王爷，卑职现在不是七品了，我是大人物了。 哦。
0: 你是个什么大人物啊？
2: 皇上封我是264品，有时7品，没准不一定撤查御史。还没准不一定，那是什么破官儿？哎，那圣旨何在？

0: 册封五十城，为辽北有十四品，有十七品，没准不一定彻查御史。
1: 哎呀，你真是个好大的官儿哦！皇上让你查的是什么案子呀？查谁呀？
2: 皇上命下官查的就是你。
3: 啊？任命武士成办的事儿，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4: 那武士成只是个小小的七品，让他查侯王爷，恐怕……
3: 倘若侯王爷真的犯了欺君罔上的事儿，
4: 那侯王爷如果他没做呢？
0: 待奸夫上堂。
5: 待奸。待原告上堂。
6: 待奸夫上堂。
7: 待原告。

0: 民女参见大人。姑娘有伤在身，不便下跪，站着说话就可以了。
1: 谢大人。
0: 大胆见人，见到本王为何不跪？跪下。王爷，一看您就是通情达理、心地善良的好爵爷，他只因有伤在身，不便下跪。 再者说了，人家是原告，您才是被告。我是奉旨行事，您多多少少给本官留点面子吧，啊？
2: 你算什么东西？
0: 对对对对，我不是东西，王爷才是东西。
2: 我是什么东西？大胆奴才，竟敢辱骂王爷不是东西？啊？王爷怎么能不是东西呢？
0: 不是，我是说王爷是东西，不对，王爷真不是东西，你不说话行吗？这，王爷，您看下官可以审了吗？
3: 审吧，我倒要看看这个贱人告本王什么。这，堂下何人？你有何冤屈？如实陈述。
4: 如有半点虚言，小心皮肉受苦。大人，民女是前朝协领吴刚之女吴雪梅，我爹陪同先皇去打猎，曾收到密函，让我爹杀死先皇，蓄意谋反。我爹不从，仇人就杀死我全家。当时我年幼，愧得乃娘相救，可怜的家人全部惨死在仇人手里。
0: 仇人身在何处？
4: 就是他。 杀死我一家上上下下120多口人，
0: 一派胡言！王爷，你对一个受伤的女子进行人身攻击，是不是有失王爷？

0: 我们家有别的身份，滚！王爷，这是清河县衙，不是你们侯王府。这是我的地盘，由我说了算。再者说了，我还没告你呢，你勾结州府，张贴告示，说我通匪，还要抓捕归案。
1: 还举报者赏银千两，请问我脑袋有那么值钱吗？再者说了，我也是奉皇上旨意审理吴家一案，你可倒好，倚老卖老、胡搅蛮缠、仗势欺人、扰乱公堂，成何体统？本人忠于大清，我替皇上清剿乱臣贼子，有何不妥？还有，我杀的是忤逆之徒，刁妇诬告本王。
2: 有证据拿出来，证据还没到时候，到时候自然就会有了。什么时候算是到时候啊？啊，是没有吧？哈哈哈哈哈哈！你个芝麻粒儿大的小屁棍儿！
1: 皇上给你根鸡毛，你就当做令箭审我，你也配？本王所作所为，一切都是为了皇上。杀几个叛贼有何不妥？你个破嘴就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干脆你现在就把本王杀了吧！我告诉你，即使当今皇上在此，也要让老夫三分。就凭你说本王有罪，本王就有罪了吗？啊？嗯。 要是有证据拿出来没有？
3: 别在这跟老夫废话，我累了，退堂。

0: 不对呀，喊退堂的应该是我呀。
1: 老爷回来了，
0: 夫人，我回来了。
1: 老爷，您近日公事繁忙，一定要保重身体。万一老爷有个三长两短的话，翠姑也不想活了。
0: 夫人不必担心，怎么会呢？
1: 所以老爷，您一定要把身体保养得健健康康的。翠姑会帮您买很多很多的补药，给您补好，让我们共同的早日为老爷生一个小老爷。
0: 夫人一如既往锲而不舍、坚持到底的心态，下官佩服的是五体投地。等下官将这个案子了结了，完成夫人的心愿也就是了。
1: 真的？
0: 真的。
1: 自从嫁给你，
0: 我们甜蜜蜜，
1: 你是今生的唯一。老爷，你稀罕我吗？
0: 我贼拉的稀罕你。
1: 老爷，你真的稀罕我吗？
0: 我真的贼拉的稀罕你。
1: 老爷，你确定真的稀罕我吗？
0: 我确定真的贼拉的稀罕你。夫人，我也爱你。王爷，当日你派杀手前往卧虎山刺杀吴雪梅，没想到这个东西落到本官的手里。你残害忠良，诬陷本官，可有此事？
2: 你胡说！
0: 胡说！本官乃是奉旨查案，你欺瞒本官就是欺瞒圣上。
2: 区区一个腰牌，你怎么能证明是本王派人去刺杀吴雪梅？土匪在清河作乱，本官替你清除忧患，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0: 感谢你？哎呀，王爷，治理清河县乃是本官分内差事。再者说了，既然吴雪梅有罪，那你为什么不交给本官审理啊？

0: 啊！你在我的底盘上不跟本官打个招呼就胡作非为，你根本就没把本官放在眼里，
1: 你拿我当个屁呀！哼，
0: 啊！还有，当年你是不是用同样的卑劣手段威胁吴邪令蓄意谋反？吴邪令不肯，就假传圣旨，将他们全家满门抄斩，是还是不是？
2: 你恶意重伤老夫，听信刁妇谗言，你没有证据就诬告本王。
0: 不就是证据吗？
2: 你有吗？
0: 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你，我没有。

0: 为了讨老爷的欢喜，琴棋书画就差琴了。我一定要把这个琴练好了，等哪一天老爷他烦了累了，我就可以弹奏一曲给老爷听。那个时候老爷就一边欣赏美人，一边欣赏美妙的乐曲，老爷既不烦也不累了。
1: 我现在就很烦。
0: 老爷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你说什么？
0: 老爷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你再大点声。
0: 老爷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哦，我回了半天了。
0: 老爷，你真的很累吗？
1: 真的很累。
0: 老爷真的很烦吗？
1: 确实很烦。这个案子现在人证有了，就差物证了。可是侯王爷狂妄的不得了。唉，难办了。
0: 老爷，就让翠姑弹奏一曲给老爷解解乏吧。
1: 不用了，夫人，不用了。哎呀，
0: 相信我，相信我，你相信我，我练的真的已经很不错了。
1: 哎呀，夫人呐，我求求你了，真的就不用了。
0: 老爷，我也求求你了，你就听听嘛。
1: 夫人。我想出去转转。
0: 哎呀，老爷，你都这么累了，去哪儿转呢？
1: 没关系，我就是想出去转转。
0: 你别出去了，要不老爷，我给你去厨房蒸一碗鸡蛋羹，给你补补身子。
1: 哎呀，娘子。
0: 哎呦，
1: 翠翠。哎呦，
0: 行了行了，去吧去吧，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他叫我翠翠了。

0: 妙，做官头戴乌纱帽，做官好，做官妙，做官头戴乌纱帽，做官好，做官妙。
1: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一边是吴家的冤魂，一边是无比奸诈的猴王，一边是皇上圣命，我不干了行吗？违抗圣命杀头不要紧，可我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吗？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不是猴王所为，我又该如何收场呢？哎，可证据到底在哪呢？
2: 一

0: 大人，姑娘的陶笛吹得可真好听，在笛声当中能听出思念之意，这让本官情不自禁想起了已故的老父亲。 哦，对了，姑娘，实不相瞒，本官陶笛吹的也不错。
1: 是吗？那大人何不为民女吹上一曲？
0: 哎呀，都十几年不碰这玩意儿了，
1: 试试吧。

0: 清河县知县武士成叩见皇上。
1: 且过请起。武士成，朕让你办的事儿可有眉目了？
0: 启奏皇上，卑职按皇上的旨意已经查明真相，但是
1: 什么？
0: 皇上，就算卑职拿到了证据，也没有办法审那个侯王爷。
1: 为何呀？
0: 皇上，您封我这什么官啊？有十四品，有十七品，还没准不一定，在侯王爷那根本不好使。
1: 吴世成，只要你秉公办理，一切朕为你做主。
0: 谢皇上。
2: 升堂。
3: 威武。
4: 王爷，你可知罪？
5: 五十六，你可烦死老夫了。老夫没时间陪你玩，找不着证据，老夫今日就奏明圣上，还老夫一个公道。
4: 王爷，皇家鹿场本官管得好好的，为什么侯王爷突然交给府台大人管了？
5: 那是因为
4: 你心虚了。你肯定心虚了，你绝对心虚了。

0: 王爷，本官乃朝廷命官，没有证据怎么敢胡说呢？
1: 府台大人，你贪赃枉法，行贿受贿，你可知罪吗？
2: 本官做什么了？啊？不就是通过王爷的关系，把你那个破鹿场交给我了吗？再者说了，本官能有今天的荣华富贵，全靠王爷一手提拔。王爷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孝敬王爷也是本官做人之道。不就贪点污受点贿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有王爷给我撑腰，我
0: 继续。
2: 他让我继续。
1: 你给我闭嘴！
3: 厉害！说，
0: 多谢夸奖。
4: 武慈流啊，你在跟谁说话呢？
0: 你管我跟谁说话呢？还有，王爷当年假传圣旨，害死吴家老老少少120口人的性命，还苦苦追杀吴家唯一存活下来的吴雪梅。你凌驾于大清法律之上，草菅人命，本官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王爷，你还是赶紧认罪吧。
4: 你说我假传圣旨，草菅人命，证据呢？
0: 证据就是当年侯王爷写给吴刚吴邪岭的密函。原来你想趁先皇狩猎之际，你派吴邪岭行刺于先皇，你好趁机谋权篡位。没想到吴邪岭是个忠臣，你的阴谋才没得逞。
4: 老夫无愧于先皇。
0: 你还有脸说无愧于先皇？哎呀，我说老东西，你咋那么不……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这就是当年你写给吴刚吴邪岭的密函，
4: 拿来我看。
0: 不给你。哎，
2: 王爷，证据没了。
0: 味道怎么样？
2: 不错。啊，
0: 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会来这套。你想想，真的密函我会交给你吗？啊，刚才府台大人吃进肚子里的密函，是老爷我刚刚擦屁股的纸啊。

0: 侯王爷，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无从抵赖。当年你假传圣旨，残害忠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我告诉你，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问。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说来人呐，
1: 有，
0: 将侯王爷还有府台大人押入大牢，明日押解进京，交于刑部主战。
1: 好，
2: 真牛
3: 啊！哈哈哈哈
2: 耶！
3: 住手！
4: 皇上，
5: 皇叔啊，皇叔，你让朕太失望了。
4: 怎么说？刚才老夫说的话，皇上都听见了？
5: 当然是听见了。
4: 哼，那既然如此，一个也是杀，两个也是杀，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跑。
6: 侯王爷，你想造反吗？
4: 你要不是你，老夫怎能落到今天这步田地？都是你，都是你！
5: 住手！放了武士成，
4: 休想！都是他害的我。来呀，全部给我拿下，一个也不留！
1: 是。
5: 我看谁敢！
7: 皇上，奴才救驾来迟。
5: 不迟，来的正是时候。

0: 哎呀，把他们都给我拿下！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1: 司令，都是因为你，老夫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你去死吧！
2: 醒了，大人！来啊，把这些乱臣贼子都给我带下去，明天押解进京，交予刑部处置。
3: 大人，你醒醒啊，大人！
2: 你是谁？
4: 吴世成，你没事吧？
3: 你又是谁？嗯。
0: 你们都是谁？我又是谁？大人，大人，你没事吧？大人，雪梅。大人，<笑>老爷，老爷，哎，侯王爷残害忠良，贪赃受贿，侵蚀钱粮。 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应力斩。但朕念及侯王功勋卓著，如对其加以刑诛，恐天下人心不服。朕赐其狱中自裁，其家眷任官者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关。

0: 姑娘，朕跟你说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多谢皇上的宠爱，皇宫规矩多，不适合民女居住，请皇上不要强求。感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呢？皇上一定能找到一个两情相悦的女子。愿皇上福寿安康，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姑娘，起来吧。
1: 谢皇上。大人是雪梅的恩人，大恩大德，没齿难忘。就此道别。

0: 武士成啊，朕让你办的事儿，你却没办成啊！你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
1: 皇上降罪。
0: 不过，朕看在你为吴家洗清冤情，立下了汗马功劳，就不重罚你了。但，朕要撤销你辽北。 有14品、有17品，没准不一定彻查御史一职，永远留在清河县吧。
1: 谢皇上。皇上，您太了解卑职了。石城离不开清河县，清河县的老百姓更离不开石城。谢皇上成全。
2: 都起来吧。
3: 谢皇上。
0: 皇上。啊，姑娘，难道你？
3: 我是想跟你说，要嫁男人，也要嫁像武大人这样的好男人。这。

0: 真的跟我没关系，确实跟我没关系，真的确实跟我没关系。
1: 五十超，
2: 新校门票。

0: 这就是我高大威猛的男人，纯爷们儿。亲爱的，哎呦我的妈呀，眼睛一片漆黑呀，喊缺氧了。
1: 哎呀，感冒传给你。
2: 哎，哎，我说冷了，
3: 对，哎，你看，
1: 对，
4: 我真受不了你。
5: 给他，
6: 给我，我饿。
7: 没了。
8: 四十八场二进一次。
9: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0: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9: 纳爱斯集团。
11: 树，随处可见。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1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4: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15: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14: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1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14: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点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在

0: 因为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她没有大喊大闹，她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1: 怎么这么害
0: 怕？”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2: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3: 人有口和手，
4: 快掉，你慢慢起来靠近。
5: 先生啊，加红心。好，你阿咪来用得打。
2: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侨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6: 感慨落泪，心动凉了，
7: 并不敢摇样。
2: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8: 哦，想死你了。
0: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侨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信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9: 这些侨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2: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每当看到影视作品中出现大块头的肌肉男时，我就猜测一定会有一段精彩的动作戏要上演了。要知道练一身健硕的肌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我心里这就是力量的体现。本周将与大家见面的动作片《终极斗士四》，主角就是一位昔日的拳王，从他充满力量感的身材就不难想象他的战斗力了。重返赛场后，他将如何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得胜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影片中，感受刺激与热血吧。
2: 一个世界上超级完美的斗士，
3: 他死了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个意外。
4: 他有家人吗？
5: 你就是为了这些钱才夺走我丈夫的性命是吧？

0: 回去。
1: 他欠我的钱比你父母亲还要多。
2: 你如果放过他，我就为你打拳。
1: 我的拳场有我的规矩。
2: 我们有言在先的。
0: 你没必要为我拼命。
2: 既痛苦又愤怒，
3: 6月11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斗士四》。
4: 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如果现在回想1980年、1990年代，我的脑海中会浮现一组硬核的形象，那就是变形金刚。从玩具到动漫，再到电影作品，这个 IP 火爆至今，可以说代表了包括我在内几代人的青春。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科幻动作片《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这里面的变形金刚是否还是你记忆中的样子呢？我们一起重温吧。
5: 觉醒吧，我的黑暗之主！
6: 老三，
7: 抢钥匙。
8: 要是落入恶人手中，将会有更多的人丧命。
9: 不会就这么认输的？
10: 就算是送死，那我们也要齐心协力，战斗到死。
11: 巨无霸，
10: 汽车人，出发！
12: 没有人会记住这个可悲的星球。
8: 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生命。
3: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4: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3: 死者的口鼻腔内均有白色的泡沫状液体，说明死者是被毒死的。
14: 其实一个月以来，我们先后有5名类似死亡特征的死者。
15: 这连串的凶杀案背后也许另有文章。
13: 这群罪犯是在拿活人做毒剂试验。
16: 什么？
15: 这伙人不简单，
13: 脖子遭强力扭断。
15: 该死的，又晚了一步。
14: 黑板上的数据被人擦掉了。
15: 什么人不但有本事动用烈性炸药，而且还能准确地掌握炸弹的剂量，他们竟能在眨眼之间就把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销毁得一干二净，这手段可谓是毒辣至极。
3: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火线追凶之死亡地带》。
1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8: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

0: 前去谈。
1: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3: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这么宽进路，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你单挑五个？你是着急要投胎呀，还是有人要追杀你啊？就是他们想杀我。尽人尽到底，好人做到底，我真的没地儿去，我只能到你家呀。
1: 二刘哥，
2: 翠翠，
0: 哎妈，翠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是谁？他是谁？你们俩谁是谁？
1: 我们本来都是。 麻家村的人，我们呢从小就是青梅竹马的。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1: 这不是圣命难违吗？我嫁给你是你们武家的福气，你应该好好的珍惜我，知道吗？
0: 知道。
1: 知道个屁！你不是说你累，就是说公事繁忙，你呀有头驴就够了。
0: 光天化日下，两个人眉来眼去，成何体统？
1: 你如果看不顺眼的话。
3: 赶紧写休书，把我给休了！我要是夫人，我就跟你想做私奔。<笑>
0: 女人需要什么？女人需要的是爱，可是我爱你。
3: 夫人，皇上将你赐我为妻，也许这就是缘分吧。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关心你、呵护你，再也不冷落你。夫人。 不走行吗？
4: 毛驴县令之你我他。

0: 站住！
1: 呀，跟那里儿啊，爷呀，赶出来呀！
0: 站住！站住！站住！
1: 烧烧香啊，哎，
2: 拜日月呀！
1: 哎呦，我的那个恩呐，那个恩！
3: 哎，老爷，我要唱啊！

0: 哎哎哎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哎呀，大哥，我也不知道荒郊野外会有人呢。
1: 我不是人呐！
0: 啊啊！我问你，这么宽的路，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你单挑我撞？
1: 不是我，
0: 再说了，你是着急要投胎呀，还是有人要追杀你啊？啊！再说，你说这哪有？
2: 我说大哥，你就是个乌鸦嘴呀！我本来把这帮人已经给甩掉了，可是你说他们就出现了，就是他们想杀我。
3: 杀，一个不留。
0: 知道什么是雾里看花吗？
2: 雾里看花！
0: 啊！
2: 眼睛啊！
0: 我的眼睛啊！
2: 啊！啊！啊！
0: 别！没事儿，谢大哥救命之恩。

0: 兄弟，来，快快请起。我问你，这帮黑衣人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呢？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
1: 大哥呀，说来话长，一言难尽，我今天就不说了。大哥，救人救到底，好人做到家，我真的没地儿去，我只能到你家呀。大哥，你肯定把我这事儿就管定了，因为我知道你是大名鼎鼎、爱民如子、秉公断案、毛驴县令、五四六五大人，对不对？
0: 老爷，我这么有名吗？
2: 那是。
0: 好，你就随本官去县衙，暂时躲避一阵子。如果你真的有什么冤屈，老爷我会为你做主的。
1: 谢大人。
0: 但是你记住，如果你做了什么坏事，我也绝对不会轻饶了你。
1: 那我不去了。
3: 后会有期。
1: 老爷，这是你家呀？啊。哎妈，也太阔了！
4: 老爷，夫人已将饭菜做好，就等着老爷回来吃饭呢。哎呀，
1: 我太饿了，有饭吗？
4: 哎，老爷，他是谁啊？
0: 一个可怜之人。
4: 哈哈！老爷回来了，老爷辛苦啦。
1: 不辛苦，就是有点饿。
4: 饿，来了来了。二牛哥，
1: 翠翠，
4: 哦，真的是二牛哥。
1: 翠翠，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0: 哎，这还一个人呢。
4: 二牛哥，你还活着？
1: 翠翠，你还好吗？
4: 二牛哥，咱们什么话都别说，先吃饱了再说。
1: 那好。
4: 啊，等等，我先去补个妆。
1: 翠翠，你不补妆也漂亮。
0: 不是你们那个
1: 大人，我家翠翠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她。
1: 一定是在这儿给你做丫鬟，
0: 哦，我
1: 不对，是在这儿给你当保姆，
0: 是
1: 不对，是在这儿给你做厨娘。哎，你不会让我的翠翠真的在这儿给你当厨娘吧？
0: 都不对，哼，她现在是我夫人
1: 啊！你看看我这。

0: 二牛哥，你慢点吃，小心噎着。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吃的这么忙，真爷们儿。
1: 对对，嗯，还有饭吗？
0: 饭呢？
1: 没吃饱。
2: 给饭！
3: 我还一口没吃呢。哎，麻雀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是谁？他是谁？你们俩谁是谁？
0: 孩子没娘，说来话长，让我日后慢慢的告诉你。
3: 别慢慢告诉我，我现在就想知道。我饭呢？
1: 嗯，好吃。
4: 喜鹊，夫人有什么吩咐？
0: 给老爷洗澡水都烧好了吗？
4: 烧好了。
3: 哎，麻雀姑。我一口饭还没吃，你让我去洗澡。
0: 吃饱了吗？嗯，那我们走吧。
1: 我还差点，这饭我带着。
0: 带着。

0: 快了，着火了，着火了！哎呀，天哪，着火了，着火了！
1: 哪儿着火了呀？
0: 哪着火了？
1: 我明明听见有人喊着火了，着火了！哎呦，
0: 那不是我先喊的，是老爷喊的。
1: 那老爷呢？好你个五四六啊！
2: 夫人，就让老爷睡吧。这屋本来就是老爷的，凭什么让给一个外人啊？再说了，老爷都累一天了。
3: 是啊，夫人，要不是咱家老爷救了这小子的命，就他那脑袋早搬家了。
1: 那好吧，就让他在这儿睡。二牛哥，那我们走吧。
4: 麻雀姑请留步。我让麻雀姑留下，没让别人留下。啊，
1: 他不是别人呐，他是我的二牛哥。有什么话你说。嗯，
5: 那什么，倩倩，我看我还是暂时回避吧。
1: 二牛哥就在这儿。
5: 老爷，他不让我走。
6: 麻雀姑，耿二牛在这儿待着不是长久之计。他应该去他该去的地方。
5: 老爷说的对，
7: 你干啥呀？
5: 我鞋，老爷，我穿鞋。
1: 对什么对呀？二牛哥，刚好我们这里缺一个管园艺的，你就在这儿干，
5: 啊？园艺？
6: 耿二牛啊，我问你，你会园艺吗？
5: 会呀、啊。不会，会不？哎，园艺
1: 会，很简单啦，就是在后花园修修花、剪剪草啊。
5: 那可不成，我娘跟我说过，沾花惹草的事绝不能干。
7: 你这不是沾花惹草，这是干嘛呀？啊！
0: 别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我问你，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为什么一见面哈哈哈哈？哎呀，我的妈！我都不好意思讲。你那眼神，你那腔调，哈哈哈哈哈！二牛哥，
1: 怎么叫我？
0: 没人叫你，出去，没人叫你，出去，出去，没人叫你。
1: 走了。
0: 哎哎哎哎，你那声音是从哪儿发出来的？怎么那么恶心呢？
2: 我不骗你，
0: 你一叫二牛哥，我浑身上下都发冷。
3: 我是那样喊的吗？那你是哪样叫的？
0: 我是这样喊的。二牛哥，这叫你叫我呀？
4: 没人叫，没人叫你，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坐下。

0: 我们本来都是麻家村的人，他叫做耿二牛，我们两个呢是娃娃亲，他比我大两岁，我们呢从小就是青梅竹马的，我们两个是两小无猜。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嗯，原本我们要成亲的。
1: 成亲？
0: 结果我跟随兰贵妃进京，这一走就是多年。在这几年当中，我曾经请人去麻家村里头找他，但是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有些人告诉我说他进京去找我了，但又有人说他已经死了。我发过誓，这辈子除了二牛哥，我谁都不会嫁。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0: 这不是圣命难违吗？但真的没想到二牛哥他还活着。
1: 马翠姑，我问你，你爱他吗？
0: 我问你，你爱我吗？
1: 我问你的话呢，你不要打岔好不好？
0: 我知道，你最爱的就是清河县的老百姓。我多么想为你生个儿子啊！你看看把你吓的，我多么想跟你睡一张床上，你不是说你累，就是说公事繁忙。哎呦喂，清河县有多么大呀？有这么多案子要办呢啊！哼，这么不爱在家里头睡啊？行啊，到你的县衙里头去，爱咋睡咋睡。
2: 我才不去呢！我有家，我有老婆，我干嘛拜县衙去啊？
0: 哼，有家等于没家一样，有老婆等于没老婆一样。你呀，有头驴就够了。
2: 那不行，你代替不了驴，驴也代替不了你。
0: 别抬举我了，我哪能跟你那头驴比呀？
2: 谁说的？你比驴强多了，最起码驴不会翻脸，驴不会骂人，驴不会装腔作势，驴更不会掀我被窝。
0: 行了。吴四六，你就直说，你对我一点都没感觉，看不上我你就直接告诉我，反正我也不想嫁给你啊。
2: 我压根儿也没上赶着娶你。
0: 那你就写休书。
2: 我凭什么写休书？
0: 因为我是妖精，我是魔鬼，我是母老虎。哇！
2: 马翠姑，我真佩服你，一张嘴就给自己叫出三个美名出来。
0: 吴四六啊，我想请问你，是不是真的对女人一点感觉都没有？
2: 还行啊。
0: 我是女人吗？
2: 是啊。
0: 我长得漂亮吗？
2: 漂亮。
0: 那你就该谢谢皇上啊，把我恩赐给你。我告诉你，我嫁给你是你们武家的福气，你应该好好的珍惜我，知道吗？
2: 知道
0: 个屁！你眼里头就你那头驴，

0: 我不是吴思令，你作为清河县的父母官，那可是这个；但是，做丈夫，还真不如。
1: 不如谁？
0: 不如我的二牛哥。
1: 崔晨，谁欺负你了？我削他！
2: 我倒觉着啊，那小子跟咱夫人倒挺般配的。
3: 哎，我觉得那小子比咱老爷可顺眼多了。

0: 你们瞎说啥呢？怎么能这么说老爷？我要是夫人，我就跟你小子私奔。行了，别都跟他瞎叭叭了，那都给老爷气成啥样了都。老爷，
1: 夫人，您跟老爷都说什么了，把老爷气成这样？我什么都没说呀。
2: 我才不信呢！你没说什么，老爷能气成这样？
3: 闭嘴！凭什么呀？你们两个都这么指责我，
2: 要不是我，老爷他能够在清河县立得住脚吗？要不是我，他能够活到今天吗？老爷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好官，他是一个清官，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好丈夫。我有多么爱他，我自己知道。
4: 行了行了，都别吵了。你们下去吧，我想迎人敬酒。哦，这个，天哪！今天是我发财的时候，谁这么不小心，居然把钱和银子都放在这儿了？朋友，回头看看我是谁。哈哈。

0: 不好了，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耿二牛不见了！你说什么？耿二牛不见了！赶紧出去找，想一切办法，一定要找到他。
1: 是，老爷。
2: 来个金鸡独立啊！这金鸡。
1: 金鸡独什么？
2: 把腿抬起来一条，抬腿，哦，抬腿，哎，站稳了，哎哎哎哎，这一条腿也抬起来，连两条腿一块抬呀，这这不难为人呢吗？哎呀，我天哪！
3: 那玩意儿咋俩？打他！
2: 别，二位爷，现在别动手啊，我和你们无冤无仇，你说我哪儿得罪你们了？
3: 你哪儿也没得罪我俩。
2: 就看你长这个模样不顺眼。哎呦，我对不起二位。
3: 所以说把你绑过来，想面对面的和你交流交流。哎呀，
2: 您早说呀！我这人就是好交朋友，问题是，我什么都看不见，怎么跟二位爷交流啊？
3: 嗯，有道理。
4: 要不把这眼罩摘了吧？
2: 摘了！哎呦，谢谢二位爷，真讲究。哎，
3: 我给摘了。哎，
2: 这回看清我们是谁了吧？我要是看清二位，我是孙子。
3: 这也是哈。
2: 那要不然我们俩也摘了？哎，那是真的讲究，
3: 讲究吧。哎，
2: 这才是真正的讲究。
5: 什么事儿啊？耿二牛，耿二牛怎么了？
6: 不见了，
5: 去哪儿了？
6: 跑了。
5: 哎呦！下官是替您抱不平。咱们自从把耿二牛救回来，这夫人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整个县衙闹得那是乌烟瘴气。两个人还当着您的面亲亲我我，大伙都看不下去了。老爷您，您居然还能忍受？
6: 这有什么不能忍受的？ 赶紧找人要紧，现在不知道耿二牛身在何处。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麻翠姑肯定饶不了我。再者说，这点打击都忍受不了，枉为男人。不管他是青梅竹马也好，两小无猜也好，毕竟麻翠姑现在是我媳妇儿，啊。刘一少，放心吧，老爷我挺得住。

0: 老爷，挺得住您掐我干什么？
1: 我又挺不住了，你看那边那姑娘是不是要上吊自杀呀？
0: 哟，看着像。
2: 你谁？
1: 过路人。
2: 你要干嘛？
1: 我在救一个即将失去生命的人。
2: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今天你的事儿我还管定了。
2: 你给我撒开！
1: 啊啊哈！
0: 哎，老爷，啊，老爷，啊，您没事吧？
1: 哦，我没事，没事，没事。
2: 刚才是谁救了我？
1: 你看这记性，姑娘，是我救了你，你就不用感谢我。这，
3: 哎，姑娘，你，
1: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啊，我救了你，你干嘛打我呀？
2: 你救我，等于害了我。
1: 害了你？
2: 我的老天爷呀！我该怎么办呢？我活着生不如死，你为什么不让我死啊？
1: 哎，姑娘，容我说两句。俗话说得好，好死不如赖活着。你如此年轻貌美，死了岂不可惜了吗？如果你有什么委屈的话，可以跟我唠唠。
2: 跟你说，又有什么用呢？
1: 姑娘。给你自己一次机会，也就是给别人一次机会。如果你死了，你的家人怎么办？听我的，如果你有什么委屈，去县衙击鼓喊冤，看看县太爷能不能帮你。如果他不能帮你，再死也不迟啊。
0: 姑娘，别怕，我们老爷和县太爷是至交，放心，尽管去吧。
4: 哎呀，天还没黑，一定要找到他。
2: 夫人，你变了。
4: 怎么变了？
2: 作为一个妇道人家，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你为了耿二牛去伤害老爷，你觉得值得吗？
4: 没什么值不值得的。我呀，好不容易等到了我的二牛哥出现，我绝不会让他在我身边再溜走。
2: 你考虑过老爷的感受吗？
4: 他考虑过我的感受了吗？啊！
5: 救命啊！来人呐！
6: 叫什么叫？
7: 弄死你！
8: 叫打死你！
6: 翠翠救我！翠翠救我！
2: 这俩傻子也不会把他帮远点儿。哎，你俩死定了！
9: 是我，夫人。啊！
10: 啊！好，
4: 走。走走走。
10: 翠翠。
4: 哎呦，二牛哥，你没事吧？哎呦！二牛哥，哎，消消气啊，消消气。哎呦，这不是清河县的大老爷吗？
11: 哎呀，这不是大老爷的夫人麻翠姑吗？
4: 好久不见。
1: 幸会，幸会。
4: 五四六，你不是说要去找我？

0: 我的二牛哥吗？
1: 你不是找到了吗？谁找到不一样？
0: 他是谁呀？
2: 我是……
0: 哦，我知道了，肯定是你的两小无猜。
1: 这也不好说，允许你有青梅竹马，就不允许我有两小无猜吗？
0: 恭喜恭喜，
1: 同喜同喜！
0: 吴先生请，
1: 马女士请。这是一，我认识。
0: 你等着。嗯。走啊！快点！
1: 我等着。
3: 老爷，夫人早就进去了。
1: 我知道进去，不进去我敢说吗？走，姑娘。来，姑娘，您坐一会儿，我去给你倒杯水。
4: 我的屁股！
0: 来来来，坐坐坐坐。疼吗？
4: 能不疼吗？但是我一想到他，就好多了。
0: 知道了。
1: 你看看你们俩那个德行，这是我跟麻醉姑之间的事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啊，你让我跟麻醉姑怎么解释啊？他肯定以为是我指使你们干的。
0: 说，谁？是我和刘一手。你们两个还真有义气啊，别袒护老爷了，我就认定是他。这种馊主意，除了他，别人想不出来的。
5: 夫人，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你要是不信，我也没有办法。那个，我去做饭去了，你有事儿再叫我。哎呦。
0: 五、四、六，
1: 哎呀，我的天哪！这就是我娶的老婆。她要嫁给你，你愿意吗？啊！我知道你不愿意。行了，你吃吧，我去办事了。

0: 你在这里干什么？啊！我看看你亲爱的二牛哥商量怎么样了。哼，你这叫做黄鼠狼给鸡拜年。咋的？没安好心。
1: 闭嘴！
0: 闪开！二牛哥吃药药了。哎，来。哎呦！小心，靠着靠着啊！来。 要是靠在你身上就更好了。哎呀，来，药苦吗？甜的。这味的药一定是甜的。啊，哎呦呦呦！你看，都说良药苦口。
1: 站住！
0: 刚好五四六啊，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 绑架我的二牛哥的是你吗？
2: 不是，
0: 肯定是你。
2: 翠翠，我觉得不是他。
0: 哎呦，我的二牛哥，那两个人是他的手下。

0: 我好像明白了，事情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嗯，是你救了我，并且把我带到你的府上，让我和朝思暮想、恋恋不忘的翠翠久别重逢啊！但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当年巨案齐眉的翠翠，现在居然变成了你的夫人。但是。 又让我万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虽然翠翠你嫁给了他，但是我感觉到，你对我仍然心怀旧情。我的天哪，我就春心砰砰的跳啊！所以你就看见我们俩经常是眉来眼去啊，不，应该是暗送秋波。哼，你看到我们俩情意绵绵，因此。
1: 你就产生了醋意，对我怀恨在心，派你的手下将我绑架，对我要痛下毒手，对不对？哦，哎呦，幽冥国王，
2: 五四六，你听见我二牛哥说的那番话了吗？嗯，
3: 没心没肺。
1: 五四六，嗯，啊，我是说，你听见刚才我二牛哥说的那番话了吗？
2: 听见了，你让他再说一遍。好，
1: 二牛哥，你就再说一遍嘛。我还说一遍呢。我说的刚才肚子都痛了。我哎呦不行了，我太痛了，我得毛发。哎呦，五四六，我心平气和的。 问你几句话，我二牛哥他出现，你吃醋了？我，哼，
3: 不吃醋。
1: 那我跟二牛哥在一起，卿卿我我的，你生气了？
3: 不生气。
1: 我跟二牛哥般配吗？
3: 挺般配的。
1: 那咱们两个般配吗？
3: 咱俩，也挺般配的。
1: 那你心里头还有我？有啊。那，你还是爱我的。哎呀，都老夫老妻的了，还谈什么爱不爱？说，你爱我。
3: 说呀。我。
1: 让你说一句我爱你。 有这么难吗？啊，不是，那个……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既然你现在已经不爱我了，那就成全我们俩吧。
3: 怎么成全？很简单，一封休书，你就把我给休了吧。 这件事，你千万不要冲动，还是三思而行。
1: 闭嘴。

0: 五十六这个名字有些俗气，朕赐你个新名，叫五十成。谢皇上，
1: 皇上做主，把兰贵妃的贴身侍女麻翠姑亲赐予你为妻。
2: 兰贵妃的贴身侍女，肯定个个貌美如花。
3: 哎呀呀呀呀呀！瞅瞅瞅瞅瞅瞅，你这德行！
1: 包你这辈子娶不到老婆，
3: 包着你这辈子嫁不着汉子。
2: 你这个矮种棍，
3: 你个老妖精，
2: 你个大白痴，
3: 你个丑八怪，
2: 我揍你！你这个样，
3: 老男不跟女斗，君子动口不动手。我早知，
2: 都去死去吧。

0: 小桃，你是何人？
1: 民女李倩如。大叔，没想到您就是……
0: 少套近乎！我问你，为什么要上吊？说出来，本官我听听。
1: 大人，民女是个孤儿，从小以乞讨为生，是好心的李夫人把我收养在她府上，做了贴身丫鬟，把我抚养长大。可以说，夫人对我。
0: 是恩重如山。如果没有夫人，我李倩如不会活到今天。这不挺好吗？为什么要死呢？
2: 记得我18岁那年，有一天，
0: 倩如，我们什么时候成亲啊？
3: 我还没跟夫人说呢。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她说呀？
2: 等夫人哪天高兴了，我再跟她说啊。
4: 要是夫人每天都不高兴呢？那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呗。嗯。
5: 夫人，
4: 倩如，你回来了。你们俩下去吧。
5: 是。
4: 倩如，咱这边坐。孩子，我对你怎么样啊？
5: 夫人把我抚养成人，犹如再生父母。倩如，我就算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夫人对我的养育之恩。唉，
4: 我有块心病，至今未了，也只有你能帮我了。
5: 夫人有话快讲，只要倩如能够做到，万死不辞。
4: 我儿子李武年过30，至今未娶，恐怕没人愿意嫁他，所以呀，我希望你能。
5: 可是夫人，我。
4: 可是什么？

0: 夫人，我早已心有所属，怎能嫁给李武少爷呢？
1: 倩如，我们李家的香火全靠你了。
2: 夫人，您快快起来！
1: 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2: 夫人。

0: 倩茹，就不能改变主意吗？
1: 俊清哥，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夫人待我如亲生骨肉，就算她让我去死，我也心甘情愿。
0: 不行，倩茹，你今天必须跟我走，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嫁给李武，他不能给你带来幸福，只能给你带来累赘。
1: 俊清哥。

0: 你不要逼我，你还是忘了我吧。
1: 可是倩如啊，
0: 时辰快到了，我也该走了。君清哥，你跑。

1: 你居然在成亲当日与他人偷情，你知不知道什么是三从四德？
2: 大人，我
1: 来人呐！有，给我拉出去，杖打二十大板。
3: 是。
2: 大人，冤枉啊！
1: 你还有脸喊冤枉？老爷，我生平最恨。 偷鸡摸狗，见异思迁，红杏出墙，喜新厌旧的女子，作为男人遇上这样的老娘们，还有什么脸面苟活一人世啊？我的命这么苦啊！
2: 老爷，
0: 大人，
2: 您哭了，
0: 您再哭了点，谁哭了？谁看见我哭了？
4: 我们都看见了，
1: 老爷。
2: 李倩茹，你这么做，你的相公怎么想？怎么看？
0: 我相公，他也算是个男人。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喊了！别喊了！我在这儿呢。
1: 老爷，你在那儿做什么？这底下凉快，我愿意。咋的？
0: 你不是怕鬼吧？
1: 什么？我怕鬼？开什么玩笑？再说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鬼。
2: 谁说的？ 我还真以为你们两个是两小无猜呢。哼，哎，耽误我这么多的功夫。哎呀，伍司令啊，我现在才发现，原来你的胆子才这么一丁点儿大。嗯，哎呦，我的二牛哥肚子饿了，我得给他做饭去了。哎呦，老爷，你肚子饿吗？
0: 嗯，你想吃不？想。嗯，自己去做。这真是女人心，海底针，摸不透啊，摸不透，摸呀摸，摸呀摸，摸不透啊！我怎么跪这儿了？站好你们的位置！哎哎哎！
3: 倩茹，你说了半天，又讲了一个鬼故事。我想知道，你想让本官怎么判？
4: 孟大人，说服李家给我一封休书，成全我和俊卿哥吧。又是休书？
0: 退堂！
4: 哎，老爷，还没审完呢，我要去尿尿。退堂！
5: 哎呀，你喂我！哈哈哈哈哈！
6: 我喂你，来个大的，
5: 好甜哦！好甜，好甜！
6: 你也喂我一个。

0: 哎哎哎哎哎哎！光天化日之下，两个人眉来眼去，大情骂俏，你为我，我为他，成何体统？
1: 哎呀，五四六，你如果看不顺眼的话，赶紧写休书把我给休了，成全我跟二牛哥。
2: 要不要吃？
1: 要。
3: 还跟我要休书？马翠姑为了耿二牛可以不顾脸面的抛弃我，李倩如又为了张俊清可以抛弃自己的相公，混账东西！我绝不允许在我的地盘上发生这种伤风败俗的丑事。
1: 二牛哥，
3: 李倩如，你可知罪？
4: 大人，我没罪。
3: 你红杏出墙还大言不惭，说你没罪，我说来呀，将李倩如给我拉出去，重打40大板。
5: 是。
4: 大人。你看，
3: 这是
4: 我相公李武和公公所为。李武他又痴又傻，三天两头以打我为乐，玉女实在是忍受不了了，曾经试图逃跑过十几次，可每次都被公公派人抓回来鞭打，还说如果我再敢跑出去就把我的腿打断，他又杀了张俊清。大人，李武他不是个正常的男人，嫁给他3年，从未行过房事，更没过过一天正常人的日子，活着也是受罪，只有一死才能解脱。望大人明察秋毫，为民女做主。
3: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待本官查明真相之后，定会还你个公道。但是记住了，如果有半点虚言，老爷我定要重判于你。
4: 民女句句为实，若有半点虚言，任凭大人处置。
6: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7: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哎，真香啊！
13: 哎，草帽嘞。
12: 哎，来个草帽啊！
13: 哎，好嘞，好嘞，哎，哎，
12: 好嘞，好嘞，
13: 给我也来一顶！
14: 哎，好嘞。
13: 等着，等着，等着，我给拿银子啊！
14: 哎，好
13: 啊。
12: 这玩意儿怎么值啊？你说是不是？
14: 哎，你看，那个人戴一个绿帽子，你怎么戴个绿帽子呀？
12: 是啊，是啊。哎，我来发现了。
15: 喂呀！
16: 吓死我了！啊，原来。

0: 马秋姑，
1: 嗯，
0: 我做了个梦，不太好。哎，我做梦去钓鱼，结果鱼没钓着，却钓上了一只王八，而且还是绿色的。什么意思？你帮我解解吧。
1: 什么意思？不懂了吧？意思呢，就是说，老爷去钓鱼，鱼不上钩，结果王八呢就说话了。
0: 我说啥了？
1: 哈，
0: 正经点，别笑。我说啥？不是，王八说啥了？

0: 他就说：“清河县的大老爷，平日为民操劳，公事繁忙，难得有空出来钓个鱼，你们都不给老爷面子，那只有我委曲求全的，就全个头出来，跟老爷问个好。”
1: 吴老爷，你好吗？呱呱。
0: 好笑吗？好笑。一点都不好笑。俗话说得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是王八，你就是王八夫人。<笑>
1: 我才不要做王八夫人呢！这不是你想做不想做的事儿，别忘了。
0: 是皇上将你赐我为妻，如果你反悔，那就是抗旨不尊。少拿皇上来吓唬我。我要的才不是这种生活呢。
1: 那你想要什么生活？
0: 我要的是一个在乎我、珍惜我、爱我、疼我的男人做丈夫。你做到了吗？
1: 没有。
0: 你能做到吗？
1: 我尽力而为。
0: 我二牛哥，他就做到。

0: 大人，就是这儿。嗯，这一看还是个有钱人家。李倩茹，你怎么了？大人，我有点怕。别怕，要是如你所说，情况属实的话，老爷我一定为你做主。
1: 多谢大人。
2: 有狗啊，老爷，什么狗？
3: 藏獒。
2: 好狗不咬人，咬人没好狗。

0: 你抠眼睛干什么？嘘，小点声，小点声。倩茹，他能在那儿？
1: 大人，他在干嘛？
2: 他在吃火鸡。

0: 是什么？
1: 小心你的脚！
2: 实在对不起大人，
0: 你儿子下嘴可够狠的了，
2: 这就算不错了。前些日子来了一个远房亲戚，我儿把他五个脚趾头都咬掉了。
0: 快起来，快起来！
2: 大人，你也看见了，小儿他从小就犯有狂癫病。
0: 那你儿子既然这样，为什么还给他娶媳妇呢？
2: 本以为靠他传宗接代，没想到小儿他根本就没有行房能力。
0: 那你替李倩茹考虑过吗？
2: 反正她是我儿媳妇，她生是我家的人，死是我家的鬼，这辈子她甭想出去李家。
0: 什么混账逻辑？还什么什么，生是你家的人，死是你们家的鬼，咱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李倩茹是你的亲生女儿，你能眼看着你亲生女儿往火坑里跳吗？还派人追他抓他，要把他腿敲折，还口放狂言，如果他再敢偷跑的话，你就杀死张俊清。你胆咋那么大呢？你还懂点大情律例不？杀人是要偿命的。哎呦我的妈，气死我了。我说来啊，
3: 呀，
0: 把他拉着，把他腿给我敲折。
2: 哎呦，大人饶命啊。大人能否借一步说话？
0: 这都不是外人，有什么话你直说。
2: 哎，下去吧。
0: 这是
2: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啊。哦，
0: 你早拿出来不就完了吗？才拿出来，真急死我了。行了，没啥事了，放心。
2: 哎呀，大人慢走。
4: 老爷慢点。
0: 好。南北头傻大胆。
5: 老爷，
0: 你们俩先行一步，到城里的药铺给老爷我拿点药。
5: 是，老爷。
4: 走。
0: 天哪！哎呦我去！
4: 你看，
0: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快起来！
6: 大人，求您让李家放过倩茹吧。
0: 起来说话。
6: 大人要是不答应我们，不成全倩茹，就等于害死了两个人。
0: 两个人？
6: 对，两个人。既然我们生不能在一起，只有死才能永远不分开，望大人成全我们。
0: 一点男人气吧都没有，你这人让老爷把倩茹交给你，怎么能放心？
6: 谢大人成全。
0: 哎，我什么时候说成全你们了？我说了吗？
6: 说了，
0: 想让老爷我怎么成全你？
6: 大人，请您让李家写封休书，还倩茹一个自由身吧。
7: 二牛哥，我们走啊！
0: 走。呸！挡着外人成何体统？呸！请进。
8: 吴大人，你找我有事啊？
0: 请坐。没事。张二牛
8: 啊，
0: 在我这生活还习惯吗？
8: 岂止是习惯，相当的习惯。大人，比我以前的日子好多了。
0: 以前
8: 啊，
0: 咱们俩在没见面之前你是干什么的？
8: 我告诉你，
9: 五四六，
8: 翠翠。
9: 嗯，
3: 二牛哥，你大半夜的把我二牛哥找来干啥呀？
7: 这是男人之间的事儿，女人最好别搅和。
3: 你是不是想要谋害我二牛哥？
7: 我都这个样子了，我怎么可能还谋害你二牛哥呢？
3: 那你大半夜不睡觉找他来干啥呀？
8: 对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7: 我想给他赔个礼道个歉，不行吗？
8: 什么？他是啊，你要给我赔礼道歉？
7: 对呀，高二牛啊，是我手下的人把你给绑了，而且把你给打了，不管是不是我指使的，都是我不对，所以说我想把你找来，给你当面赔个礼，道个歉。
8: 哎呀！我说大人呢，我根本没往心里去，我，
7: 对
8: 不起。
7: 没事儿，哎，没事儿，你真没往心里去。
8: 我这人长得瘦，但是脸皮比牛皮厚，
7: 真没往心里去。
8: 对不起，对不起，哎呦，对不起，哎呦，
7: 没事儿，哎，你真没事是吧？
8: 我没事，我
7: 走了，
8: 对不起，我没事，对不起，大人
7: 啊，没事，
8: 啊，
7: 没事，阿翠姑，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
3: 嗯，那你们聊吧，
7: 好。我说耿，你出去啊？
3: 我就不走，怎么了？
8: 翠翠啊，我看你还是先出去吧，我心里自有分寸的。
3: 好的，好的，
8: 翠翠。
7: 真恶心，
3: 羡慕嫉妒恨吧。
7: 我羡慕，我嫉妒，开什么玩笑。
3: 走了。
7: 高二零
8: 啊啊，
7: 干嘛去？
8: 翠翠走了，我送送。
7: 啊，不用送了，咱们也走。
8: 你要干什么？
7: 是男人吗？是男人的话，敢跟我走一趟吗？
8: 我走就走。请。
7: 不是，那水。
8: 水怎么了？我知道是你的水，我今天就把它喝了，又能怎么样？
7: 请。好。

0: 我说大人，难道说你请我出来就是为了喝酒吗？
1: 我问你，关二牛，那几个蒙面人为什么追杀你？
0: 因为我长得太英俊了，美女追求我，但我就是不从，所以他们才派人要追杀我。
1: 你以为我会信吗？
0: 信不信当然有你了。不过我现在也琢磨出来了，你今天请我来绝不光是为了喝酒。
1: 我想跟你聊聊咱们男人之间的

0: 心里话，那你就有话直说。
1: 告诉你哦，嗯，我告诉你，我能认识你，很惆怅。
0: 为什么惆怅？
1: 你看，自从你来到我的府上，我的地位明显是一落千丈，现在是吃啥啥不香，睡觉做噩梦。

0: 我忘了，我先救了你，后来我又救了一个上吊的女子。真的？高二妞，你能不能小点声？啊，你说老爷我，是不是应该成全李倩茹和张俊清？大人。
1: 您应命啊，大人，我求求你就成全他们俩吧。我明白了。哎呀，大人，那我替张俊清、李建如谢谢大人了。
0: 兄弟，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哎，我大人倒酒。大人，我真的谢谢你，兄弟。
1: 我问你一句话啊，你一定老老实实的告诉我啊。你爱麻醉鼓？大人，我也问你一句话，你也老实告诉我，你爱麻醉鼓吗？混账！
0: 我在问你，我爱呀，我当然爱，我爱的死去活来的。那你不知道他是有夫之妇吗？
1: 知道，就是因为知道他有夫之妇，我才爱他，因为他的那个夫不爱他。
0: 你怎么知道他那个夫不爱他？
1: 我亲眼所见，你是怎么对待麻醉姑的？
0: 那我问你。
1: 你们两个总整这手势是什么意思？我就喜欢他这个手势，这是我们俩海誓山盟的手势。大人，你就成全我们吧。
0: 怎么成全？
1: 你把他休了，我把他娶了，你心里也清静了，这不就是成全了你、我？
0: 他，再说了，大人，你也不爱他。
2: 废话，我不爱他，我能娶他吗？
0: 那是因为皇上赐给你的，
2: 我可以完全的不娶他吗？
0: 你敢吗？
2: 我不敢。
0: 你看，你还算个男人吗？
2: 你才不算男人呢！
0: 你不是男人吗？
2: 你不算男人，
0: 你站回家，你不是男人，
2: 你不是男人，
0: 你让我的腿呀！
3: 大男人，大半夜的不给我睡觉，跑到这儿来喝酒，打架，彻底走。哎呦，二牛哥，谢谢。二牛哥，你没事吧？你没喝多吧？你看你脸都喝得红嘟嘟的了，咱们回家了啊。
4: 不，
3: 他刚才踢我。踢你？用这只脚吗？
4: 对。
3: 怎么走啊？
5: 上堂。其实，这个李倩茹挺可怜的。听说她跟她的丈夫同床共枕3年，到现在还没同过一次房呢。
6: 是吗？放心，明白。唐先人等听本官宣判，按大清律例二百六十。

0: 九条、二百八十二条，私自用刑罪、恐吓杀人罪，判李富贵罪名成立，理应重打80大板，入狱3年。但李富贵年事已高，认罪态度较好，所以本老爷决定从轻发落，判李富贵替子写休书一份，还李倩如自由身。李富贵，你听清楚了？
1: 理当这样，理当这样。
0: 什么叫理当这样？老爷话还没说完呢。你居然明目张胆用20两纹银来贿赂本官，这可是本官半年的俸禄。你觉得本官是这种人吗？啊，俗话说得好，当官不发财，发财别当官。你居然用银子行贿本官，这叫行贿罪，因此数罪并罚。来呀，
2: 有，
0: 将李富贵押下去，重打40大板，免去入狱刑责。
2: 是，
1: 老爷饶命啊！老爷，
0: 走走，
1: 饶命啊！
0: 走，
1: 你这个大骗子！
0: 走，
1: 你这个大骗子！
0: 老爷见你们年貌相当，情投意合，所以盼你们成为结发夫妻，愿你们相濡以沫，恩恩爱爱，永结同心。
3: 多谢大人成全。
2: 好，
4: 好，
2: 好，
4: 好，
0: 快免礼，过来，过来，过来。李武从小身患疾病，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有人照顾。这是李富贵贿赂本官的20两纹银，再加上本官的10两，你们一并收下。老爷希望你们二人细心地照顾他们父子，要将他们视为自己的亲人，终身不得一计。你们可有异议？
3: 没有，大人，只要能跟倩如在一起，我什么都答应。

张俊清，五四六麻翠姑，耿二牛，真是太巧了。我能成全李倩如跟张俊清，为什么就不能成全麻翠姑和耿二牛呢？可是话又说回来，谁成全我呢？女人需要什么？女人需要的是爱。可是

0: 刚才干嘛去了？
1: 喝。
0: 喝什么？
1: 酒。
0: 那现在呢？
1: 写。
0: 写什么？
1: 休。
0: 休。谁？
1: 你。
0: 我。
1: 是。
0: 想好了。那也对。与其你、我、他都痛苦，不如你退出。
1: 对。
0: 五四六，你是个混蛋，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五四六，你爱过我吗？
1: 曾经。
0: 现在呢？
1: 不敢。

0: 我知道，你现在呢不想跟我说话。唉，谁叫我们曾经夫妻一场呢？那我就奉劝您几句。
1: 亲家，一，如果您再娶老婆的话，可别再冷落人家喽。当然。
0: 您都40好几了，赶紧的生个一男半女的，要不然往后谁给您送终啊？那是。三，夫妻本应互敬互爱，尤其是对方在跟你说话的时候，别再总这副死德性。
1: 遵命。
0: 四，您都这把年纪了，老爷。 您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扛，说出来，大家替你分担一些。
1: 五呢？
0: 五，你还爱我吗？

六，赶紧的把落款写上，把休书给我。我一天都不想再看到你。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心，你更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情。我马翠姑如果当初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宁可抗旨不遵，人头落地，我都不会嫁给你这个忘恩负义、始乱终弃的乌龟王八蛋。

0: 站长，什么时候走？
1: 明儿，
0: 我想送送你。

0: 行了，都回去吧，别送了。 喜鹊，我走了，你要好生的照顾老爷。老爷平日公事繁忙，早上你要记得给老爷熬补汤，啊！还有，老爷的腿有风寒，记得每天晚上睡觉前给老爷煮一大盆水，让他泡泡脚，要不睡到半夜他会疼醒的，知道吗？
1: 知道了，夫人。

0: 夫人，啊不是，麻雀姑，保重。
1: 你也保重哦。
0: 我吗？
2: 好了，后会有期，有缘再见。

你还记得吗？在京城我们两个第一次相识，你帮我解了围，我反倒不领情，和你又吵又闹，甚至当众羞辱你，诅咒你这一辈子永远都嫁不出去。可是没有想到，皇上将你赐我为妻，我想也许这就是缘分吧。你随我来到这贫困的清河县，确实没过过一天舒心的好日子。每当五四六有危险的时候，你永远都是挺身而出，第一个站在我面前。夫人，我知道此时此刻无论我说什么讲什么做什么都弥补不了对你的伤害，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关心你，呵护你，再也不冷落你。你曾经说过，作为男人我是这个，可是作为丈夫我却是这个。我向你保证，我向你发誓，从今以后五四六作为男人是这个，作为丈夫依然是这个。夫人，我知道我错了，我对不起皇上，我更对不起你，都是我不好。过去我不知道什么叫珍惜，现在我知道了，或许已经晚了。可是我还是想告诉你，我不能没有你，我离不开你，没有你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没有你我活着就没有奔头。夫人，我求你。

我离不开你，清河县的老百姓更离不开你。如果你不嫌累的话，我要跟你生十个孩子。夫人。

0: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石亮，任务完成。
1: 不对啊，说好了30两的。
0: 可以了，你差点把我们家老爷给害死了你。走不走？啊，不走你信不信我把你打的生活不能自理啊？
1: 不，我也不容易，我差一点死了一回呢。20两。
0: 15。
1: 成交。
0: 那走，包。

0: 大恩大德，菩萨心肠，谢谢夫人啊！
1: 你认识我吗？
0: 权倾和县的老百姓，哪有不认识夫人您的？
1: 我说你呀，堂堂七尺一个大男人，你不去干活养活生计，你在这儿乞讨，你好意思吗？
0: 回夫人话，我本来进城就是想做点小生意，可万万没想到，一进城银子就被偷了，我只好沿街乞讨，暂时维持生计。
1: 你多大了？40吧。身高多少？
0: 60尺半。合适。啊？
1: 有袋生意你愿不愿意做？
0: 什么生意啊？
1: 事成之后，三十两银子给你。哦，
0: 三。
1: 哎呀，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啊，瞧你这点出息，等会儿再婚。叫什么名字？刘二牛。嗯，不，你叫耿。
2: 二牛，我们手牵手。
3: 高大威猛的男人，纯爷们儿，纯爷们儿。亲爱的，哎呦我的妈呀，眼睛一片漆黑呀。
4: 喊缺氧了，感冒传给你。哎，我说冷的，
5: 对，你上去吧，儿子。

0: 停！
1: 皇上来吓唬我，我原来不知道吓唬。
2: 不敢笑，
1: 我真受不了，我再也受不了你。
3: 给他，
4: 给我，皇后。
5: 没了。
6: 四十八场二进一次。
7: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8: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7: 纳爱斯集团。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对于蓝色这个颜色，我的解读是沉静低调，而在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中，蓝色则被很多观众解读为自由。影片里出现过许多蓝色的物品和场景，虽然是一种颜色，却营造出了多种层次的氛围，这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呢也在不断的发生流动变化。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口碑佳作，您对影片中的蓝有怎么样的解读呢？期待你的答案。
2: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您丈夫的文章。
3: 我丈夫和女儿已经死了。
4: 人不能什么都没有。
3: 喂，
5: 我想见你一面，这很重要。车祸时我在离车不远的地方，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您丈夫还活着。
3: 听说您要完成帕特丽斯的协奏曲。
5: 我自己不能把握，希望你能去听一听。
3: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4: 这么好的音乐不能将它付之一炬。
3: 您曾经是我丈夫的朋友。
4: 是。
3: 多长时间了？
5: 好几年了。
3: 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陷阱。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1: 每当看到影视作品中出现大块头的肌肉男时，我就猜测一定会有一段精彩的动作戏要上演了。要知道，练一身健硕的肌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我心里这就是力量的体现。本周将与大家见面的动作片《终极斗士四》，主角就是一位昔日的拳王，从他充满力量感的身材就不难想象他的战斗力了。重返赛场后，他将如何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得胜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影片中，感受刺激与热血吧。
6: 一个世界上超级完美的斗士，
7: 他死了，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个意外。
8: 他有家人吗？
3: 你就是为了这些钱才夺走我丈夫的性命是吗？拿回去。
7: 他欠我的钱比你付不起的还要多。
8: 你如果放过他，我就为你打拳。
7: 我的拳场有我的规矩。我没有颜在先的。

0: 6月11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斗士4》。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死者的口鼻腔内均有白色的泡沫状液体，说明死者是被毒死的。
3: 其实一个月以来，我们先后有5名类似死亡特征的死者。
4: 这连串的凶杀案背后也许另有文章。
2: 这群罪犯是在拿活人做毒剂试验。
5: 什么？什么？
4: 这伙人不简单，
2: 脖子遭强力扭断，
4: 该死的，又晚了一步。
6: 黑板上的数据被人擦掉了。
4: 什么人不但有本事动用烈性炸药，而且还能准确地掌握炸弹的剂量，他们竟能在眨眼之间就把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销毁得一干二净，这手段可谓是毒辣至极。
0: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火线追凶之死亡地带》。
7: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8: 献丑吧！
7: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接着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9: 为什么？
10: 打了。
7: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
11: Earth by Sun。
7: 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4: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5: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6: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7: 索，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8: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9: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你们为何是丢了？
1: 俺的孩子丢了。在您到任之前，清河县就发生过10余起丢失儿童事件。
2: 你牵着驴去刘家，或许他能帮咱们找到孩子。
3: 那他还能破案，还有老爷您干啥呀？
0: 你懂什么呢？
1: 老爷，我这驴是神驴。
4: 老爷，驴丢了。
5: 泥鳅鱼和柳叶偷了老爷的驴，你撒谎，撒谎天打五雷轰。
6: 你把老爷的驴给……老爷，你天哪！我大胆贪官吏，不问来由，收买赃物，打你20大板。
7: 要不干脆把他们几个放了？
8: 别骂了，刘局。
9: 师傅，他知道会杀了我们的。
10: 快点！
9: 师傅，出事了！泥鳅他们被官府给抓了，
10: 赶快想把救出来，
9: 卖了。
10: 咱们。一手钱，一手货，一言为定。
11: 啊！对不起，大叔，我们得去救柳叶。
12: 快点走，
13: 我跑不动了。
10: 出来吧，我都看到你们了。
14: 几个孩子引出一起大案，一勺毛驴成了最关键的证人。
15: 快快松手就擒！
16: 杀！
15: 杀！
17: 给我拿下！拿下！就该当了。
14: 潘长江主演。毛驴县令之酸儿辣女。

如果我们

乖，乖，不哭不哭不哭哦，乖，平常教你练武功呢，你都不练啊。如果你身怀武功的话，哪能被人家绑架呢？是不是？哦，明天就给我练武功。

0: 一点，走，走啊！
1: 东方日出，
0: 甲乙木。
1: 走。西方有雨，
0: 更新金。好。
1: 丙丁火，
0: 南北夹击放无情。
1: 小心后脑勺啊！
2: 哎呀，哎呀，哎呀，我的腰，哎呀呀呀，哎呀，麻翠姑，麻翠姑啊，你是教我习武啊，你还是谋害亲夫啊？
3: 五四六啊，五四六，我是怎么教你的？你都练了一春带八下了，我一颗小小的小果子都把你给打趴下了啊！我真没见过像你这么笨的笨蛋，起来，上去。上去，
2: 不上，
3: 当真不上，
2: 说不上就不上，爱咋咋地。哦，
3: 知道皇上为什么让我嫁给你吗？
2: 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哼，
3: 皇上让我嫁给你不是为了生儿育女，
2: 是让你来谋害我的，是吧？
3: 是来保护你的。皇上知道，你家穷见识浅，书呢又没读过几本有用的。想要给你封个七品知县呢，又怕你办不好，所以派我来陪你再次上任，顺道管教你。
2: 那照你这么说，我还得感恩皇上呗。皇上，皇上，赶紧麻溜的把麻翠姑招回去吧。
3: 赶紧的，上去练。
2: 不练。
3: 上不上？
2: 上不了了，驴叫了。
3: 驴叫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2: 驴叫了，官司到，知道吗？老爷，我要审案去了。
3: 又没冤情，审什么案啊？上去，上去。

0: 小民刘继业和孩子他娘刘王氏给您磕头了。你们为何事激我？
1: 大老爷，俺的孩子丢了，求你帮俺找回孩子吧。快点跟老爷我说说，孩子什么时候走丢的？是男孩女孩？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
0: 孩子三天前丢的，是个小子，叫刘家根，才6岁呀。
2: 师爷，赶紧派出县衙所有人马，帮他们夫妇二人找找孩子。老爷，在您到任之前，清河县就发生过10余起丢失儿童事件，最后找到孩子了。
0: 大老爷，我家三代单传，你积德行善，帮俺找回孩子吧。
2: 大老爷，俺的儿啊！
0: 哎哎哎哎哎，咱能不能别这么叫，听着不舒服。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3: 这样，你们夫妇二人暂且回家听信儿，一定要相信老爷，我想尽办法帮你们找到孩子。
4: 谢谢大老爷，谢谢老爷。
3: 来，吃吃吃，来，来吧，老伙计。

0: 您吃好喝好，吃完了赶紧给老爷我办案去啊。
1: 老爷，
0: 你能不能小点声？
1: 驴已经吃饱了，他都不饿了。
2: 老爷，你还没吃饭吗？你快吃饭去吧。
0: 易本杰，你说那孩子活蹦乱跳的，怎么说丢就丢了呢？
1: 那孩子你以为是驴呢，你用笼子拴着他到处乱跑，那当然就丢了呗。
3: 嗯，这样你牵着驴去刘家，
0: 把丢了那孩子衣服或者鞋
3: 给老爷我多找点，让这驴闻一闻，
0: 或许他能帮咱们找到孩子。
1: 你可别逗了，老爷，你以为这驴是狗呢他会闻呢？那他要能破案还有老爷您干啥呀？
0: 你懂什么呢？老爷，我这驴不是一般的驴，是神驴，知道吗？
1: 行，那我就领神驴去试试啊。
4: 更啊驴啊，
5: 老爷，哎，吃饭了。
4: 哎，好。哎呀，那个喜鹊，夫人怎么不来用饭？
5: 夫人说她牙倒了，不吃了。
4: 不对呀，刚才我还看见她红口白牙齐刷刷的，根本就没倒。
5: 夫人这几天吃酸果子，把牙给吃坏了。
4: 酸果子？
6: 酸呐，多香！

0: 哎，喜庆，我真的就不明白了，咱们家有樱桃，有草莓，他不吃，果子酸了吧唧，有什么吃的？
1: 酸儿辣女嘛，老爷，夫人有辣。
0: 有什么了？有病了？
1: 有喜啦？
0: 开什么玩笑啊！啊，根本不可能。
1: 他爱吃酸的，就有可能。
0: 哎，那我问你，咱们花园里有花有草，你看有倭瓜吗？
1: 那是咱们家没有种，哪来的大倭瓜？
0: 对吗？没下种，怎么可能长苗？没有葫芦，哪来的瓢？不可能。哎，夫人在哪儿呢？
1: 在凉亭呢。老爷，你不吃了？
2: 刘大哥在家呗？
3: 谁呀？
2: 哎呀，
4: 你可来了！哎呀，里边请，里边请。

0: 我说麻脆锅差不多就行了，就算你吃倒了牙吃坏了胃也肯定吃不出一个儿子来。
1: 翠姑就是想帮老爷生个儿子，
0: 那得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才行，不着急慢慢来啊。
1: 我们会有孩子吗？
2: 会有的。
1: 真的吗？
2: 你放心。
1: 真的真的真的吗？
2: 放心放心，你放心。
1: 哎呀妈呀，我太幸福了。
2: 我勒个去，站不住了。
1: 我真是太激动了。
2: 别激动，多大点事儿。
3: 老爷，老爷，出事了，老爷。
2: 怎么了？
3: 老爷，是驴出事了。
2: 驴怎么了？
3: 老爷，驴丢了。
4: 快说怎么回事。
3: 老爷，
4: 小点声。
3: 老爷派我去找老刘家丢那小孩留下的衣服，然后我牵着毛驴去了刘家庄。到了刘家庄之后，我就把毛驴放在了老刘家的门口。我进屋去找老刘家那小孩留下的衣服，我就找啊找啊找啊。
4: 别找了，快说驴。
3: 等我从老刘家屋出来一看，驴就丢了。
4: 哎呦我的天！

0: 师傅，啊，有一头驴，它跟这个差不多，那边看看。
1: 猴好吗？啊，这个。哎呀！哎呀！哎呀！

0: 有那么累吗？
1: 累，
0: 是挺累的。哎呀，哎呀，找着了吗？就没发现一点驴的踪影。师爷，赶紧多写几份告示，把驴的肖像也画上去，然后张贴到大街的每一个角落。
2: 好。老爷，啊，就发现送还者，赏您多少？
3: 五两。呀，
1: 五两五？嗨，怎么着也得十两。你们都说多了。老爷，一两，
0: 一百两。
2: 多了，太多了。老爷，一百两银子能买十头驴？
0: 不多，他们的驴跟我的驴不一样，我那头驴是神驴。
2: 好，一百两。重赏之下，必有蠢夫。
0: 不，二百两。
4: 二百两。
5: 清河知县五十城告知县民，今日午时，县衙丢失毛驴一头，有发现送还者，赏银百两。有提供线索者，赏银十两。
6: 老爷啊，老爷，赶紧的喝杯苦茶，解解渴，拜拜火。告示都已经贴出去了嘛，我相信很快的就有人把驴给送回来了。
7: 还送回来啥呀？完了完了，现在是活不见驴，死不见皮，我的驴呀！哈哈哈哈

0: 你们要干什么？
1: 没事。
0: 这东西怎么在你这
2: 儿？俺们是来。
3: 来领赏钱的。
0: 来领赏钱？哎呦！我勒个乖乖，驴铃铛！
4: 老爷、夫人，你们快来啊！老爷、夫人，快来看看！老爷，快来看！
5: 看什么？是不是我驴回来了？
0: 他们拿的是驴铃铛。
6: 老爷，驴铃铛。
7: 完了，我的驴呀！
0: 老爷，夫人，怎么办？
6: 喜鹊，把这两个臭小子给我带到屋里头去，别让他们跑了。
0: 是夫人，走，进去。
4: 哎，
0: 走。
6: 老爷。

0: 不行是吧？那就别怪我不客气。老爷，驴呀，我的神驴呀！老爷，驴不在了，可您还健在啊。
1: 现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那你去死吧！喜鹊，
2: 夫人，那几个小家伙在哪？
3: 在西厢房呢。
1: 好，好好照顾老爷啊！
2: 是，夫人。

0: 说，驴铃铛是从哪儿来的？捡来的。哪儿捡的？你不垃圾的羊沟里捡来的。
1: 驴呢？驴不知道。
0: 是不是想我打断你们的腿呢？不许哭，别过去。说，驴呢？
2: 说了就得死，
0: 不说现在就得死。
2: 我不想死啊！
0: 说，驴在哪儿？
2: 我说，我全说。

0: 老伙计，永别了。
1: 哟，夫人，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干嘛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追风腿，南捕头。
2: 夫人有何吩咐？
1: 你们两个立马去城隍庙，把一个叫做倪立秋，还有一个柳叶儿的小孩给我抓回来。
3: 哎，驴丢了，你抓孩子干什么呢？
1: 是他们偷了你的驴
4: 啊！快去呀！
5: 是，老爷。

0: 还胖乎，挺可爱的、啊、
1: 跪下。
0: 你们几个小孩不要害怕，好好说，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你们的爹娘是谁？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给我打。
4: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
0: 他们毕竟是个孩子。
1: 那怎么办？放了他？
0: 不能放了，我放了我上哪儿找我的驴去？
1: 那废话，给我打。
0: 你
1: 不打不招。
0: 那什么，别哭别哭，他说打他没真打你们啊。那个师爷，你说怎么办？
5: 老爷，我看这么审问不行，不如把他们分开来问，或许能各个击破。

0: 饿吗？
1: 饿。
0: 想吃吗？
1: 想吃。
0: 吃吧。

0: 哎，吃饱了吗？那你说吧。
1: 我。
0: 孩子，不要着急，你口吃，慢慢说啊。
1: 我不是磕巴，要饭的时候赚磕巴，能比别人要的多。哦，
0: 没想到你小子还蛮聪明的啊。
1: 他们都说我傻。
0: 那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二胖子，他们都叫我白吃饱。
0: 家住什么地方？
1: 没有家了。
0: 你爹你娘呢？
1: 跑了。
0: 你爷爷你奶奶？
1: 死了。
0: 一个小孩一个亲人都没有，除了要饭，实在可怜。
1: 那个叫泥鳅鱼的是俺们的头，他大名叫泥立秋，家里有个爷爷住在泥家窝棚。那个叫柳叶的，他是个丫头片子，外号叫哭黄天，专门会哭，一肚子的鬼心眼。那个叫小三的，岁数最小，外号叫三脚猫，他不是真缺，是装缺。
2: 好你个小兔崽子，一味摇头三不知是吧？你给我滚！
3: 滚就滚！
4: 你让我走的，你是大人，你说话不算数。
2: 少给我装啊！刚刚进来跛的是左脚，现在瘸的是右脚，你当我是瞎子呀？
5: 哎呀，小兔崽子，你敢骗人！
4: 我不能可着一只鞋干跛呀！
2: 给我吊起来打！
4: 是，别打我，我全说。
6: 说，
4: 是泥鳅鱼和柳叶偷了老爷的驴，他们把驴铃铛给我和二胖子，让俺们来领赏钱的。
2: 那驴呢？
4: 驴在哪儿我不知道。
6: 你撒谎！
4: 撒谎天打五雷轰！
7: 别哭了，
8: 小丫头，你哭也没有用。俺们知道驴就是你们偷走的。俺们老爷心慈面软，只要是你告诉俺们驴在哪，俺们去把驴找回来，就没你们的事了。
4: 真的吗？
8: 真的，我保证。
4: 驴在城东。
9: 城东什么地方啊？
4: 唐国李家。
8: 唐国李，唐国李是干什么的？
4: 杀驴卖肉。
10: 啊！杀驴卖肉。
11: 天上的龙肉美呀，地上的驴肉香，哎，宁舍那爹和娘，嘿，不舍那驴板长。

0: 你们干啥呀？我昨天花是打劫啊！这头小毛驴你什么时候杀的？
1: 昨天啊？什么？昨天你就把他给杀了？啊！驴
0: 啊驴呀、啊，我来晚了。
1: 连最后一眼都没看上，你就被别人给杀了？哎哎哎！你在这哭啥呢？哭脏啊你！
0: 你杀的这头驴是我们老爷的驴。啊！你杀的这头驴是我们老爷的驴。对，
2: 什么老爷啊？请阖家大老爷。
0: 老爷饶命啊！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把老爷的驴给杀了！你
1: 老爷，老爷，老爷，
0: 气死我了！你，老爷，我的天哪，我！ 原来你没死啊！你这不是好好的吗？对不起，刚才我哭错了。

0: 你说，这驴哪来的？
1: 我从俺小孩手里二两银子买的。什么？才二两？抬起头来！我告诉你，它不是你们的驴，它是一头神驴，它是一头好驴。你居然要杀的？我这不是怎么办？
2: 阉了它。
1: 阉了之后呢？
0: 直接送进宫当太监。
1: 好主意，来呀！
3: 呀，把他给我绑了！
4: 是，哎，
5: 老爷，饶命呀！不能阉呀，老爷呀！哎呀，老爷，不能阉呀，老爷！哎呀，老爷求求你了！
1: 老爷，你是阉他还是杀他？
3: 先阉后杀。
0: 同意。
3: 不能阉呀！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老爷饶命啊！今天大老爷呀！
0: 老爷饶命！老爷，
3: 这老爷饶命！
0: 谁别拦我？谁拦我砍了谁！
3: 老爷饶命！
0: 来来来，摁住了！
3: 好，老爷饶命呀！老爷。

0: 韩国里波恩来由收买赃物，理当问责。但是念你还没杀驴，老爷我法外开恩，打你20大板，罚纹银5两，取保释放。
1: 小的明白，谢大老爷开恩。
0: 带去。
2: 走，
1: 这帮倒霉孩子可坑苦我了。
0: 你们几个小破孩，生性顽劣，缺少教化，居然敢偷老爷我的神驴！更可气的是，只卖2两银子！哎呀，简直气死我了！哭什么哭？应该哭的是我。
3: 刘师爷，老爷，
4: 大清律条上说没说偷驴者应该怎么办？
3: 老爷，偷驴一头者，按律当责40大板，坐牢3到5年。
0: 听见了吗？听见了。
4: 行了行了，别哭了。说没说小孩如果偷驴应该怎么判？
3: 老爷，大清律条上没有孩子偷驴该怎么判这一说。
4: 真的没有？
3: 确实没有。
4: 那怎么办呢？
5: 老爷，恕小的多嘴，他们几个都是无家可归的孤儿，真要把他们关进大牢，整天咱们还得公吃公喝的，累赘。
4: 说的也对，要不干脆把他们几个放了。
6: 大老爷，千万别放我们走啊！你放我们走，我们就死定了。
7: 别放，出去。
4: 为什么？
6: 俺们偷驴卖钱，没交给师傅，他知道会杀了我们的。
4: 你们师傅是谁？
6: 不知道，
8: 不知道，
7: 不知道。
4: 胡说。你们师傅是谁？你们不知道偷来东西交给谁啊？
6: 交给俺们师哥。
4: 师哥？
6: 嗯。
4: 师哥是谁？
6: 他叫于黑子。

0: 快点！把手放进去！你在这儿放着呢！看什么看？快点！
1: 师傅，出事了！把他们带出去！快快快，带出去！
2: 怎么回事？倪立秋他们被官府给抓了。
1: 进去几个？4个。赶快想法救出来，卖了。我这就去办。正愁没钱花呢。
3: 我是大灰狼，我要吃了。哎，你们怎么进来呀？进来，进来。
4: 进来了。
3: 来来来，赶紧坐下，一会儿吃饭，好不好？
4: 好。
3: 快快快快快快，坐好，坐好。哎哎。

0: 哎，喜鹊，
1: 老爷，夫人找你呢。
0: 那个，让孩子们洗完手再吃饭。
1: 是，老爷。
0: 五四六给夫人请安了。
2: 嗯，
0: 夫人有何吩咐？
2: 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那些小叫花子把你的驴给偷了，你不但没有教训他们，还把他们请到家里头来，管吃管住的，是何道理呢？
0: 夫人所言极是。本来本官呐想打他们一顿，可是他们年龄太小，嫩骨头嫩肉的，打坏了怎么办？本官还想把他们押入大牢，可是没有人给他们送饭，饿死了怎么办？说心里话，我想把他们给放了，可是他们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孤儿，将来怎么办？所以我就把他们带回家来吃顿饱饭，然后再想办法。
3: 哎，
4: 别抢，
3: 给我。
5: 白吃饱，你饿死个头身呐。
3: 我饿了。
5: 三脚猫，你干啥呢？踩盘子呢？
6: 这是个活点子。
3: 我数牙子。
5: 三脚猫，你欠抽是吧？拿出来。哎，酷王，你看你怎么不吃啊？
7: 我等你们吃了，没事儿我再吃。
5: 你什么意思？
7: 你们不觉得这当官的老爷有点怪吗？
6: 不呀，你们管他的驴，他也不收拾咱们，给咱们好吃的好喝的，感觉有点不对劲儿。
7: 他不会在咱们饭里下毒，把俺们毒死吧？
5: 那咱们快走吧。
7: 咱们出去就被鱼黑子给办了。
6: 对呀，
5: 那咱们还是别出去了。
0: 孩子们，怎么不吃了？
2: 吃饱了，
0: 吃饱了是吧？
5: 嗯，
0: 走，跟老爷我睡觉去。
2: 好，
5: 走。哎，
1: 夫人，请用茶。夫人，我觉得那几个孩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2: 是好东西会偷毛驴吗？
1: 他们还说黑话。
2: 说什么呀？
1: 我听不懂。
2: 所以呢，你要看紧了那几个小家伙，千万别让他们偷了咱们家东西。
1: 是。

0: 哎，告诉你们呢，一会儿马上给我睡觉，啊，谁不行调皮捣蛋，女孩睡屋里，男孩就睡在这儿。
1: 炕还热乎的呢。哇塞，太舒服了。
2: 白师傅，你快给我憋回去。
3: 哎哎哎，为什么哭啊？
4: 我们从来都没盖过被呀。
3: 来来来来来来，跟老爷我说说。
5: 平时你们都睡哪儿啊？
1: 睡庙头。
3: 小凳子。盖个草袋子。哎，没关系，今天你们就睡在热炕上。
5: 谁热炕了？
0: 小，
5: 孙小猫，你上脸是吧？
3: 哎，为什么不让他睡觉啊？
1: 大老爷，俺们睡地上就行了。
3: 不是放着热乎乎的炕不睡，干嘛非要睡地下呀？
4: 俺们太臭，不配盖这么好被子。
3: 说的太对了，你们几个确实有点臭。哎，这样好不好？我出个主意，今天月色这么好，要不，老爷我带着你，咱们去大河里洗个澡，怎么样？
4: 好。
6: 我呢？
3: 男女有别，你不能去，你在这等。

0: 谁干啥了？
1: 行了，跑了。
2: 好像是顶水子。
0: 什么叫顶水子？
3: 大老爷，别那瞎说，他说不是人话。
0: 哎，老爷，你领孩子干啥去啊？那个，我领他们三个去河里洗个澡。那你也来吧。
3: 哎，走吧。

0: 我给你念的妈
1: 走。哎呀
2: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3: 老爷你们也来了。
2: 师爷没来吗？
0: 师爷娘娘
4: 娘娘去了。
2: 来来孩子们快脱衣服下河洗澡。
3: 脱
5: 走了。
6: 哎呀，哎，孙小猫，你怎么不脱？
7: 我怕水。
0: 你怕什么？
7: 哎，不要脱我的衣服，我不脱。
0: 你不要脸是吧？啊？
2: 干嘛打他呀？
0: 他，
7: 大老爷，我错了，我偷了你们家的银勺子。
3: 小崽子，打坟了是不是？谁家东西都敢偷啊？
2: 孩子，没事儿，啊。等回去的时候啊，记住，悄悄的把它放回去，就完了。
7: 大老爷，您真是个大好人呐！
2: 来，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废话少说，赶紧脱衣服下河。
8: 走，
9: 走。
10: 你拉我干嘛去啊？
9: 带你洗澡去啊！
10: 我不洗。
9: 是老爷吩咐让你洗的，走。
10: 那我也不洗。
9: 不洗也得洗。
10: 我不洗澡，我不洗。

0: 把衣服脱了。
1: 我不洗。
0: 把衣服脱了。
1: 不想洗。
2: 不洗拉倒，谁稀罕伺候你啊？
3: 怎么回事啊？
2: 夫人，她不脱衣服，不愿意洗澡。
3: 哦，你看看你，赶紧的把你身上的脏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换一件新的衣服。
1: 我不要你的衣服。
2: 夫人，怎么办？
3: 妈，
2: 是，快点！
1: 我不洗，不洗，我不洗。
2: 我的乖乖，夫人，你的耳环。
3: 好你的，做贼做到我们家来了。
2: 夫人，刚才他们吃完了饭，咱家就少了两把银勺子。柳燕，你怎么能偷东西呢？
3: 闭嘴！做贼心切，你还对了你啊！喜鹊，把他轰出去。
2: 夫人，要不等老爷回来再……
3: 不用等老爷了，立刻把他给我轰出我家。
2: 是，走。

0: 哇，好舒服呀！
1: 老爷，我们自个洗吧。
2: 你们，你们太小，洗不干净，还是我来吧。
0: 这边站着。
3: 好。六。

0: 们把师傅叫总瓢把子，其实我们谁也没见过他，只知道他姓郭。
1: 嗯，那平时都谁管你们？
0: 是师兄，就是他们说的顶水子，他姓于，叫黑子，心狠手辣。
1: 他让你们干什么？
0: 要饭、偷东西，把要来的钱和偷来的东西全部都交给他。
1: 那要是不交呢？
0: 不交就打，挑大筋，有的小孩被他们跪整残废，就为了多讨点钱。俺们为了不为整残废，就装残废。听说有的小孩被他们卖了，
1: 卖哪去了？
0: 小子卖给了土匪，把丫头卖到了窑子里。
1: 那他们的父母不知道吗？
0: 他们没有父母。
1: 我听说你还有个爷爷。
0: 我爹死了，我妈又嫁给别人，我爷爷养我到了8岁，可他眼瞎耳聋，已经管不了我。
1: 知道了，知道了。
2: 一根筋，在老爷。
3: 一会儿孩子们洗完澡，把他们给我带回县衙，要严加保护起来，包括那丫头叫柳叶的，记住，一个都不能少。
2: 是老爷。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看什么呀？啊，
9: 好，好，
1: 走吧。怎么样，好看吗？
10: 好看。
11: 你们要哪个？快说，快说呀！
1: 我哪个？
12: 啊，
13: 这个行吗？我再捏一个好吗？
1: 嗯，你认识他？
10: 不认识也不认识。
1: 啊，那行，咱们走吧。
13: 要哪个？
14: 我想要兔子，要兔子。
2: 我都说了，我不姓郭，我姓李。
15: 我告诉你，汤锅里。只要是名字里带锅的，我们就都得查。
2: 查吧，俺家祖宗三代呀，都是开汤锅的，那是有毒的不吃，违法的不做，靠手艺赚钱。
16: 我就让俩倒霉孩子给挑弄了，花2两银子买了头驴，不但挨了顿板子，还差点蹲大牢。
17: 那这么说，你是这儿的老户了？
2: 那是，打从我爷爷那边起，就在这开汤锅了。
17: 这附近还有谁家姓郭呀？
2: 姓郭的，哎，那可多了去了。这个东边有一弹棉花的，他姓郭；西边有一开杂货铺的，也姓郭。哦，对，十字街有一吹糖人的，也姓郭。不过这个吹糖人的嘛，是外来户，2年前才从关里搬来的。
17: 那行了，先忙吧，我们走了。
2: 哎，好嘞。
18: 爷爷，
19: 谁呀？
18: 爷爷，我是小秋。
19: 啊，你是谁？
18: 我是小秋啊，爷爷。啊，
19: 你是我的秋儿。嗯，秋儿啊，爷爷以为见不到你呢。你长这么大，长这么高了，嗯，你这些年在外边怎么活？有没有人欺负你啊？
18: 爷爷，是县太爷送我来的。
19: 你说谁？
18: 县太爷，泾河县最大的官儿。啊，
3: 老人家，来，把这个拿好，找个郎中好好瞧瞧病。
19: 老爷，你行善积德，救救我的孙子吧，他爹死了，娘改嫁了，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我死了。他就没亲人了，没人管他，可别让坏人把他给教坏了。我老瞎子在这儿给你磕头了。
3: 来来，老人家，老人家，来，快快请进。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太太，她正在哭泣，请您放心，老人家，我把你孙子领回县衙，老爷我保证不会让他落到坏人手里。
1: 秋儿，快给恩人磕头，感谢县太爷，感谢恩人呐。
2: 哎呦，真是！你别拦着俺们，让俺们走。
3: 不行，你们不能走。
2: 俺们必须走。
3: 老爷吩咐过，谁不行走？
2: 柳叶走了，俺们也走。
3: 走走走，通通给我走，我家里不留贼。夫人，老爷吩咐过，让我好好的照顾好他们。
2: 笑话，老爷喜欢保护小偷，就请他们住衙门去，这里是我家，我说了算。
3: 夫人，我得听老爷的。 老爷说他们不能走，就是不能走。
4: 怎么回事？
3: 老爷，他们两个要走。
5: 说，你们为什么要走？
2: 柳叶已经走了。
3: 他怎么走的？
2: 我赶走的。
3: 你凭什么赶他走？
2: 他是贼，他偷了我的耳环。

0: 看看我怎么收拾他！哼！起来！你太不像话了！你有没有点同情心呢？啊，我问你，那么点的孩子无家可归，你说轰走就把他轰走了？
1: 他偷东西，他就是贼。
2: 他偷你什么了？
0: 他偷了夫人的耳环。
1: 嗯，
0: 一个耳环有什么了不起？要回来就完了吗？放在这儿把他轰走吗？
1: 五四六，你吼什么呀？
0: 若你袒护他们的话，我就走。
1: 你抓紧现在就走。
0: 喜鹊，
1: 夫人，收拾东西，咱们回宫去。
3: 你别说回宫，上天挡我都不管。
1: 你四六不懂，
0: 你不仁不义，
1: 你黑白不分，
0: 你不明事理，
2: 颠倒是非。
1: 你狼心狗肺。
0: 你比驴还蠢。
2: 驴比你有人情味儿。
1: 你骂人呢？
0: 我就骂你了，爱咋咋地。
1: 我可是当今皇妃的保姆。
0: 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胡搅蛮缠。
1: 我教训你。
0: 我先教训你。
3: 哎呀，大胆武知县。
1: 大胆老爷，你真是藐视贵妃之道吗？
0: 我藐视不讲人性的所有人，爱咋咋地。我就打你了。
1: 他打我了，夫人，你别难过了。
0: 我不是难过。
1: 我太感动了，他太男人了。夫人，咱们还走吗？走啊，不走都没面子。
4: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哦，听说柳叶偷了太太的金耳环，那老女人火了，就把柳叶赶走了。那柳叶去哪儿了？不知道啊。
4: 会不会回城隍庙了？走走走，有多远走多远，永远别回来。
5: 夫人，俺们错了。
6: 老爷，俺们错了。
7: 夫人，老爷，俺们都错了。
4: 走吧。
1: 等等，你们又没偷东西，我也没赶你们走啊。
5: 我偷了你们家的银勺子。
4: 夫人，就是这两把。
5: 啊，
4: 走吧。
6: 嗯，
7: 站住。
0: 谁都可以走，你们不能走。
7: 老爷，柳叶走了，俺们就得去找他。如果他被鱼黑子抓住，那就完了。
0: 孩子们，老爷我现在正办这个案子，坏人还没被抓住。如果你们出了这家院子里头，很有可能被鱼黑子给抓去，不把你们打死也把你们打残了。所以你们不能走。
7: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谁要抓他们？谁要害他们呢？
0: 有一个团伙控制他们，专门教孩子学坏的，柳叶很有可能就是被他们抓走的。
7: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0: 你让我说了吗？
7: 姑奶奶，我不走了。
0: 你怎么不走了？
7: 我走了，谁保护你呀？
0: 用不着谢谢，我自己很行的。
7: 哎呦，那我还是不走了，你们也都别走了，好吗？
8: 谢
9: 谢
8: 夫人老爷。

0: 行了，老爷，用得着你做饭吗？办案去吧。
1: 哎呀呀！太爷们了。
2: 那你真爷们儿啊！现在情况非常紧急，咱们在明处，坏人在暗处，那个姓郭的师傅他到底是谁？于黑子到底在哪？咱们不清楚。柳叶现在肯定在他们手上，我估计是凶多吉少。大家赶紧说说怎么办。
3: 老爷，咱们先让那几个孩子出去。
4: 然后把坏人引出来，
5: 不行不行，这种办法太危险了。要不这样，你们几个分头下去走访一下，找到丢了孩子的那些家属，详细的问一下，看看有什么新线索没有，然后回来咱们再想办法，怎么样？
4: 好，
6: 好，
5: 南北头，上大胆。
4: 老实点。
7: 臭丫头片子，就这么一个丫头片子，瘦得跟白条鸡似的，还知道俺们兄弟俩下山一趟。哎，
8: 两位师傅，你们看啊，这丫头啊，马上就能开包了，不出几个月，给点好吃好喝，一定光滑水溜的，不愁卖不了好价钱。
9: 就这么一个孩子，不值得带走。
7: 外加三个土小子，一块给你们。
4: 什么时候交货？
0: 三天，两天，哼，好，两天就两天。老规矩，你把他送过应酬界，咱们一手钱一手货，
10: 一言为定。我们走。嗯。哎嘿，嘿嘿嘿，小家伙，过来过来过来，快过来试试，我帮你们做的新衣服。
11: 夫人，我们不穿新衣服。
12: 我让你们穿，你们就穿。
13: 听话，这件衣服啊，都是夫人特意为你们做的。来，给我看看。
11: 穿吗？这个呢，是专门给柳叶儿丫头做的。等老爷带她回来呀，就可以试试看，不知道她会不会喜欢这个颜色。
12: 她肯定又掉眼泪了。
11: 我都想哭了，我从来都没穿过新衣服。
13: 那就穿吧。
0: 那你们两个女的把脸给转过去，不许偷看。
12: 是。嗯。

0: 太太，夫人现在带你们去做好吃的，等老爷回来，我们就一起吃红烧肉。
1: 好，走起！
2: 你跟老爷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
3: 都怨我呀！我那天进城去卖皮货，这孩子非要跟着。 一到城里头，就忙着卖货，孩子就到旁边一个吹糖人那儿看热闹去了。我这卖完货，再找孩子，就不见了。
4: 哎呦，水来了，水来了！
5: 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
6: 大中午不睡觉，跳大神。

0: 24、25，别着急，我会想办法把孩子找回来。
1: 那谢谢老爷，谢谢大老爷，
0: 快快，
1: 谢谢大老爷，谢谢老爷。

0: 对不起大叔，我们得去救柳叶。走，换衣服。
1: 回事啊？啊，赶紧说。
2: 不说怎么被绑的？
3: 现在跟我陪几个小孩玩跳绳，摇来摇去我摇迷糊了，然后我就躺着睡着了，醒了之后就这样了。
1: 孩子呢？
3: 跑了，他们说去找柳叶去。
1: 看来我也得去救柳叶。
2: 喜鹊
4: 夫人，
2: 把家伙拿出来。
4: 是夫人。
1: 不是你拿家伙干什么呢？
2: 我要保护你。
1: 我一个男人用你女人保护我吗？笑话。叶根金，你说吧，怎么办？
3: 老爷，小的愿意接受惩罚。啊啊！
2: 哦，喜鹊，
3: 哎呦，老爷！
5: 老爷好，
3: 你大家好。
5: 发现什么线索没有？
6: 回老爷话，据丢失孩子的百姓反映，他们的孩子都是在热闹路附近丢失的。
5: 啊，也就是说，在看吹糖人的时候丢的。
6: 哎，对。哎，老爷，您怎么知道啊？
7: 按照老爷吩咐，我查阅了办案文书，发现咱们在破获白师爷黑白道的时候。有一条漏网之鱼，
5: 是什么人？为什么当时没抓？
7: 据白师爷的一个家丁交代，当时有一个姓郭的人专门训练童子帮，因为证据不足，所以没追查。嗯，
5: 知道了。还有吗？
8: 老爷，据一个放羊的孩子报告，最近城隍庙一带总有土匪出没。嗯，
5: 留一手。老爷，你带着人去热闹路抓捕唐人郭。
7: 明白。
5: 其他人跟老爷我去找孩子。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一定保护好孩子，明白吗？
9: 明白了。
6: 老爷，怎么找孩子呀？
5: 跟驴走。
3: 快，跟着，跟
10: 着，跟着！哎呀，快走！
3: 我跑不动了。哎呀，
10: 马上要到了吗？

0: 被抓住就变成烤猪了，
1: 真走不动了。哎呀，
0: 哎，你们过来，过来，过来。
2: 哎，我们以后就这样吧。
3: 哎，好，嗯。

0: 这边。
1: 这气氛。

0: 嗯。哈！嘿！呀呀呀！放开我！快放开我！
1: 别动！再动我打死你！

0: 快点，马上就到了！
1: 刘烨，刘烨，
2: 刘烨，
1: 刘烨，
0: 你在哪儿？
1: 刘烨，你在哪儿？
2: 没有，
1: 那边也没有。哎呀，把门关上。哦。

0: 快！
1: 你，哎呀，别挡路！
2: 哎，大哥，我来，我来。
0: 哎，好。

0: 大哥，我来。
1: 还表现？

哎呦！

0: 快，快找孩子！
1: 是，这边。老爷，
2: 老爷，里边没孩子，
1: 什么都没有。
3: 老爷，
1: 老爷，
3: 没
1: 有孩
3: 子。
0: 老伙计，全靠你了。快走。
4: 柳燕儿，柳燕儿，我就在那儿了，快点，快点！柳燕儿，你没事吧？
5: 他死了吗？
4: 没有，八成是饿昏了。
5: 哎，我这有块手表，
4: 从哪弄的？
5: 大王家顺的。
4: 哎，那里有水。别哭别哭，
5: 于黑子和土匪说好了，等抓到你们就把咱们一起送到鹰愁涧。
4: 啊，
5: 怎么办啊？
4: 没事，大老爷肯定会救咱们的。
6: 老大，师傅已经把货带出山了，他让我来告诉你，让你把那四个兔崽子带上去鹰愁涧和他会合。
7: 知道了，走。
6: 是。
4: 嘘，别回来了，咱们赶紧把自己绑回去。
5: 快走，快走！

0: 老爷，嗯，这里也没孩子。哎，地上有半块饼，这好像是我们家的，孩子肯定没走太远，赶紧帮我找，快！
1: 好，
2: 老爷，嗯，快看，墙上有画。
0: 这画什么意思？这好像是只鹰，还有桥。这横的好像是一条河呀。
3: 河对岸还有俩小孩，有人拿刀要害他们。这肯定是孩子们给我们留的记号。
0: 鹰，鹰筹箭。
3: 老爷，他们肯定是去鹰筹箭了。绝对不能让他们把孩子抢走。正对，
2: 小子在。
4: 去找些村民来帮咱们解救孩子。
1: 是，
4: 其他人跟我来，快！
1: 好，
4: 好。师傅，停。师傅，走，带过来。都带来了。带他们过桥。把箱子砌起来。
1: 走，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我说老伙计，你也不等等我。哎呀，哎，
1: 姓郭的，我问你，如果他们是你的孩子，你会忍心这样对待他们吗？
2: 你教唆犯罪、拐卖儿童，罪大恶极，快快松手就擒！
3: 哼，毛驴县令，大爷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杀！
1: 杀！
4: 杀！
1: 给我拿下！

0: 哎呀！哎呀！你们瞎呀？啊！
1: 没事吧？

0: 准备好！快，不然我就杀了他！
1: 老爷，
2: 老爷，
0: 不要管我，救孩子。
1: 黑子，带他们过桥，带走。走。
3: 来了，啊！夫人，他要杀我！
4: 叫你练武你不练，耍赖皮，临时你又不行了吧？
3: 还可以了，我已经跟他缠斗一刻钟了。哇，
4: 你进步了！啊！
1: 有完没完了？
4: 别怕啊，乖乖等我回来啊！嗯。

0: 库里看花！
1: 我靠，成辣椒酱了！

0: 就在那边。
1: 乡亲们，吴大人带人救咱们孩子来了，咱帮忙去。
2: 出发！

0: 谢谢啊，谢谢，
1: 好吃的，
2: 谢谢，
3: 谢谢你了。

0: 们了。
1: 来。
2: 嬉笑任凭说，
3: 不好意思，
4: 他那边是个说词儿，什么人快用完了，我们再往回走。
1: 这这这，
4: 这样。
5: 我们手牵手
6: 一起走，能。
5: 这就是我高大威猛的男人，纯爷们儿。
2: 让秀清风去
0: 无处躲。我没让你
7: 乱打。
6: 亲爱的，哎呦我的妈呀，眼睛一片漆黑呀，喊缺氧了，哎呀，
5: 感冒传给你。
8: 只好上车里，车里
6: 哎，哎，我说冷的，说在岸上坐一下。
5: 对，上面都是。

0: 照顾我，我要的不是这种生活。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
3: 哈哈哈哈
4: 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伤高。天津绿生制药。
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0: 谁知道
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浩，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对于蓝色这个颜色，我的解读是沉静低调，而在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中，蓝色则被很多观众解读为自由。影片里出现过许多蓝色的物品和场景，虽然是一种颜色，却营造出了多种层次的氛围，这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呢也在不断的发生流动变化。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口碑佳作，您对影片中的蓝有怎么样的解读呢？期待你的答案。
2: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您丈夫的文章。
3: 我丈夫和女儿已经死了。
4: 人不能什么都没有。
3: 喂，
5: 我想见你一面，这很重要。车祸时我在离车不远的地方，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您丈夫还活着。
3: 听说您要完成帕特丽斯的协奏曲。
5: 自己不能把握，希望你能去听一听。
3: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4: 这么好的音乐不能将它付之一炬。
3: 您曾经是我丈夫的朋友。
4: 是。
3: 多长时间了？
5: 好几年了。
3: 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陷阱。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1: 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如果现在回想1980年、1990年代，我的脑海中会浮现一组硬核的形象，那就是变形金刚。从玩具到动漫，再到电影作品，这个 IP 火爆至今，可以说代表了包括我在内几代人的青春。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科幻动作片《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这里面的变形金刚是否还是你记忆中的样子呢？我们一起重温吧。

0: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死者的口鼻腔内均有白色的泡沫状液体，说明死者是被毒死的。
3: 其实一个月以来我们先后有5名类似死亡特征的死者，
4: 这连串的凶杀案背后也许另有文章。
2: 这群罪犯是在拿活人做毒剂试验。
5: 什么？什么？
4: 这伙人不简单，
2: 脖子遭强力扭断，
4: 该死的，又晚来一步。
3: 黑板上的数据被人擦掉了。
4: 什么人不但有本事动用烈性炸药，而且还能准确地掌握炸弹的剂量，他们竟能在眨眼之间就把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销毁得一干二净，这手段可谓是毒辣至极。
0: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火线追凶之死亡地带》。
6: 生命需要充电，
7: 生活需要节电，
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9: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8: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0: 光心博客，光心主张。
1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2: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3: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4: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5: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6: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7: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8: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朱丽叶·比诺什是法国国宝级女演员，欧洲三大电影节大满贯得主，演了40年电影，拍过100多部作品。今年她是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评委会主席，带来了自己的导演首作《亦无亦无》。整整10天的北影节行程里，只有今天下午的时间是在自己的。他做了一个让他的法国团队都没想到的决定，他说，我想去北京舞蹈学院，去他们的教室里看一看。等一下，这位法兰西玫瑰，他要去的北京舞蹈学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1954年建校，新中国第一所专门化舞蹈学校，全中国唯一一所舞蹈高等学府。而今天，这座中国舞蹈最高殿堂敞开了它的大门，迎接一位法国国宝级女演员。接下来的这一个下午，会发生什么？
1: Miss Juliet, I'm a postgraduate student
2: in Beijing.
1: Yes, and I'm so
2: meet you
1: too. And my major is modern dance and choreography. So it's very happy to be your guide today.
0: 这个女生叫李冰雨，北京舞蹈学院编舞专业研究生。接下来的30分钟，是这个北舞研究生离一位法兰西玫瑰最近的30分钟。她看到了什么？我们的镜头就跟到哪儿。
1: Right now we are going to the music theater first.
2: Okay,
1: so let's go.
2: Let's go.
1: Okay,
2: we're going to arts.
1: Okay, yeah, we're going to arts
2: and meeting the artists.
1: Yeah,
2: or the young artists.
1: Yeah.
3: Hard workers.
1: Yeah.
3: Yeah. Otherwise, no result.
1: Yeah.
0: 他带比诺什要去的第一站是北舞的音乐剧系，那里有一群中国孩子正在排练一部和法国有关的戏。

0: 等一下，在你看比诺什和这群孩子的对话之前，你得先知道刚才他们唱的到底是什么。1862年，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写完了一部酝酿了30年的小说《悲惨世界》。这部1900页的法国小说被全世界电影人翻拍了20多个版本。
1: 我曾经向警察厅长告发过您，告发我的市长侵犯警察署的权利，告发您原来是囚犯。
0: 1935年，好莱坞把他搬上大荧幕，这是《悲惨世界》第一次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1958年，法国人自己拍了一版，让加本主演。1998年，连姆尼森、乌玛瑟曼用英语再讲了一遍这个故事。2012年，汤姆·霍珀的音乐剧电影版，休·杰克曼、罗素·克劳、安妮·海瑟薇，8项奥斯卡提名。安妮·海瑟薇凭一段《I Dream the Dream》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

而这部走了163年的法国故事，今天由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教授、美国知名音乐剧导演卓伊·马克尼里重新编排。这位来自美国纽约、从小在百老汇长大的卓伊先生，带着北舞音乐剧系大三的同学们，一字一句地把悲惨世

王亚斌九岁考进北舞附中，今天还是北舞青年舞团主演。2003年，张艺谋筹备《十面埋伏》，看了一支王亚斌跳的扇舞丹青，当场拍板，让这个还在北舞读书的20岁女孩进了《十面埋伏》剧组。

章子怡牡丹坊那段惊艳戛纳的水袖击鼓，仙人指路是王亚斌设计的。还有马蛟龙，也是北舞的。2019年，他作为北舞公派教师，去了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孔子学院，教外国人跳中国舞。

0: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你不听我的话，这让我很没面子。罗琦，不给钱就掰断你的拇指，懂吗？
1: 求你了，求你了，别这样。
2: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3: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4: 生活在底层，他沦丧堕落，自我放纵。
5: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
6: 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嗯，
7: 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8: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9: 去死吧，变态！
10: 直到有一天，曾经的梦想燃起心中无尽的烈火。
11: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美元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12: 阿波罗克雷德。 将会给本地的普通选手一个机会，意大利独舞，媒体一定喜欢。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

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经典影片《洛奇》。

0: 建议嘛，是啤酒，喝点冰啤酒，加油！罗琴，
1: 我打赌最多再打三回合，你有信心吗？
2: 当然，
3: 冰啤酒，
0: 给你点建议怎么样？或者贴身战术，揍他，使劲揍他，
2: 加油，
0: 使劲揍他。
4: 接下来是六回合的轻量级比赛，出战的是布鲁克小子和田小子约翰逊。
0: 加油，加油！打得漂亮，冠军。
5: 哎，
0: 什么事？
5: 有烟吗？
0: 哎呦，这支给你。
2: 你是废物，打得真烂。知道吗？你打得太烂了。

哎，你今晚真走运。Spider输了的人拿40块，扣掉15块的衣柜租金和教练费，5块的洗浴费和毛巾费，7%的税，还剩17.2块，打得不错。Spider，巴尔博呀，赢家的奖金是65块，扣掉15块的衣柜租金和教练费，5块的洗浴费和毛巾费，7%的税，一共是。

0: 是40.5块。
1: 下一场是哪天？
0: 大约2周后吧，记得打给我，医生20分钟后就到了。

哎，你爸爸今晚表现不错，你们怎么没去啊？应该去看看，饿吗？嗯，吃吧，吃吧。想见见你的朋友莫比迪克吗？哎，我回来了，莫比迪克，今天想我了没有？嗯，打个招呼吧。如果你们会唱歌跳舞，我就不用打拳了。

这个龟粮，这种龟粮里有很多苍蝇，不过蛾子比苍蝇还多，很多苍蝇，很多蛾子。哦，算了。

0: 今早感觉怎么样？很有活力吧？
1: 还好。
0: 哎，你好吗，杀手？这周的龟粮怎么样？
1: 还好。
0: 哎，我有点生气，知道吗？
1: 对不起。
0: 不怪你，但你想知道原因吗？
1: 好了，没人想知道。
0: 你好吗，格罗利亚？
1: 好。
0: 我上次买的龟粮里，蛾子比苍蝇还多，艾德里亚。这些蛾子卡在了乌龟的嗓子里，它总咳嗽，我还得替它拍龟壳。你猜它们怎么了？你猜猜。猜呀、啊，吓得壳都掉了，壳都掉了。
1: 哦，今天这么早就开始讲烂笑话。
0: 其实想编个笑话可真不容易呢。哎，你好啊，老朋友 ，Butkos。
1: 我没时间看他。Butkos。艾德利亚，你去楼下把猫笼子打扫干净，脏死了。

0: 罗茜，你的老大还好吗？
1: 很好。
2: 罗茜，你又开始打拳了？
1: 偶尔吧。
2: 我们很快就能挣大钱了吧？
1: 对，赚100万。哎，你要去哪儿？你去哪儿？啊？往哪儿跑？
3: 你往哪儿跑？
1: 哎，
0: 别打脸！
1: 闭嘴！
0: 别打脸！
1: 格佐先生说要200块，懂吗？
0: 我破产了，我真的没钱。
1: 格佐先生说不给钱就掰断你的拇指，懂吗？
0: 求你了，求你了，别这样！
1: 你叫什么来着？
0: Bob，
1: 听着，宝宝，想跳舞就得花钱请乐队，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哎，我对事不对人，明白吗？把钱给我，把钱给我。只有130块，
0: 就这些，我破产了。
1: 听着，宝宝，哎，你还欠我70块。
0: 你别打我，我把大衣给你，它能值50-60块呢。
1: 我不要你的大衣。
0: 通融一下。
1: 你应该早做准备，知道吗？早做准备。
0: 我可以假装你折断了我的拇指。
1: 早做准备。
0: 我假装手指折断了，等等，我可以假装，大衣给你，给你。

0: 他只有130块，但下周应该会还清，高泽先生。
1: 很好，包包的事解决了。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去找德利奥，他拖了3周，我很不高兴。
0: 明天3周，德利奥，没问题。德利奥怎么起来的？
1: 你昨晚表现怎么样？
0: 挺不错的。
2: 嗯，
0: 怎么了？
2: 看到车牌号了。
0: 什么车牌？
2: 从你脸上压过去那辆。
1: 好了，伙计，停在这儿吧，让罗奇下车，我要和他谈一谈。

0: 你不按我的吩咐掰断他的手指，你怎么知道我？
1: 你以为我没有眼线吗？我今早告诉过你，对吗？啊，
0: 对。
1: 那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命令？你不听我的话，这让我很没面子，洛奇。
0: 我觉得，听着，如果想掰断他的拇指，他会失忆了，就更
1: 你的想法不重要了，一切得由我说了算，洛奇。

0: 从现在开始，我说了才算。那些家伙把我们当成慈善家了，他们想逃债，从现在开始乖乖听我的吩咐，别往我的脸上抹黑，懂吗？罗琦，你听懂了没有？
1: 我懂了。
0: 哎，德里奥怎么写来着？
2: 去查字典吧，罗琦。
0: 拜托，我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好吗？
2: 再见，脓包。
0: 我应该掰断你的手指。

0: 洛姐，听说你昨晚打得不错，
1: 你应该去看。
0: 你不认为你该休息一下了吗？
1: 我的背很疼。
0: 你的背？
1: 我的背很疼。你是聋子吗？
0: 不，我是矮子，

0: 哎，麦克，我的锁呢？我柜子里的东西是谁的？
1: 是迪巴的。这柜子不是你的了。
0: 你说什么呢？这柜子我用了六年了，我的东西呢？
1: 明天叫我装好挂起来。
0: 你把我的东西挂在墙上？这个柜子我用了六年，你竟然把我的东西挂在墙上？
1: 这是米奇的吩咐，我只能照办罗杰。
0: 他在哪儿？
1: 他在外面和迪波练习，他的心情很不好。
0: 我也是。
2: 把手放在这里，很好，把手举起来。
0: 哎，米奇，
2: 就这样，非常好。攻击背部，攻击背部，好，好样的，
3: 直接。该死，你想干什么？
0: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3: 什么？
0: 我问你的感觉。
3: 你以为自己是医生吗？
0: 你有什么问题？
3: 少管我，你有什么问题？
0: 我的问题是，我跟你的手下聊了聊，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抢我的柜子。
3: 因为迪波需要他，他可能得冠军，他很上进，而你又是什么？
0: 什么？
3: 你是个废物。
0: 废物，
3: 没错。面对现实吧，我这是生意场，可不是救急站。你昨晚打比赛了吗？赢了吗？
0: 是的，第二回合我击倒了对手。
3: 对手是谁？
0: 斯派德里克。
3: 他是个饭桶。
0: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3: 难道不是吗？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你唯一的特别之处就是从没被别人打破过鼻子。继续保持，看好你的漂亮鼻子。
0: 米奇，我要去洗个蒸汽浴，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昨晚我打得很棒，你真该去现场看看。
3: 很了不起吗？
0: 你也应该去看看。
3: 哎，孩子，你有没有想过退休？
0: 没有。
3: 好好想想。
0: 好吧。
3: 好了，时间，时间。
0: 什么？
1: 我喜欢你的柜子。
3: 他喜欢你的柜子。
2: 好样的。

0: 今晚真冷，很容易得肺炎是吧？
1: 嗯。
0: 要我帮你打扫笼子吗？今晚光谱体育馆有场大赛，你想看篮球赛吗？
1: 嗯。
0: 哎，不得过子关。今天糟透了，他们抢了我的柜子。那个柜子我用了6年，但我并不难过，反正也不好用，谁都知道密码。6年里我丢了20块钱，听着是小钱，但积少成多呀。无所谓，我不在乎。今晚真冷。哎，小鸟，看看谁来了，看谁来了，大虫子来喽。这些小鸟看起来就像糖果，会飞的糖果。你想带我飞回家吗？需要人送你回家吗？嗯，
1: 不不
0: 不，今晚真冷。如果我是你，身上有钱的话，我会打辆出租车，这附近不安全，每条街上都有坏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好吧，我要走了，回头再来好吗？你们快起来，在笼子里憋坏了吧。那么我回家了，回去编笑话，明天给你讲个新笑话。晚安，艾德琳。
1: 晚安，陆琪。

0: 哎，知道那事儿吧？就是那，咱们开饭。就是那，哎，
1: 我给你带了位朋友。啊，你好，洛奇。
0: 你好吗？看见保利了吗？
1: 看见了，他在蒸汽室。
0: 好，
2: 嗨，洛奇，你的眼睛怎么了？
0: 我去打拳了。戴眼镜赢了。当然，我打得很棒，你该去看看。洛奇，你和谁打拳了？斯派德利克，给。
3: 他还在打拳。
0: 是的，他打得不错，肯定比你打得好。
3: 保利，你干嘛锁门？保利，
0: 哪个白痴打碎了镜子，我要杀了他！哎，保利，
3: 干嘛？
0: 我一天到晚去找你妹妹，可她总是很冷淡，你懂我的意思吧？
3: 忘了她吧？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你能找到更好的？
0: 我才不要忘呢！每天晚上我经过那里，都会讲个笑话；每天早上我经过那里，也会讲个笑话。可她只是看看我，
3: 看着你。
0: 对，就好像我是一盘剩菜。难道我要买辆凯迪拉克才能追你妹妹吗？还是我长得不好看？
3: 他就是个老姑娘，
0: 哎，
3: 有时他快把我逼疯了，我真想把他的头割下来。
0: 别激动，伙计，
3: 你把我的心情都破坏了。
0: 你的心情就没好过。
3: 哎，他立案很不可爱，干什么都不灵。
0: 哎，
3: 他马上就30岁了，他要是再不小心，一定会孤独终老的。
0: 我也30岁了。
3: 你一定会孤独终老。
0: 你不是也没女朋友吗？还说我呢？
3: 我真想杀了那个打碎镜子的白痴。
0: 真臭，咱们走吧，快点。
3: 我想和你谈谈，
0: 谈什么？
3: 你还在帮哥总做事？
0: 是啊，没错。
3: 我想哥总现在不需要雇人了，知道了吧？嗯，走吧。那个姑娘快蔫了。
0: 谁？
3: 我妹妹，她要是再这么死气沉沉的，就要蔫了。明天是感恩节，对吗？
0: 嗯，
3: 你可以去找她聊聊天。
0: 行啊，啤酒。
3: 明天你过来吃火鸡，好吗？
0: 没问题，一言为定。
4: 我走了，我挽回10分钟，他都去找医院。保利，
0: 我付。
4: 200周年大赛与马克里格林在费城的光谱体育馆比赛。您说的是建国200周年的大赛吗？没错，这一定会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赛事。我一定会痛揍格林，以庆祝这个好日子。
0: 你看看这家伙，
4: 世界重量级拳击比赛冠军。
0: 真正的拳手都去哪儿了？职业拳手，他们都是一帮小丑。
4: 小丑，为了这次历史性的伟大比赛，阿波罗·克雷德要拿出敲烂独立钟的力气，痛扁马克里格林。你们就等着瞧吧。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
0: 你自己看。
4: 好好读书吧，当个医生或者律师，拿着公文包，不要再想以体育作为职业了。体育只会让你满身臭汗，多动脑，少出汗。
5: 好的，谢谢你，冠军。
0: 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嗯，可是你又干过什么？
6: 哎，洛奇，你对你的生活不满意，我理解。但是我有自己的生意，不需要把握什么机会。
4: 从来没有。

0: 就是这样，打满12个回合。好好做你的生意吧。你有什么好生气的？要我抓住机会，好吧，抓住机会来一杯。
1: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超能植浴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

0: 零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4: 哎，是罗姐。
5: 哎，罗姐，来一瓶吧。
6: 我不喝酒。
5: 来吧，少喝一点，
6: 少喝一点。
7: 罗姐，
5: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6: 马林，你哥哥知道你这么晚还不回家吗？
7: 罗姐，
5: 一点
4: 怎么样？
6: 哎，是他们教你说脏话的吗？
7: 闭嘴，白痴！
6: 你不许再说脏话了。
5: 老姐，
8: 别管闲事，放开他，
6: 赶紧回家。
7: 你放开我，
8: 别管闲事，放开他，
4: 别管闲事，
8: 多管闲事的家伙。
7: 哎，
8: 真是！
6: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家附近只有一个女孩敢说脏话，知道吗？
7: 哎，知道。
6: 只有一个，你干什么？你的牙齿会变黄的，别臭。
7: 我喜欢大黄牙，
6: 还会让你的嘴变得很臭。
7: 也许我喜欢臭味。
6: 得了，没人喜欢臭味。那个说脏话的女孩虽然长得不难看，但是没有一个男孩把她当回事儿，从来不认真的约她出去。
7: 为什么？
6: 因为男孩就是这样，你说脏话他们就会嘲笑你，虽然你很可爱，但是如果名声不好，他们就不会尊重你，没人会尊重你。这样说可能有点难听，就像妓女，懂吗？妓女，如果你说了脏话，你可能就会变得像个妓女。
7: 哦，得了吧，我才12。
6: 12又怎么样？跟年龄没关系。不是说你真的会当妓女，但只要你的行为很像，那就完了。
7: 砰！什么？
6: 你的名声臭了，知道吗？20年以后，甚至40年以后，人们会说：“嘿，你还记得玛丽吗？”不记得，她是谁？就是在三明治店里混的那个小妓女。哦，是的，我想起来了。他们记不住你，但是能记住你的名声，知道吗？你有男朋友吗？不，你没有男朋友，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总跟街上的小流氓混在一起，跟小流氓瞎混不会有出息的，他们都是笨蛋。你和好人在一起就会交到好朋友，懂吗？和聪明人在一起就会交到聪明朋友，和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就会交到不三不四的朋友。道理非常简单，我希望你
7: 不
6: 会。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7: 你叫我别再像个妓女，否则会真的变成妓女。
6: 就是这个意思。
7: 晚安，罗琪。
6: 晚安，玛丽，小心点。
7: 嗨，罗琪。
6: 什么事？
7: 去死吧，变态！
6: 是啊，你凭什么给别人建议？变态，你算老几呀？

0: 医生确诊了没有？是的，这儿写着马克里格林左手的第三掌骨严重骨折。如果你坚持要跟格林比赛，我们可以无限期的推迟赛季。哎，
1: 不只是格林的问题，阿波罗花了多少精力啊？
2: 我们一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0: 没什么方法，你最好赶紧给我找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要快！
3: 别跟我的客户耍花招，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美元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他绝不能这样丢脸。
0: 我和俄尼罗马的经纪人联系过了，那周俄尼正在法国比赛。
3: 那就找巴迪肖，他排名第五。他去加州后胖了50磅。我找了很多优秀的选手，他们的答复都一样：5周的准备时间太短了。
0: 哦，什么破借口？他们是胖了，他们知道全世界都会看这场比赛，而他们根本赢不了我，所以他们就找借口，以免在全世界观众面前被我痛扁。
3: 我只能说我是个优秀的主办人。
0: 我在全世界每个国家都组织过拳赛，这次我确实搞砸了，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知道，既然没有好对手，我们需要的就是创新。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所以在1月1日，阿波罗克雷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 一个平凡无名的选手将跟我一起出现在海报上，原因就是我是个感性的人。这个国家里有很多跟我一样感性的人，所以他们一定很乐意看到在国庆当天，阿波罗克雷德让一个非常男孩参加一场伟大的比赛。这就是我的看法，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0: 还有什么事？
1: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你说斯奈德200，卡波里1000，对吧？
0: 不不不不，是卡波里200块，斯奈德1000块。
1: 200块，
0: 把它写下。
1: 200块，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明晚跟你约会的姑娘是谁？
1: 你怎么知道？
0: 你难道不知道我有眼线吗？到处都有我的探子。
1: 我要和包里的妹妹约会。
2: 恶气
1: 干什么？
2: 我听说她是弱智，
1: 她只是有点害羞。
2: 我给你出个主意，带她去动物园，弱智都喜欢动物园。
1: 你这个白痴说什么呢？
0: 好了，
2: 你说谁是白痴？
1: 我说你是白痴。
0: 好了，别激动，别激动。巴蒂心情不好，是前列腺脑袋。
1: 他的心情就没好过，你应该知足了，巴蒂。至少你还很健康。
2: 我讨厌你的长相。
1: 我也讨厌你的长相。
2: 去死吧！
1: 你给我下来！
0: 别激动，别激动，冷静，冷静，我要聋了！你们要把我逼疯是吗？
1: 好吧，
0: 听着，巴蒂不喜欢你。
1: 是的，
0: 有些人讨厌别人是没有原因的。
1: 明白，
0: 过来。这是50块钱，你和艾德莲好好玩上一晚上好吗？
1: 谢谢。
0: 嗯。
1: 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
0: 我有眼线。
2: 洛奇，
1: 什么事？
2: 记住我的话。
1: 你说什么了？
2: 带他去动物园。
1: 你给我下来！
3: 还要咖啡吗，克雷德先生？
0: 不，谢谢，爵利。你觉得比利斯诺怎么样？
2: 被禁赛了。
0: 那查克史密斯呢？
2: 不错，他又老又慢。鲍比贾吉还不错。
0: 不行，他的名字没有激情。
2: 却要扎克很有潜力。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人？
0: 这就是我要找的人，一个意大利种马，
2: 洛奇·巴尔波呀，没听说过。
0: 这个名字有多棒啊！意大利种马，媒体一定喜欢。是谁发现的美洲？是意大利人，和意大利人的后裔比赛一定非常妙。
4: 他是个左撇子，我不希望你和左撇子比赛，他的动作
0: 没什么好怕的。3回合就够了。阿波洛克雷德对战意大利种马，听上去像怪兽电影。
1: 哎，你拿着球棒干什么？我以前经常打棒球。你妹妹知道我要来吧？
5: 知道，她很激动，我的手肿了。
1: 是，
5: 总从冷库里来回搬肉。
1: 是吗？
5: 对关节很不好。
1: 你应该去看医生，不是吗？
5: 我不需要医生，我需要换工作。
1: 换个工作？你搬的是大火机还是小火机？
5: 你跟哥佐提我了吗？
1: 哎，
5: 告诉他我是好手，什么都不怕，我很擅长收战。
1: 好吧，
5: 我可以把别人打到骨折。
1: 什么都不怕，大火机对吗？嗯，哎，哥佐他别管哥佐了，那工作不好，懂吗？有火柴吗？有火柴。
5: 替我去找找他吧，洛奇。
1: 我要火柴，
5: 帮帮我。
1: 好吧，好吧，我上一次吃火机还是3年前，快餐店推出2美元特价的时候。去年我和乌龟一起吃的罐头。
5: 是，没错。
1: 你妹妹真的知道我要来？
5: 知道，她非常激动。
1: 我不知道，别再想哥做的事了，好吗？
5: 我从不求别人第二次。
1: 从不求人第二次。看见你，宝贝儿。哎，你妹妹真的知道我要来？
5: 是是是，她激动坏了。
1: 真的。
3: 包里，你回来晚了。
5: 你给医院打电话了吗？我晚回10分钟，他就找医院。
1: 哎，你好吗？
5: 我说过他激动坏了。
3: 鲍里，你怎么没告诉我你要带他来？我完全没有准备。
5: 准不准备有什么区别吗？他是我的朋友，现在他要约你出去。
3: 不，不行。
5: 我要你走出厨房，现在就去。
3: 我不去。
5: 嘿嘿。哎，你现在就给我出去，我不想再看见你像个蜘蛛一样晃来晃去。走出家门，去享受生活。
6: 包里，我不能去。

0: 别跟我耍花招，我不想再看见你这副鬼样子。
1: 别这么说我，包里。
0: 拜托啊，去吧。
2: 考虑再说，他会另觅一名拳手代替格林参加将在本地举行的建国200周年纪念。
0: 你怎么不告诉我你要带他回家？谁说我没告诉你？
1: 包里，我不能去。
0: 包里，我不去。为什么？
1: 包里，今天是感恩节，炉子里还烤着火鸡呢。
0: 哦，炉子里烤着火鸡。炉子里烤着火鸡，你想吃火鸡？去巷子里吃吧。
1: 哦，包里，
0: 我要你离开这儿，滚出这栋房子，滚出去好好享受人生。
1: 包里，
0: 你饿吗，洛奇？
3: 我说包里，咱们还是把这事儿忘了吧，还是算了吧。
0: 什么叫算了？快去给他讲个笑话。
3: 讲什么？他心情不好，我心情也不好。
0: 你不是喜欢讲笑话吗？你想和我妹妹约会吗？
3: 想啊。
0: 哦，嗯，我
3: 不知道该说什么。
0: 说笑话。

0: 艾德利安，我是罗奇，罗奇，我。听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从来没有对着门说过话。我该对门说些什么呢？
1: 继续啊，做得很好。
0: 好什么好啊！我像个白痴。
1: 继续说，讲笑话，我了解的。
0: 我像个傻子。艾德利亚，还是我，罗奇，听着，我知道你现在不太高兴，但是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没人和我一起过感恩节，所以，也许我和你，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吃点东西，做点开心的事情，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出去？怎么样？你愿意吗？我们会很开心的，一定会玩得很开心。谢谢你的伙计。
1: 我去把电视关了，我头疼。

0: 你妹妹有什么爱好？
1: 滑冰。快点，艾德利安，热气儿都放没了，账单可都是我付的。
0: 我不想吃火鸡了。
2: 但今天是感恩节。
0: 什么？
2: 今天是感恩节。
0: 对你来说是，但是对我来说只是星期四。好像有点太安静了，
2: 应该是关门了。
0: 不，我们只是到的早了一点，不是吗？
3: 嘿，
0: 哎，
3: 我们关门了。
0: 什么？
3: 我们关门了。
0: 好吧，听着，我去劝劝那个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2: 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
0: 没事没事，听着，你们是单单不让普通人进的，还是所有人都不能进？
3: 现在六点多了，今天是感恩节，所以这儿才没人。另外，你也不该来这儿，所以请你赶快走吧。
0: 你能帮我个忙吗？
3: 拜托，我们已经打烊了。
0: 听着，这个女孩身体不太好，医生说她应该经常出来锻炼，滑冰是最适合她的运动，你懂吗？
3: 好吧，你想让我干嘛？
0: 帮我个忙，你也看到了她不太舒服，你能不能帮个忙，让她在冰场里待上几分钟？
3: 10分钟，10块钱。
0: 10块钱，8块怎么样？
3: 拜托，今天是感恩节。
0: 好吧，那就9块。
3: 整个冰场都归你们，10块钱。

0: 把冰鞋给他。
1: 好吧。你不滑吗？
0: 啊，我从15岁以后就没滑过，那时我就开始打拳了。滑冰对脚踝不好，你懂吗？
1: 是。
0: 你滑得真好。嘿，我在来的路上说过，拳击曾经是我的最爱，但现在不是了。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1: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0: 对，但我也不难过，我还在打拳。 这已经成了我的爱好。问题在于，我是个男爪子。
1: 男爪子是什么？
0: 男爪子就是左撇子，左撇子会把握不好出拳的机会，这会让对手也不知所措，没人愿意显得很笨。你知道这个词的来历吧？
1: 不知道。
2: 还剩9分钟。
0: 我告诉你，大概在几百年前，有一个拳击手，他应该是在费城附近打拳。他的胳膊，他是个左撇子，他的胳膊对着新泽西的方向，也就是南方，所以人们就叫他男爪子，懂了吗？ 男爪子，南泽西，南康普登。男爪子，明白了吗？不过以后说不定会好起来的。你没有机会，就因为你是个左撇子？确实是这样，你小心，小心。哦，啊啊啊啊！我的手指脱臼了。啊啊！哦，没事儿，等等，这不怪你。你看这是旧伤，是旧伤，你看。 没什么，他能完成这样，我总是这么做。按个按钮就好了，不怪你。还剩7分钟，给你看点东西。我总是留着所有比赛的照片。从baby可伦小那场比赛开始，看baby的块头大极了，我两只手都断了，我输了，但这张照片不错，还不错吧？真的很帅。啊，你今晚开心吗？啊？ 你可以看得出来，我的动作不优雅，一动也不快。但是我出拳很重，我的出拳很有力量。但是我是个左撇子，没人愿意和左撇子比赛，明白吗？啊？哦，知道我是怎么开始打拳的吗？啊？
1: 不知道。
0: 我的声音太大了吧？
2: 还剩3分钟。
0: 我爸爸他岁数挺大的，他不太聪明，他对我说。
1: 你天生脑子就不好使，所以你得好好利用自己的身体，所以我就当了拳手。哦，你明白吗？是的。那你为什么笑？我妈妈她说的正好相反。什么叫正好相反？她说，你天生没有好身体，所以要好好利用头脑。是真的吗？哎，时间到了。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当然可以。
0: 你为什么想打拳？因为我不会唱歌跳舞。嘿，别摔了，别摔了！真是太棒了，我滑得不错。你喜欢我滑冰的姿势吗？我上一场比赛的对手叫 Spadlik， 他给了我一记头部重击。看见这个疤了吗？拳击场是个残酷的地方。 有些人天生就很害羞，对吧？我想是的。我的意思是，你天生就很害羞。对，我想是的。哎，哎，小混混，去找个工作吧。有人认为过于害羞是种病，但我不在乎这个。我也不在乎。那我为什么还要提这事儿呢？ 因为我很笨，我认为咱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很笨，你很害羞，对吗？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愿意当拳手。那样的人一定很傻，因为只有傻子才想当拳手，对吗？干这行的最后都会成为废物。我不认为你是废物。我至少算是半个废物吧。我告诉你。 打拳最痛苦的时候是在第二天早上。
1: 第二天早上？
0: 对，可不是嘛。比赛的第二天早上，浑身都疼得要命，你懂吗？有时我浑身都是伤，我甚至想叫辆出租车把我从床上送进浴室，你懂吗？我头发疼，眼睛也疼，整个脸都肿了，手也肿了。看看这张脸，64场比赛，看看这鼻子，看见了吗？我的鼻子从来没断过，64场比赛中，有人使劲打的，甚至有人咬的、拧的、重击的，什么招都用上了。他们不断的对付我的鼻子，但是他从来没断过，我非常骄傲，这很少见。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打拳？

0: 因为你不会唱歌跳舞。
1: 差不多吧，差不多吧。你想进来吗？
0: 不，我得走了。
1: 来吧，我养了宠物，我家有非常罕见的宠物。来吧，快进来。
0: 不，我得走了。
1: 我也得走了，我得去上厕所。来啊，快点。
0: 不，我真的得走了。
1: 哎，看着我的脸，难道不值得你相信吗？对吗？这样的脸应该被印在邮票上。快点儿进来吧。哎，来吧。

0: 开灯。艾德琳，你饿吗？
1: 不饿。
0: 嗯，我这有吃的，有苏打饼、甜甜圈之类的。我还有纸杯蛋糕，嗯，不吃吗？我好像还有巧克力，也不要。啊，这有点热是吧？我去放点音乐。艾德琳，这就是我说的罕见的宠物，这是我的朋友卡夫和林克。
1: 是我卖给你的？
0: 当然我知道，你不是在宠物店里打工吗？啊，你上班的第一天我就买了它们，我记得很清楚。我走进去买了这个缸，然后买了这两只乌龟，还有饲料和铺在下面的石子。还记得那个假山吗？我把它给扔了，因为它老是掉下来翻过来。你为什么不过来坐下呢？嗯，这沙发还不错。那边有虫子，还是这边安全？不想坐下来吗？
1: 这是你的父母吗？
0: 是的，这是我的父母。
1: 这是你？
0: 对，那是我八岁。这就是儿童时期的意大利种马。你过来歇会儿吧，不用紧张。嗯，
1: 你有电话吗？
0: 不，我没有电话，我把它给拆了。人们总是打过来，谁也不愿意就这样被打扰，很讨厌。你想打给谁？
1: 我想让我哥哥知道我在哪。
0: 为什么？
1: 我怕他会担心。
0: 好，那我告诉你哥哥去。哎，巴里，你妹妹和我在一起，我稍后打给你。再见。你不喜欢这里吗？
1: 不是的。
0: 这儿只是临时住所。
1: 不是的。
0: 那是怎么了？不喜欢我，还是不喜欢乌龟？
1: 我觉得我不该来这儿。
0: 没关系，
1: 我不该来这儿。
0: 真的没关系，你是我的客人。
1: 我还不怎么了解你，我没有独自去过男人的家。
0: 我，男人都一样。
1: 我还不太了解你，我觉得很别扭。
0: 艾德琳，我也觉得有点别扭。
1: 我该走了。
0: 请你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帮个忙好吗？
1: 什么？
0: 把眼镜摘掉。你的眼睛很漂亮，再帮个忙，把帽子摘下来。

0: 我一直都觉得你很漂亮。
1: 你别取笑我了。
0: 没有，我真的没有，只是我想吻你。如果你不愿意，可以不用吻我，但是我想吻你。

0: 我听说你最近有场比赛。
1: 对，下个月。
0: 好极了，你来拳馆吧，我们可以帮你训练。你的体重是多少？
1: 175。
0: 哎，洛奇，你好吗？
2: 很好。
0: 哎，米奇在找你呢。
2: 找我？
0: 是啊。
2: 真的？
0: 真的，当然是真的。
2: 他主动找我？
0: 没错，快去吧，小子。

0: 你找我有事吗？
1: 是啊，米尔斯·杰根斯刚才派人来找你，他们要找个人当阿波罗·克雷德。
0: 你在骗我吧？
1: 这是名片。
0: 什么时候来的？
1: 一个小时前。
0: 他们要为克雷德找陪练。
1: 我说过一遍了，你聋了吗？
0: 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我想知道为什么。
1: 我不会想知道的。
0: 我想知道为什么。
1: 真的想知道？
0: 我现在就想知道。
1: 好吧，我告诉你，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去帮别人放高利贷。
0: 我得谋生。
1: 你在浪费生命。

0: 你好，需要帮助吗？哦，你是罗奇·巴尔波亚先生吧？杰根斯先生正在等你，请稍等。罗奇·巴尔波亚先生来了。好的，请进去吧，先生。
1: 您能还给我吗？
0: 哦，当然。谢谢。
1: 巴尔博亚先生，你好吗？很好，我是乔治·杰根斯，请坐吧。谢谢。巴尔博亚先生，罗奇，叫我罗奇吧。
2: 啊，罗奇，你有代理吗？有经纪人吗？
1: 没有，我全靠自己。
2: 哦，罗奇，我有个提议，我想让你
1: 做陪练。
2: 什么？我知道你现在正在找陪练。
0: 我只想告诉你，我非常乐意。这我相信。当然，能做冠军的陪练是一种荣誉，杰根斯先生。
2: 什么？
0: 我从来不会偷袭，我一定能当个很好的陪练。你误会了，罗奇。我想说的是，你是否愿意参加世界重量级冠军赛做阿波罗·克雷德的对手？
2: 不，
0: 听着，罗奇。
2: 阿波罗看过你比赛，他喜欢你，他想和你比一比。
1: 但是你知道，我在俱乐部打拳，我水平一般，而阿波罗他太厉害了。这样的比赛不会好看的，但还是谢谢你，我非常感谢。
0: 罗奇，你是否相信美国是个充满机会的国度？
1: 是的。

0: 阿波罗耶希，他要和一个普通的拳手比赛，向全世界证明这一点。那个人就是你，他选择了你，罗奇。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绝不能错过。你觉得呢？
1: 好了，伙计们，别拍了。我们要问阿波罗几个问题。阿波罗，你喜欢这座兄弟挚爱之城吗？
2: 来到费城，我感觉自己充满了爱国激情。友善的人民，美丽的城市，街上的人们冲过来祝福我。我爱费城的兄弟们，我以身为美国人为荣。
1: 阿波罗，请说。你为什么要和一个毫无胜算的人比赛？历史证明了一个道理：美国的历史证明了，每个人都有取胜的机会。
2: 你难道没听说过伏击鼓和邦克山的故事吗？
3: 你在国家最值得庆祝的一天迎战一个白人，是不是巧合呢？
1: 我说不好，他在我国历史上最值得庆祝的一天迎战一个黑人，是不是巧合呢？啊！<笑>
2: 我对他的看法，什么意思？过来，洛奇，这就是洛奇，你是意大利人吗？
3: 对，我是意大利人。
1: 什么意思？
2: 意思是说。
3: 如果他不会打拳，肯定很会做饭。<笑>
1: 阿波罗，刚才你对他狠狠地揍他。
4: 包里，
1: 罗奇，你准备如何应战阿波罗克雷德？
3: 天哪，他非常厉害，我想我一定要拼尽全力。
1: 罗奇，悄悄地告诉我，意大利种马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8年前
3: 我自己起的，当时我在吃晚餐。
1: 罗奇，你将得到15万美元的报酬。
5: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6: 你没什么想说的吗，罗奇？
3: 没有，没有，好吧。
5: 谢谢你，罗奇。
3: 等一下，我想跟我女朋友打个招呼，行吗？
1: 可以。
3: 嘿，艾德利亚，是我，罗奇。
5: 看他呀，真不敢相信。
6: 罗奇，你真是的。
5: 谢谢，别费了，伙计，
3: 谢谢罗奇。
6: 我自己能走，
3: 别费了，伙计，
6: 我自己能走。
3: 谢谢罗奇。
6: 他把你当成傻瓜了，我要打烂他的嘴，他竟然推你。
5: 我不在乎。
6: 我觉得洛奇，你应该找人帮帮你。
5: 帮我什么？
7: 如果洛奇能活下来，
6: 帮你活下来，
5: 我自己没问题。
6: 你得找人帮你锻炼身体，找人帮你递毛巾、跑跑腿什么的。
5: 哎，保利，昨天还没人在乎我呢，所以我可以自己训练，好吗？
6: 要是没人帮你的话，你根本没机会赢。
7: 爱因斯坦他被退学，退了2次。
6: 是吗？是的，
7: 贝多芬是聋子，海伦凯勒是瞎子。我觉得罗奇有很大的胜算。嗯。要帮你拿啤酒吗，保利？
6: 哎，你想做好事吗？那就拜托离我远一点。
7: 我干什么了？
3: 没事。
7: 我说错什么了？
6: 你什么都没说错。
5: 是的，你什么都没说错，一点错都没有。
3: 我得走了。哦，椒盐卷饼在哪儿呢？该死的椒盐卷饼！嘿，没有啤酒了吗？我还以为你会买啤酒呢。在电视上听到自己的名字，高兴吗？
7: 我很惊讶。
3: 你为什么那么做？你会给我打电话吧？
7: 一定会的。你几点来接我？
3: 大概7点吧。嘿、hey,

0: 哎，我刚才说我不在意电视上的事。
1: 是啊，
0: 我很在意。
2: 听着，我带你来这儿是因为我想知道你有没有训练经费。
0: 我有一点钱。
2: 这个给你，放你手套里。
0: 这是什么？
2: 这是500美元。虽然你的运气一直不好，但也许这次幸运女神会眷顾你，你觉得呢？
0: 也许，也许吧。谢谢你，托尼。
2: 没关系，别客气。

0: 谢谢。嗯，等等。
1: 怎么了？你得训练，别愁了。哎，哎，托尼，
0: 怎么了？
1: 你会去看比赛吧？
0: 做第一吧。
1: 回头见。

0: 来了。
1: 你好，孩子，我看见灯还亮着，能进来吗？
0: 当然。
1: 好的。哎，这地方真不错。你说的没错，我本来是想告诉你，你遇见这样的事，真是太走运了。
0: 非常走运。
1: 可不是嘛，看看其他选手，他们也非常优秀，他们很有活力，战绩也不错，为了奖金连命都拼上了，但只有你得到了争霸拳王的机会。
0: 对，运气有时很
1: 紧。是啊，没错。我能坐下吗？
0: 当然。
1: 哦，这是什么鬼东西
0: 啊？这是家养乌龟，上面的那只叫卡夫，另外一只叫林克，其余的是石子。
1: 是啊，熬汤肯定不错。总之听着，我是来警告你的，你一定要小心对待这次争夺拳王的机会，因为就像圣经上说的，你不会得到第二次机会。
0: 对，我知道。
1: 你明白吗？你现在需要一个经纪人。经纪人，听我说，我懂的。我已经在这行干了快50年了。
0: 50年？
1: 50年！天哪，我什么事都见识过。知道我干过什么吗？
0: 什么？
1: 我什么都干过了。你真该看看我当年打败金尼拉塞尔的那场比赛，他输惨了。那是在1923年9月14号，就在那个晚上，福伯击败了邓普斯，也是在那晚，所以你猜猜谁名声大噪了？
0: 邓普斯。
1: 没错，为什么呢？
0: 因为他是冠军。
1: 不，因为他有经纪人，而我什么都没有。给你看点东西，你看看我的脸，我的左眼缝了21针，右眼缝了34针，我的鼻子被打断了17次，最后一次是和塞勒麦克比赛。我还留着简报，那场比赛很精彩，想看看吗？看。好吧，没关系，总之因为他我才带上了助听器。啊，罗奇·马西亚诺，有时候你让我想起了那个罗奇。
0: 这是真的吗？
1: 没错，你的动作很像他，还有他那样的决心。
0: 对，我有决心，但我没有柜子堆满秘籍。
1: 无论如何，我很早就开始干这行了。听着，我给你个建议，比赛前别喝那种东西，对你没好处。你不介意我这样说吧？我很早就进入这行了，我们这样的拳手总被人当成狗一样对待，为了10美元就得撕破别人的喉咙，我从来没有经纪人。有一次和我比赛的那个混蛋，他放了一枚钉子在，对，
0: 大拇指，
1: 对，在拳套里面放了钉子，他在我的脸上打出了很多洞，血从我的脸上涌了出来，你能想象吗？我要让你看看我鼎盛时期的样子，给你看看这个，看呐看呐，我本来长这样，在被他们毁了之前。
0: 真帅。
1: 是啊，
0: 照片保存的不是很好。
1: 关键在于我从来没有过经纪人，但现在我具备了这些知识，所以我想把他们都交给你，我想交给你，照顾你，确保在我身上发生的这些悲剧不会在你身上重演，你明白吗？
0: 事情都已经定了。
1: 听我说，我想做你的经纪人，你听懂了吧？
0: 比赛都定了，我不需要经纪人。
1: 我要交给你的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我体验过痛苦，我有许多经验。
0: 我也体验过痛苦，我也有经验。

0: 你，听我说，孩子。
1: 哎，听着，米奇。
0: 我十年前我非常需要你的帮助，十年前，
1: 是，
0: 但你并没帮助我，也不关心我。
1: 如果你需要帮助，如果你当时需要帮助，为什么不说呢？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说了，但是你根本没听见。
1: 我已经76岁了，
0: 而且。

0: 为什么呢？他终于来我家了，10年才来我家，他不喜欢我家吗？我家很臭吗？没错，确实很臭。我才不需要你的帮助，少来教训我。你的鼎盛时期，那我的鼎盛时期呢？
1: 至少你还有过鼎盛时期，而我根本什么都没有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什么都没有。这时候有人邀请我参加一场大赛，见鬼我当然会参加了。如果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你想坐在前排观看比赛吗？想吗？你想帮我？我的腿部力量不够，我什么都不行，但是我还是要去，我要去挑战冠军，我要跟他比赛。
0: 被他打的落花流水。你来我家是想搬来和我住吗？那就来吧，搬进来吧。这里臭极了，我的家臭极了。你想帮我那就帮吧。
1: 我就站在这儿，快来帮我吧，来呀！

0: 目前的气温是华氏28度，马上为您播报天气预报。我的感觉很奇怪，非常奇怪。我的车上有水坐垫，今天早上我坐进车里，冷得大叫了一声。我想，如果我起床了，德拉瓦谷的所有人都该起了，你同意吗？我是说，早上4:03，你还能干什么呢？
1: 你好，
0: 你好，克雷姆夫人，我是费城广播电台的汤恩卡波特。今天早上感觉如何？
1: 啊，
0: 克雷姆夫人，
1: 什么？你竟然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再见。

我们叫醒了克雷默夫人，真是个美好的早晨。天哪，我得好好活动一下。-2°，真是太冷了。但是我们活该，过去的几周我们一直在逍遥法外，白天的最高温度可达0°，今晚气温又会降到-0°，郊区的气温更低些。明天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能回升到5°，但是今天只有-2°。

0: 天哪，这里臭死了，简直太臭了。
1: 是啊，我知道。
0: 哎，这些都是你杀的？
1: 哦，街对面的人干的。
0: 这里就像个动物停尸房。
1: 这儿有点冷是吧？
0: 是啊。到底是谁杀的？你疯了吗？
1: 你要是不还鸽子的钱，挂在钩子上的就是你。
0: 得了吧，鸽子是个好人，知道吗？
1: 别激动，我知道，所以我才想让你介绍我去帮他收债，离开这个臭烘烘的冷库。
0: 这工作也没什么不好的，至少你能吃到很多肉，对吗？
1: 得了，
0: 这里会下雪吗？
1: 你和我妹妹，你们相处得怎么样？
0: 你觉得呢？
1: 我不知道，罗姐到底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
1: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真的喜欢他吗？
0: 我当然喜欢他。
1: 我看不出来他有什么魅力。
0: 不知道，他填补了空洞。
1: 什么空洞？
0: 就是某种空洞，他和我的心中都有空洞，在一起就没有了。
1: 你和他上床吗？
0: 哎，别这么侮辱你的亲妹妹。
1: 你们到底睡了没有？
0: 你看，我根本就不能把你介绍给格佐，因为你的话太多了，你太爱胡说了。这里真冷，我得回家了。
2: 冷，确实很冷，还很臭，你也很臭。

0: 要我帮你按摩吗？不用，我只是觉得有点酸痛，我坐一会儿就好了。真的吗？是的，没错。嘿嘿，别闹了，好吗？我累了。艾德利安，我是说真的，训练期间不能胡闹，我得保持体力。你没开玩笑？
1: 我没开玩笑。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你去做饭吧，好吗？
1: 好吧，我去做饭。

0: 很好，快点，加油，再快点！卢少乐奇，你要把我逼疯了，这样不行。你失去平衡了，咱们试试这招，拿着这个绳子，绑住你的脚踝，留下2英尺的空间。
1: 我的步伐一直不好，
0: 不用管步伐，你失去平衡了，马西亚诺也有同样的问题。 这个绳子能帮你，如果你一动并出拳时，能不拉断绳子，就掌握了平衡，你也就完成了危险任务，懂了吗？
1: 懂了。
0: 你看起来不错，罗奇。
1: 谢谢，开始吧。
0: 好，出拳，出拳。罗奇，
2: 什么事？
3: 能给我签个名吗？
0: 都滚出去！我训练他是不许打断我，都给我滚出去！听着，孩子，你的少里宠物店的那个姑娘。
1: 女人会让你腿发软，
2: 是的，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她。那让她训练你好了。好吧，我保证不乱来。
0: 好，出拳吧。女人让你腿发软，嗯？嗨，洛奇。
1: 哎。
4: 你可真漂亮，真的吗？真的，非常美，你会让人心碎的。你走在街上一定会让很多人心碎，你太美了。我还要给你一个惊喜。
1: 什么？啊，嘿，布特库斯，嘿，过来，孩子，过来。哦，他可以陪你跑步。哦哦哦！哎，布特库斯。 店主不会要回去吗？
4: 格洛丽亚说你要就归你了。
1: 哦天哪，我当然要，过来，他吃什么？狗该吃什么？
4: 他吃小乌龟。
1: 哎，布特库斯。

0: 博德库斯，那是什么？谁的车？来吧，
1: 我打了一个电话，你就成了名人。你得增加曝光度。
0: 拜托，别对着我呼气，鲍里。
1: 这件事很重要。
0: 好吧，你什么都不懂。
1: 你才什么都不懂，那些家伙想干什么？
0: 看你训练。
1: 哎，你怎么了，伙计？这是我的隐私。
0: 我是在帮你。
1: 你不是在帮我，你是让我在大家面前出丑，让我在你妹妹面前丢脸。
0: 看看这只雪茄，我把它插进你的耳朵里，别再这样对我了。你应该先打电话给我留言，不许再这样了。
2: 我妹妹真的很喜欢你，<笑>
0: 我总有一天会杀了你。
1: 来吧，来吧，漂亮宝贝儿。
0: 嗯，
2: 对，
0: 他
1: 在这儿，
0: 下一位世界重量级拳王罗奇巴尔波呀。
2: 你好，罗奇巴尔波呀，我想对你进行一个简短的采访，不会太久。你怎么了？
0: 我负责处理肉。
2: 好吧，你能站在后面去吗？

0: 听着，你可以放松点儿。我们会问你几个问题，洛奇。这些问题与你特殊的训练方法有关，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他们想知道你是怎么得到这个机会的，这样的机会可不多。吉米，准备好了吗？开始吧。洛奇，请你转到这边来。
1: 不要乱拍好吗？
0: 不，不会的，放松，洛奇。今天我们将访问重量级拳王挑战者洛奇·巴尔波亚。
2: 那个宰牛的非要紧盯镜头。
0: 再来一次，洛奇。
3: 今天访问重量级拳王挑战者罗奇·巴尔波亚。我们之所以来到这个冰库，是因为巴尔波亚先生的训练方法很不寻常。他马上会为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展示。但是我首先要问罗奇，你怎么会到冰库来训练？
4: 我朋友有一天他让我来这儿，我打了几下牛肉，很喜欢那感觉，店主也不介意让我进来训练。
3: 这种训练方式常见吗？其他拳手也会打生肉吗？
4: 不，这是我发明的。
3: 你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5: 别忘了给我们的人预定前排座位，一定要让我的发型师飞过来。西海岸的壁炉广告投了多少钱？
2: 30万美元。
5: 加到45万，替我给市长夫人送200朵玫瑰，记得弄张照片送到各大报社。
6: 需要在中西部的15个电台投放吗？你最好还是把钱投在加拿大吧。
7: 另外，阿波罗，我在多伦多有些朋友，也许可以帮你省下点税钱。
5: 乔治，我喜欢你的朋友。
8: 哎，冠军，快来看，你的对手上电视了。他好像要玩真的。
5: 是吗？我也是玩真的。哎，雪莉，还有咖啡吗？
9: 哦，当然，克雷德先生，我马上送来。
5: 很好，替他准备一个前排座位。

0: 他打电话叫记者？
1: 是啊，完全曝光了我的训练安排。
0: 别生他的气，他只是想帮你。
1: 哎，艾德莲，我没生气，只不过有记者在身边，我会感觉很不自在。他们总是瞎拍，保里也知道这点。保里还一直让我帮他找工作，但是他一点也不了解拳击。
0: 你要跟他谈谈吗？
1: 有什么好谈的？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
2: 我什么也不要，我不需要你帮我，我不需要你救济，滚出我的家。
0: 这不仅仅是你的家。
2: 他不是我的朋友了，我说了，给我滚出去。
0: 别这样对他说话。
2: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1: 哎，外面很冷，暴力。
2: 你不许再和他来往，我把你养大不是为了让你和废物厮混。来吧，想打我吗？来吧，我要把你的两只胳膊都打断。
0: 啊！暴力，住手！
2: 是啊，我不配见鸽子。呸！这就是我对鸽子的看法。你现在是大人物了，不愿意提携一下老朋友暴力。我每天早上都给你送肉，你忘了吗？我连妹妹都送给你了。
0: 你这是人说的话吗？
2: 我不是人，我什么好东西都先给你。我是个废物，因为你我才结不了婚。你没法自己生活，是我撮合你们的。你别忘了，你欠我的，你欠我的。
0: 我欠你什么？
2: 你应该好好的对我。

0: 己是个废物，我不是废物。
1: 你不完整了。
0: 什么？
1: 你不是黄花闺女了，这男人脱了你的裤子，你不完整了。我不是故意的，别打我。

0: 你需要是勇吗？当然需要。打他！当你走上拳台时，面对世界重量级冠军，一定要做好准备。为什么？因为我已经等了50年，就为了让你准备好。你一定要藐视他，孩子。像他们说的，你要势如闪电，气如惊雷。
1: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危险人物的。哎，米奇，
2: 哎，
1: 你好吗？
2: 欧罗奇，
1: 这是我们的治疗师艾尔·沙凡尼，看看他的眼睛。
0: 你好吗，艾尔？
1: 没错，
0: 还行，我见过更糟的。
2: 你自己的也不错，
1: 包起来就没事了。
0: 包起来，包起来。
1: 哎，去洗个澡好吗？
2: 好吧，米奇，明天见。
0: 好吧，哎，维特莫的那场比赛是你弄的吧？
1: 听着，他有当冠军的潜力，我们有机会。
2: 他的动作之快，你肯定没见过。只要有你的帮助，我们一定赢。嘿，罗奇，我能跟你谈谈吗？
1: 你想跟我谈谈？好吧。
2: 我想到个主意，能用你的名字挣钱。
1: 我的名字？怎么挣？
2: 做广告。我很了解这行。
1: 你怎么会懂广告？啊？你想用我的名字挣钱，那就去吧。我要去洗澡了。能帮我摘拳套吗？
2: 当然。

0: 罗奇，你今晚怎么来了？杰根茨先生，海报错了。
1: 什么意思？
0: 我要穿红条纹的白裤子。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一定会献上一场精彩的比赛。去休息吧，孩子。晚安。

0: 我做不到。
1: 什么？
0: 我没法击败他。
1: 阿波罗。
0: 对。我在外面一边走一边想，我骗谁呢？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1: 我们该怎么办呢？你那么努力。
0: 是啊，没关系，我本来也是个无名小卒。
1: 别这么说。
0: 哦，好了，艾德利安，本来就是嘛。我很平凡，但是这也没关系。就算输了比赛也没关系，被他打破脑袋也没关系。因为我只想打完全场。没人能和克雷德打满全场。如果我做到了，等到铃响我还能站着，那我就能第一次真正确认我不是一个大街上的废物。

0: 时间到了，孩子，我们走。
1: 我在这儿等你。
2: 要不我在这儿等你去比赛，知道吗？你今天非常漂亮。嗯，我得走了，但是你不要乱跑。祝我好运吧，我需要祝福。
1: 祝你好运。
2: 艾德琳，这袍子不算太丑吧？
1: 祝你好运。
2: 别乱跑。
3: 今晚与我一起解说的是我的同事斯图纳汉。
0: 谢谢比尔鲍德文，今晚的焦点全都集中在罗奇巴尔波亚身上。哎，这是什么？我教你做个拳击手可不是广告牌。
2: 我是为了帮我的朋友。
0: 你得到什么好处了？
2: 包里挣了3000块钱，我得到了这件袍子。
0: 见鬼。关于今晚的比赛，他们的风格差异很大，用一本体育杂志上的话说，就是穴居野人对战骑士。我听到了后面的欢呼声，比尔，挑战者准备进入赛场了。
4: 罗奇，我该赌多少？2局还是3局？2.5局。
2: 我不知道，我得上场了。
4: 袍子怎么样？
2: 还行，有点大。
0: 一个毫无胜算的小子遭遇灰姑娘般的童话，但他激发了全世界人民的想象力。
4: 罗奇，我们爱你。
2: 谢谢。
4: 祝你好运，拳王。
0: 他过去的战绩是44胜，38场击倒取胜，20场负。
3: 我很好奇他能否坚持下来，他的耐力和技术能否让他坚持3个回合。拉斯维加斯评估的胜算为0。
0: 罗奇巴尔波亚走上了拳击台。
3: 意大利重马，
0: 他的袍子后面有肉食品广告，你看见了吗？炸姜草肉食品公司，肉食品包装公司。
3: 后面的声音太吵了，都快把人震聋了。
0: 聚光灯都被吸引了过去。那是世界重量级拳王阿波罗·克雷德吗？
3: 他坐着一艘船，他是在扮演乔治·华盛顿吗？
0: 显然是的，他还戴着帽子，全套装扮。看呐，
3: 世界拳王阿波罗·克雷德在模仿乔治·华盛顿他在扔钱。
0: 我们小时候都听过华盛顿扔钢镚的故事，扔1美元的钢镚一定能扔得远多了。现在他摘下了银色的假发还有帽子。
3: 我爱你们，我爱你们！观众非常喜欢这一幕，这就是世界重量级拳王
0: 阿波罗·克雷德。各位观众，他扮成了乔治·华盛顿，我们的国父。难以置信，萨姆大叔出现了。
2: 他看着像一面大旗，他在对我说话吗？
5: 不在对你说话，
2: 在跟我说话。
5: 应该说，听你说。
3: 他说他要意大利竹马，给外国观众解释一下，一战期间流传的山姆大叔的海报就是这样，那是一张为海军和陆军征兵的海报。我要你，
0: 我要你。他在模仿山姆大叔，
3: 他在大喊三，意思是要3个回合取胜。
2: 你说那套衣服要多少钱？
6: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祝大家新年快乐，欢迎来到费城。
3: 各位名人今晚欢聚一堂，
6: 时间有限，我就不一一介绍各位政界人士、演艺名人和体育明星了，但是我要为大家介绍拳坛传奇人物

0: 他就是全台上下永远的冠军，来自费城的帽檐的乔，深受爱戴的乔弗雷泽。
1: 你们好吧，别打伤他，好吧，
2: 我尽量吧。
1: 嘿，伙计，晚上好。你躲我很久了。
3: 哎，叫，够叫，下一个就是你。看我的招数。
2: 他们一定是朋友，
1: 到时候别不认账。
3: 叫弗雷泽回家吧，别待在赛场上。哎，快回家吧，叫弗雷泽。快回家，快回家吧，弗雷泽。
4: 马上就要开始了，
0: 观众们，请安静。现在为大家介绍今晚的选手。
5: 我左手边的是本次大赛的挑战者，穿着白色短裤，
0: 体重190磅的费城宠儿，意大利整马罗奇巴尔多呀。
3: 加油，接下去，加油。
0: 在我右手边，穿着红白蓝短裤，体重210磅的是连胜46场的灾难大师，毫无争议的世界重量级拳王阿波罗·克雷德。
3: 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
6: 你们都知道费城的规矩，
3: 我要你，
6: 不准打下体，不准用头撞人。握个手，开始比赛吧。
3: 把手举起来，小子。
6: 比赛开始，
3: 来呀，来，来呀！
6: 罗奇非常小心，他显得非常冷静。
4: 真是一顶大帽子！我还从没见过一个拳手这么注重发型。第一回合的铃声响了，比赛双方入场，注视着对方。拳王克雷顿频频使用左刺拳，啊，就是那个，嗯。拳王快速的用刺拳击中挑战者，拳头都落在了洛奇的脸上。拳王似乎没那么使出全力，他在移动，很好，打得非常漂亮。洛奇只是看着，拳王面带微笑。
6: 拳王完全占据了上风，他在引对方出手，从而失手。

0: 拳王第一次被击倒在地，裁判在数数。六、七、八，他好像没事，不过目光有些呆滞。打他的肋骨，洛奇，使劲打，加油！
1: 洛奇又回到了城中，他显得有些冒失，十分想取胜。
0: 阿波罗出左拳击中了罗奇的头部，拳王又回来了。左手拳紧接一记右手拳，击中罗奇的脸部，这才是我们认识的阿波罗。他在嘲笑罗奇，想引他过去。一记左拳，又一记右拳。罗奇开始反击，罗奇把拳王压到了围绳上。滚开，滚开！
1: 分开！你们打的实力，分开！这是在玩自己。快分开！真没想到罗奇能打成这样。
0: 不会吧？以拳王的实力，比赛不应该是这样。一记左拳，他把对手逼到了围绳边。

0: 我早就说过，我吃定他了。
1: 你的鼻梁断了，
2: 看起来怎么样？啊，
1: 这就是进步。
2: 别再过来晃去，你要缠住对手，出重拳。
1: 龙基他的肋骨，别再给他混蛋喘气的机会。
2: 他太厉害了，
1: 他没本事当表演，而是当成真正的比赛。好，赶紧解决他，咱们好回家。
2: 打他的上半身，你是最棒的。
1: 林丹一坐，他将在3回合内取胜。 他在第1回合被击倒，但是很快恢复了实力。一只快速的左手拳，用劲用重拳，现在可以将对手逼到了角落。他把罗奇逼到了角落，一阵猛攻。罗奇的头撞到了绳子上。会打拳吗？别玩了，拿出点真本事来。
2: 他说再来，观众朋友们，这绝对是一场激战。阿尔波亚试图反击，他击中了拳王，拳王试图摆脱困境，但他没有成功，他的头部和身体多次中拳。阿尔波亚给了拳王脸上一拳，裁判冲进来，但是他们似乎不想停手。
3: 分开，别打了，
4: 分开。
1: 这场比赛真艰苦。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他被击中了，裁判试图分开他们，左右重拳连击。哦天哪，他怎么没倒下边？他甚至连举起拳头防守的力气都没了，他为什么不肯认输呢？
1: 起来！
0: 阿波罗挥舞着双手在场上跳跃。

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1: 没事，我的肋骨可能断了。我看不见了，你得把我的眼皮弄开，割开吧。
0: 那哪行啊！
1: 动手，别紧，别啰嗦，
0: 想办法弄开。天哪！你得出血了，波洛！我要叫停比赛。
2: 不行，不能叫停，
1: 绝对不能叫停！你敢叫停，我就杀了你！
0: 好吧，如果你想继续比，就得尽全力。
3: 你必须打完比赛，你要打倒他，攻击他的身体，继续打他的肋骨，使出全力打他的肋骨，懂吗？第15回合，也是最后一个回合。 他们好像打了一场仗。

0: 拳王给了他一记右重拳，阿波罗显然在保护他的身体右侧，左手重拳，他吐血了，加油，罗切。
1: 被逼到了围城上，不能重赛。比赛结束了，绝对不能重赛。比赛结束了，
2: 我也不要重赛。罗琦，
3: 你打满了15个回合，感觉如何？
1: 比赛结束铃声响起的时候，安德烈，进入15个回合，安德烈，你又在想什么？
4: 女士们、先生们，今晚我们有幸见识一场空前绝后的勇气与毅力之战。
3: 安德烈，
4: 裁判团无法达成一致裁定，以8-7获胜的是阿波罗·克雷德。
5: 安德烈，你打不了重赛吗？罗琪，
6: 今晚我这张脸受够了。
5: 安德烈，安德烈，
4: 放开我！
5: 不许进！那是我朋友，
4: 放开我！
5: 不能进！你把我的衣服都扯坏了。
3: Sorry，Sorry。
4: 世界著名的
5: 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你的帽子呢？
3: 我爱你，
5: 我也爱你。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伤高。天津绿生制药，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5: 深藏一生挚爱。
6: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
7: 林玉万箭穿心，
6: 如果非要有人找你，我来找。
8: 电影《森中有林》院线上新了，
7: 院线上新了，
5: 院线上新了。
6: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9: 谁给我你儿子命？

0: 三个春天里的三段故事，如同三株根植于同一片森林的树木，在岁月深处参差互见，根系缠绕。这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也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在三个视角的交织之下，那桩命案的全貌得以显现。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40年的爱恨纠葛，也最终被完整读解。
1: 我现在只想知道，谁来找你了？
2: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树这个意象想到了整个故事，就是当年我坐飞机的时候，在靠窗看到一片就是非常孤零零的树林，我会就是很自然地想到为什么会在这一片空地上这么突兀地出现这一片树林，又是谁种的，种树的人又去哪儿了？然后你就开始说构想一个围绕着树那样一种意味的故事，然后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杨树最大特点就是它树干上会有大大小小眼睛一样的疤。
0: 眼睛是本片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如同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连家海在意外中失去一只眼睛，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看得见生活的真相。
1: 一只眼睛瞄准有优势。
0: 他的女儿连洁，尽管双目失明，内心却有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连洁三代父子命运的情感纽带。
3: 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这个性格特别的有劲儿，我们东北话叫家里管事儿的这种。
4: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3: 眼盲心不盲，特别能够张罗，也特别能够照顾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女孩。
0: 当这份珍贵的连结被无情剥夺，连家海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5: 这个人他没算错吧？
0: 连结的丈夫吕新开眼前也只剩下一片混沌。
6: 到底是谁？人呢？我哪爱你。
0: 而锅炉工魏峰的眼神最为复杂，在狠戾、懦弱、矛盾、认命间游走。
7: 我一命抵一命，这还能了吗？
8: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9: 我，啥人呢？
0: 高圆圆扮演的王秀义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焰，周身笼罩着浓烈的红色，鲜艳的红唇，出挑的红衣，暧昧的红色灯光和背景，还有鲜红的辣白菜，都与他周遭的冷色调形成强烈对比。
9: 反正你都跑，我跟谁都无所谓。
0: 而地板上那片刺眼的鲜血，将这份视觉冲击推向了极致。红色既代表着王秀义热情泼辣的性格和炽烈的母爱，也象征着他那充满危险的美感气质。风情杀万种，千娇独百媚，
9: 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
0: 老城区的斑驳墙面，万顺啤酒屋的人间烟火，稻旗驴的浪漫风情，这片多情的土地承载着导演郑直对原乡最深的执念。春尽风暖，草木欣然，让森中有林带你凝视那片静默的土地，那里是离乡远行的起点，也是眼泪归去的方向。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

0: 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要干什么？啊！救命啊！
2: 发现了一具死尸，
3: 死者的口鼻腔内均有白色的泡沫状液体，说明死者是被毒死的。
1: 其实一个月以来，我们先后有五名类似死亡特征的死者。
4: 这连串的凶杀案背后也许另有文章。
3: 这群罪犯是在拿活人做毒剂试验。
5: 什么？什么？
4: 这伙人不简单，
3: 脖子遭强力扭断。
4: 该死的，又晚了一步。
1: 黑板上的数据被人擦掉了。
4: 什么人不但有本事动用烈性炸药，而且还能准确地掌握炸弹的剂量，他们竟能在眨眼之间就把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销毁得一干二净，这手段可谓是毒辣至极。
6: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火线追凶之死亡地带》。
0: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7: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8: 当然了。
7: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8: 比就比，
9: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7: 哎，师傅。
10: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11: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10: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12: 满汉楼的欧兆峰氏，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氏，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3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6: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

0: 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每当看到影视作品中出现大块头的肌肉男时，我就猜测一定会有一段精彩的动作戏要上演了。要知道，练一身健硕的肌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我心里这就是力量的体现。本周将与大家见面的动作片《终极斗士四》，主角就是一位昔日的拳王，从他充满力量感的身材就不难想象他的战斗力了。重返赛场后，他将如何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得胜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影片中，感受刺激与热血吧。
2: 一个世界上超级完美的斗士，
3: 他死了，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个意外。
4: 他有家人吗？
5: 你就是为了这些钱才夺走我丈夫的性命是吧？拿回去。
3: 他欠我的钱比你付不起还要多。
4: 你如果放过他，我就为你打拳。
3: 我的拳场有我的规矩。

0: 6月11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斗士4》。
1: 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如果现在回想1980年、1990年代，我的脑海中会浮现一组硬核的形象，那就是变形金刚。从玩具到动漫再到电影作品，这个 IP 火爆至今，可以说代表了包括我在内几代人的青春。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科幻动作片《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这里面的变形金刚是否还是你记忆中的样子呢？我们一起重温吧。

0: 钥匙。
1: 大黄蜂。
2: 要是落入恶人手中，将会有更多的人丧命。
3: 不会就这么认输的？
1: 就算是送死，那我们也要齐心协力。
4: 没有人会记住这个可悲的星球。
2: 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生命。
5: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6: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7: 献丑了！
6: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
3: 接着。
6: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3: 为什么？
8: 倒了，倒了，倒了。
6: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9: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队长，队长，哎，坐下。都别动，都别动了啊！好好养伤，注意伤口。
1: 再忍一下。方婷，战士们情况怎么样？
2: 战士们都很坚强，但是现在药已经不够了。要是能弄到柳树皮，也能起到消炎的作用。
1: 这好办啊！我现在就出去割点。
3: 不行，绝对不能去，这样会给敌人留下痕迹的。
1: 可是队长。 咱们也不能看着咱们这些伤员同志们没有药啊！
0: 哎，看来得想个稳妥的办法了。

0: 小鬼子长了千裂了，差点跟狗皮膏药似的，甩都甩不掉。是啊，我也纳闷，这都十多天了，咱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通风报信似的。要再这么下去，部队的损失可就严重了。再说了，咱也无法完成北满省委和六师给咱的任务。
1: 大队长，咱们不能坐以待毙，要主动出击。好，那咱就后娘打孩子，偷着使劲吧。嗯。
2: 让一让。
3: 让一让，师傅，尽量快点。
4: 好嘞。
5: 到了，小姐。

0: 徐女士，你好，我是远东报的记者，这次很荣幸能采访到你，请坐。
1: 你被人跟踪了，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立人叛变了。行吧，辛苦了，记者先生。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徐女士，作为本市的歌坛新秀，您最近有什么压力上的事情吗？新
0: 秀可不敢当，就是唱了这么多年啊，嗓子容易出问题。那您应该多喝点热水，保护一下嗓子。
1: 就是这水喝多了吧，就特别想上厕所。
2: 不好意思啊，
0: 我先去一趟。特务科的，跟我走一趟。
2: 这是干什么？
0: 不好意思，长官，我是远东报的记者。 你们可能有点误会，请不要妨碍我们工作。
1: 我跟你们王立人队长可是老朋友，劝你们识相点。
3: 少废话，我就是王队长派的。

0: 王离人叛变了，你的身份暴露了，为什么还要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来找我对接？这份情报太重要了，感谢他美满抗联。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1: 快去找老钱。

0: 来了来了。
1: 哎呀，杨老板，你咋才来呀？就等你发货了。
2: 这不货款才刚刚凑齐吗？
1: 哎，快里边请里边请。
2: 哎呀，

0: 事儿了。首长，徐金同志牺牲了。
1: 怎么牺牲的？
0: 我们俩今天约在咖啡馆碰面，被特务给盯上了。特务要抓捕我们两个人，在反击的过程中，他中枪了。是我没有保护好徐静同志，这是我的错。
1: 徐静同志是我党打入日伪的高级特工，他的牺牲对于我们在这里的隐蔽战线损失很大。哪个环节出的问题？
0: 徐静的上线，那个畜生王立人叛变了。
1: 尽快除掉他。
0: 对了，这是徐静同志让我交给你的情报。

0: 这个情报太重要，太及时了。
1: 我必须马上通知独立大队。
0: 首长，王立人那个狗畜生，交给我。

0: 王立人，
1: 什么人？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徐静牺牲了。你说什么？徐静同志牺牲了？
0: 站住！
1: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就是那天跟徐静接头的人。没错，蒲姑娘。蒲姑娘，现在东北已经在日本人手上，你是聪明人，何必以卵击石呢？你说，你要什么富贵，我都答应你。

0: 爹。
1: 啊，
0: 爹
1: 啊，
0: 水太深了，啥也没有了。
1: 行，你把这先放这儿。哎，你去那边看看，那边还有俩夹子呢。
0: 哎。

0: 有一个
1: 儿子过来，
0: 瞅啥呢你？
2: 咱家鹰回来了，说明山下联络站肯定有情况，走，跟爹下山。
0: 慢点爹。
2: 就这儿吧。行，这事情不错，敞亮，精神点啊。
3: 哎，山货来，山货来，山货来，
4: 等等，
3: 来山货来。
1: 掌柜的，有包烟。
5: 哎，
1: 长春产的，老道牌的。
5: 没有长春的，只有上海产的。
4: 是啊，
1: 我只抽长春产的。
6: 你可算来了，
2: 什么事儿这么急？
6: 重要情报。
2: 情报呢？
6: 这次情况特殊，需要钱老板亲自告诉你。
2: 哪个钱老板？
6: 他是咱们满洲省委行动负责人邱红，已经去请了。来，
2: 啊，
7: 宋掌柜，
6: 钱老板，
7: 我订的山货到了，
6: 到了，货在里屋，
7: 辛苦了。海东青同志，情况紧急，你马上上山，把情报亲手交给崔政委。

0: 这份情报只能让崔政委一个人看。
1: 快走！爹，九九红，
2: 我跟你们拼了！大哥。

0: 跟我走，首长。独狼的消息送出去了吗？当时情况太紧急了，联络站那么隐蔽。 小鬼子他们怎么发现的？不行，现在我们得尽快把独狼给铲除掉，要不然抗联大队就太危险了。
1: 更重要的是，抗联三路军首长的安危。现在北满省委与抗联大队所有的联系都被切断了，我得尽快与山上取得联系，把情况送到山上。
2: 可是你现在受伤了，
0: 这点小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2: 你现在身份已经暴露了，你这样出去太危险了。你的身份对于后方隐蔽战线来说非常重要，组织需要你。老秦，
0: 请组织相信我，让我去。

0: 现在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你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1: 是。对了，卧虎山那么大，要怎么尽快找到组织？
0: 今天和我接触的联络员代号叫海东青，他以打猎为名，经常在白石喇子一带活动。
1: 白石喇子，
0: 德全，你只能试一试。
2: 好，那情报呢？
0: 出于对你个人安危的考虑。 你只能口头传递情报，你之前和独立大队没有任何的接触，他们不会轻易相信你。但你放心，我和崔政委私下有个约定，关键时刻要用暗语接头。
1: 暗语。

0: 什么人？
1: 我
2: 老王。
0: 快点，
1: 海东青。
0: 老王，你咋了？
1: 快，带我去见队长和政委，快！
0: 保持警戒，保持警戒。

0: 报告，队长政委，老王来了。
1: 队长，山下联络站让鬼子给端了。
0: 啊，那老宋呢？
1: 把长牺牲了。
2: 那情报呢？
1: 没拿到啊，小鬼子给搅和了。

0: 咋整那么准呢？这小鬼子好像知道我要去哪儿。
1: 山上有奸细，山下也有，燕王殿点名鬼还不少呢。
2: 老王，和你接头的首长叫，
0: 他说他姓钱，
2: 钱正春，老钱。海东青同志，辛苦你了，你下去休息吧。
3: 好，来，老王，跟我走。
4: 行了，志才，
0: 还怄什么气？爹不怨你，你那两条腿怎么能跑过鬼子三个轮子？
5: 爹，就是白瞎咱那联络站了。
3: 爹，您能不能跟队长好好说说，我参加抗联就是要真刀真枪跟鬼子干。
0: 咱们现在不是真刀真枪吗？行了，放心，有你用武之地。
6: 联兵证拿出来看看啊，联兵证准备好，
7: 没有证不让出城，联兵证都拿出来看看。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快着点。
7: 你呢？走
6: 啊。哟，孟大少爷，进货去啊？
9: 杨明正，
6: 哎，算了算了，都是熟人。大少爷，几日不见，真是英姿飒爽，风流倜傥，简直是越来越一表人才啊！
9: 就你嘴甜。哟，二哥，忙着呢。
6: 就是这帮人，本来没啥事儿，成天给我找麻烦，总是给我们找事儿干。
9: 请兄弟们喝茶。
6: 哎哎，谢谢孟大少爷，
9: 请。
10: 停。

0: 停车，方便一下。
1: 蒙大少爷，
0: 是你啊！原来，
2: 孟大少爷，感谢你的马车一路相随，今天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我要再借你的马一用，如何？
0: 就为这个事儿，你就拿枪指着我，拿去。

0: 孟大少爷，今日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1: 哎，不用报，我孟家有的是马。
2: 良民证，
3: 娟儿，娟儿，娟儿。

0: 哎呦，年轻人，我们是进山打狼的，怎么把你给打着了？哎，刘总，去看一眼。
1: 哎呀，你说这深山老林，冰天雪地的，那
0: 兔子都不拉屎啊！你干啥来了？
1: 二位，家父病重，我来这山上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风水宝地？
0: 你说什么？

0: 爹，他娘的是孟家大少爷！
1: 什么？你是孟家的种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当年你爹看上我那十亩地了，勾结狗杂种警长，给我安了个通匪的罪名，这给我抢走了。这逼着我们爷俩没招，才进山找神的啊！
2: 爹，别跟他废话，弄死得了。
0: 二位误会了，我真不是孟家大少爷。
1: 你糊弄谁呢？
2: 这儿上写的清清楚楚的，你当我没认字啊？
3: 这把是我从半道借来的，行了，就冲你能下孟家借吗？你也是狗懒子上邪，不是啥好揍的。今天就是你忌日！等等，
4: 青山在，绿水流，冤有头，债有主。云天呐，你在我的线上放血。
3: 别坏了我们九龙大当家的名头，这事多少有点不地道。哎，
5: 当家的，你误会了，我儿子进山想逮个狼，没想到把孟大斗的公子给打着了。
3: 孟大斗，有名，肥羊，肥羊，肥羊，感谢祖师爷来了肥票，这下好了，兄弟们造反仗子，吃漂洋子，嫖票。 够乐呵一阵子了，老规矩，不让你们白忙活。
2: 哎，你误会了，
6: 闭嘴！
2: 我不许，我。

0: 好啊，威震临海的大地主孟大斗家孟大少爷。去，让花婶子送海叶子，让孟大斗带大洋三千前来赎票，要不然三天送耳，五天送眼，十天送人头。
1: 是。
2: 大当家的，
1: 想必你认错人了吧？我可不是什么孟大少爷。
0: 有骨气。我看你是想让你爹省点钱吧？啊？
3: 带下去。
4: 是。

0: 站住！转过来。
1: 无双镖，黑灯瞎火，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去？
2: 队长，我……
1: 啥？你叫他下山的？
2: 大队长，政委，你们想找内奸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现在有好几个伤员的伤口都已经化脓，生命危在旦夕。无双镖夹在林海街里，是我想让他去弄点药。
3: 方婷同志，那也不能冒险。目前的形势您不清楚吗？
2: 大队长，政委，我能找到药，能救伤员的命，我这条命死了也值了。
3: 可是纪律就是纪律，如果有什么差池，牺牲的可不止你一个人。双镖同志，我误会你了，我向你道歉。
2: 没事，大队长。

你儿子在我手里，赎金3000大洋来卧虎山，不然就撕票。还有这样花花的事儿啊！九龙。

0: 他娘的，是想钱想疯了吧？你看吃肉票，也有一套，冒充你呀！九龙是不会平白无故要您套银子的。这个人，就是当时在临海城门口抢我马匹的人。我的良民正在搭裂里，他要是不承认的话，九龙是不会罢休的。
1: 九龙老小子，这回不把冯金当马良，这脸可就丢进茅屎坑子里去喽！

0: 来吧，石头，跟兄弟们打打气。
1: 好，兄弟们，抄家伙。我这些兄弟们，个个都是神枪手啊。
0: 本少爷，这些日子想好了，以后要带你们雄鹰飞天，蛟龙下海。
1: 谢大少爷，
2: 谢大少爷。

0: よし、やっと見つけた。
1: 敵を見つけた。準備しろ。
0: 焦るな。奴らに続く。案内させて。襲撃部隊を見つけるんだ。
1: はい。
2: 大哥，人家到了。
3: 我九龙在北满行走这么多年，打过鸭子浮过水，阎王殿里砍大山王母娘娘亲过嘴儿，见过的事儿多了。刚才听弟兄报，说你是孟大少爷，孟家几个少爷？我记得就一个，给老子玩真假猴王啊！
2: 我才是孟家大少爷，你抓的那个人是假的，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在这之前，我想请教大当家一个问题。
3: 讲。
2: 我从奉天读书回来没几个月，听家父讲，去年大当家带领手下们抢了我孟家几十车粮食，还伤了几个家丁，幸亏家父跑得快，不然的话，大当家，你是不是还会把家父给抓了呀？
3: 误会，误会。去年小日本抢了我的粮食，兄弟们为了吃饱肚子，没办法。
2: 没办法，亏你还说你自己是仁义之人，这不是窝边草吗？
1: 大哥，粮台过处了，袋子里一个子都没有，装的都是动动包。
3: 娘的，还真是拿豆包不当干粮。
2: 你以为你是谁啊？欺负我们老百姓？你要是英雄的话，你去打鬼子，我孟庆阳给你个福字，要不然的话，下回连豆包都没有。
3: 蹬鼻子上脸，我看你就是铁匠炉里的东西，挨打的货。

大当家的，黄皮子来了。你小子挺阴损的，竟然给老子下绊子把小鬼子引来，这是要给我九龙绝根啊！老子先把你给毙了！大当家的，听我说句话，鬼子是我故意给引过来的，但我是想借助你的手，跟我一起把鬼子给干了。我们得让人知道，咱们中国人是有血性的，打完之后。 咱们煮酒论英雄，小弟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认打，认罚。

0: 真把我们当成抗联了。
1: 弟兄们，使劲打！

0: 什么情况？
1: 怎么了？
0: 完了，大当家说了，你在这守着，
2: 怎么了？
0: 跟我去。
2: 哎，兄弟，
0: 听外面枪声，人数多，火力强，应该是鬼子打上来了，赶紧把我送开，咱们一起对付鬼子。
1: 是鬼子，待着吧你。
0: 你是朱脑子吗？等鬼子打上来了，你给我都得撂在这儿，赶紧把我送开，带着我抄新路，包鬼子的饺子。
2: 你可别忘了，在鬼子面前。
0: 咱们都是一家人，
3: 大哥，冲您称呼，
4: 大哥。

0: 真假二位少爷，这都三头对质了，说说吧，到底是个啥情况？
1: 大当家的，小弟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孟庆阳。我在山下就知道你的为人，不瞒你说，我这兄弟也是惹下鬼子的人，所以，我斗胆上山，借助你的威名，干鬼子一番。
2: 今天这事儿干得真他娘痛快，还有你小子，包饺子这招好啊，断了小鬼子的后路，让他们腹背受敌。你不是一般人，
0: 就冲着咱们枪口都对着小鬼子，咱们都不是一般人，咱们是一家人。
2: 好，好一个一家人，说得好。两位兄弟，我九龙也是聪明人，有些话不多问了。
0: 日后再有揍鬼子的机会，记得把我也喊上啊！
1: 大当家的，就冲着你揍鬼子这条，你这大哥我认定了。
0: 哎，算我一个呗！你这大哥我也认了。
1: 好，我九龙能有这样两位兄弟，那也是烧对香了。
0: 二位，日后咱再有机会见面，也给他来个桃园三结义啊！
1: 好。要不现在呗，咱往血头上一磕。
3: 就是兄弟了，行啊，硝烟未散，青松白雪，多好的桃源啊！
1: 说得好，
0: 哎，
1: 苍天在上，厚土在下。今日我们三人愿结为兄弟，
3: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一起打鬼子。
1: 孟兄弟，就送到这儿吧。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才刚结识，就分别，心里不是滋味。这吃的，你带上。好，自己多保重啊。哎，等等，咱们既然是兄弟了，那小鬼子通缉令我也看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姓贡。
0: 我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成为我兄弟了。好样的！以后用得上我的地方，你来找我。
1: 一言为定，来日方长。
0: 保重。
1: 保重。

0: 你为什么要三番五次的阻挠我？
1: 你和老孟家有关系，肯定也不是啥好东西。你又找坟地，又打鬼子的，你到底是个啥人？
2: 谁给你说的？说！
0: 别动，
1: 把刀放下。
0: 爹，开枪打死他！
1: 你爹从来不杀来路不明的人，也不杀打鬼子的人。
0: 大叔，看见我们打鬼子了吗？我们常年住山上，听得见动静，也喜欢瞧个热闹。
1: 啊，这山里边确实热闹啊，野兔子，野狐狸，这狼，大叔也打了不少吧？狼多了是要吃人的，不打狼能过太平的日子吗？
0: 大叔不仅是个打狼的高手，更是个驯鹰的行家。如果没猜错的话，驯的是海东青吧？
1: 小子，天上飞的鹰你也知道啊？鱼虫三百有六式，神俊最熟海东青，只有这百鹰之王，才能在这鹰胡子上留下这么深的抓痕。
0: 以前大冬天的，能进山的人。
1: 都是土匪劫道或者过活的人，鬼子来了就全变了。山里除了鬼子，就是打鬼子的人，或者说，是鬼找的人，或者找鬼的人。你是人是鬼？
0: 当然是人，找打鬼的人。大叔不杀打鬼子的人，那应该知道我找的是什么人吧？
1: 听你这么一说，我带你走上一走。 是人是鬼，立马见分晓。
0: 好了，多谢。

0: 你不是要找抗联独立大队的人吗？跟他们走。
1: 这位是？
2: 我是独立大队一排排长秦焕章。
1: 你好，同志。
0: 有你握手的时候。
3: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4: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火力橙。100%维C，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1: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

0: 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亭，活出你的爽。
1: 要我说都是自己人，能不能客气点儿？
2: 怎么证明你是自己人？
1: 你是政委崔志斌？
3: 我是，他是大队长于天成。
4: 不是，政委，这小子就是猴子上树捋杆爬。刚才来的路上，我跟他提了你的名字，现在他就用上了。
1: 崔政委，我是省委特派员龙泽勋，代号布谷鸟。
2: 特派员？你说是就是，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1: 钱老板让我来的。交通站被毁了，他让我尽快找到你们，所以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有一份重要的情报要交给你们。
2: 情报呢？
1: 特殊事件，省委决定让我口头传达。
2: 啥？以前都是密码，你现在空手来的，有没有证明你身份的证件？你说你是省委特派员，我还说你是小鬼子派来的呢。
1: 崔政委，老钱跟我说你们俩有过约定，紧急情况下用暗语对接。
3: 是的，我从夜出发，
1: 前方是黎明，北斗，
3: 东方。龙泽群，现在的革命环境和斗争形势异常的艰苦和险峻，我们内部很可能也有敌人暗插的奸细，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在北满地区这支抗日武装队伍生死存亡的大事。
1: 崔政委，我能理解。
3: 非常时期先委屈你一下，黑的白不了，白的也黑不了，我相信真正的共产党员是能够接受考验的。
2: 把他带去。
3: 你受伤了？
1: 是。
3: 你没事吧？
1: 没事，这些小伤算不了什么。
3: 目前部队伤亡严重，就目前情况来看，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1: 崔政委，我这次带来的情报是关于日军暗插在我们内部的奸细，是咱们的同志在日军那里截获的独狼计划。
3: 独狼计划？
5: 忍一下啊。
4: 方琴同志，我找你有点事儿。
5: 你先等我一下，我先包扎一下。
4: 哎，好。
5: 小心小心，慢点慢点。哎呀，躺下啊。秦排长，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山下来了个人，说是来送情报的，什么情报也没拿，手还受了伤。政委让我过来，喊你去给他看看伤。
5: 治伤？他人在哪儿呢？
4: 队长现在对他是有些怀疑的，所以把人给关起来了。啊，但是我跟你说啊，这小子细皮嫩肉的，一看就不是好人。
5: 你啥时候还以貌取人了？那好人坏人还写脸上不成？我去看看。
4: 哎，方婷，咱们的柳树皮没有了。
5: 是啊，都用完了。
4: 那我去割点。
5: 不行，咱们有纪律，割树皮会留下痕迹，你可千万别去。

0: 同志，我来帮你包扎。泽群，
1: 洁如，
0: 真没想到会是你。
1: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没有想到能在这儿看到你。
0: 我现在叫方婷，是队里的卫生员。
1: 哦，好，好。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事说来话长。
0: 我相信你。你好，我叫郑洁如，22岁。
1: 你好，我叫龙泽群。从今天开始，咱们对外就是夫妻了。为了赶走侵略者，
0: 为了胜利，
1: 为了祖国。

0: 我接到了新的任务，要去别的地方了。
1: 我也要到新的地方继续战斗了。我很怀念我们这一段美好时光。
0: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1: 保重。

0: 海东青同志，现在有一个紧急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只是你要遭罪了。
1: 嗨，政委，你还不了解我啊？就是山道，我探个黑，100多里地，一会儿就到。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刀山火海，我老王也没有二话。
0: 你去找柳氏，我的老部队，把这份绝密情报亲手交给张光迪师长。海东青同志，你要绝对保证情报的安全，人在，情报在。
1: 你放心，人在，情报在。不过政委，我怎么跟柳氏联系？他们不认识我。
0: 我有办法，来，我告诉你。
1: 好。

0: 团长，
1: 老秦，
2: 队长，
1: 干啥去了？
2: 我去对面转了转。
1: 哪儿来的？
2: 队长，这是咱战士救命的树皮。
1: 新人呢？你这是拿同志们的性命在冒险。
2: 我在蒙牛岭巴的，离咱这20多里地，队长远着呢。
1: 再有下次，小心我扒了你的皮。滚去。

0: 么回事？
1: 报告队长，政委，前方哨兵发现了鬼子。
0: 在哪儿？
1: 猫牛岭。
2: 他娘的，真是阴魂不散。
0: 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1: 是。快快转移转移。
2: 猫牛岭。张，我多次三令五申，
0: 纪律就是纪律，你看看，你看看，都是你个人的行为造成的。
1: 大队长，我错了，
0: 我一边反省去。

0: 队长，咋回事？
1: 你干啥去了？
0: 我尿尿去了。
1: 尿尿啊？在哪儿尿的？
0: 那边啊。
2: 带我过去。
0: 啊。

0: 崔政委，今天白天我已经看过了，那枪是冲着我来的，正好打在了旁边那位战士身上，是那位战士帮我挡了枪。你是说？
1: 我怀疑身边的奸细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不然他不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刺杀我。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把情报交给你们。 第二个，帮着你们把独狼揪出来。但就现在目前的情况来看，
2: 报告，政委，队长让你过去。
3: 我感觉这出戏马上就要收尾了。

0: 崔政委来了。
1: 师长，找我。
0: 你看，
1: 哎呀，高连长可把你盼来了。
2: 崔政委，
1: 海东靖同志，啊，辛苦你了。
3: 哎，政委，我任务完成了啊。你们聊。
1: 好。
2: 队长、政委，张光迪师长让我转告你们，六师完全同意你们诱敌深入的作战计划。六师会在规定时间进入约定战场，与其他兄弟部队扎好口袋，就等小鬼子钻进去。这样既可引开和消灭鬼子，又能保证抗联各部联席会议的安全，一举两得呀。
1: 好
2: 啊。另外，张师长听海东青同志提起布谷鸟同志的时候非常高兴，他让我给布谷鸟同志带个好，他们曾并肩战斗过。
1: 好，好。
3: 高连长辛苦了，你先去休息，我跟崔政委先办点事儿。
2: 是。

0: 大队长，政委，哎，你们怎么来了？
1: 坐坐坐坐，
0: 政委
1: 坐。
2: 布谷鸟同志，咱们真是关羽打张飞，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崔政委找到上级，证实了你的身份，在这里我向你郑重道歉。
0: 大队长坐坐坐。大队长，你不必自责，泽群同志的身份没有提前暴露反而是件好事，这样给了独狼一个下马威。大队长，政委，其实你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为了革命我能理解。现在为了完成保护计划，最重要的要把独狼铲掉，如果不铲除独狼，咱们队伍的伤亡会越来越严重。
3: 泽群同志，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有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4: 同志们，接上级通知，为了更好地完成上级会议安全的保护任务，为了照顾好伤员的安全，我和崔政委商量后决定，先将队伍一分为二，由崔政委一排长秦焕章、卫生员方婷带领伤员为一队，其余的人继续跟我走。
5: 是。
4: 方婷同志，
6: 到。
4: 出来。
6: 是。
4: 你是我看着走进革命队伍的，这次的任务特别重要，一定要照顾好伤员的安全，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明白吗？
6: 是，大队长放心，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3: 老于，我们的队伍一定行进的慢些，要是你们的队伍先行到达，见到三路军首长，你就说独立大队个个都不是孬种，打小日本我们绝不含糊，请他们放心开会。
4: 出发。
5: 是。
7: 慢队，我队三救火队。
8: 隊長、まだ狼の情報が。
9: 奴らは二つに分かれて、どちらか少尉と合流する。奴らの策が惑わすつもりだな。
8: 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しょう。
9: 我々も二つに分かれて、一つ撃て、一つを放つ。

0: 奴らはどこにないだ。奴らはもう囲まれている。どこまでも追つか。
1: 同志们，坚持一下，快！
2: 小刘，坚持住！政委，政委！
1: 啊！
2: 小刘不行了。
1: 小刘，李班长把他背上。
3: 到，
1: 坚持一下，小刘。
2: 坚持，
1: 坚持一下。
2: 小心
1: 啊！同志们，坚持一下。
2: 小心脚下。
1: 跟上。
2: 好了，来，快快。

0: 全速前進だ。早く続けろ。
1: 他娘的，自打真刀真枪跟鬼子干，还没受过这个窝囊气。这个独狼，等我抓住他的。
2: 革命是艰苦的，但革命一定会胜利。咱们迟早有一天会把小鬼子赶出去的。
1: 为了保证按时完成任务，保证会议的安全，今天晚上必须得突围了。
2: 这个地方离王家沟有多远？
1: 抄近路的话，一个时辰。
2: 距离天黑差不多还有四个小时，时间应该来得及。
1: 你什么意思？

0: 多谢九龙大当家的，抗联独立大队，撑住这个情。哎，打小鬼子应当的事儿，在咱中国的土地上，还轮不到小鬼子猖狂，是不是？
1: 是。
2: 大哥，
3: 谢谢你。
0: 说这话就见外了，咱是拜把子的兄弟啊。
3: 说得好。
0: 只要咱们大家伙齐心协力，争取早日把小日本。
4: 赶出去，过去！
5: 赶出去，过去！赶出去，过去！同志们，虽然咱们目前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咱们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呐。大队长，不好！你有没有想过，鬼子费着这么大的劲儿打咱们，抓一个放一个？ 说明什么？
0: 独狼在崔政委那里，
5: 崔政委有危险。

抗联三路军首长召开的北满抗联各部联席会议，地点在东山里六道岗子。消息准确无误，事不宜迟，速速通报青木司令。

0: 站住！爹呀，吓我一跳！
1: 你干啥去？啊！我上临海，那个老刘杂货铺要账去。你是去找青木报账吧？
0: 啥青木红木的爹？你说啥？我听不明白。你小兔崽子，拍拍自己良心，你还是中国人吗？你想没想过？ 你死了以后还有资格进我们王家祖坟吗？你真是猴子拉稀坏了肠子！我就不明白了，你什么时候走上了这条绝路？你说，今天不给我解释清楚，我一枪废了你！说，
2: 爹，你打死我吧，你赶紧打死我吧！
0: 到底怎么回事？
1: 您当我愿意干这些？上次您让县里抓了去，我去赎你，您当叫您那几个上坡的，能保住您的命吗？我也是被逼的呀，爹，没招啊。这么说，那天联络站被鬼子围了，也是你搞的密吧？
3: 等会儿，
1: 你想让你爹也死吗？
3: 那不能够，爹。青木长官都告诉我了，肯定能保证您的安全。要不然您也不能安全全回来，是不是？
0: 这个没骨气的东西，真是愧对王家列祖列宗。
3: 哎呦，爹呀！咱现在加入抗联了，又当上了皇军这条线，这黑的红的，不管以后谁输谁赢了，咱都坐庄分钱，咱不亏啊，爹呀！
4: 咱两条船过河多好啊！你这个王八羔子！
5: 政委，政委，
6: 方天在哪儿啊？

0: 请坐下。同志们，这一刻让我们等得太久了。
1: 泽群，我们这一路上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2: 是啊，你们这一路太不容易了。

0: 要是能弄到柳树皮，也能起到消炎的作用。
1: 把队伍一分为二，这是我跟大队长还有崔政委在万般无奈之下做出的决策，就是为了希望能够让独狼早日跳出来。把队伍一分为二，每个队伍身上带一份情报。会议的时间不变，地点改为六道杠三。到时候咱们在下山的时候，不管谁遇到危险，情报一定会落在鬼子手里面。到时候独狼会以为联席会议的地点就在六道杠子，而真正的联席会议地点八道杠子，这样就安全了。我们再带着队伍在六道杠子找个有利的地形消灭他们。
0: 泽群，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把情报交给佐佐木，利用崔政委牺牲的这次机会找到了抗联联席会议的地点。很可惜，你们找到的情报都是烟雾弹。
0: 你怀疑我？我是独狼。
2: 你就是独狼，我秦焕章就能证明你个狗特务。政委，政委，狗日的，我跟你们拼了！
3: 我说，
2: 政委，
3: 赶快去六道岗子。
2: 六道岗子。政委，政委，方婷，你救救！方婷，你，
0: 我就是独狼。崔政委已经牺牲，谁能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
4: 我能证明。
0: 抗联三路军首长召开的北满抗联各部联席会议，地点在东山里六道岗子，消息准确无误，事不宜迟，速速通报青木司令。
1: 你要王志才把情报交给青木，所有的一切都被海东青同志给听到了看到了。他的本名叫王红军，王志才是他的儿子，已经让王红军给处决了。所以你的青木司令现在应该面如死灰了吧。

0: 既然你们这么多张嘴都说我是独狼，我就是独狼，不过现在说什么已经为时已晚，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到达六道岗子。
1: 艾克接着开，
0: 大白独立纵队，我有信心。
2: 侵略者在团结的中国人面前永远不会让你们有信心，现在是，将来是。

0: 永远都会是。
1: 独狼，你当初救我，就是为了混进队伍当卧底。

0: 慢点。
1: 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和小鬼子一命拼一命。强征，
2: 到，
1: 迅速集合队伍。
2: 是，所有人集合。

泽君，我非常怀念我们一起共事的日子。我们配合得很默契，不是吗？我是一名潜伏者，如果没有启动，我就一直是郑洁如，或者是方婷。如果有一死，我宁愿死在你的枪下。

0: 民族大义永远不容践踏。
1: 这是一场伟大的战斗，
0: 我们深知
1: 这场战争会流血，会有人牺牲，
0: 一个同胞倒下去了，
1: 会有千千万万的同胞站起来。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们中华民族绝不屈服，一定要奋战到底。

0: 太好了！张光迪市长来电了，我们在六道岗子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我们胜利了！
1: 好！

0: 哎，首长来了，
1: 首长好，敬礼。
2: 大家都辛苦了，这一仗是我们抗联继冰烫子战斗后取得的对日斗争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0: 三路军决定，龙泽群到，任抗联三路军独立大队政委，是。秦焕章，
1: 到，
0: 任独立大队副大队长兼一连连长，
2: 是。
0: 九龙，
3: 在，
0: 任二连连长，
4: 是。
0: 海东青，
5: 到，
0: 任交通站站长，是。 同志们，上级命令我们立刻向西挺进，开辟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要坚决、彻底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7: 大点声！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老。
1: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对于蓝色这个颜色，我的解读是沉静低调，而在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中，蓝色则被很多观众解读为自由。影片里出现过许多蓝色的物品和场景，虽然是一种颜色，却营造出了多种层次的氛围，这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呢也在不断的发生流动变化。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口碑佳作，您对影片中的蓝有怎么样的解读呢？期待你的答案。
2: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您丈夫的文章。
3: 我丈夫和女儿已经死了。
4: 人不能什么都没有。
3: 喂，
5: 我想见你一面，这很重要。车祸时我在离车不远的地方，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您丈夫还活着。
3: 听说您要完成帕特丽斯的协奏曲，
5: 我自己不能把握，希望你能去听一听。
3: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4: 这么好的音乐不能将它付之一炬。
3: 您曾经是我丈夫的朋友。
4: 是。
3: 多长时间？
5: 好几年了。
3: 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陷阱。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着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6: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8: 好事来喽！
9: 喝银鹭花生牛奶，
10: 有好事发生。
9: 喝银鹭花生牛奶，
10: 有好事发生。
9: 喝银鹭花生牛奶。

我们别怕他们，对，不用怕他们，对，啊，拦着他们，干什么？就是，在那儿，听什么？快来，跟上他们。

0: 西洋表会不会看呢？那现在是11点钟，一个钟头以后我不想在这儿见到任何人，现在收拾东西回家吧。
1: 说走就走啊？你们斧头帮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你连我就走，我们住哪儿去啊？啊，我们到哪儿
1: 说走就走啊？
3: 我们住哪里啊？
4: 我们
3: 到
4: 哪儿住去啊？
3: 我们不能走，我们不走。
5: 看着吧，怎么样？
6: 我们就是不走。

0: 好了，走走吧。
1: 我们不走，
2: 我们在哪住啊？我们不走，
3: 我们在哪住啊？
2: 我们在哪住啊？
3: 我们在哪住啊？

村哥，那些村民被人打了，满地都是血。别管闲事了，我们是医生，怎么能不管呢？应该救他们啊！啊！嗯。

0: 啦！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别打了！
1: 你停下！
0: 哎，你干嘛？停手！停手！
1: 我要打人！

0: 就是他们先动手，要把我们全杀光，然后霸占我们的家。就是他。
1: 你看，你把他们打得浑身上下都是血啊，你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吗？
2: 哎，于老姐，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可别想走啊。
3: 你说你要我怎么回答你？我要走你能拦得住我吗？
2: 我说
4: 说你呢，别动，
5: 走吧。
4: 好，走了走了走了，走
5: 回去吧。啊，
4: 走了走。
6: 哎呦，哎
4: 呦，好了好了，哭什么呀？快点快点快点！
2: 哎，进去进去进去啊！来，不要急，一个跟着一个的走啊！别急别急。
7: 爸爸，
2: 哎，
7: 爸爸，
2: 哎，没事没事，
7: 爸爸，你
2: 小心点，
7: 太
2: 医生会治好你爸爸的，你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没事，
4: 来来来
2: 啊，好，
8: 小朋友你不用怕，我帮你爸爸动手术，很快就会没事了，
2: 当心。好，您到这儿来。
7: 什么叫动手术？
2: 来，坐下吧。
9: 我也不知道。
2: 好，宝宝，
8: 嗯，准备动手术，嗯，
2: 不用哭，小朋友，你爸爸会好的。
8: 没事，没事，来来来，小朋友别哭了啊，来来来吧，好，起来，慢点，慢点，
7: 慢点。
9: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10: 什么手术啊？
9: 哎，听说是要疼肚子。
10: 就是啊，什么？
8: 我也不清楚。
9: 手术就是疼肚子，
7: 这怎么样？
8: 哎呀，怎么办？吓人的！
9: 大叔啊，这可怎么办呢？疼肚子要死人的呀！
8: 哎，
9: 是啊，
8: 说实话呀，西洋大炮厉害，这每个人都知道。西洋医术靠不靠得住？这我也不敢说呀。
0: 你们都静一静好不好？
9: 那不能疼的。哎呀，不要疼！
0: 你先坐下，你们先坐下，坐下，你们静一静，不要吵，不要吵，静一静。
8: 这我们大家都很担心嘛，
0: 你们静一点好不好？唐医生要做手术，你们这么吵，他怎么做呢？

0: 你的伤口已经缝好了，你现在没事了，你们可以进来看看了。
1: 没事了啊，
2: 对吧？我都说没事嘛啊！
3: 爸爸，你没事了啊？
0: 小朋友，小朋友，你要相信我们。你看，你爸爸没事了吧？
3: 对不对？
0: 大嫂，回家以后要让他多休息一段时间。
3: 啊，谢谢了，医生。
0: 别着急，慢慢吃嘛。吃上了啊，郑探长，来坐。
4: 哎，我说呀，不要叫我探长探长的啊，你们太客气了。这里的人个个都叫我华叔。
0: 华叔，找我有什么事啊？
4: 哦，我是特意登门来致谢的。你隔壁邻居说呀，你出来吃饭来了。依我说呢。 这今天要不是你在的话，这事情就搞大了。哎呀，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0: 我要客气吗？这是我应该的。
4: 啊，我说呀，从来就没有一个西医会到我们这儿来行医，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掏不起医药费，没想到你会来这里开诊所呀。<笑>
0: 你也这么说，你不说肚子饿了吗？华叔，
4: 啊，
0: 既然这里有人。 需要帮忙，那么我留下来是应该的嘛？
4: 啊，对。
0: 华叔，
4: 啊，
0: 我也是穷苦出身，从小就和我父亲相依为命，就因为我们没有钱，没有医生为我们看病，后来他老人家就死了。
4: 所以你就当了医生，
0: 做医生是对的呀，救人是快乐之本嘛。
4: <笑>说的对呀，你们肯留下。
5: 我替全村的人谢谢你们了。
0: 你看啊，你又客气了。
3: 是应该谢的。
5: 小家伙，这么小，您偷东西啊？胆子不小。
3: 没有偷东西。
0: 发生什么事了？
3: 没有。
0: 老实
5: 点，你还
0: 老板，
5: 放开他，
0: 放开。
5: 这样吧，
3: 冤枉好人，我没有偷东西。
0: 小朋友。

0: 你是找我吗？
1: 我是来感谢唐医生救了我爸爸的命。
0: 哎，不要客气嘛，我们是医生，就是应该救人的嘛。啊，别哭了。
1: 方哥哥，求求你，你收我做徒弟吧，我要跟你学功夫，学救人。你连斧头帮都能打倒，你好厉害哟、
2: 哦！你说，我？
1: 求求你了，方哥哥，你教我功夫吧，教我吧，方哥哥。
0: 小朋友，你要先吃饱肚子，才能练功夫。你现在看看你自己，都瘦成什么样子了啊？
2: 来，咱俩先吃饭吧。老板，来碗面条。
0: 哎，对，
2: 来坐下吧。过来，哎，别着急啊，慢慢吃啊。
0: 他肚子饿了，看他吃的多开心呢。
2: 就是，
0: 来来来，我们
2: 也别着急，别着急，
3: 好，
2: 别烫
3: 了。哎，老板呢？再来两个小菜。
0: 对，再来两个菜。
4: 从来就没有人敢挡我于老七，他们是什么人？
0: 听说是刚刚从国外回来的医生，叫唐山。他身边那个助手叫刘国邦。
4: 我不管他唐山还是泰山，只要他挡我们虎头帮的道，坏我们的好事，他就完蛋。七哥，我召集兄弟找他算账。
5: 哼，你别再吹牛了，你连他身边那个小家伙你都对付不了，你以为算账那么容易？
4: 七哥，眼看着到手的肥肉能让人家给拿去吧，七哥。
5: 那肥肉我们不拿，我倒要看看谁敢把它拿走，你们说对不对？你们先下去。
6: 于大哥。
5: 小倩，你们去散步了。
6: 是啊，我带小倩出去走走。
5: 麻烦你了，
6: 今天天气挺好的。
5: 你也累了，还是先上去休息休息吧。今晚我要拜狐仙，为小倩祈福。
6: 于大哥，你又要拜狐仙了？
5: 没错，狐仙会保佑小倩的病的。
6: 其实我觉得小倩的病能治好的，为什么不找西医试试呢？
5: 哼，西医，他们只会骗钱。
6: 不是每个西医都是这样的。
5: 你不知道，那天要不是狐仙的保佑，小倩绝不可能活到今天，你说对不对？
6: 我真不明白，你信神信鬼却不信科学。
5: 你要记住，狐仙很快就能医好小倩的病的。
6: 来，你跟着我，我们去。来吧。
2: 手放好，腿分开，要用力气。小蟋蟀，你要好好的学功夫啊，一定要努力，要吃苦，不能偷懒。我可不轻易收人家做徒弟，知不知道？
1: 我每天都来，你却只教我扎马，一点功夫都不教我，算什么师傅？
2: 哎呀，你还敢跟我顶嘴？你是不是让我打你的屁股啊？
0: 来，给。大嫂啊，这些药让你的丈夫每天吃三次。
6: 哎，谢谢了啊。
0: 不客气。
6: 蟋蟀啊，乖点啊，学好了就回家。
1: 好，妈妈，
6: 我走了啊。
0: 好，小蟋蟀啊，要学功夫，不要欺负邦哥哟。
2: 学功夫一定要专心。你呀，
0: 这儿的地权是谁的？
2: 听说是一个洋人的。
0: 那么斧头帮为什么来抢？
2: 他们根本就不讲道理。
7: 是什么？就是不讲道理的。
8: 听说他们要赶走我们，在这里开一个大赌场，
0: 真不像话。
7: 是呀、啊，
0: 那么你们应该去找洋人，去跟洋人交涉嘛。
7: 可是我们一点外文都不懂啊，怎么跟他交涉呢？对了，唐医生，听说你是从国外回来的，你能不能替我们交涉呢？
0: 那个外国人他叫什么名字？
7: 啊，他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雷蒙。对，听说他在那医院里，还是个院长呢。唐医生，你帮帮我们好吗？

0: 你看街上这么热闹。哎，对了，我想买一个发夹，等买完了，我再跟你一块去吃西餐，好吗？
1: Ow. It's broken.
2: I don't want this. The comb is
1: broken.
3: 啊？哎呦，那我换了梳子。
2: Yeah, that's my fault. It's not my fault. It's broken.
3: 哎呦呦呦！你们弄坏了我的梳子，得赔才行啊！
2: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comb is broken.
3: 啊，走，你给弄坏了吗？
2: 这是 broken comb.
4: 哎呦，发生什么事了？
3: 弄坏了我的梳子，他们不赔。
1: 老板，
3: 你说这个事儿，你讲英语我一句也听不懂。
4: 老板，这样吧，这把梳子我买下了，反正我也要买梳子，好吗？没问题，我买下这把梳子不就没事了？
3: 好，
4: 你还要做生意吗？啊？好了，算了，这把梳子我买了。

0: 好，阿伯，再见。你哪儿不舒服？
1: 我哪儿都不舒服。
2: 不舒服？我看你底气那么足，说话那么亮，哪儿不舒服啊？
0: 阿伯，少说两句吧，去干你自己的活吧。你哪儿不舒服？
1: 这儿不舒服。我感到心里发闷了。
0: 哼，你中气这么足，不会有病的。
1: 这儿不舒服，
0: 那好吧，我再给你看看。
1: 还有啊，我的眼冒金花了。
0: 不，眼睛是红了点，不过你回家洗一洗就会没事了，怎么样？
1: 胡说！
0: 你虚火上升，脾气太坏了，回家洗个凉水澡，好好的睡上一觉，就会没事了。

0: 先动手的，
1: 你还要说你要把整条街都拆掉啊？
2: 大哥，
3: 滚开！
2: 爸，
3: 七哥，他们，
1: 谁让你在这打架的？

0: 七哥，不好意思，小孩子不懂事，谢谢了。
1: 我叫手下不跟你打，
0: 没说我不跟你打。

0: 住手！啊，你们又在这儿闹了啊！嗯，哼，嗯，没有啊。我们经过这儿，这些木板正好塌下来。嗯，哎，你们闹事了吗？嗯，
1: 没有。嗯，
0: 没有啊。
2: 他骗人！
3: 好了，阿邦，不要再说了。
1: 明明是他们搅事嘛，不可以放他们走的。
0: 你住嘴吧！ 有证据吗？有的话，可以抓我呀！哎，没有吧？那我可回家睡觉了。哼！
1: 哼！拿回你的衣服！
2: 好小子！

0: 还在生我的气啊？你太小气了。
1: 我没有生气，只是心里不太舒服。
0: 阿邦，你听我说，你不是不明白我，我只是不想让你跟我以前一样。你看我的手，他现在还在疼。阿邦，你要知道，我的手是要拿手术刀的，
1: 但是人家骑到脖子上来，怎么忍呢？
0: 我只是想做一些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1: 你变了，你读完书以后回来就完全变了，什么济世扶贫，
0: 你看你这个样子，阿邦。男子大丈夫，婆婆妈妈的，像个女人一样，你不烦呐？啊，
1: 我像一个女人？
0: 你不像个女人，坐在这儿有觉不睡？
1: 那你不是和我一样也坐在这儿吗？
0: 我坐在这儿是想告诉你，那些木板的钱可不可以在工资里扣啊？
1: 可是明明是人家把我拎出来，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0: 多少是因为你啊，不扣也行，除非你把它修好。
1: 我又没说不修喽。
0: 那还不动手？
1: 修就修吧。

0: 量好大呀。哎，小倩，你累不累啊？
1: 嗯，
0: 来坐一会儿吧。坐吧。你这个人呐，太好了，人家会欺负你的，知道吗？
1: 嗯。
0: 有哥和你不会的啊，这倒也是，你哥这么紧张你，谁敢欺负你啊？
1: 嗯，
0: 对了，我还想到处去参观一下，你在这等我啊，我一会儿就回来，等我啊。
1: 嗯，
0: 别走开，记住啊。
1: 嗯。

0: 你好。我叫唐山，你贵姓？
1: 我叫于小倩，喉咙有点问题，不能说话。
0: 我是这里的医生，虽然刚刚下班，你不介意我帮你检查一下吧？来吧，把嘴张开。你的喉咙里面有一个小结，不过看来还可以治好。你过两天来，我给你仔细检查一下。
2: 喂，你干嘛？你是不是想非礼啊？你这个色鬼，摸手摸脚的，信不信我叫巡捕来抓你啊？小倩，你不用怕，有我在这儿，没人敢欺负你的。
0: 啊，你误会了，我是医生。
2: 你乱说，你是什么医生啊？
0: 你别乱来啊！我是医生，是帮他检查的，没有什么企图。
2: 你谁会相信你？
3: 唐医生，雷蒙院长找你去呢。
0: 好，我知道了，记住找我。
2: 他真的替你检查了。

0: 他那德行，就算是医生也不是什么好医生。小倩，我们走吧。你还没睡啊？拿样东西给你看看，漂亮吧？你别看我这么洋气，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我还是有的。哎，这么晚了，在想什么呢？你想让那个唐医生给你治病啊？西医是有可能治好你的，他们连麻风病都能治得好。不过你大哥相信西医吗？我可不是给你泼冷水啊，你不知道你大哥除了相信狐仙之外什么都不相信，尤其是那些西医，他好像特别反感。你不要这样嘛，我知道你好想说话。那我去劝你大哥。好吧，我去试试。我都好想你跟我说话，不要老是看你写字。
1: 啊，你回去多吃两天药就会没事了。
2: 啊，你真是个好人呐！你在医院上班，回来还给我们看病。
1: 阿邦啊，拿些药给强哥。好，你先等等。
2: 好的。啊，
3: 唐医生，唐医生，你看见我女儿了吗？
1: 没有啊。
3: 他前天说要到你这儿来学功夫的，可是到现在还没回家。
4: 他一直没来过这儿啊，
1: 会不会跟其他的小孩去玩了？
4: 对呀，是不是到山上去看什么狐仙？
3: 到山上？那会不会给狐仙抓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 哪有什么狐仙呢？别太迷信了，你先回家等一下，我有消息了会找你去的，好吗？
3: 啊，好，那我先走了啊。

0: 上次错怪你了，真对不起啊。
1: 小事情。
0: 你是在哪儿学医的？
1: 啊，我吗？我是在英国。怎么了？
0: 没有，我好羡慕你啊。
1: 你是小倩的看护吧？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你也可以到那边去留学呀。
0: 那你先教我啊。哎呀，对了，差点忘了小倩的事儿了。
1: 哦，你是说她的病吧？
0: 我求求你了嘛，你帮小倩治治好吗？
1: 嗯，可以治好的。
0: 真的？
1: 没问题。

0: 兄弟们说看见小倩跟叶姑娘到医院去了，好像找那个叫唐山的小子。小倩如果少了一根头发，你知道该怎么做？
1: 是，七哥。

0: 小倩在哪儿？
1: 小倩不在。
0: 我才不相信呢，七哥让我来找他妹妹，在哪儿？
1: 小倩在动手术，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
0: 走开，
1: 危险的。
0: 你不知道我是谁啊？我要找小倩，快给我滚开吧。
1: 不，求求你了，不能进去。
0: 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你是七哥女朋友我就怕你吗？
1: 不，
0: 快给我滚开。
1: 我不让你进去。你少管
0: 闲事，滚开。
1: 不让你进去，
0: 滚开。给我打，滚，
1: 不，
0: 滚开！
1: 求求你了，
0: 滚开，滚开！你以为你是谁吗？我怕你吗？
1: 啊！
0: 滚，快，滚开，快滚！
1: 啊啊！放开我，放开我！
2: 快出去！又是你，
1: 放开我！
2: 正在手术，不能进去。
0: 你少多管闲事，给我滚开，不然我打扁了你！啊！
3: 哎呦！
0: 别动！哎！快！

0: 阿爸，你没事吧？阿爸，你没事吧？阿爸，你没事吧？阿爸，等我滚开！你马上出去！你是不是想你妹妹有什么生命危险？
1: 于大哥，小倩已经在做手术了，给唐大哥一个机会，好不好啊？
0: 我求你了！好，好，我给你7天时间，要是治不好，我们等着瞧。

睡醒了。叶姑娘带了书给你看，原来你大清早就起来看书了啊！来，让我看看。不错呀，看来你很快就可以出院了。你大哥呢？有什么办法不跟你大哥斗？你应该清楚你大哥的为人，他不跟我好好的打一场，他是不会罢休的。我为什么一直不出手？以前的我有点像你大哥，好胜心强。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人在街上打架，我就帮了手，结果我受了伤。本来我是赶去医院救人的，就因为我来不及为他做手术，那个病人最后死了。

0: 小娟，你的伤口已经好了，声带已经没问题了，你试试张开口说话。小倩，别怕，来试试看。
1: 七点了，小倩她能说话吗？
2: 要想全部都好，哪有这么快？
1: 你闭嘴，你可别怪我。动手！
2: 哎，动手！哎，别打！别打！别打！
1: 别就行，别让他们活着出去。

0: 太好了，小倩叫我大哥了。
1: 恭喜你了，大哥。
2: 哎，小倩
3: 真不错啊，真高兴。

0: 进来。
1: 哎，干什么呢？
0: 扔掉他们。
1: 为什么要扔掉纸和笔呢？
0: 我都可以说话了，我还要他们干什么？
1: 也对呀、啊。
0: 今天我们说到哪儿了呢？啊，对了，元宵节。
1: 今天你都讲了一天了，还没讲够。
0: 我15年没有说话了，我怎么能够说够呢？
1: 见到你开心啊，阿哥就高兴。
0: 全靠唐医生了。要不是他，我就不能跟你在这儿聊天了。
1: 不对。要我说呀，不是狐仙的保佑，你怎么能好得这么快呢？
0: 什么都好，我觉得我应该去感谢一下唐医生。哥，我想去一次医院。
1: 不用了，那你刚刚才好，不用到处乱跑的吧。
0: 不行的，我一定要亲自去感谢。
2: 七哥，你叫我找的人来了。
1: 我知道了，啊，你在这等着大哥，我回来之后再来聊天。

你是什么意思？你老老实实的回答我。你为什么要医好小倩的病？你有什么企图？因为我是医生。

0: 这些钱你要了吧。你应该知道我们俩的关系，我不想听到别人说斧头帮的闲话。
1: 哼，我不会要的。
0: 那你就给我开个条件吧。
1: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等我想到了，我会去找你的。

0: 什么事啊？
1: 你治好了小倩，我还没有谢谢你呢。我跟小倩都好感谢你。
0: 他大哥已经谢过了。
1: 那是不一样的，我只有小倩这一个朋友，我一定要亲自跟你说。这手帕是我绣的。

0: 上线了。爸爸，你看那是什么？
1: 啊、
2: 哦，
0: 哎，过去看
3: 什么呀？
0: 什么呀？
1: 看看啊！
0: 哇，
1: 是这
0: 个！哎呀，天气帅吧？
1: 赶快
0: 通知
1: 快
0: 点！
1: 快
0: 点！
4: 没想到，
5: 怎么对孩子下毒手
6: 了？这是
1: 谁干的？
6: 太
1: 可恨了！
5: 这
7: 些孩子太可怜了，
5: 这下就难过了。
7: 我的孩子啊！
6: 太惨
5: 了！
6: 别
5: 吵了！
7: 我的女儿，
5: 我
7: 的女儿！
5: 不要孩子了，我的孩子！
7: 好惨呐！
5: 我的孩子，
1: 究竟是什么人干的？他们简直不是人！
6: 坏呀，就是坏呀，真得好好打。
5: 别哭了，大婶，大婶今天
7: 怎么死得那么惨？
5: 大婶，你别哭了。
1: 哎呀！我们总共发现十个小孩的尸体，所有的身体啊都有很大的伤口啊，哎呀，真的很残忍呐、啊！你们解剖之后有没有什么发现呢、啊？
8: 他们肯定给人用锋利的刀把内脏给挖走了，心、肺、肝全部都不见了，
1: 把内脏都拿走了。什么人会这样干？
8: 巡防那边有没有查到什么线索呀、啊？
1: 嘿，他们查个屁呀、啊！还不是说给那些狐仙的野狗咬死的吗？
8: 哼，根本不可能！
1: 哎呀，巡捕房一直是这样的。他们呐，哪里有钱就往哪里钻，穷人就别麻烦他们了。
8: 华叔，这样不行。无论如何。一定要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那你打算怎么查？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吃了药，早点睡。谢谢。我听说你要跟唐医生学护理，是吗？
1: 他留过学吗？
0: 你是不是想多点时间见唐医生？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1: 那你又是不是呢？

0: 如果大哥他知道了，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想法。
1: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0: 我现在最要紧的是养好身体，我大哥他照顾这么多年，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他。其他的事情我不想多想。
1: 你真的这么想吗？
0: 我知道谁对我最重要。
1: 如果你真的喜欢唐医生，最不高兴的肯定是你大哥。好了，你好好休息吧。
2: 哎，老大，
3: 好，
4: 来来来，
5: 老哥，
4: 开！
5: 对不起，打搅了。
4: 你小子到这来干什么？
5: 请问于大哥在吗？
4: 你是来捣乱的？
5: 我只是想见你们大哥。
4: 你以为我们斧头帮是什么？你想来就来，想见谁就见谁吗？也不先问问我。动手！
5: 好，请大家住手！我来这儿不是来跟你们打架的。好了，住手！
4: 你找我什么事儿？
5: 有件事要你帮忙。
4: 你终于想到了。有什么条件？
5: 你应该听说过小孩被害的事吧？我想请你帮忙查出凶手。熊普房那边已经不准备查下去了。
4: 连熊普房都不查，怎么查？
5: 你看见自己的妹妹有病都那么紧张，何况有那么多的无辜小孩被害呢？
4: 你专程来找我，是相信我于老七？好。我帮你，
5: 那就多谢于兄了。
4: 有消息的话，我会通知你的。
5: 我等你的消息。
4: 七哥，你真的想帮他？他要查，就让他自己查了。
6: 有了他们小小的牺牲，我的研究很快就可以完成。
7: 医生，你知不知道唐山在追查小孩死尸的事？
6: 我知道，
7: 他找不出真相是不会罢休的。
6: 你怕他？
7: 我不是怕他，我只是有点担心。
6: 巡捕房是不会理这些事的。唐山只不过是个医生，凭他一个人又能查到什么？
7: 没错，但是他一定不会轻易放弃的。为了不让他发现什么，我想，医生，你现在最好不要再做了。
6: 你们收了我的钱，只需要帮我办事，其他的不需要你们多管。还有，只要我同各个领事馆摸摸酒杯底，你们斧头帮在上海就可能没有立足之地。你不想搞成这个样吧？

0: 老板，唐先生来了。
1: 请他进来。
0: 喂。
1: 早上好。找我有什么事儿？不是找你，我是找雅倩的。打扰你们了。

0: 你昨天应该来复诊，为什么不来？我已经没事了，不用复诊了。嗯，还给叶姑娘。
1: 林姐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把我当成亲姐妹一样，不想让她伤心。
0: 那么我呢，小倩，有些事不是说你让我，我让你就可以的。
1: 我真的很担心林姐，
0: 你这样做会使三个人同时难过的。给大家点时间，他会明白的。

0: 玲姐，我是小倩。玲姐，玲姐，
1: 当我知道你私下去见唐医生的时候，我的确很生你的气。但是今天我看到唐医生去找你，我知道我自己实在是太傻。
0: 对不
1: 起，我太一厢情愿了，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人家不喜欢我，我都没有办法，是不是？
0: 林姐，你真的不生气？
1: 哪有做姐姐的生自己妹妹的气？又是这么讨人喜欢的妹妹。只要你和唐医生开心，我就很开心的。
2: 哎，好好好，哎，谢谢啊。

0: 这么晚找我出来有什么事吗？有什么不开心的跟我说呀？
1: 阿邦给人杀了，他手里有这个玉佩。
0: 这玉佩是我大哥求狐仙保佑我平安的，他自己也有一个，和我的一模一样。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呀？傻乎乎的看着大哥，怎么了？
1: 大哥，你那块玉呢？这块玉是很难找到的了，除了我和你那块，应该没有第三块。我送你的那块呢？它到哪儿去了？
0: 大哥会找回来的。您今天去哪儿了？
1: 我去复诊了。
0: 那唐医生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1: 没有，他什么也没跟我说过。
0: 他什么也没有不跟你说过，那你还用不用去复诊？
1: 他说我已经好了。
0: 是吗？
1: 哥，我……没什么，我先睡了。
0: 好啊。
2: 你是不是很担心？
0: 现在唐山的那个助手已经死了，我怕他会像疯狗一样的追查下去。
2: 是谁让他像疯狗一样？
0: 我当时是没办法的。
2: 事到如今，再追究没用。没想到姓唐的真的会让巡捕房追查这件事。
0: 巡捕房在追查？
2: 他们开始调查上海熟识解剖的人，快查到我们医院了。我们只好将主谋交出来了。
0: 医生，你……
2: 你放心，你还不够资格当替死鬼。
1: 唐医生，对不起。
0: 哎，你

0: 唐山，你涉嫌谋杀了多个小孩，现在我要逮捕你。
1: 华叔呢？
0: 别说那么多了，跟我回去补房。
2: 为什么会这样？
3: 他杀了孩子。
2: 小倩，我们走吧。来，快。你不要太担心了。

0: 那些小人跟踪我们，想利用我们找到唐大哥，那怎么办？光总，嘘。
1: 哎，小姐，
0: 你去找唐大哥，我去引开他们。
1: 你要小心。
2: 哎，你把那摊子拿走！来来来，干什么？
3: 拿走！
2: 哎，我说你干什么了？
3: 哎呀，你把摊子拿走吧。

0: 启哥，启哥，我们找了很多地方，也没有找到小倩。
1: 叶姑娘呢？
2: 于大哥，
1: 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2: 我很累，想回房休息了。
0: 坐下。
1: 小倩呢？
2: 我不知道。
1: 小倩是不是去找唐山了？
2: 你知道就不用我多讲了。
1: 叶姑娘，你听着，我再问你一句，小倩和唐山究竟在哪儿？
2: 好，那你先回答我，那些小孩的死究竟跟你有没有关系？
1: 现在外面很乱，你给我乖乖的待在这儿。
2: 那你默认了，小倩知道了会很伤心的。
1: 那么伤害地朝天，也要找

0: 好呀，啊，
1: 看什么都行，
0: 什么都行。
2: 唐山，唐山，我真的很挂念你。你的处境很危险。
3: 没关系，给别人嫁祸我不管，我来这里也是想再见你一面。
2: 好的，不论你要走到哪里，我都跟你在一起。
3: 你决定这么做了。
4: 你真的看见小倩和唐山在一起？
5: 啊，是的，我还看见他们向着南面的瀑布那边走去了。
4: 阿龙，
6: 是。

0: 你一直躲在这里。
1: 是的，你说的没错。
0: 我不是说要跟你在一起吗？
1: 我没说不回来陪你，但是两个人出去很容易被人发现的。我只不过出去去找雷蒙，看他能不能帮我。我见过他，有没有结论我都会回来的。
0: 但是
1: 就这么决定了。
2: 在那边，走。

0: 你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1: 我们做医生的，越是大的手术，越要让自己保持轻松，过分的紧张，只会让自己做出错误的判断。道理就是这样。
0: 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跟你学呢。
2: 他们就在里面，别让他们跑了。在这儿，就在里面呢。

0: 来呀、啊，上！
1: 上！哎
0: 哎哎！出来吧！
2: 不要！
0: 快出来！
1: 上咱们！
2: 我怕！
0: 哎！快出来！哎！不出来就上！
2: 不要！不要！哎！
0: 快出来吧！哎！
2: 别
0: 怕，有我在。

上！来来来来来来！走走！哎，好！

1: 小倩，我是医生，没事的，没事的。你不要再跟我大哥斗了。
0: 好的，小倩，我答应你。
1: 我
0: 顶住，
1: 我很冷。
0: 顶住啊，小倩，
1: 我很冷。
0: 小倩，没事的，小倩，你相信我，我是医生。小倩，我能够救你，我是医生。没事的，小倩，我很冷。顶住啊，小倩。
1: 真的，
0: 你听我说，
1: 小倩。

0: 曾经过美。
1: 小倩，小倩，我会为你报仇的，小倩，小倩，小倩，小倩。

1: 这是雷蒙杀死小孩的证据，我正要去巡捕房去告发他。你不要拦我，
0: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你把它夺走了，你还想走吗？

0: 好，华叔。
1: 你真的要离开上海吗？
2: 我来上海不久，发生的事却很多，我已经想了很久了。我不想待在这儿了。或许我不适合待在这儿。
1: 你不是轻易放弃的人啊。
2: 有时太坚持一件事，牺牲会更大。
3: 唐医生，我一上班你就要走啊。
1: 你看他，
3: 我像不像个护士？
1: 还挺像护士的啊。
2: 叶姑娘，你也来干护士啊？
3: 我来这里上班，实现小倩的愿望，她想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唐医生。说好了，不走了啊！真的，不许走了啊！说好了。
2: 哎，
3: 唐医生不走了。
2: 哎，
3: 真是。唐医生说他不走了。
4: 真的吗？
3: 是。不行，你们问他。唐医生，
5: 唐医生来了。
3: 不走了是吧？
5: 唐医生，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呀，唐医生啊，您能留下来，我们真是太高兴了。
6: 是啊，这是我们的
1: 心愿。
6: 是啊，那些坏蛋呢也不敢欺负我们了。
3: 是啊。
6: 是，
2: 你们真的希望我留下来吗？
1: 当然了，
6: 当然了。
5: 唐医生，你留下来是我们大家的心愿。
1: 对对对，
2: 谢谢大家，我不走了。

0: 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0: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雪碧香茶。

0: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1: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财。
2: 救我！
3: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4: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5: 电影《寒战1994》
3: 院线上线啦！
6: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7: 不信你是不是想夺权？你够票吗？
6: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寒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8: 你真以为
9: 香港你做主？
0: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他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10: 你嘅卧底计划，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之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0: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11: 以前老丁教我，警察最大的功底从来都是自己。
3: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6: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12: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6: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13: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6: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14: You can break the law.
12: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3: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奇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14: 你真系以为香港你揸咗？
6: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他的承受

0: 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1: 黑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3: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不当年，正正是今时今日。
0: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4: 我没得选啊！
5: 人从来都有的选。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2: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3: 当然了。
2: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4: 比就比。
3: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2: 哎，师傅。
5: 那个我也是这样，
6: 我是这样。
7: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8: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7: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9: 满汉楼的欧兆峰是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运河为卷，光影为帆，第十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盛大启幕。首座无米果，追忆幕后情，走进给阿嬷的情书取景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戏曲指导任小磊揭秘角色塑造背后的故事。昨晚，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正式突破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居年度票房榜前三位，《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疯狂动物城二》《消失的人》《逆杀》《阿凡达三》《寒战1994》分列第四至第十位。昨天，由国家大剧院、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电影频道节目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十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在北京举办开幕式，各界嘉宾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历时半年的光影艺术盛会拉开帷幕。
2: 本届国际歌剧电影展以十载光影一起新城为主题，依托世界剧院联盟平台，汇集全球14个国家、25家顶尖艺术机构，精选22部舞台艺术佳作入选展映名单。五大单元兼顾经典与创新、传统与科技，影展将持续至11月30号。
3: 我们将首次奔赴海外，让中国舞台艺术的影像精品走向世界，同时我们将推出公益场次和校园的展映，举办艺术导赏、大师课等活动。
4: 歌剧呢，是世界特别流通的、特别具备交流方式的形式。那么我们中国还有中国的民族歌剧，我们中国自己的歌唱方式，这些东西又是我们向整个世界介绍我们中国歌剧的一个方式，就通过电影的方式更便利、更便捷。
2: 2026年国际歌剧电影展迎来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合作。国家大剧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马荣国与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党委书记、中心主任马佳现场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舞台艺术影像的资源开发、传播创新、活动策划等展开合作，共同培育电影加艺术加科技新业态。
5: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跟电影频道的强强联手，我们扩大我们的这个覆盖范围，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6亿，不仅带火了潮汕全域文旅，片中特色小吃无米果也从银幕美食变成了游客奔赴潮汕的必尝风味。《影秘山海·潮汕来信》第二期，我的同事应玲携手影片主创走进揭阳棉湖老街，亲手制作地道无米果，在烟火香气中畅谈片场趣事，回溯拍摄点滴。
6: 万里家书，纸短情长，寻迹潮汕，江海有岸，跟着电影赴山海找故事。

0: 好，我们看到这是蟹南枝的无米果摊，
1: 对，很香、啊。
0: 我刚才就一直在找，因为我也姓蟹，蟹记无米果，
1: 很香吧？
0: 对，很香。这是我小时候经常吃的，家乡的味道，果米果。对，对，我们尝尝。哇，真的很香。嗯，我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在电影院隔着屏幕都能够闻到
1: 香味了。
0: 我看完电影就跟我爸说，给我寄一些过来。这里就是谢南枝他后来搬去的地方。
1: 对，
0: 现在我们要来体验做一下我们的潮汕名小吃宝鼻粿，也是电影当中谢南枝同款。那我们开始做吧。
1: 好，来，
0: 老丁你教我们。
1: 好，来，
0: 先要弄一下才不会黏。
1: 对对对，才不会黏。然后就这样，
0: 这个其实跟我们那个面团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是用那个薯粉，
1: 薯粉去做的，然后把它压，这样子压哈。然后就可以
0: 老弟你会的，
1: 加一点韭菜，
2: 真的有潮汕妈妈的感觉啊、哦！
0: 是。

0: 的，是的，
1: 这样子包起来。哦，
2: 那我要拿这个先压一下。
1: 压一下，对。
2: 哎，我怎么压？
1: 没有，你这样子，对对。哦。然后要过来，哎、过来，过来，对，要不然你不搞到这个粉，它会粘住。
2: 对对对，这个是从小吃到大的，但是我真的是第一次做，以前都没有做过。
1: 你也是潮汕姑娘，你会的，那一说你就通。
2: 是啊，我是潮汕早囝。
1: 对，
3: 有潮汕血统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2: 一些就会了。潮汕女人的基因都是很贤惠，爱照顾，爱持家。
1: 持家。
2: 其实潮汕还有很多别的小吃，除了这个无米，
1: 还有那个红果，还有薏米糕，
2: 对，
1: 还有那个甘当果。
2: 对、就是、我们潮汕好像是万物皆可果。
1: 对，你有没有听说过一旦无可奈何，吹点粿，
2: 无可奈何才去
1: 吹那个
2: 蒸蒸那个甜
1: 甜果，就是那时候要过方，甜果就比较耐放、又比较耐饿，
2: 还是甜的、
1: 还是甜的，对。就是家里有人做那个甜果的时候，就是证明有人要过方了。
2: 哦，这样子吧。好，我们现在看看做了几个。
1: 六个
2: 可以。
1: 六六大顺。
2: 六六大顺、我们就拿去蒸吧。
1: 蒸熟，水开一分钟，然后就可以去乱。
2: 老金现场教学，来，我们工作人员拿去蒸一下。周少杰老师扮演的老金在影片当中真的是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喜爱。大家可能会联想到周星驰导演的作品当中包租婆的形象，
4: 一眼就看得出来了。
2: 所以老金，你当时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内心就是觉得不行，这个角色太彪悍，然后就性格就是很外向的那种。上一部戏不是演带你去见我妈吗？
2: 对，你在里面塑造的那个是一个很质朴，就是很温暖的妈妈的形象。
1: 对，我在平时在家里也是这样子的。
5: 我是去个大街，我心中强烈处，了解泡，你去个帅个不卖你吼。
1: 然后那时候导演说，这个剧本你看一下，我就跟导演说，烂，我不会给拿。那个反差太大了，不行的哈。然后阿郎就说你可以的啊，冲动啊。
2: 有一些网友就说啊，我们老金饰演的是霸道老金追爱记，在影片当中很难知爸爸有很多的对手戏，很多网友啊把它拼在一起，然后就每天看觉得特别的开心。那今天能不能给我们来一场？
1: 你要好干么子啊？你敢过去那招？但无你来对我，你阿男几只好过过？
4: 嘿嘿嘿，老金，我得行去老姑去给他帮助。
1: 呀，老姑做啥好出事呀？
4: 呀我，
2: 看我，简直就是一秒入戏。都说老金在影片当中是很霸道的，观众也能感受到。
4: 对，
2: 你觉得十七仔霸道还是你霸道？
1: 十七仔霸道，我看见他我就是只猫。
2: 真的吗？
1: 真的。
4: 其实两个人的霸道不一样，他霸道是霸道在谢来顺身上，霸道在有人欺负男子的时候，他霸道在他这个地方。
2: 就是每一场戏你出现的就是恰到好处。
6: 来，赶紧来。
7: 赚点钱洗澡，你接住就害我。
6: 你那是人硬糖钱，古地老路肯顶来，真没等你糖钱你。
2: 观众看到这影片可能也会有一点遗憾，意难平，就觉得你和谢来顺大叔没有最终走到一起。其实大家都很想让你们走到一起，相守终生。如果说这个影片能够让你们自己来想象一下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在你们眼中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4: 我就大胆想象了，我就安排他们两个去在一起，我安排男子跟我在一起。
1: 你想得美，
2: 想得美啊、
1: 你想得美，
2: 对，
4: 你们叫我大胆想象了吗？
1: 你想得美。其实真的世上没有那么多完美的事，不完美就等于完美，不是说一定要在一起才算完美。
2: 对
1: 对，
2: 所以说这部影片的精彩之处就是让大家感动之余还能引起很多的思考。
1: 对，
2: 特别是就是对各种各样结局的一种思考，也能够让我们去更好的去感悟人生。
1: 是的，所以说人生简单一点会幸福很多。
2: 我们刚才做的这个无米果已经煎好了啊，好香啊，
1: 然后要沾一下辣椒，更是
3: 灵魂了。
1: 对，
2: 哇，今天能够在电影当中的场景然后真实的吃到无米果、真的是很开心。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到我们潮汕去品尝我们的美食，体验我们的潮汕文化。
1: 是的、
2: 跟着电影阿嬷去品尝美食哦。
8: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许多电影也为高考学子送上祝福，请罗曼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9: 好的，蓝宇，
8: 《熊出没》系列动画电影是用一组趣味海报送上了祝福，祝大家一举夺魁，金榜题名。有很多看着《熊出没》长大的

0: 的孩子今天也会走上高考考场，这份充满童趣的祝福一定能让他们更加放松，更有信心。暑期档电影《特立独行》则是发布了男主角王长海的准考证，和大家一起奔赴各自的考场。小黄人与大怪兽为考生带来了小黄人的乐观和勇敢，有他们打气，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上考场。电影《绝密任务》也祝愿大家从容应战，旗开得胜。
1: 高考是人生当中阶段性的一战，这一战是回望曾经拼搏过的自己，也是展望未来的前程似锦。这一战努力过就很棒，下一站去创造更精彩。
0: 要说到高考，在昨天播出的《国乐无双》第三期当中，就有一首送给高考生的歌，那就是宋亚轩演唱的《破茧》。他希望这首热血沸腾的歌能给考生们带来力量。这首歌呢，原本是动画《斗罗大陆》的主题曲，经过宋亚轩的演绎，用青春的歌声致敬青春的奋斗。其实昨晚这期节目有许多对经典影视歌曲的改编都引发了关注，就比如说我看到单依纯橄榄树神女吟唱的话题上了热搜，知名音乐博主也盛赞了这个舞台很大胆，不满足于把经典包装的精致取悦安全，而是令人眼前一亮。陈小春唱了《庆余年》主题曲《借过一下》也登上了热搜。我看到有观众表示，新编的粤语歌词很有特色，听起来像是港剧的主题曲。
2: 终相思着刀弯，要路宽坦，何来接近你间。
0: 另外热搜上的这个话题，张杰的龙是冲破牢笼的龙，则是注意到了这一版的龙结合了电影《消失的他》原本的剧情，深入挖掘歌曲的情感内核，并且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1: 无论是网友的自发评论，还是专业人士的认可，都能看出《国乐无双》每一个舞台都有思考、有温度，真正做到了用音乐讲故事。
0: 说的没错，每一首歌曲都是与观众的一次对话。而我们最近也通过一种新的方式和观众聊聊天。昨天中国电影报道竖屏上线，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表示有新的感受，竖屏六六六。还有一位观众说自己小的时候就很爱看我们的节目，从小时候的打开电视到现在的拿起手机，我们也多了一种陪伴大家的方式。我还观察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啊，那就是在这条竖屏版节目当中提到的许多电影人和电影剧组也在第一时间进行了转发，就比如说关晓彤、张天爱给阿妈的情书，还有《飞驰人生三》等等。
1: 这种和观众及时互动的关系正是新媒体节目的魅力。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在横屏守候，用竖屏陪伴为大家报道电影。电视剧主角凭借着正统的秦腔戏曲之感收获广泛认可，剧中演员们的身段、眼神与妆造呈现皆源于剧组严谨的打磨。本期幕后跟随着戏曲指导任小磊解锁戏曲练功、眼神特训与复古妆造的专业细节。
3: 双手下到这儿，藏。
4: 我知最三何重要，
3: 对，兰花是，哎，捏这儿，哎，很好，收腹、提臀、松肩、拔背，这个地方拔，你觉得头顶这儿有个人提着你呢？哎，是这样，劲儿在这儿，对，劲儿在那里。
0: 这个动作就是你们看起来觉得挺简单、很基础，但是刚才我做了一下啊，根据老师的要求，每一个肌肉都要发力，
3: 这叫顺风骑，就这一个动作要耗姿势。五分钟、十分钟，所有的动作都是这样耗出来的。哦，啊，比如单山膀，啊，顺风骑、双山膀，这都是一个一个动作耗出来的，形成肌肉记忆，然后最后你到中间，啪一亮相就在这儿。
0: 有点想试一试，但是我没有什么舞蹈功底。
3: 你脚不要太近，那到最后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下下下。
4: 是，
3: 然后这样往下下。我要给练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手拉回来，这个肩往开打。你看这块就开了，你看到吗？这两个膝盖，这两个膝盖要上下并在一起。
0: 这样。
3: 对，尽量往一块并。
0: 我会变成楚家和吗，老师？我做不到，但是我通过语言让你们明白这个动作应该是什么样的。你看现在啊，上下膝盖紧紧
3: 对上合在一起。
0: 我
3: 这个肩应该挨地，这个肩挨地，两个肩要挨地。
0: 两个
3: 对，这最好的，最好的我与。

0: 是这样，整个打开两肩挨地，而且不要手不动，然后这样，
1: 他这样躺下去，
0: 躺下去，
1: 躺下去，
0: 头，
1: 这个，躺下去。特别出圈的名场面哈，尤其其实它两盏灯特别亮，就现在大家都学会这个词儿了。
0: 我们练眼怎么练？就比如说站到这儿，我说你看，你好，看着前面这儿有一个钉子，你给我看着那个钉子，它钉到这儿，我说不许动，眼睛别眨。然后好，现在这个钉子变成一个老虎，你很恐怖。然后你再就不能动，还要看它恐怖啊？它变成你妈妈来了，你很爱它，你眼神的变化，就这样给它练。哎呀。
1: 疼，你特别好奇，就是说扎上去的那一刻它到底能疼到什么程度。
0: 后面这块有一个筋儿，有个筋儿如果没勒好的话，压着那个筋儿的话，那真的疼得要命，不但是恶心头疼，而且整个最后疼的头上面就是麻的，你拿针扎你也没知觉。
1: 但是为了影视拍摄的需要，会不会找一些小的方式能够让他们放松一下？
0: 因为太疼了，却会也影响一些工作进度。跟赵海老师研究，我说能不能做一个这样，一个相对软一点的一个垫的东西啊，中间有一个凹槽，然后呢就是勒的时候把这个东西刚好。就是给后脑勺这一搭，然后把这个勒在上面。但是这个东西我说我也只能保证让你在文戏的时候用一下，武戏动作太多的时候它就不紧了，它就会滑嘛，所以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秘密武器。
1: 通过这样的一个影视作品让更多人了解秦腔，喜欢秦腔，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于影视工作者最大的一个与有荣焉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好作品可以让我们了解属于我们中华文化非常宝贵的财富。
2: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3: 中国动画一百年亮相广东优秀电影观影推介会，观影结束后，该片总导演孙立军等多位电影主创以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畅谈影片幕后与中国电影未来发展路径。作为2026年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爱是永恒中外电影名作展活动之一，经典电影《胭脂扣》在北京举办映后交流活动，现场以《胭脂扣与当代爱情叙事，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爱情电影》为话题展开探讨。
2: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不少观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继续参与话题互动。我们选出了10位幸运的观众，他们将获得《极限逃生》的海报或电影票，或者是《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的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0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蓝宇，
1: 我是罗曼，
2: 明天见。
4: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64期，有请梁子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按照规则我们将为您摇出6个红色号码，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9号，15号，1号，33号，29号，还有最后一个红色号码。18号。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摇出的是蓝色号码，有请梁子启动摇奖机。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它究竟是多少号呢？15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弹。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这儿有一朵黑郁金香。
1: 黑郁金香，黑郁金香
2: 都给抢了，我的钱财，夫人的珠宝，
1: 谢谢。
3: 他是闻名遐迩的绿林好汉，
2: 我要黑郁金香的脑袋。
4: 我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行了，留下标记了。
3: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5: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1: 锦妖木伯爵到。
5: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玉金香。
4: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3: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5: 德克拉齐阿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阿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4: 当心，给我上。
3: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1: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

0: 了吧？
1: 这不可能！
2: 丧钟，平民要暴动了，我等着你呢，拉摩什。
1: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3: 阿兰德龙领衔主演。

故事发生在1789年6月，是的，六月，也就是说7月14日大革命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当然更不用说这是在9月大屠杀之前。整个巴黎动荡不安，同时也波及到外省，这是在外省某地，确切地说在法国南方，这里笼罩着暴动的气氛。是谁在策动这场暴动？是谁在威胁着贵族的安全，剥夺他们的特权，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是谁在劫富济贫，为民除害？官府虽然下令悬赏缉拿，可是一无所获，无可奈何。贵族老爷们一个个惊恐不已，带着不义之财仓皇逃跑。好，再见，南杰先生，哈哈，一路顺风吧。一天晚上，有个人，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是个坚毅勇敢的人，人们叫他黑郁金香。请记住这名字，他将载入我们的史册，这就是黑郁金香和他的马伏尔泰。

0: 都给抢了，都给抢了，我的钱财，夫人的珠宝。
1: 你都听见了吗，警察局长先生？我想你总不见得对黑郁金香的这种丰功伟绩无动于衷吧？想必总有一天你能用行动来证明你是无愧于你的身份和职责的，朗姆什先生。
2: 侯爵先生，
1: 我要黑郁金香的脑袋，下星期一之前你必须给我拿来。听见吗？
2: 我保证连头带脚都送来。
1: 我不要那么多，只要他脑袋。
2: 你被抢走的珠宝，我一定完好无损地归还你。
1: 你倒很有把握。
2: 我当然不敢说很有把握，不过我已经弄清楚黑郁金香是什么人。
1: 谁都知道他是个卑贱的歹徒。
2: 不，侯爵先生，他跟您经常见面，是您府上的熟人。
1: 是个仆人。
2: 仆人不能称他为熟人，你能说给亚姆伯爵是个仆人吗？
1: 什么？你说什么？
0: Guillaume？ 不可能，他是我朋友。你在胡说。

0: 些什么？
1: 给饶姆伯爵怎么会是黑郁金香？
0: 这扯得上吗？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一派胡言，荒谬绝顶。知道吗？拉姆士刚才又在湖州些什么？要知道，亲爱的，这笨蛋说黑郁金香是我们的朋友给饶姆伯爵。
2: 给饶姆？哦，
0: 你也相信？
2: 这简直是在捕风捉影。那笨蛋他有什么根基？
0: 无非是妒忌格拉姆，拉姆是一直对他耿耿于怀，这我很清楚。
1: 是啊，我在想你凭什么指控 Guillaume？
3: 凭信念。
0: 信念？
3: 对，是根据某些迹象确定的。我知道他这人很精明，因此我得证据确凿，要在他作案的时候当场把他抓住。
1: 你能把他抓住？
3: 我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0: 来了。等会儿，让我看完这一页。我等你好久了，该你等我了。
1: 就这样欢迎我，我可是冒着风险来的。
0: 不冒风险哪有乐趣，亲爱的？可冒了险并不等于有享乐的权利。好吧，换换衣服吧。
1: 我不想别人把我看作少女。
0: 那把你看作老娘，你一定会失望的。好吧，你过来吧，坐我身上。你好啊，卡特琳。
1: 你好，吉翁。
0: 太好了，
1: 这是正经女人坐的地方吗？
0: 再正经的也得这样，据我所知没人会因此而后悔。你在这儿能待多久？
1: 两小时还嫌不够。
0: 两小时？是啊，时间算不上宽裕，将就点吧。
1: 我得先告诉你一件事这件事真荒唐，你能想象我丈夫？
0: 不，在我这儿谈你的丈夫，你可选错了地方。
1: 背着丈夫不等于不尊敬他，何况这事儿关系到你。
0: 你还是起来吧，让我们喝点什么。你丈夫怎么了？
1: 我丈夫今天跟朗牧师谈了一会儿，你猜猜朗牧师对他说了些什么？
0: 肯定是胡说八道。
1: 他说他知道黑郁金香是谁了。
0: 这关我什么事？
1: 你别急，他一口咬定说黑郁金香跟你是一个人。
0: 不
1: 是的，
0: 真
1: 荒唐。
0: 朗牧师说的。
1: 是啊。
0: 哼，那你丈夫对此有什么想法？
1: 哦，这绝不会影响你出席星期五的那个会议。达尔杜瓦公爵的特使将专程从巴黎赶来传达王后的圣谕，王后决定取消第三等级。
0: 是得这样，王后真英明。
1: 两小时快过去了，亲爱的，还不快点？
0: 你没看到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吗？我多么想使你得到满足。哦，瞧你这会儿多漂亮啊。哼，你太美了，真的。
1: 啊，
0: 你怎么了？
1: 这儿有一朵黑郁金香。天哪，

0: 是呀，哎哎哎
1: 面具摘下来吧，吉姆先生。哎哦，行了，留下标记了，你再也别想逃了。
0: 哎，福尔泰。

0: 他逃不了了。
1: 中尉，通知沿途哨卡，立即封锁交通要道，凡是左边脸上有刀疤的人一律予以逮捕。黑玉丁香，看你往哪儿逃。

0: 长命百岁。
1: 没办法，我的胃不好。往后怎么办？去巴黎吧。
0: 什么？
1: 啊，你脸是刀疤，不走不行。
0: 我还有笔账要算。
1: 哈哈，你还要算账？可惜你没法换个脑袋。
0: 不灵，准备动身。
1: 啊，你这样就对了。
0: 不，你没听明白，是叫你快收拾，准备动身，马上就走。

0: 停车。
1: 哦。
0: 通行证。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少啰嗦。
1: 要检查。
0: 行了。

0: 你下车。
1: 下车？这为什么？
0: 你下车，你脸上有疤。
1: 可先生，我……
0: 你住口！
1: 我……你们怎么可以？真是岂有此理！
0: 啰嗦！
2: 快走！
1: 不像话
0: 啊！走吧。

0: 许林安，太好了，你一点没变。
1: 我看你也没变。
0: 伯辽，他跟我像吗？
2: 跟你一模一样，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0: 我弟弟怎么样？
2: 啊哈，小伙子真棒。
0: 感谢上帝，这刀疤真留下了。他都跟你说了？
1: 他只说你受了伤，很需要我，别的怎么也不肯说。
0: 你想多知道一点？你是好奇才来的？
1: 不不不，我来是因为你是我哥哥，是因为
0: 你很钦佩我。我说吉利安，你总那样腼腆，像个女孩子，小家伙。不料来个煎鸡蛋。
1: 我跟过去可是大不一样了，四年里我变化很大。
0: 倒也是，你长高了，长得比我还高。
1: 是的，而且
0: 什么？
1: 而且我认为，我战胜了我的
0: 战胜了你的什么？舌头叫人割了？战胜了什么？
1: 我的腼腆。我多么想能够跟你一样。
0: 人小心不小。
1: 哦，倒不是妒忌。啊，不，我很钦佩你，钦佩你的毅力，你的勇气，你的慷慨。哦，我多么想能够跟你一样。
0: 好吧，要想跟我一样，那这会儿你该饿极了。
1: 啊，是的，我真饿了。
0: 渴吗？
1: 是渴。
0: 为了博爱，
1: 为了自由，为了正
0: 义，为了民权，国民万岁。
1: 你也有？
0: 也有什么？
1: 你也有跟我一样的理想。
0: 是的，鸡蛋来了，坐下吃吧。
1: 啊，以前你只关心你的身份，你的特权，很少过问民众的疾苦。
0: 是啊，你钦佩我的勇气毅力，我赞赏你淳朴热情，我们可算得上殊途同归。虽说是弟兄相会，可我们就像一个人。
1: 愿民众意愿能实现。看过卢梭的书吗？
0: 很喜欢他的民约论，是我的精神食粮。快吃吧。
1: 啊，好，现在我才明白你住这儿的原因，回到大自然。
0: 不是因为某些情况才躲到这儿来的。
1: 某些情况？什么情况？
0: 难以对付的情况。你听说过黑郁金香吗？
1: 黑郁金香？
0: 是啊。
1: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劫富济贫反抗暴政的那个黑郁金香？
0: 是的，吉利安，黑郁金香就是我，我就是那个人。
1: 不，
0: 是的。
1: 哦，吉利安，你真是我的好哥哥，你更让我钦佩了。吉利安伯爵就是黑郁金香，那我就是黑郁金香的弟弟了。我。哦，给我来杯葡萄酒，吉奥姆，你跟酒一样使人热血沸腾。哦，吉奥姆伯爵是黑郁金香，我真想跟你一样。
0: 你会跟我一样的，现在你就是吉奥姆伯爵了。是的，现在就是的。吉利安，我处境危险，官府要抓我，我是在抢劫税务长官的混战中受的伤，被警察局长拉莫什刺了一剑。可是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政治会议，非得去，懂吗？说什么也要去亮亮相，要是不去就说明我心中有鬼，我就完了。你得替我去。
1: 哦，你和这帮人鬼混不怕坏了名声？
0: 可是从那儿可以听到许多重要的事，可以了解到宫里的内幕，达尔图瓦公爵的计划，就能粉碎他们的阴谋，实现我们的愿望。记住，我们是侯爵夫人的情夫。
1: 什么？
0: 别大惊小怪。
1: 总不能强迫我。
0: 这不是强迫，只是有这可能。这个女人已经被我征服，你不过坐享其成罢了。
1: 你并不爱她。
0: 忍痛割爱不是正派人的最大乐趣吗？
1: Guillaume， 你像个浪荡公子。
0: 我像我自己，管她是好是坏呢。啊，好吧，我就指望你了，别使她失望啊，为我想想。

0: 知道知道，我会像你一样。
1: 太好了，希望你能够习惯，在那儿能万事如意。至于仆人啊，是伏尔泰，别出声，看他能认出我吗？啊，他真了不起，是纯种马，我的好朋友。你瞧，他什么都懂。不不，别碰他，他只认我。你骑另外一匹，也是匹好马，可得留神，他怕钟声。
2: 来了。
3: 好，我该走了，吉奥。我心里真有点……
1: 哦不，别感情用事，要多保重，照顾好自己，不要轻易的流露自己的喜怒哀乐，要学着点。走吧。再见，吉奥。
0: 再见，吉利安。
1: 伏尔泰。

0: 瞧那模样，一头蠢驴骑在马上。
1: 用伯爵。
2: 瞧，他连马都不会骑。
0: 骑侯爵夫人可在行。
3: 这马真是好样的，跟我们一样，不愿让贵族老爷骑在身上，他也反抗了。马儿万岁！
0: 好样的！
1: 瞧他多可怜，快去帮帮他！
3: 等他摔死了，我们去帮他收尸吧。不，卡罗尼娜。你
1: 糟了，比尔，拉住马。伤着了吗？能站起来吗？
4: 小姐叫我怎么感谢你才好。
1: 出血了。
4: 没关系，擦破点皮。
1: 那你总不能带着伤走啊？
4: 没事没事，
1: 到我家去洗洗伤口吧，要不然会发炎的。来，我扶着你走。
3: 怎么你疯了？不行，你先结婚，这事儿回头再说。
1: 跟神父说一声，我这就来。
3: 啊，那宴席要等到什么时候？
1: 帮帮忙，来扶他一把。
4: 不，我自己能走。
3: 不行不行，你得听他安排。老实说，法国贵族早就站不稳了，该由我来扶他一把了。国民万岁，他妈的！
4: 新年万岁，先生。
1: 你快坐下。
4: 不，你别管我，快去举行婚礼吧。
1: 你快坐下。
3: 你听他的，你坐下。
1: 啊。爸爸，拿点热水和盐来。
3: 啊，热水和盐。
1: 来，让我看看。
4: 哎呀，
1: 不好受。
4: 在你大喜的日子里耽误你时间，我心里不好受。今天你要当夫人了。
5: 怎么，你还去不去结婚了啊？
1: 来得正好，把毛巾拿来。
5: 你这么弄没法结婚了。今儿晚上叫我睡哪儿？
3: 给你。
1: 啊，谢谢。爸爸，再给Guillaume先生倒杯酒，让他提提神。
3: 提提神？
1: 怎么了？
4: 你认出我了？
1: 谁不认识给我们伯爵？
3: 谁想到我居然会给一个贵族倒酒，让他提神？好吧，年轻人，碰到我这个老兵算你运气，因为老兵不杀受伤的敌人。祝你健康。
4: 谁说我是你敌人？
3: 你名字，你身份，你一切都说明这一点，说明你是我的敌人。何况你帮着侯爵敲诈勒索，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天天挨饿。你们这些老爷就知道打我们的主意，你们没安好心，我看透你们了。
1: 要是碰疼了你就说。
4: 不，正相反，

0: 这样可舒服了。
1: 我在美国打仗受伤，可没遇到过这样的好人。拉法耶特将军，当您带领我们把美国人从英国暴君手下解放出来，还替圣女贞德报了仇。
2: 嘿，快来呀，神父先生还得去主持葬礼呢。
1: 马上就来。皮埃尔，瞧你急的，
3: 快来吧。王后，
1: 王后，王后，共和党人家里哪有王后？
4: 哦，我的花冠你给我拿着。
0: 那让我自己来吧。
4: 待着别动。
1: 对，待着别动，在这儿得听他的，可他得听我的，对吗？卡洛。
4: 对，爸爸。
0: 怎么叫卡洛？
4: 卡洛琳娜。
1: 卡洛是个男孩子的名字，因为我想有个儿子，可偏来个丫头，女人总是跟你拧着干。他妈妈生下他就死了，我当了爸爸又死了老婆，全赶上了。后来我就把女儿当儿子，让他也跟小伙子一样结实，对吗，卡洛？
4: 是，爸爸。
1: 你拧着干也没用，老婆子。瞧，
0: 谢谢夫人，谢谢卡洛琳娜。
1: 好，去举行婚礼吧。不管怎么说，正事儿还得办。
3: 神父说五分钟里你再不去就……
2: 好，这就去。
3: 好，
1: 先生，作为报答，得说国民万岁。
0: 我会说的。
1: 从这儿走。
0: 先生，我走了你一定高兴。
3: 是的，先生，
0: 希望你能使他幸福。
4: 相信我吧。再见，伯爵先生。
0: 卡罗琳娜，叫我名字吧。
4: 再见，迪翁。
5: 再见，
6: 再见，
5: 再见，
1: 再见，别再摔下来了。
6: 来了，
5: 再见。
1: 举行婚礼了，走吧，排队进教堂去吧。
4: 花冠呢？
1: 花冠，
4: 我戴的花冠刚才给你的，哪儿去了？
3: 你刚才给我了，没弄错。
4: 不交给你会交给谁呢？快去找啊。
3: 我会放在哪儿呢？
1: 去吧，去吧，快去找吧。依我看，不戴花冠你照样可以结婚。
7: 哦，老爷，我们正为你担心呢，家里出了不少事。
0: 知道知道。
7: 怎么这身打扮？芙蓉太，老爷回来了。
8: 哦，老爷，我们正为你担心呢，家里出了不少事。
0: 知道知道。
7: 你怎么一瘸一拐的？
0: 没什么，摔了一跤。
7: 这还好，只要脸上没伤着。
0: 脸上？脸上怎么了？谁跟你说脸上？
7: 是左边，人家还说你脸上被他刺了一剑。
0: 人家是谁呀？
7: 这人家是拉姆什。
0: 哦，
7: 他带着警察闯进府来，说是要进行搜查，在这儿翻箱倒柜，还把我身上踢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不信，待会儿给你看。
0: 我是吗？他凭什么要抄我的家？
7: 要告诉你，你肺会气炸的。他说你就是黑郁金香。
0: 不，
7: 真的。
0: 这个笨蛋，弗隆坦贝马，给我拿衣服。
7: 你要穿哪套衣服？
0: 哪套？
7: 是，
0: 就是那套，还用问吗？
7: 那套新做的。
0: 那当然了。对，我说的就是那套衣服。我还说快给我备马。

0: 爷不舒服。
1: 哦，不不不，刚才那消息真叫我生气，气得我门都找不到了。
0: 哦，老爷。
1: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快去吧，快去拿。多谢谢，我自己来。
0: 可老爷，
1: 我不需要别人伺候。

0: 好嘞。
1: 兄弟，兄弟，
0: 谢谢，谢谢。
2: 夫人，
3: 不，我
2: 不，可是不，可是夫人，我爱你。
3: 哦，那你就爱吧，别老挂在嘴上。
2: 我悄悄的爱，
3: 一点声也别出。
2: 啊，那我是不是能够这样想？有朝一日，我能够指望。
3: 你能指望什么？
2: 有一天，你能够给我。
3: 哦，我会给你两记耳光、三记耳光、五记耳光。
2: 啊，夫人，到那天晚上你能这样待我，可太好了。我一定能够使你满意，感谢你没有低估我的魅力。
4: 啊，我说，亲爱的。

0: 了默示。
1: 可以吗，侯爵夫人？
2: 你请吧。
1: 真不明白，怎么还不开会，还等什么？我真想知道达尔多瓦公爵最近又有什么打算。
3: 我也这么想。
1: 那你去问问。
3: 很显然，达尔多瓦公爵、
1: 大人，
3: 我说大人可以开会了吗？人都到了。
4: 请原谅。
1: 你请吧，
4: 警察局长先生。好像这儿还少一个人，这个人似乎很有必要出席会议，而且还有人在等他。
3: 不，大人不。给杨伯爵来不了了。
5: 杨伯爵到。
3: 什么？

0: 亲爱的，来得正好，我们正为你姗姗来迟担心呢。
1: 请原谅摔了一跤啊，不过没什么关系。
0: 幸好你这一跤没把脸给摔破，
1: 左边早就有人说我脸上受伤了。
0: 你都知道了？
1: 人人都知道。
0: 要知道你进门那会儿，朗姆什先生还在担心你来不了呢。
1: 朗姆什先生、朗姆什先生，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他领着一帮人闯进我家，翻箱倒柜，殴打仆人，
0: 捕风捉影，
1: 吹嘘在我脸上留下了标记，
0: 想入非非，
1: 还对我本人恶意中伤，
0: 岂有此理。
1: 这会儿他倒若无其事，一声不吭，待在一边装聋作哑，
0: 假装正经。
2: 不，简直太放肆了。本来我不想打断你的话，先生，可是你是在侮辱一个上等人。
1: 上等人是不能受侮辱的。
2: 先生，你得向我道歉。先生，
1: 当然可以。先生，
0: 别这样。先生们，
3: 不用，我不许你在我家里伤害我的朋友。
0: 是啊，
3: 快劝劝，别这样傻呆。
0: 先生们，你们都是贵族，别在我这儿胡来。兰博士，你走。
2: 可是
0: 走开。
2: 哦，
0: 夫人，我把吉拉姆先生托付给您，你一定会使他快乐的。先生们，请入座吧。我现在向诸位宣读一份达尔杜瓦公爵殿下发来的密令。
3: 这些天你怎么一点音信也不给我，害得我整天焦虑不安。
1: 我需要单独的。
3: 跟谁？
1: 跟我。
3: 是啊，我也想单独的跟你，听你说一声你爱我。
0: 先生们，好消息，凡尔赛宫决定行动了，他们决定镇压第三等级的贱民。上帝保佑，其实上帝一直在保佑我们。最早在7月11号，最迟在7月14号，国民议会将要被勒令解散，国王将要恢复一切特权，凡尔赛宫要通过法令取消第三等级。
2: 那些贱民完了，得把那群暴徒斩尽杀绝。王侯万岁，国王万岁。
0: 现在我要宣布一件跟我们有关的事儿，就现在，
1: 这会儿。
3: 我们还是到小客厅去清静一会儿吧。
1: 不，这儿挺好。
0: 现在德格拉斯亚克亲王正率领一支由外国人组成的部队向巴黎挺进，他们要把那儿的叛乱分子一网打尽。
2: 太好了、
0: 太好了。是啊，就在后天，德格拉斯亚克亲王正率领他的这支英勇的部队要从南方过来，将在本城稍事停留，然后向首都进军。先生们，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热情地款待他们。
3: 你真讨厌。
1: 哎呦啊，对不起，我的腿疼。
0: 哦，没关系，你要感到不舒服，夫人，领吉奥姆先生到小客厅去休息。
1: 不，没什么，不疼了。

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4: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64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3372255，最后一个中奖。

0: 号码是九，体彩排列三第2614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5，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562。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王阔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6月7日。
2: 总之，后天德格拉吉亚克先生要来我们这儿做客，我们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我说，警察局长先生，这机会多好，你可以乘机把所有嫌疑犯统统抓起来，不是吗？还可以除掉黑郁金香。
3: 请你尽管放心，
4: 我的大人，我要彻底搜遍全城。至于黑郁金香，我要把它一片片撕下来，你们瞧着吧。
2: 局长先生，什么？
5: 给你的。
4: 这是什么？还能允许吗？再说这几天黑郁金香已经销声匿。什么？谁敢这样？
3: 你说这是谁呢？

0: 来吧你。
1: 不。
0: 哦，亲爱的，来吧。
2: 龙八儿，走，我们回去。

龙爸，你这是上哪儿去啊？你是不是疯了？给我回去啊，龙爸，龙爸。

0: 抬起头，我说抬头，转过脸，给我把脸转过来，不是这边，左边。行了，我们清账了，谢谢。行了，车夫，快把他送回去，上床暖和暖和。再见，老牧师，去考考吧。
1: 是。

0: 停车。停下，要检查。你刚才为什么冲过哨卡？
1: 这
0: 里面这位，是他。下车，抓着那个带把的了，快下车。
2: 你嚷嚷什么？还不赶快给我立正。
0: 我们奉命抓脸上有疤的。
2: 你就是，这命令是我下的，我是你们的局长，听见没有？我是你们的顶头上司，我是局长。
3: 我还是红衣主教呢，把他带走。
2: 我再重复一遍，我是你们的警察局长拉莫什男爵。
3: 你去跟局长解释吧。
2: 我要扒你们的皮，我要抽你们筋。
3: 你再这样胡搅蛮缠，我就揍你的带疤的屁股。
2: 啊，是。
3: 我走吧。

0: 给马未料，你来了。
1: 哦，给药吗？我急着要来见你。
0: 什么事？瘸了？
1: 不，没关系，碰上件麻烦事儿。
0: 怎么露馅了？
1: 不，你放心，一切都很顺利。
0: 你要一下子说不清，就待会儿说。我报了仇，刚才回敬了老穆氏一见，现在你说吧。侯爵夫人真风流啊。
1: 哦，侯爵夫人，
0: 我对她相当感兴趣。那小客厅不错吧？她带你上那儿去了吗？她把你当成我了吗？
1: 听到那消息，我哪儿还有心思去陪她。给用会上说要解散国民议会，取消第三等级，德格拉西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
0: 不，真的
1: 是的，是的，还在这儿停留，要想法阻止这些魔鬼去杀人。迪奥姆，我不走了，你看该怎么办？
0: 首先得把桥炸掉。
1: 然后呢？
0: 杀掉德格拉西亚克。
1: 好极了，然后呢？
0: 这么一来，部队就乱了，他们群龙无首，没法行动了。这不费吹灰之力，多简单
1: 啊。迪奥姆，有了你什么都简单了。你能这么清醒，这么冷静，你永远会成功。
0: 是吗？我说吉利安，你当我是傻瓜？老实说，你以为我真会去炸桥，去袭击他们？你真以为我会去干这种蠢事？
1: 迪奥姆，我不明白。
0: 那当然，你还年轻，没法明白。什么平民跟我没关系，国王跟我没关系，那个第三等级关我什么事？凡尔赛宫王室，什么平民、王后、僧侣，一切的一切，让他们见鬼去！我就是为了我，这是我的准则。
1: 可昨天你不是说……
0: 昨天我要你帮忙，你又那么冲动，因此我就只好顺着你。你维护了我的声誉，谢谢。你回去吧。
1: 可你不也谈到自由？
0: 自由？自由不过是扔给老百姓的一块没肉的骨头，让他们啃掉牙。
1: 可这不是真的，你说这不是真的，这不是你真心话。你想试试我？那些英雄行为难道不都是你干的？在你为民除害的时候，
0: 那是幌子，我是为自己。
1: 可平民相信你，不能辜负他们。
0: 平民也信。

0: 当地有什么用？那些传奇呢？
1: 都是编的。
0: 你这骗子，可怜的骗子，我讨厌你，听见吗？我讨厌你，鄙视你，恨你。
1: 你又冲动了啊！冷静点，小家伙，你吵得我耳朵都要聋了。
0: 哦，不不不，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英雄。
1: 跟你说了，别当我傻瓜。
0: 不管怎么说，你是英雄。
1: 行了，
0: 你要我替你，那就替到底。我要维护你的声誉，去炸毁大桥，去杀死德拉斯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自由万岁，给我们国民万岁。
1: 这小家伙为了黑郁金香不要命了。
2: 老爷，
1: 嗯，
2: 有个年轻姑娘想见你。
1: 谁？
2: 让她进来。
1: 没见我，忙着嘛。
2: 你不见她真新鲜。
1: 我不是以前的我了，我已经变了。
2: 以前的你好，
1: 现在我有了新的。什么姑娘不姑娘，以前的一切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
2: 这花是我专为你采的。
1: 哦，对不起，你说的对，这可是我不对了。
2: 算了算了，这没什么，我再去给你采。
1: 不，李赛特，我不需要花，也不需要姑娘。
2: 哦，总该为我破个例吧。
1: 卡罗，
2: 嗯，
1: 你怎么不早说？卡罗，没你事了。
2: 哼。给你送手套来了。
1: 哦，你亲自送来，太客气了。
2: 嗯，你的那匹马现在怎么样了？
1: 它现在很好，谢谢。
2: 你那天摔得太巧了
1: 啊，
2: 给我带来了幸福。
1: 你能幸福，我非常高兴。
2: 哦，太幸福了。我没有结婚。
1: 没结婚？
2: 你走以后我没结婚。
1: 哦
2: 哦，你失望了？
1: 不，有点意外。
2: 你走以后我跟未婚夫吵了一架，是关于我戴的那顶花冠。
1: 你的花冠？
2: 就我戴的那顶。那天我给你洗伤口的时候把它交给别人了，可他说他根本就没拿过这顶花冠。
1: 哦，
2: 当时我火透了，你知道人一来火嗓门就大了，话也越说越难听，最后闹得不可开交。后来就吹了，婚礼也吹了，晚上我一个人睡在大床上。哦，多宽敞啊，舒服极了。这都亏了你，谢谢。
1: 哦，亏了我，过奖了。
2: 早上我醒过来，上帝给了我个启示，让我突然想起那顶花冠，那顶决定我命运的花冠。
1: 那么
2: 能让让吗？你让开，转过身。不会是神灵把他带到这儿来的吧？
1: 不。
2: 说不说有你了。
1: 好吧，你一定会看到我的诚意。要是没弄错的话，你父亲就在这一带秘密活动。要真这样，给你个忠告，留点神，侯爵决定来个杀一儆百，出动警察进行全城大搜捕。
2: 好吧，也给你个忠告，革命很快就会胜利，人们会公开逮捕贵族，到那天你就躲到我家来享受你最后的特权避难权，我们清账了。
1: 我不会使用这权利，可还得谢你。
2: 我也要感谢你的忠告。
1: 你说说卡罗，我们彼此都那么慷慨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联盟？
2: 难道我能忍心看着你逃亡流浪？假如你能到我家，我们能自由平等的谈话，该多好。
1: 你现在不是这样。
2: 我要说出心里话，你准会吓晕了。
1: 那你会像妻子那样跑来扶我，卡罗。
2: 哦，吉奥。
1: 卡罗。
2: 哦，吉奥。吉奥。
1: 哦，卡罗。我们什么都谈了。流眼泪了？
2: 我从来不会。什么叫眼泪？爸爸没教过我。
1: 眼泪是女人最好的自卫武器。
2: 那我宁可用剑。
1: 女人用剑去对付。

0: 男人太费劲了。
1: 是吗？谁先刺中对方，有权提个要求。
0: 好大口气，你这么说好像你准能赢。
1: 哦，你提要求我提要求，反正都是一回事。来吧，给我们先生。看来你好长时间没练了。
0: 就这样我也能刺中你。
1: 你看好剑，差点儿，过头了。注意，看见，注意！中箭，我赢了。
0: 你倒真有两下子。
1: 这绝招是我曾祖父传下来的，他就是著名的三剑客之一波多斯。我来教你，我们再来。中箭，看你的了，我要开始进攻了。
0: 中箭，
1: 好极了，我们都赢过了。该我先提要求了。
0: 你爱什么就拿。现在轮到我提了。行吗？
1: 什么呢？
0: 看来革命已经胜利了，是吗？
1: 哦，不完全是。
2: 你闪开，让我进去！你让我进去！
1: 没人。
2: 好啊。卡洛，你在这儿啊，在这贵族窝里，果不出我所料，趁我去开会的时候，你就背叛了第三等级，跑到这儿来。你呀、啊，你哪像是普朗丹的女儿？
1: 我没背叛谁呀、
2: 啊。好了，
0: 是这样。
2: 住口，教唆犯。
0: 先生、
2: 你这个混账小子，叫你不得好死。来吧，趁你还活着，你就等着瞧吧。上帝啊，让我来管教他。
1: 爸爸，别这样，
2: 教训教训他。来吧，老爷。

0: 可这，我家的绝招，我家的祖传绝招，可他怎么偷去了？你从哪儿偷去的？
1: 是我教他的。
0: 你疯了！这是家传珍宝。
1: 没外传，给我们不是外人，他爱我，我也爱他，自由万岁。
0: 什么？万岁！
2: 他说的对啊，先生。
0: 不，绝不！只要我活着，绝不答应。我不准你爱他，听着，绝不准你爱他。
1: 哦，爱情没法命令。
0: 什么？
3: 好啊！你敢这样顶撞我，我就是要把你嫁给比尔轰回去。
2: 他爱嫁谁就嫁谁，在爱情面前，一个人人平等。那些陈旧的等级偏见已经过时了，请别再耍封建专制的威风。暴君时代结束了，我们都解放了。
0: 不不不，我不听你强言。
3: 好了，行了，你们贵族啊，什么都干，抢我女儿，偷绝招，还剽窃平民口号，是简直。
0: 坐下喝杯酒，定定神。
3: 我才不上你们的当了，年轻人！你跟房事赛公有关系，这怎么骗得了我？有个问题，弗朗赞先生，
2: 提吧。
3: 如果有支军队经过这儿，他们要到巴黎去捣毁国民议会的话，
2: 什么？
3: 你怎么办？你是问我？
0: 是啊，你怎么办？
2: 我准备用老法子干，就像我在美洲一样，我准备把桥炸了，嘣！
3: 那头呢？
2: 哪个头？
3: 军队的头。
2: 你说他呀，我就蹦，我就想办法蹦，如果有必要我就蹦蹦蹦。
3: 普朗旦先生，几小时之后这军队就要到了。
2: 不可能。
3: 你们教我绝技，我告诉你们这个绝密消息，这是公平交易。
2: 这是陷阱还是圈套？
3: 是援助你们的手。
2: 可你已经向康乐失手求婚了。
3: 你同意了？
2: 我没同意，是你抢走了他。可这是你家的纪念品？
3: 是的，我家的纪念品。
2: 这顶别再戴了。你刚才说的部队什么时候到？
3: 我跟你说了，今天夜里就到。
2: 好极了，把桥炸掉，对吗，卡罗？
1: 对，爸爸。
3: 用什么炸桥？
2: 当然用炸药啊。
3: 那上哪儿去弄呢？
2: 自有地方。
3: 什么地方？
2: 这不用你操心。

0: 们这儿的热情真是非同寻常啊，街上的人都把我当作贵宾热烈欢迎，这样的欢迎真够新鲜的。这番茄是失职的证明啊！你们失职差点送我命，凡尔赛宫不是责成你们保护我吗？
1: 我已经在抓了，早上我以预防为名派人逮捕了十几个可疑分子，吊死在广场上，你大概看到了吧殿下，这种用尸体装点城市的事据我所知还是头一回。
0: 当然我不想贬低你的功绩，可是我将遗憾地向王后陛下禀报贵省这种混乱状况。
1: 可是殿下，我手下的那个警察局长他失踪了。
0: 你在说什么，我的省长大人？
1: 是啊是啊，他可能被人暗杀了，昨天也是在这地方我们见他，收到一只黑郁金香，这是个不祥之物。
0: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1: 我只能这么认为。
0: 这是神话，都是那些干了坏事的歹徒编造出来的，黑郁金香就是红番茄。
2: 亲爱的，答应我。
3: 什么？
2: 我会让你满意的。
1: 哦，亲王的话都听见了，我这无地自容。
3: 恐怕就为了几个红番茄，你这省长快下台了。可爱的红番茄。
1: 亲爱的，亲爱的，快跟我来。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忘掉刚才那件倒霉的事儿。显然 Drum 先生不会因此而见怪的。
3: 那当然。
1: 谢谢。
3: 快来。
1: 亲王殿下，请允许我介绍我夫人。税务长官先生。
2: 亲王殿下。真坏，来这儿也不跟我打个招呼，不想跟我谈谈。
3: 想？你说跟你谈什么？
2: 你还装着不知道。
4: 你真可爱，宝贝。
5: 警察局长的莫斯道。
1: 我说警察局长拉莫什先生，你从哪儿来呀？
6: 从监狱来，省长先生。
1: 监狱？怎么回事？
6: 是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把我扔进了监狱。哦，
1: 这漂亮的伤疤哪儿来的？黑郁金香给的。
6: 黑郁金香他怎么敢碰我？不，我是遭到了20多个匪徒的袭击，他们被我打得落花流水，战斗十分激烈。看我这伤疤就知道了。
5: 你不在这里的时候，广场上发生了番茄事件。
0: 对，番茄事件还不严重吗？
6: 番茄事件，这我知道，大人，警察尽到了责任。我们用刺刀驱散人群，镇压暴动，维持社会秩序。派出人马在大街小巷巡逻查看。今后还要严加防范
0: 啊，严加防范啊。
2: 亲爱的，
3: 再见，夫人。
2: 你这就要走？
3: 不是要走，是永远离开你。
2: 离开我？
3: 是啊，你对我毫无情义。今晚上你演的那出戏我看了真恶心，你居然像对我一样待他。对他微笑眉来眼去，那么殷勤。
2: 吃醋了？谢谢上帝，给我们居然也吃醋了。
3: 是的，我吃醋了，这能怪谁呢？刚才我不是还答应要跟你上你那个小客厅去的吗？
2: 说实话，我心里只有你。
3: 朝三暮四。
2: 哦，给我。
3: 小傻瓜，小骗子。
2: 哦，你。
3: 你这就到小客厅去。
2: 我马上就去，宝贝儿，我要好好的给你亲热亲热。

0: 您的魅力使我着迷，我在小客厅急切地恭候您，卡特琳。你把这交给亲王，
1: 是，
0: 马上交到他手里。
1: 好。您的，
2: 谢谢，可以吗？
3: 哦。据我所知，巴黎至少有2万多平民，
2: 有3万多。
3: 哦，2万多？
2: 不，有3万多。不管有多少，凡是不听从王后旨意的，就通通杀。

0: 太谢谢你了，感谢你多情的邀请。我就喜欢有主见的女人，我非常欣赏你的勇气和胆识，你能勇敢地向军人进攻，这军人只求投降，猛烈进攻吧，我投降，你完全把我征服了。
1: 我在这儿，你竟敢如此大胆，
0: 谁允许你进来的？
1: 你得向我道歉，先生，快。
0: 你要我道歉？为什么要道歉？凭什么要道歉？
1: 凭什么？这种愚蠢的问题我不屑回答，先生，不说也明白。
0: 我不说你也明白，你一样都是夫人悄悄约请来的。
1: 你居然敢污蔑夫人，先生，你还敢放肆？来吧，先生。
2: 不，别在这儿打，要把屋里的东西都砸坏的。外边去打吧。
1: 你要
0: 德格拉吉亚克，
1: 幸会了，
0: 幸会了。

0: 在？他们在干什么？
1: 你没见他们在决斗？
0: 这是为什么？先生们，先生们，你们别打了！
1: 李耀姆先生，你把剑收起来。
2: 殿下，亲王殿下，
1: 你给我滚！他败坏我名誉，跟你们无关。
2: 我尽到责任了，没法管了。
3: 亲王在哪儿？
1: 这会儿他正忙着呢。
3: 我有要事要向他禀报。
2: 你去吧。
3: 亲王殿下，
4: 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3: 亲王殿下，
4: 等我杀了这个混蛋再说。
3: 有人偷去一车炸药。
4: 偷了一车炸药？
3: 偷去整整一车。
4: 这炸药能把你的官邸炸成平地啊。
0: 炸我的官邸我绝不允许，得赶紧采取行动。
5: 我们都活不了了。
1: 哦，诸位用不着惊慌，我已经四处派了人，这座官邸专包万无一失，不必惊慌。偷炸药的也许是暴乱分子，他们逃不出我布下的天罗地网。
5: 我敢肯定又是黑郁金香。黑郁金香，我们至今还没有缘分跟他见上一面，是吗，老穆先生？
4: 哪有什么黑郁金香，别费劲了，老穆氏，你别捕风捉影了。黑郁金香，黑郁金香，我请问诸位，黑郁金香在口袋里。
6: 警察局长先生，警察局长先生，
7: 出什么事了？
6: 你派到大桥上的两名哨兵叫人杀了，给扔到河里去了。巡逻队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1: 大桥上的哨兵准是被人谋害了，杀他们的人准是想炸毁大桥，
6: 用我的炸药。
1: 哦，有这可能。
4: 是黑郁金香，只能是黑郁金香。
1: 给我备马，你带人去把那一带的树林搜一搜，我去保卫大桥，抓黑郁金香。告辞了。
4: 好，拿着。先生来吧，给杨梅先生。李耀武先生，李耀武先生在哪儿？李耀武先生，李耀武先生。

快挖，赶紧点。好了，现在可以把炸药拿过来了。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这是炸药，会炸的。快，快点儿。

0: 停下，别出声儿。注意，有个骑兵。怎么了？你把青狼杀了？
1: 我还没有。干嘛悄悄说话？
0: 因为来了个骑兵。
1: 什么骑兵？
0: 我真糊涂了，原来就是你，爸爸，爸爸是给我们来了。
2: 这个贵族老爷，他来这儿干嘛？当密探来了？
1: 老莫是带人马悄悄来这儿要抓你们，快走吧。
2: 都知道了，还怕什么？不过你说的这情况是否可靠？我有点……
1: 我看我们得相互信任。
2: 等等。好像有马蹄声，
1: 走吧，快走。
2: 干嘛要走？难道我们干了半天白干了？哪怕跟乔一起完蛋，也得把他炸了。
1: 乔当然要炸，就交给我，你们走。
0: 快走快走，我跟他留下。
2: 哦不，你好，我们走，待会儿在十字路口见面。
1: 好，一言为定。
0: 好吧好吧，我们快点干。啊，注意。

0: 跟我上。
1: 好极了，好极了，干得真漂亮，我对你们非常满意。什么时候给亲王送葬？
0: 那得等我把他杀了。
1: 怎么，你还没动手？
0: 刚要动手，听说拉莫舍要抓你们，就赶来报信了。
1: 那现在呢？
0: 现在欢迎会快结束了。
1: 那怎么了？
0: 那亲王该回军营了。
1: 那怎么了？
0: 哎呀，你太缺乏想象力了，弗兰丹先生。走吧，跟我来。

0: 怎么回事？
1: 乔闹，
0: 下去看看。
1: 你下去看看。哎，
2: 你们为什么要停车？
1: 有个人，
2: 有个人，
1: 躺在那儿。
2: 别管他，走，我们的。
1: 是个女的。

0: 快走！你抱着我的车夫干嘛？哦，
1: 哎呀，
2: 卡洛，手枪给我，
3: 接着。
4: 这一下你跑不了了。
0: 哦，迪亚姆先生，你到车上来干什么？
4: 我想把你拎下去。
0: 简直岂有此理！不，哦不，你怎么随便上我的车？
4: 住口，不然要你的命！
0: 好，我住口，你们等着瞧。

0: 我们到了，下车，大家下车。
1: 嘿，
0: 哎，带钥匙吗？
2: 给你。
0: 头儿，把贵族押下来。这地方太好了，有的是木头，可以给他做棺材啊！
3: 锯木厂，来这儿干嘛？成何体统？
4: 这儿走。请这儿走，你请吧。
3: 你别假仁假义，叛徒，阴森森的，像个屠宰场。
0: 你看出来了，这是个圈套
3: 啊！不，这不是个圈套。
0: 直说了吧，我们要你脑袋，明天你就完了
3: 啊！平民要杀亲王，
0: 哦。

0: 么世道？
1: 是啊，世道变了。好吧，说正经的，我们不想留你一辈子，你喜欢怎么个死法你就自己挑吧。
0: 你开玩笑？不，先生，我绝不参与谋杀自己的勾当。
1: 快挑吧。
0: 太气人了。
1: 说实话，我们没法使你高兴。
0: 是啊，这倒很有趣，可这跟小客厅那出闹剧有什么关系？夫人说那个字条是你写的，
1: 好找个借口杀你。
0: 杀我？素不相识，干嘛杀我？
1: 为了不让你的部队去杀人，杀了你部队就群龙无首了。
0: 就为了这个你才策划了那出闹剧？
1: 这样杀你就成了情杀，不会被认为是政治谋杀，可以掩盖真情。
0: 真情？
1: 对，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情了。我是啊，不，先告诉他。是的，先生们，黑衣金香就是我。
2: 你是我的将军。
0: 你是黑衣金香？真是不胜荣幸，德格拉吉亚克亲王竟能够死于黑衣金香之手，这完全可以载入史册，我将无上荣光。
2: 诸位干杯，为黑衣金香，为亲王的死魂
0: 干杯。我将永远记住今天，为活着的，为要死的。
3: 你是谁？
4: 我是兰博士，警察局长。兰博士，
3: 大人，出什么事了？
4: 我早料到了有人要炸桥。我说还愣着干嘛？快给我一匹马、制服和剑，马上带我去见你们的长官。
3: 是。
4: 不，先等一等。
3: 快去伺候。
4: 快脱，快脱，快点，快把裤子脱给我，快点。还有靴子。
5: 为最后的早晨干杯。现在我们别喝了，大家都不要喝了，我已经活够了。永别了生命，永别了爱情，永别了普朗丹。
6: 不，
5: 我的普朗丹。
6: 不，永别了我的亲王。你去哪儿啊？
5: 去受刑，去上断头台，带上这个当枕头。别忘了带上斧子。
6: 不行，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杀你。
7: 我们不能杀他。
5: 杀他？要杀他？不，不能，不能。我愿意死。
6: 不，
5: 行行好。带上斧子。
6: 不，没有斧子。
1: 普朗丹，
6: 将军。
5: 我可怜的普朗丹，这是怎么了？
1: 醒了吗，醉鬼？
2: 醒了，将军。你走开，我去砍他脑袋。走吧。
1: 不，有一个办法能救他。
2: 救他？
1: 你签个名，授权普朗丹代表你。
5: 德格拉吉亚克，我签这个干什么？
1: 保你的命，笨蛋。
5: 保我命，笨蛋。
1: 把他关起来。
5: 把我关起来，亲爱的。
2: 别套近乎，该死的贵族。
1: 普朗丹。
2: 是将军。
1: 穿上他的服装。
2: 穿上他服装。哎，把衣服脱下。

0: 全体起立。
1: 谁是执行军官？
2: 是我先生。
1: 不是先生，是上校。这是德格拉基亚克亲王签署的授权证明，从现在起你们听我的指挥。
2: 可是先生。
1: 不对，是上校。这是亲王的命令，你们不去巴黎，现在就去马赛。
2: 可先生，我
1: 立即执行，快归队。
2: 可是先生，
1: 赶快归队。
2: 可，不，

0: 感谢上帝，
1: 你瞧，
0: 进行得非常顺利。
1: 李瑶姆也在那儿，我找的就是他。哈哈，你跑不了了。他们有好几个人，我们人手不够，得去喊人。我们先包围他们，你带八个人上那儿，我在这儿。
2: 拿他当人质，
0: 对，
2: 他锁在小屋里，没有人会上这儿来救他。
0: 说的对，头，我都饿昏了。你们来吧，随便吃点。媳妇，来吃点吧，这太好了。
2: 我肚子饿得咕咕叫。

庞龙蛋，

0: 的人质。
1: 幸亏留下他，我们才有本钱。哎，他跑了。
0: 怎么跑了？
1: 是啊，
0: 这下得硬拼了。你先歇会儿，他去找冷蒙氏了。
2: 殿下，殿下，我料到你会在这儿的。
3: 得了，我自己逃出来的。我祝贺你先生，你真是忠于职守，治安有方啊。方进事件之后，我叫人抓了先生，我叫人扣押了先生，知道叫谁抓了吗？先生，叫地妖抓了。知道谁是地妖木吗？先生，黑玉金香。是的，先生，你知道吗？
2: 我早知道，殿下。
3: 我得去找我的部队。我答应过国王，最迟7月14号赶到巴黎。你能够派人护送我吗？
2: 我就派人，殿下，我这就派人。
3: 好吧，4个人跟我来。
0: 得想法找救兵。
1: 怎么找啊？让他们包围了，没法出去。
0: 打这行吗？
1: 这儿，哼，像老鼠洞，你就试试吧。
4: 我能钻出去。
0: 哦不，你不能去。
4: 与其等死，不如闯出去。来，拖我一把。
0: 他去可不行。
1: 卡拉说的对，与其等死，还不如闯出去。
0: 开路，给你。

0: 呦，弟兄，弟兄，弟兄在哪儿？弟兄，
1: 啊，卡罗，还来干嘛？
0: 弟兄，弟兄在哪儿？
1: 他们给警察抓走了。

0: 你弟弟被抓去了，跟个叫破浪蛋的一起被判了刑。
1: 你说什么？
0: 是的，破浪蛋判了无期徒刑，你弟弟明天上绞架。
1: 绞刑？
0: 是的，绞刑，外面传开了。哈哈，你的那些情妇要是知道黑羽金香就是你，肯定会痛哭流涕，啊，会后悔一辈子。
2: 他们要吊死他。
0: 啊，人不能太傻，要不然就会倒霉。啊，现在我们没事了，不用怕警察了，我们可以溜了。
2: 他还是孩子，
0: 要溜就得快，还来得及。要不你弟弟把我们招供出来。哎，我们俩都得遭殃。行了行了，走吧，快点。
2: 他是个孩子，太天真了。

0: 明天能到西班牙，那儿有的是女人。
1: 我们不走，得留下。
0: 什么？你疯了？
1: 留下不留？
0: 干嘛留下？
1: 不留。
0: 啊，不，你要留就留，我得走，谁也别想拦住我，别想，你弟弟肯定没救了。
1: 不留。

0: 小心！
1: 玉莲，
2: 我成不了大器，上帝在罚我。
1: 你快走吧，我不离开你。放心吧，吉翁，
2: 你这笨蛋，快走。听我一句话，别离开伏尔泰，他是好伙伴，你要好好照料他。这也归你。
1: 你快走吧。不，吉翁，不，我不走。
2: 快滚。
1: 带我滚吧。永别了，吉翁。
2: 永别了，伏尔泰。啊，永别了。

0: 砍了刀疤。蠢驴，把他带走。
1: 你有点激动吧？
2: 为什么激动？哦，这骗子把我们骗得好苦。
1: 依我看，这个人是死有余辜。
2: 这个人早该死了。

0: 太不像话了，赶快把这女人给我抓起来。
1: Kim， Kim， 我爱你，我爱你， Kim。
2: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小妞啊。
0: Kim，快赶快吊死她呀，快吊死她，
1: 吊死她，
3: 还等什么，吊死她。
0: 啊，哎，好极了，好极了，太好了，这太好了啊，这下可太平了啊。

0: 警察局长先生，我代表大家向你致谢。哦，你为我们立了一大功，今天对你是节日。哦，
1: 对吉奥姆是末日，我确实非常高兴。要能每天绞死一个这样的罪犯，那就太好了。
2: 总不能天天过节，对吗？哦、
0: 是。
2: 再见，伯爵。
1: 再见。去看看他。
2: 去看看。哇！你的杰作，亲爱的。
1: 可不，
2: 当初我怎么会？
1: 哦、女人呐、啊，这种事儿是难免的，我一定会帮你忘掉他的。啊，瞧他掉在那儿多有趣儿！
2: 这是他一生中最有趣的事儿啊、哦，亲爱的。
3: 是啊，何不借此机会把普兰丹也吊死？这显然是个错误、啊。抓住他女儿，这说明案情有了新的发展，得把他俩一起判刑。
4: 说得对，他们居然用番茄袭击的格拉齐亚克亲王，这简……
1: 他人呢？你在哪儿啊？哪儿去了？
5: 德格齐亚克亲王殿下驾到。
6: 我的部队，我的部队在哪儿？有人看见我的部队吗？
4: 怎么，你把部队给丢了？
6: 不，部队把我丢了，都不见了。哦，
1: 你把部队特征告诉我，我一定能帮你找到。
6: 你能找到什么呀？我刚从巴黎回来，就在我到达那儿的前五分钟，巴士底监狱被平民攻占了。
1: 什么？巴士底被攻占了？谁参与这事儿，我就逮捕谁。
6: 我本来完全可以控制巴黎局势，把那些平民全杀光，和你们的黑郁金星切断了我跟部队的联系。要不是那家伙，巴士底监狱绝不会被攻占。正因为如此，你们早就该把他给抓起来。
1: 已经抓起来了，吊死了。
2: 已经吊死了。
1: 黑郁金香已经死了。
7: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1: 那这不可能。哦，你站在那上面干什么？你干嘛上这儿来了？你的刀疤哪儿去了？不不不，怎么回事？我是在做梦吧？不是已经把你吊死在那儿了吗？在那儿，
7: 去看看吧，那儿是谁？拉姆士先生。

0: 抗中，平民要暴动了。
1: 要暴动？
0: 肯定要暴动，没错。
1: 不不不，殿下，这儿不会暴动。卫兵，跟我来。
0: 卫兵，快跟他去。
1: 卫兵，跟我来。给我抓住黑郁金香。你们快逃命吧！

0: 这儿。
1: 上哪儿去？
0: 我要回老家去，这儿太混乱了，我简直没法待。
1: 哦，殿下，还记得那小客厅吗？带我走吧。
0: 可你丈夫总不能让他老吊在那儿。
1: 不，事到如今，我们也顾不上他了，以后再顾他吧。
0: 那也好，车夫，走吧。卫兵，跟我来，跟我来，卫兵。
2: 我等着你呢，老牧师。
0: 就是他，他是个鬼魂。

0: 我们的仇已经报了，他们完了，他的账我们留着慢慢算，现在去把囚犯放出来。
1: 放出来。

0: 这一天多伟大，记住他吧，1789年7月19日。你说亲爱的，依你看，以后在我们历史上该怎么写呢？黑郁金香和不落蛋，到底哪一个写在前面？或者干脆就写不落蛋一个人呢？
1: 好样的，不落蛋，好样的，黑郁金香万岁！

0: 我想你是不会死的，你会永远活着。Guillaume，Guillaume，Guillaume。
1: 我别叫我 Guillaume， 叫我 Julian。
0: 嗯 ，Julian， 我可不喜欢这个名字，我喜欢 Guillaume， 非常爱他。
1: 就叫我 Guillaume 吧，可我喜欢 Julian， 可怜的 Julian。
0: 你是怎么了？Guillaume，Guillaume， 不管怎么，我要叫你 Guillaume， 你永远是我的 Guillaume。你瞧，你也来了，从哪儿来的？哦，为什么这么叫？
1: 他心里全明白。
0: 明白什么？
1: 去问他吧，克洛丽。

0: 稻香私房粽，匠心江南味。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心。

0: 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对于蓝色这个颜色，我的解读是沉静低调，而在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中，蓝色则被很多观众解读为自由。影片里出现过许多蓝色的物品和场景，虽然是一种颜色，却营造出了多种层次的氛围，这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呢也在不断的发生流动变化。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口碑佳作，您对影片中的蓝有怎么样的解读呢？期待你的答案。
2: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您丈夫的文章。
3: 我丈夫和女儿已经死了。
4: 人不能什么都没有。
3: 喂，
5: 我想见你一面，这很重要。车祸时我在离车不远的地方，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您丈夫还活着。
3: 听说您要完成帕特丽斯的协奏曲。
5: 我自己不能把握，希望你能去听一听。
3: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4: 这么好的音乐不能将它付之一炬。
3: 您曾经是我丈夫的朋友。
4: 是。
3: 多长时间了？
5: 好几年了。
3: 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陷阱。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1: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6: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7: 当然了。
6: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7: 比就比。
8: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9: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10: 谁说生命只有辛苦，我的路上
8: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6: 满汉楼的欧兆峰是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选拼。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11: 生命需要充电，
12: 生活需要节电。
1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老爷，出大事了，祖坟被盗了。
2: 什么？
3: 陪葬品都没有丢，傅小姐的尸体
2: 被盗了。
4: 他们偷死人干嘛呀？
5: 尸骨被盗，怪异诡奇，
6: 无祥之兆啊。
7: 这黑夜大盗武功高强，他去傅玉家的房间应该去找什么东西。
6: 你千万别误了咱们的大事。
5: 隐秘莫测，欲盖弥彰。
8: 我们小姐的事儿以后不用你们管了。
7: 傅玉家尸体被盗，小贝勒遭袭击。不对，这个傅敏绝对有事儿瞒着咱们。
5: 一探究竟，出乎预料。
7: 傅玉家根本就不是病死的，是被人杀死的。哎，
4: 你说什么？
3: 凶手已经找到了，你马上去凤泰楼把一个叫刘一手给我抓回
7: 来。如果真的是刘一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杀傅玉家呢？
2: 给我
7: 死的！我们只要抓住他，所有的谜团都会解开了。
5: 真真假假，迷雾寻踪。
3: 刘一手可能已经离开管寒了，
7: 怎么能让凶手逍遥法外呢？
4: 我才可以救更多的人。
2: 我没有杀人，
6: 总有人惦记我的死啊。
9: 谁怎么包得住我？
7: 当警察的就应该伸张正义。
5: 暗影追凶。

Thank you.

0: 干什么呢？给我让开，让开！
1: 来了，爸爸！
0: 你们撤！干什么呢？给我让开，让开！
2: 来了，爸爸！
0: 冯老师，冯站台一起都带走了，不让开是吧？都给我抓住！冯老师，你们站台干什么呀？
3: 没人要抓人啊！怎么回事？
0: 诸位，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乱党，在广寒城里搞暗杀。如果不是我们这些当差的，这广寒城里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子了。好了，一起带走。
4: 警察，怎么能胡乱抓人呢？你谁呀？警察办案，轮不到你一个黄毛丫头说话，给我滚开！
0: 我是厉若男，省城派来的警探，也是广寒县唯一的女警探。
4: 哎呀，也是警察呀，咱们是一起的，竟敢冒充警察！
0: 你给我带走！哎，我！放开我！放开我！我真是……谁？放开！站住！站住！小丫头，你赶紧告诉我你到底是谁家的，我给你家送个信儿，让你家拿钱来赎你。
5: 柯大哥，
6: 若男。
5: 说了去省城接你，你怎么自己来了？这不是给你个惊喜吗？
6: 小丫头还这么调皮。哎，师傅他老人家好吗？
5: 我爸，他还那样。哎，对了，柯大哥，今天在路上，我看见还有抓什么乱党的，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这事儿啊？
6: 广寒不是南方，我虽然是副局长。 但很多事情也无可奈何。你现在还处于间隙阶段，凡事要按规矩办，不要太任性了。
5: 我知道了。
0: 还真是啊。

0: 老爷出大事了！老爷，出大事了！
1: 忙什么？祖坟被盗了！什么？被盗了多少？守坟的奴才呢？这是小姐的坟。
2: 无祥之兆啊！蔡警长，傅家小姐的坟被盗了，
3: 你去查一查。盗墓啊？是不是一种什么金银财宝被盗了？
2: 陪葬品都没有丢，傅小姐的尸体被盗，
3: 那还真是挺古怪的。
2: 我知道。
4: 这不是什么大案子，不过我们也得办了。柯大哥，有案子，局长，我想参与这个案子，可以吗？嘿，林一手先生从海外归来，给大家带来新的魔术表演，大家欢迎。
5: 这小脸蛋儿，好看，好看。嗯。

0: 你喝。
1: 哎，哟，老爷丈，今儿找我什么事儿啊？
2: 玉家的墓被人盗了，这事儿你知道吧？
1: 哦，有些穷人呐，坏得很，连死人的钱财都不放过。
2: 玉家不见了，
1: 玉家不见了，
3: 好玩好玩，
1: 他们偷死人干嘛呀？
2: 你别一口一个死人的，他好歹是你老婆。
1: 哎，老岳丈，你这话就欠妥啊！当初是我爹让我把他给娶来的，再说了，他进了我们家，给我添了多大的麻烦。你现在问我这个，你几个意思呀？
2: 我想让你想想，究竟得罪了什么人？
1: 哎呀，我能得罪什么人？别说了，来坐这儿。
2: 不争气的东西。
1: 嘿，傅老头，我现在叫你一声老岳丈，是给您个面子。要是哪天皇帝重新归了位，嘿，我也不会忘了你。到时候给您求求情，谋个一官半职的，啊？哼。

0: 你是谁？
1: 杀人偿命。
0: 我没杀人，我杀谁了？我
2: 有话要问你，一五一十的告诉我，要办这个家伙以后别叫花天酒地。
3: 您老实说，那个黑衣人什么都没干，就是剪了小贝勒爷的辫子。
2: 你还要怎样？杀了他你才开心吗？
4: 不是不是啊，您老息怒，我就是觉得有点奇怪。
2: 赶快去抓人去吧，还有没有王法了？
5: 我能去傅玉家的房间看看吗？
0: 要去让他们自己去。
4: 我可不去。
3: 那今天就先到这儿了啊！您放心，我们一定竭尽所能，力争早日抓到凶手。

0: 你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可看的呀？啊，再说了，道尸案，你要查的话，也应该去坟地呀、啊。你到他住的地方看什么呀？傅玉家刚死没多久，家里一点丧事儿的痕迹都没有，这也不像个人住的地方呀。看来，傅玉家生前。
1: 根本不受小贝勒待见，哎，听说他是病死的。这两年没什么人见过傅大小姐，好像是这样。
0: 傅玉家尸体被盗，小贝勒遭袭击，这两件事儿一定有关系，咱们得去找傅老爷谈谈。
2: 是。嗯。
3: 哎，你怎么吩咐起我来了呀？ 出去！
1: 哼，凶什么？
3: 一个黄毛丫头，当什么警察呀？

0: 捣乱。
1: 我们老爷说了，今天不见客。
2: 看清楚了，我们是广寒县警察，有话要问他。哼，
1: 对不住了，正好回去啊，跟你们科副队长说一声。我们小姐的事儿以后不用你们管了。
3: 得，结案。
4: 这叫什么事儿啊？哎，
3: 树上小鸟啼，江畔帆影移。

0: 回去找，回来爷。我那宝贝儿子变成这样，都是拜你所赐。
1: 这件事我都知道了，传出去不好。是啊，我傅家名声是小，可千万别误了咱们的大事。
2: 好了，我来安排吧。抬头看，我看了一个人，哎，这个模样他沉了我的心。还在呢。
3: 蔡大哥，有件事儿我一直想不明白。你说这个盗墓吧，也能理解。谁会偷一具尸体呢？
4: 你刚当家，我告诉你，这外边的人可坏了，什么人没有，尤其小女孩，你一个人在外边得小心点，知道吗？
5: 不对，这个傅敏绝对有事瞒着咱们。
4: 你想干什么呀？我告诉你，你可别没事找事儿。科副局长把你交付给我了，我得管着你点儿。再说了，民部局、官部、纠，人家都不要咱们插手的，见好就收呗。
5: 那对那个女孩多不公平呀！哪来的女孩啊？女孩在哪儿呢？一具尸体罢了，你管她偷去干什么？大不了是配个阴婚呗。
4: 只不过，我有一点想不通，为什么不拿那些陪葬的东西呢？

0: 你是警察，如假包换。我今天来是查傅小姐失手被盗案的。我不是说我用你们查的吗？把她给我送到警察局，
1: 抓起来！
2: 哎，放开我！我真是警察，放开我！擅自行动，私闯民宅，这警察干的事吗？
1: 我就想去看看，想去找点什么线索。找什么线索呢？我遇到了黑夜大盗，我差点就把他给抓住了。
2: 傅家人倒是把你抓住了。
1: 你说，这黑夜大盗武功高强，他去傅玉家的房间，应该去找什么东西？我们只要抓住他，所有的谜团都会解开了。
3: 坏人的脸上会刻着坏人两个吗？我问你，坏人的脸上会刻着坏人两个吗？
1: 这最奇怪的就是凤敏，女儿的尸首不见了，竟然不让我们查。
4: 大户人家好面子的，这有什么可稀奇的？还有一种情况，他知道里面的缘由，不过他不肯说，也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5: 这事儿就到这儿吧，还接着查？
3: 我上面可没人。
1: 你们家这位爷怎么了？
6: 自从上次黑衣人来了以后，贝勒爷就不出门了。如果不抓到凶手，他肯定会再来的。你现在不配合我们办案，
1: 就不怕丢了性命吗？经过我们调查，上次来的这个黑衣人。
2: 武功高强，飞檐走壁，不仅喜欢偷东西，而且特别喜欢杀人。这听说呀，他杀人之前都喜欢先吓唬人，然后再杀。哼！你想问什么？问吧。还是关于傅玉家的事儿。
1: 我想知道里边的原委。
7: 其实是被盗贼杀死的。
1: 什么？
7: 死了啊！
8: 不好了，浴室的宝剑也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呀？

0: 能怎么办？快快快，去请傅老头！快！后来的事儿，你们就都知道。
1: 傅敏没有报案抓凶手，并且自己私自下了葬，为什么呀？
2: 有辱门风呗。
1: 有辱门风？
2: 提起这事我就来气。傅敏那老头子心眼坏得很，哼！ 给我一个没人要的疯子，还来跟我们家套关系，我老子还不让我休了他，你说气人不？
3: 你给我。

0: 你在这儿干嘛？赶快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
1: 哎呦，还真是个美人啊！哎呀，好看，好看，好看！我告诉你，你不愿意也没有用，现在是老子的人。臭娘们！
2: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人不守妇道，居然之前被野男人轻薄，落下了病。
3: 被个野男人轻薄？
4: 傅老头告诉我的，
2: 我才知道。
3: 那后来呢？
4: 后来，后来就越来越疯，我一碰他他就叫，我一碰他他就叫。估计有偷东西的过来，他也以为是男人要轻薄他，所以被杀了吧。死了也好。
3: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4: 当然是真的，都是那些老头不让我说。
3: 那个野男人是谁呀？
4: 他是一个古彩戏法的学徒，至于叫什么，哎，你去问傅老头，我也不知道。

0: 谁派你们来的？再不说，杀了你！
1: 是傅敏，傅老爷。
0: 告诉他，我会去找他。
2: 滚！

0: 这位是，
1: 吴局长，这位是新来的女警厉若男。哦，
2: 早闻大名，有什么事儿吗？嗯，
1: 局长好，我是来汇报案情的。
2: 先出去吧。
3: 还不出去，有点规矩。

0: 虚扯，我站成了我的二哟。
1: 怎么样啊？问出来什么没有？吃了闭门羹了吧？
2: 傅雪家根本就不是病死的，是被人杀死的。哎，
3: 你说什么？
2: 说来话长。总之，那天小贝勒家进了一个大盗，偷他们家。

0: 口了。
1: 这可是个大案子，这个案子如果要是能破了，
2: 哎，那你跟我说说，他们为什么不找咱们报案呢？
3: 这戒可是宝物啊，谁敢拿来当？
4: 死马当活马医吧，以我多年的办案经验，这些赃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来典当，一旦有人来当，立刻把他给我扣住，记住了啊。
3: 是是是。
1: 局长，我正要找您汇报呢，那个富家小姐她是
5: 凶手已经找到了。
1: 啊，
5: 你马上去凤泰楼把一个叫刘一手给我抓回来。
1: 是。
5: 若男，
6: 啊，
5: 你留下。
0: 为什么？
5: 服从命令。
7: 刚才看见什么人过去没有？
8: 没有。
7: 去忙吧。

0: 狗胆包天，犯了什么罪在此？陛下心十分醉，理所当然。
1: 长官，请问有什么差事？
0: 你这儿有个叫刘一手的在不在啊？我想找他问几句话。
2: 在，
0: 请您过来这边。
3: 您用不着担心，现在四大镇主，每人都掌握重兵，各派各路，陛下上皇，无需亲自去。我们这些人无需亲自去。
4: 周王不去，这事怎么办？就这命令。
5: 把门打开，魏爷，我们老老板交代过，正在准备演出，不能有人打扰。别让他给我跑了！
6: 我抓活了！

0: 光天化日，你们这么多人去抓一个人，还让他给跑了，丢不丢人？而你，我让你去，你添什么乱？
1: 古彩戏法，西洋魔术。
2: 你说什么呢？
1: 就凭你脑子想想，能破案吗？如果真的是刘一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杀傅玉佳呢？
3: 又是你啊！我找你们家老爷。
4: 我们老爷不在。
1: 哎，
4: 你，嘿，
1: 傅老爷，傅老爷，
4: 怎么回事？
1: 你
4: 啊！
3: 傅老爷，
4: 我们老爷不在。
1: 你要是现在再不出来的话，
3: 别喊了，别喊了，好吧？
1: 傅玉佳和刘一手的事儿，
4: 都跟你说，我们老爷不在，
3: 你快出来！
4: 傅少，哎，老爷，
3: 跟我来。

0: 老夫也视他做掌上明珠。直到有一天，我请了一个不采戏法的师徒俩来到家里，本来是为了给老太太祝寿表演一个节目，但没想到徒弟叫小丹凤的竟然对玉家起了歪心思，后来竟对玉家意图不轨。我现在很后悔，当时为什么不干脆打死他？
1: 给我死他！
2: 爹，爹，我求你，
1: 小姐，
2: 你打他，
1: 把他给我交出去！
3: 来人，
2: 爹，我求你，你放过他，爹！
0: 要是当时他死了，玉家就不会落在今天这个下场。
4: 那后来呢？
0: 小丹凤走了以后，玉家也相安无事。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玉家竟然像丢了魂一样茶饭不思，到后来竟精神失常。
4: 小丹凤就是现在的刘一省？
0: 是啊，小女被杀，尸首被盗，应该就是他干的。他为人偏狭，恨透了我。他这次回来就是为报仇而来，他就是要看到我家门不幸，让我傅家沦为笑柄。
4: 如果真的是他，为什么傅玉家被杀之后你们不报警呢？

0: 难道就是因为她是一介女流？她不是你的女儿吗？
1: 管家，老爷，把东西拿出来。
2: 是。
1: 老爷。

0: 这是。
1: 你走吧。我今天说的，你就当没有听到过。
0: 自从刘一手消失后，一段时间内，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踪迹，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而我呢，在警察局做着零碎的事务，期盼着有一天能找到富裕家的下落，了结了这个案子。
2: 抓谁呀？

0: 你好好说，我们就不为难你了。
1: 我说，宝剑是我偷的，可我真恨杀人。其实杀那个女人的另有其人。嗯。那天我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看见傅家的后门开着，鬼使神差的。 我就进去了。本来我只想着去厨房找点吃的，可是我看见有那么多人走来走去，情急之下，我就躲进了一个房间里。

0: 你接着说。嗯，
1: 我真的有想，我官爷，相信我，关奶奶。叫谁奶奶呢？
0: 爷，真相信我。
1: 是不是他？
0: 好像是他，也不是的，我真的记不清了，关爷。

0: 若楠，用不用向科副局长汇报一下？
1: 先不用，等我抓到刘一手再说，让他看不起我。了解，进来吧。
2: 最近还习惯吗？
1: 刘一手可能已经离开管涵了，别白费力气。那傅玉佳呢？
2: 傅家人都放下了，你有什么放不下？当警察的就应该伸张正义，柯大哥，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1: 怎么能让凶手逍遥法外呢？你以为我不想得到凶手？
2: 我只是替傅玉佳抱不平。
1: 坐下。现在会害羞了，下次小心点。
2: 谢谢啊。

刘一手，是不是你害死了傅玉佳？快去投案自首！有本事，来抓我！

0: 果然是你，你为什么杀了傅玉佳？
1: 对，是我害了玉佳。我要是带他走，他就不会死了。

马丹一块儿，四尺宽，五尺长，小小戏法里面藏，一掀一盖，丹凤朝阳。

0: 你跟师傅走南闯北，见识一定不少吧？现在南边啊，花开的正好，还有北边。对，有一次师傅带我不知道走多远，师傅带我爬上了一个大铁穹，特别大，咣当咣当，这个大铁穹啊，还会冒着气呢，所有的人啊，全都在里面，特别好玩。
1: 真想有机会，我也可以出去看看。可惜。
0: 可惜什么？

0: 这是我买给你的，
1: 喜欢吗？
2: 喜欢。
0: 你戴着。

0: 家小姐厂的。
1: 给我！
2: 玉佳是满清格格，
3: 你还给我！
2: 上过杨学堂，从小就被指婚。就算没有指婚，我知道，他父亲也不会让她嫁给一个像我这样的穷艺人。但一天见不到他，我就空落落的，胸口就像烧了一把火。

0: 你能懂吗？
1: 那后来呢？
0: 也许是命中注定，玉佳和我就像是飞蛾扑火一样，很快在一起了。侄子们包得住我，
2: 快点过来人！
0: 他父亲知道之后，大发雷霆，把师父和我一起赶了出去。
1: 你并没有放弃，你偷偷跑去傅府和他约会，然后被傅敏发现了，狠狠地打了一顿。
3: 被打之后，我并没有离开广寒。
0: 我怎么能一走了之，留玉佳一个人在这里？但是，一想到她要嫁人，我心里就难受。
4: 没事吧？
0: 你怎么来了？

0: 你根本就配不上他。
1: 你骂的对，我给他留了封信，希望他忘了我，可是在半途中我就后悔了。

我没有勇气回广寒县，便离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回来？ 我们流浪到了北方，师父生了病，临死前告诉我，他收了父敏的钱，骗我离开玉家的。我悔恨交加，决心回来。不管现在玉家什么样子，有没有嫁人，我都要回到他身边。可是半路上遇上了军阀，被抓了壮丁，颠沛流离到了现在。

0: 所以说，你去找小贝勒和傅敏，是为了给他报仇。他们都该死，玉家的死他们都有份儿。只是我一直都还没有找到杀死玉家的那个人。
1: 你放心吧，我一定帮你找到凶手。
0: 玉家被杀的那天，我得知有人在贝勒府偷偷的聚会。 包括傅敏、老贝勒，都是主张复辟的一员群社成员，还包括你们的局长陆文奎。陆局长，我收到一张字条，写着凶手是陆文奎。原来如此。
2: 这就是你今天把我引来的目的吧？你为人正直，我和玉家只能拜托你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休假的？都是给我叫回来！
3: 若男，
2: 若男，哎呀，若男，你可回来了，大家都去找你了，你没事吧？怎么了？ 徐乐的兄弟发现了刘一手的马车，还有人发现你去追他，急得我们呢。哎呦，你回来就好啊，科副局长都急死了。

0: 你跑哪儿去了？你万一有什么好歹，我怎么跟师傅交代啊？柯大哥，你说傅玉佳的死会不会和刺杀陆局长的事儿有关啊？什么刺杀？我听说。 傅玉佳死那天，陆局长也去小贝勒家了。你可不要乱说，老贝勒可是社会名流，和老局长有往来很正常。这刺杀有什么关系？只要抓住这个刘一手，一切都会明了。我已经电告审理，通缉刘一手。不，我觉得不是他。
1: 如果他不是凶手，我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
0: 其实我已经见过他了。

0: 坐。总有人惦记我的死啊，好像这个世道没有我这糟老头子就能变得和他们想象一样好。半年前刺杀我的刺客抓到了，在弄死他之前他交代了。
1: 谁呀？
0: 柯良。
2: 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3: 可惜。
4: 所以说我更要找出凶手，还傅玉家一个公道。
2: 你先回去休息，我再想想看怎么帮他。
0: 还想让刘一手来杀我，
5: 这小子，
0: 我倒要看看他如何自保。
6: 那这枪火的事情，
0: 枪火的事儿，我自有安排。

0: 当年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1: 不是我想走，是你父亲吩咐我师父骗我走的。雨佳，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0: 答应我，不要杀人。
1: 可是我一想到那些混蛋对你做的事情，我就……
0: 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够了，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1: 你是不是很久没见我给你变戏法了？你以前很喜欢他，我现在就变给你看。
0: 好，
2: 一块瓦丹，瓦丹一块，四尺宽，五尺长，小小戏法里面藏，一掀一盖，丹凤朝阳。

0: 难道你不想他入土为安吗？
1: 你这么痴情又有什么用呢？
0: 跟我回警局，免得吃苦头。
2: 有本事来抓我。

0: 你知道天上有牛郎和织女吗？
1: 知道啊。
0: 他们一年只能见一次面。
1: 如果有一天再也见不到我了，你会想我吗？
2: 我们天天都见面啊。那你呢？
1: 就算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了，有今天晚上就够了，我会记一辈子的。

0: 带走，是。玉霞，玉霞，玉霞。
1: 玉霞，玉霞，玉霞。

0: 这都两个小时了，这局长还在审。
1: 可恶，这外卖停机全上了，愣是一层。
0: 哎，你说会不会真不是他杀的？
1: 不是他是谁？
2: 好不容易抓到了，不是也疯了。

0: 你手抓起来了！我不相信他是无辜的。他怎么会杀自己心爱的女人呢？如果真是他杀的，他为什么把傅玉家藏在冰窖里？
1: 如果不抓他，我怎么向陆局长和傅先生交代？
0: 柯大哥，你变了，你再也不是那个刚当警察、疫情江洋大盗的柯大哥了，也不再是为灾民打破正义案的柯大哥了。
2: 我来广寒，就想当跟你一样的警察。我以为你给我这个案子是为了历练我，没想到你现在竟然为了邀功，不惜冤枉无辜的人。你别没大没小，
3: 我告诉你，他全招了。你是屈打成招。
2: 若楠，人不是你想的那么单纯，那种爱情故事。
0: 只是用来骗骗无知少年罢了。那我让目击证人看看，如果真的是他杀的，我无话可说。
4: 目击证人，柯大哥，这个就是目击证人李三。一会儿跟我去见个人，看看是不是凶手。

0: 是不是？人晚上就可以放我走了。是的。嗯。好好看清楚了，是不是他？
1: 是他，就是他杀了傅小姐。
2: 带走。

不要，即使你相信我，其他人也是不会相信我的。谁会相信一个九流人说的话？我知道，迟早我会有这一天，不是死在这儿，就是死在那些大老爷手里。他们是容不下我的，可惜。 大仇未报，余家又离开我了。

0: 是我送他的定情信，我终于找到了。你去傅家就是找这个东西的吧？
1: 雨佳说的对，这辈子真的觉得值了，死又如何呢？
2: 别耽误太长时间。

如果你不说实话，凶手就会杀人灭口，以绝后患。他是不是凶手？

贝勒爷，陆文奎上次答应我们购买点枪火弹药，这银子已经给了他大半年了，可还是没有动静。

我料他没有这个胆量。再说了，等咱们举义攻城，号召天下，吾皇重新登基，回归正统，对他陆文魁，难道就没有好处吗？话是怎么说没错，但他要是认为等不来这一天，他敢。

他杀了柯良后，要是还没有动静，这枪火我们可是买不来了。但要是让他丢官下大狱的本事，我还是有的。

0: 你为什么要杀了傅玉佳？你怎么知道是我？你怎么又来了？有案子，我有话要问李三，他是不是凶手？
1: 大哥低估了你，我也不想杀他，我当时是迫不得已啊。你杀了傅雨佳，为了掩埋，你还想杀掉李三和刘一手吗？你变了，你变得这么冷血，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刘一手和傅雨佳两情相悦，现在却阴阳两隔。
2: 只有我当上了局长，我才可以救更多的人。如果说，我今天不让你走，你也想杀了我吗？
1: 要想成大事，必须要有牺牲。就算要我柯良的命也不算什么。
2: 柯大哥，收手吧！求求你收手吧！

0: 好，不愧为广寒县英勇女警探，抓捕现场证据确凿，拿下。
1: 陆文奎，杀人放火的勾当你也没少做。
2: 蔡警长，凶手拒不服法，就地正法。
3: 不要！
1: 阮南，让开！
3: 何大哥，放下枪吧。

0: 让开。
1: 李若男，包庇凶手，与凶手同罪，让开。开枪。

0: 哥大哥，
1: 卖报了，卖报了！新警察局长上任，原警察局长陆文奎、司麦军活下了蛋。
2: 都什么时候了，还留前清的辫子？别乱动啊！动我剪上你脖子！
3: 放开我！
4: 放开我！
5: 土包子，站住！
6: 官爷，
7: 今天我要剪掉你的小辫子。
0: 蔡大哥，
7: 若楠走了。
0: 啊，我该回去了。
2: 以后没我罩着你了，小心点啊！
0: 保重，蔡大哥。走吧。
7: 真是可惜了，你要继续当警察，等我当局长的时候，你肯定是警长。
1: 卖报了，卖报了！广寒新警察局长上任，原警察局长陆文奎、司麦军火。
0: 你去哪儿啊？
8: 有他在，就像玉佳在我身边一样，去哪儿都行。谢谢，
0: 保重，
8: 保重。

0: 我叫做张小文，来自未来，爱说笑话，喜欢旋转木马。
1: 哥哥等一下，
0: 难道我真的穿越了？小文乱步到清朝，雍正，是你救了我。
2: 你踩着我的鱼线，
3: 你个大猩猩。
4: 若曦，
0: 我跟十四爷开玩笑呢。
5: 你已到婚娶的年纪，可有意中之人？
6: 从今以后，你就是爱新觉罗若曦，大清国未来的皇后。
0: 我只要扮演好若曦，我就可以成为你的新娘，你的皇后。可是我发现张小文爱的那个人并不是
7: 陈意涵，
8: 我不是故意要破坏你们。

跟着周瑜找到一个你很爱的人，才发现原来你。

0: 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台前毒舌、幕后清纯的脱口秀小天后张小文闪亮登场。
1: 梦想是不是离你们越来越远了呢？我叫做张小文，为什么我会来说脱口秀呢？因为我很瘦。开玩笑的，其实是因为我平时工作实在是太无聊了，因为我每天呢只能不断的一直重复一个动作。 想去哪了？我可不是在什么按摩中心或洗浴店打工的，我是在一间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盖印章的。你们一定可以想象这样的工作多枯燥，加上我最近不刷朋友圈了，所以一天又多了12个小时。我有个朋友，最近刚失恋，他觉得自己又丑又穷又懒惰，生活几乎没有希望了。 我说：“其实你别担心，因为我觉得这是你的判断是对的。”他还说：“他觉得人生过得很麻木，好像这辈子就这样完了。”我非常生气跟严肃地跟他说：“你千万不可以这么想。”因为我在20岁的时候，我也都是这么觉得的。可是当我快30的时候，才发现，人生其实是可以。
2: 更糟的，
1: 失恋多好啊！至少有链可以吃啊！哎，你们不要看我身上戴的钻石项链哦，这可不是什么男朋友送的。我等一下表演完就要还给赞助商了。我明天呢就要去参加号称全北京最大的黄金单身汉的相亲会。我在民政局工作的表姐特别提醒我，千万不要因为安全感就找一个。
3: 又丑又没钱又没抱负的男人到哪？因为他们绝对不会比长得又高又帅又富有的男人来得靠谱。
4: 哎，每次带你去相亲都不到5分钟就跑出来了，你这样怎么找得到男朋友啊？
3: 根本就是一个菜市场，送人看起来都像待嫁的姑娘商品，这样怎么可能找得到真爱啊？我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好的呀，起码可以把屌丝和男神很明确的划分出来。
4: 男神是要有人鱼线的，
3: 就是你要求太高了，又得长得帅，学历还得高。哎，我看了你的星盘啊，说双鱼座今天是金星顺行。 你有可能会邂逅一生纠缠的情人，没准运气就来了呢。
4: 哦。

倒吧。你还真能吃耶，你都不怕以后吃太胖嫁不出去啊？嗯，买完了，马上就买完了，买好了。

0: 他都正没有露出声。
1: 遵从神的旨意，
2: 我不能害人性命，但太子执意要杀你灭口，我无力阻止，只能施法召回你的魂魄。赶紧逃命，以防太子再加害于你。
3: cosplay 吗？
1: 嗯，
3: 我是不是断片了？
2: 你不是若曦。
3: 谁是若曦啊？
2: 天哪，我做了什么？你从哪儿来？
3: 我小去天啊。
2: 你不属于这儿，我要赶紧送你回去。
3: 我自己打下就可以了。
2: 快走，我要带你离开这儿。

0: 格格格吉祥，
1: 格格吉祥。
2: 不是做梦，不会痛吗？
3: 哎，哥哥，不，
2: 这骗我！
3: 哥哥，
2: 这真的是假的吧？
3: 哥哥，哥哥，
2: 这不要告诉我这什么真人秀啊！
3: 哥哥，
2: 我靠，这都不穿吗？这什么节目啊？哥哥去哪？
4: 哥哥去西部。
5: 哥哥吉祥。
3: 你是太监？起来，来，我跟你无冤无仇，想请你帮个忙，一下就好。
5: 哥哥，哥哥，
2: 难道我真的穿越了？小文乱步到清朝。

0: 子爷要见您，若曦哥哥。
1: 格格吉祥。

0: 典型之人返家首要之事就是用水涤净尘土。
1: 小的时候最讨厌跟你和皇阿玛一块泡温泉了。
0: 那是因为你总是在水里面尿尿，皇阿玛好一顿打。
1: 哎，你真别说的。
2: 哎，你怎么又？
1: 我这个，
3: 我是野人，三年没洗澡，我也是替你多背
4: 短背。哎呀！我真背。
5: 若曦哥哥，
6: 玉潭，
5: 嗯，
6: 外面那个大猩猩跟四爷是？
5: 他是十四阿哥，四爷一母同胞的兄弟，你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6: 哦，嗯，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挺好的，可是
5: 皇上派他镇守边关已经七年了，样貌是变了不少，奴婢几回认不出来了。
6: 是啊，我也都快认不出来了。这是什么？
5: 四爷饮酒，行兵阵。
7: 敬勇士。

0: 久别重逢，甚是欣喜。小女子特别制作了冰沙给二位爷品尝，聊表称心，不成敬意。
1: 真没想到，想当年背着我们在树根底下尿花花的若曦，现如今已成了大姑娘了。
0: 你个大猩猩！
2: 若曦，
3: 我跟十四爷开玩笑呢。
1: 哎，四哥，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小树林那回？
2: 当然。若曦，你记得吗？
0: 记得，我们玩得很疯嘛。快吃吧，要化了。哎，
1: 小树林那回你好像没在吧？
0: 我不在啊，但小树林这种著名的故事，多少都有听说过一点嘛。快吃吧，快吃吧。
4: 说什么呢？聊小树林怎么不叫我？
2: 太子爷，
1: 太子爷。
2: 太子爷好兴致啊，这么晚还带兵驾临寒舍。
4: 十四弟回来也不提前告知一声，让我给你接风啊。
1: 要不我先出城再进来一回。
4: 你还那么调皮啊。
2: 太子这么晚登门有何贵干啊？
4: 我府地玉佩被盗，窃贼就在你这儿。纪林，你看到的那个窃贼在哪儿？
1: 你
4: 哎，
2: 十四，
4: 你不要乱讲，那可是若曦哥哥。
2: 你的玉佩被盗？
4: 当然。
5: 四爷，我们帮太子爷抓住了窃贼，窃贼在此，如果太子爷要带回去发落，悉听尊便。
4: 是他？那四弟辛苦，帮我把他杀了。
1: 七年未见，太子爷你是越发霸道了。吃碗冰沙消暑止火。
4: 哎，这火可以降，贼还是要杀。
0: 你们要抓的是我，跟玉堂无关。
4: 哎呀，老四啊，若曦格格好歹也算一个。
0: 你们就是怕若曦把你找上满行屋的事情说出来。
4: 你老四，你是要在当朝太子身上动手不成？
2: 他们俩一个都不能带走。
6: 诸位皇子好兴致啊，不过别再折腾了，小心惊动了皇上。

0: 舅舅，
1: 太子爷，四爷，十四爷，
2: 舅舅，好久不见，你又胖了。
1: 太子爷的玉佩失窃，搞不清楚是谁偷的。这件事情呢，很简单，两个都带走。
0: 舅舅，
3: 哎，
2: 舅舅，
0: 来，走，
2: 记得舅舅最喜吃甜食，来，吃碗冰沙再走吧。
4: 还是十四最懂事啊。这会儿啊，
2: 舅舅，哎呦，这，哇，舅舅，这。来，水。
5: 你说什么？是四爷请你来帮我的。
4: 哎，不然你们怎么从太子手底下脱身呢？要不是啊，我欠你爹马尔泰将军一个大人情，我怎么可能啊来贪这趟浑水？
5: 这两天讯息有点太多了，我都要搞不清楚状况。哎，
4: 很多事情都搞不清楚状况，也别搞得太清楚。哎。哎呀，不过夫人把糖罐藏哪，我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的。
6: 我人生在世，事功易，成功难。成功易，终功难。善于使者，必慎于终。司马光的这套书，如果我交给你，你是否能以此为鉴，修身治国？

0: 儿臣不才，无力胜此大任。你就这么恨我，恨我让你离开你的额娘，我派你去边疆，就想多给你点历练，积累战功，最终不是还让你回来吗？阿玛，你把一只小鹰放飞，不能指望它回来的时候比以前更加驯服。
1: 你现在还不明白我给你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吗？
0: 儿臣明白。可这再金碧辉煌的鸟笼，它依然是个鸟笼。
1: 风流，幼稚。
0: 阿玛，你一定看得出，四哥比我更合适。
2: 谁最合适？由朕来决定。
0: 那接不接受，也希望由儿臣自己来决定。
1: 放肆！
3: 阿玛，以先生所见，此局该怎么破？3年前太子被废，周皇子蠢蠢欲动，虽重立太子，但是权位之心已被挑起，又将周皇子羁押在避暑山庄。
4: 皇阿玛此刻召回14。
5: 就是想试探试探大家的动静。如
6: 若十四阿哥能协助四爷，则可与太子一较高下。
7: 哥哥吉祥，早上好。
5: 前日有劳舅舅出以援手，
6: 还让若曦在宁府上叨了2晚，我这就把他带回去。
5: 啊？哎呀，若曦恐怕还得再叨叨我一阵子喽。
8: 舅舅的意思是？
6: 皇上要见若曦，凭我这一举一动，皇上是一清二楚啊！能惊动三位皇子的格格，你说皇上是不是应该见见？是吧？
9: 太子携兵闯进您的府地，这件事情我已经向皇上禀报了。在面见圣上之前，他是不可以离开这里。
4: 那还有劳舅舅费心了。

0: 你的生辰是？
1: 啊？
0: 你生于何时？
1: 啊，年龄是女孩子的秘密。
0: 快说。
1: 1988年3月3日。
0: 胡说八道。你生于康熙40年，甲申年辛未月丁亥日。
1: 人家说的是阳历。
0: 再问你，你父亲是谁？
1: 马尔泰将军。
0: 本来今天早上还想请唐太医再给你号号脉。
1: 我没有生病，不需要太医。
0: 还说没生病？隆科多起疑心了，见皇上的时候可不能被察觉异状。
1: 康熙吗？
0: 岂可直呼皇上名号？
1: 他见我干嘛？
0: 皇阿玛要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被巫术蛊惑。
1: 贫贵人常在答应啊。张小文，你又不是来演甄嬛传的。

0: 好险，我练过瑜伽。喂，你把我的鱼线弄断了。是你，你故意绊我的。我怎么能是故意绊你呢？你踩着我的鱼线，我还没说你呢。你这个叫做碰瓷儿。
1: 什么词儿？
0: 这是狼科多釜山的私人花园，你在这钓什么鱼呢？谁说不能钓鱼啊？这水里有鱼，自然就有人钓鱼。何况上次那冰沙。我还没怪你呢，哼！豆包，来妈妈这里 ，come
1: on。他是聚宝，不叫豆包。我说他叫豆包，你说他叫聚宝，到底谁说了算？
0: 当然是我说了算。
1: 当然是我说的算啊。
0: 你，
1: 好，那我说的也不算，让豆包自己说，看谁说了算啊。
0: 好，就让豆包自己来决定。
1: 哈，你看，你都说他叫豆包了。
0: 我，哎。 怎么会这样？
2: 狗吃鱼，皇上最讨厌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嗯。

0: 萨满未离开避暑山庄，一定是有事尚未完成。他避太子唯恐不及，一定是跟格格有关。格格这次落水之后，言谈举止好像变了一个人。
1: 他是受了惊吓。
0: 格格的症状可不是受惊吓那么简单。
1: 能有多复杂？越狱即可恢复。现在若曦神志疲靡，皇上又忽然要见他，若有任何差池，反倒帮了太子。
2: 三阿哥，喜欢读书，写文章。李德全，皇上身边的贴身总管，最受皇上信任。好了，都几十遍了，我认全了，真的。
1: 这是谁？
2: 他就是那个大。

0: 我爱饮酒，这是你。
1: 杜教授，杜什么授？你指什么指啊？
2: 四哥，若曦，啊，
1: 聚宝为什么会吃鱼啊？
2: 十四爷，你没事吧？没事。
1: 这是什么？
2: 离家，考研必备。我把你跟我说的全部都记下来了，保证满足要求，绝不遗漏。
1: 颜值，这是何意？为何我排首位？就是说，
2: 你这有气质的意思。
3: 此次练习，若留下任何证据，都是欺君大罪。
2: 我写的是火星文，皇上他看不懂。
3: 面见圣上，岂是儿戏？

0: 不行不行不行，那还没好呢。
1: 不就是让我尝一口吗？
0: 不行，一口都不行。你
1: 尝一点儿。
0: 不行。
1: 你放肆你！你不知道我是谁吗？啊！
0: 你吃大清朝就没糖尿病患者，隆科多。啊！你这不怕有低尿打胰岛素啊？
1: 是什么？
0: 你的父亲是不是很胖？没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汗如雨下。
1: 你是如何得知？
0: 你这个是家族遗传。你再偷吃糖，小心我告诉夫人哦。
1: 不，这不是，戒了。你告诉我你在做什么东西啊？我在问你话呀。
0: 你等会就知道了。

0: 你乖乖听话，以后给你做无糖的，啊？你不相信我？
1: 爱吃不吃。

0: 还想再吃吗？那你告诉我，面见皇上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他会不会很凶啊？他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啊？
1: 我都七年没见过皇上了。
0: 哦，那……
1: 知道。其实啊，皇阿玛并没有你想象那么可怕。皇阿玛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打呼，声音真的很响。母后啊，每天晚上都被他吵得。

0: 睡不着觉，
1: 还有呢，
0: 嗯，
1: 不许耍赖啊！
0: 走吧，带你去个地方。

0: 我住惯了帐篷，不想再住皇阿玛为我安排的府邸，拒绝皇上的赏赐和安排是件忤逆不道的事情。可是皇阿玛从来没有怪罪过我，所以他在找你。
1: 所以，不管皇阿玛有多么的凶，或者他怎么问你，你把你心中最真实的想法告诉他就好了。
0: 哦，你说你在边疆待了7年，都在干什么？
1: 平息叛乱，打仗杀敌。 大多是，都是躺在草原上，看天上的星落。
0: 什么星落？
1: 恒星夜不见，星陨如落雨。
0: 啊，不就是流星吗？

0: 我差不多回去练习了，帮我照顾好豆包，记得帮他洗澡，喂他吃鱼，还要铺猫砂。
1: 什么？
0: 反正你帮我照顾好他就对了，否则我也你失望啊。
1: 今夜有星落，我们一起看好吗？
2: 皇阿玛设下的宴会，我们几个都是陪客，主宾还是若曦哥哥。这老四和若曦整天鬼鬼祟祟，怕是啊早有了万全的准备。这是皇上赏赐给我的小爆竹，现在我送给你。屏气，开。
3: 紧张慌乱的时候，我就会来这，可以驱赶压力。如果见皇上说错了话，会不会连累你？
2: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皇上今天降旨，户部尚书、监察院的杨御史、大理寺的审言，全部被停止查办了。
3: 全都是支持你的人。我先回府，巫先生会送你回去。
4: 哦，今晚有流星，要不要一起看？
2: 流星？
4: 就是星落，可以许愿的。
2: 改日吧，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4: 好吧。可是只有今晚有流星。

0: 坐要有坐相，手托着下巴，成何体统？你怎么回来了？好美啊！你心情不好？
1: 怎么很少看你笑？不然，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好了。你知道唐中宗李显是历史上最牛的皇帝吗？他平庸之辈罢了。这你就不懂了吧？因为他不仅自己是皇帝，他爸爸也是皇帝。他爸爸当然是皇帝。他弟弟也是皇帝。
0: 唐睿宗。
1: 李旦，儿子也是皇帝哦。少帝，李重茂。
0: 侄子也是皇帝。
1: 唐玄宗。
0: 更要命的是，他妈也是皇帝。
1: 你指的是武则天吧？
0: 所以呢，历史上就给他一个很伟大的称号。你猜是什么？六味地黄丸。

0: 啊，糟糕！我刚才忘了许愿了。
1: 你想许什么愿望？
0: 其实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多全。宣若曦格格奉茶，照顺序来。

0: 若曦，
1: 在。
0: 你父亲马尔泰将军，他是国家的栋梁。

0: 虽阵三次袭征，但是他在哪儿救的隆科多？他是在齐岩山救的隆科多，大人。你父亲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他说：“若曦，阿玛不能看你出嫁了，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好人家。”
1: 眼光不要太挑剔，重要的是心心相印。
2: 为人父母，舐犊情深呐。你已到婚娶的年纪，可有意中之人？我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3: 没考虑？如果你没有意中之人，朕给你这一个。
0: 不用不用。
4: 放肆！皇上圣意，岂容拒绝？
1: 花马，若曦出言莽撞，还请见谅。若曦啊，那就是有意中之人了。
0: 回禀皇上，若曦其实是对四阿哥情有独钟。<笑>
1: 你很有胆量，不愧是我们八旗的女儿。
5: 若曦，这是你养的狗。禀皇阿玛，最近宫中传言，有人行巫。若曦格格的这只狗，颇为怪异，会发出猫叫的声音。
6: 狗怎能发出猫的叫声？莫非二哥真的喝多了？诸位如若不信。 我来验证给大家看看。狗被鞭打，一定会发出叫声。大家听听，是狗吠，还是猫叫？
7: 太子所言甚是。这狗是我的，不管是狗吠还是猫叫，不劳太子亲自动手。

0: 太医认为太子的病兆来自巫术。
1: 你是不是真的看到那只狗会发出猫叫？
0: 当时隔得较远，老奴也不敢确信。
2: 这样子算不算是当众表白啊？
3: 奴婢把床铺好了，哥哥早点休息。
2: 哦，你也早点休息。玉檀。

0: 六味地黄丸。
1: 又输了，能让四哥如此开心，输了也罢。
0: 你棋艺生疏不少，
1: 在边境又没人陪我下棋。
0: 朕打算待在边境一辈子。
1: 对我来说，边境的生活简单、公平、自由自在的生活更适合我。
2: 四爷，
0: 何事？
2: 哥哥，哥哥又不见了。
3: 十四。

0: 贝玛，皇上设这个局，就是要看谁会出现。格格和十四应该很安全。
1: 贝玛。

0: 忍耐一下哦。到了。哦，对了，如果啊，我哪一天受伤的话，记得我的血型是 B 型。
1: 血型？
0: 说了你也不懂。
2: 若曦果然来了，但跟来的不是四爷，是十四爷。
3: 十四。
1: 这是老布，跟了我7年，救了我不下10次。

0: 我不回去了。太子的人马仍然在搜寻。
1: 不行，我不回去的话，徐若又要受罚了。
0: 徐若是谁？
1: 我的替罪羊。
0: 小的时候，皇阿玛也给我安排了一个替罪羊。放心吧，明天一早我替你去向四哥求情。
1: 说话算话。

0: 你们这时代的人真变态。
1: 你们这个时代？
0: 如果我跟你说，我不是大清朝的人，你会怎么想？
1: 那你是哪里人？
0: 我是从未来穿越到你们大清朝的，你相信吗？你点什么头啊？你听懂了？

0: 所以，豆包是你的猫，它穿越到了聚宝的身上。你相信吗？
1: 信。
0: 这你也信？我们的官房啊，就是有一个水箱，水箱旁边呢有一个把手，你只要把手伸出来，一拉，水就叫哇啦啦啦，把那些东西通通冲走。
1: 这就是你说的冲水马桶。
0: 对，雪白干净，而且绝对不会做成动物的形状。
1: 如果你现在帐篷里有一个的话，你晚上就不用去河边喵喵了。
0: 哎，那你们那个时代既然有这么多的好东西，你最喜欢哪一样？
1: 想不到你可以问出这么高质量的问题。我最喜欢的呢，就是旋转木马。
0: 木马？
1: 旋转木马呢，堪称是游乐史上最伟大的发明。虽然是在原地不动。 但坐在上面，你就感觉它好像可以带你到天堂去一样。几乎所有女孩子对爱情的幻想，都是在旋转木马上面诞生的。

0: 你堂堂的一个皇子，什么人值得让你性命担保？
1: 若曦没有行污的理由，他对四阿哥是情真意切，去找萨满，也只是担心四阿哥的安危。
2: 人心难断呐，等你当了皇帝，你才有权断他清白。一个戴着帐面具的人。
3: 把我推进湖里，要我小心太子。
4: 四爷知道这个人，是也不知道。那你为何不告诉他？
2: 我不想让他担心。那你为什么去文庙？我要去见这个戴面具的人，因为他说四爷有危险。
3: 哥哥，你现在是皇子夺位的一枚棋子儿啊，你随时会被牺牲。
5: 快点，你劝我一碗甜品。嗯，
6: 这个阴不小黑，
5: 你连做甜品的机会都没有了，知道吗？嗯。
6: 什么？两个人都没事。
5: 十次被释放，若曦还关在隆科多府上，不彻底解决，终究是个隐患。

0: 你看，我还要请教你刺绣的方法呢。
1: 格格绣的比奴婢好。格格这些天有没有受委屈啊？
0: 宋人都好凶哦，一副要出大事的样子。不过幸好，天还没塌下来。
1: 玉檀很高兴伺候过格格。
0: 怎么了？

0: 四爷，此人您可认识？
1: 他是我府上的丫鬟，玉檀。他刚刚说是奉了四爷之命前来行刺若曦格格，我们也不敢妄下判断，所以只好请您走这么一趟了。
0: 玉檀，把你刚才说了再重复一遍。
1: 四爷让我行刺若曦格格，他们是想让利用萨满行巫预测皇上死期一事，石沉大海。
0: 死无对证。你说四爷命你行刺，若真的行刺成功，那你如何脱身呢？
2: 四爷，奴婢未能完成任务，罪该万死。
0: 玉檀康熙46年，生于直隶。
3: 镶蓝旗，博尔苏特氏，原是太子府的包衣。3年前不知何故，族人死了大半，被视为灾星，逐出了太子府，被四爷收留。3年前，正是废太子的时候，废而复立，朕给过他机会。
4: 李公公，玉妃在此。
3: 接旨。皇阿玛，
4: 二哥鬼迷心窍，罪责难逃，但毕竟我们也是骨肉兄弟，儿臣还想在此替他求个情。
3: 朕只是将他囚禁。 一是仁至义尽，朕一生大风大浪，不想因为皇位弄得父子反目啊。胤禛呐，
5: 哎，
3: 你平素韬光养晦，和光同尘，但朕知道，最想要这个皇位的，一直是你。 论文韬武略，你却是人中第一。表面自制力强，内在力却藏有一股焦躁之气。你常年修佛，此气隐而不发，却未能消解呀。我送你4个字。 借机用人，
4: 儿臣谨记。

0: 在我们草原，如果喜欢一个姑娘，就该把她抢回来。
1: 太子二度被废，谁来继位却迟迟不宣。现在突然赐婚，看来皇上是有了决定。
2: 皇阿玛是想亲自见证这门喜事。
1: 赐婚，其实是皇上想让十四阿哥死心。
2: 此言何意？
1: 皇上将若曦赐你，自然是想将其他的东西赐予十四阿哥。皇位基于你无赦，四爷，做大事者，有舍才能有得。
2: 巫先生，我一向信你、敬你，可这一次，若曦和皇位，我都不舍。

0: 怎么样？
1: 这是？
0: 这个是不是你所说的冰箱、风扇、彩电？在我们这个朝代，你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来这里散散心。
1: 你们清朝人都是这样送人礼物的吗？
0: 还有电脑。

0: 走了，你也上来啊！这马可以再快点吗？你试试打他屁股。
1: 触手可及，可你只能看着他的背影，却永远都追不上。

0: 吴先生还是让你找到了这儿。什么意思？他是要帮我下这个决心。每个人把名字刻在这的时候，就已经把命给了我。在共谋大业的路上，任何人都可能被牺牲。 当然，也包括了你和我。什么大业？登基之路从来就不是坦途。
1: 所以，玉檀，
0: 皇阿玛生性多疑，他不会相信是我在主事，反而觉得是太子在陷害我。
1: 所以你就枉送了玉檀一条性命。
0: 何谈枉送？ 这是为了我们的将来。皇位就这么重要吗？你谁都可以牺牲。紫禁城看似千百条路，可真正能活命的，只有一条。我身为皇子，走错一步便万劫不复。 为了天下苍生、黎民百姓，为了大清江山千秋万代，没有谁是不可以被牺牲的。
1: 连十岁也不会放过。他答应我要回边境，我不会为难他的。
2: 十四阿哥的血脸效力甚佳呀！再好的药，也回不了田了。
3: 四爷和若曦择的吉日行订婚礼，为皇上冲喜，祈求龙体安康。
2: 朕写完了诏书，把十四招进宫来。
4: 张大人，谢谢。举行婚礼，不胜敬意。
1: 多谢。来，请客，请客。
4: 若曦格格可是咱们大清朝最美丽的新娘啊！谢谢您送给我的罗汉果。
1: 以后小吃堂用罗汉果代替，不伤身体。
4: 哎。
1: 老布，
5: 这是十四皇子送你们的礼物。
0: 十四弟呢？
5: 他已经走了。

0: 诸位，今日是我与若曦格格的订婚礼。酒水绵薄，还请海涵。
1: 雍亲王为若曦格格纳采。

0: 没有跟十四道别。
1: 本月初九，回京之日，我们将正式完婚。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本来是要走的，可是想到豆瓣还没还你，就又回来了。那天打了你一巴掌，还没跟你道歉，道歉就不必了。还有。
1: 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我要你到边境躲起来，让谁都找不到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可以吗？还有，豆包就送给你吧，你在边境也有个伴。
0: 不行，豆包是属于你的。你已经送给我五家的礼物了，这样。 每天看到豆包，也可以常常想到我。那保重。

0: 其实我的真名叫张小文。
1: 张小文，如果你想做回自己的话，就去找老布吧。

0: 跟十四走吗？我要回到属于我自己的地方。
1: 普天之下，尽皆黄土。你要去哪？你确实是未来的天子，但我要去的地方，你根本就找不到。你是大清国未来的皇后。我不是马尔泰若曦。
0: 我叫做江小文，来自未来，爱说笑话，喜欢旋转木马，一直想要找一个像你一样的男朋友。我找到了，我只要扮演好若曦，我就可以成为你的新娘，你的皇后。 可是我发现，张小文爱的那个人，并不是你。

0: 我已天乏力了。
1: 十四皇子命我将他保护起来，说是关系到格格单威。
0: 你来的太近，已经影响了历史。在事情不可收拾之前，我必须马上送你回去。 过程中你可能会看到未来发生的事情，记住，千万不能挣扎，更不能从水中挣脱，不然轻则元气大伤，重则魂飞魄散。你有可能会陷入一生纠缠。
2: 段小文，你就是爱新觉罗·幼熙。

0: 十四爷，皇上宣您觐见，
1: 麻烦您转告皇阿玛，我要回塞外了。
0: 可是皇上已经。

0: 回边境可不是往这走，我是要回去的。可回去之前，我想再见阿玛一面。这么有心，以阿玛的身子骨，我这一别，今世可能就是永别了。
1: 还记得这片小树林吗？当然。小时候，阿玛经常带着我们在这里玩耍。 记得有一次，阿玛自己掉进了泥潭里，他伸手要让我把他拉上来。可谁知，他将我们所有人都拉进了泥坑里，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那会儿，他不是皇帝，是我们的父亲。
0: 可惜若曦不在，不然，他一定也笑得合不拢嘴。
1: 四哥。
2: 我不是故意要破坏你们，可至少应该由他自己来选择。自己来选择。好，不管你要去哪儿，我一定支持你的选择。 这杯酒，不止替你践行，更庆幸我有你这样一个好弟弟。嗯

你在酒里下了迷迭香，你下马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了。我从未说过要和你争夺王位，你是没说过你要皇位，可你也没说过你要入席。 可以不用死。告诉我，若曦在哪儿？

0: 四爷，别再犹豫了。
1: 那就别怪我不顾兄弟之情了。

0: 若曦，你让吴先生放了十四，离开你，是我自己的决定。
1: 若曦，你怎么了？那是我送你的防身武器，你现在要用它来对着我。你放了十四。
0: 他不会给你争皇位的，因为这样我就怕了吗？你别过来，我知道你不会怕，但我必须要救他，不然我就死在你面前。
1: 若曦，若曦。

若曦，若曦。

0: 不会有事的，我想办法救你的。他强行终止了穿越，就是为了救你。可他的身体夹在两个时空之中，越来越弱，直到死亡。
1: 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
0: 只有把他送回未来，这才可以保住他的性命。

0: 怎么了？
1: 你的天象已变，成九五至尊一旦成了天子，就会改变历史，他的魂魄就会消散在黑洞之中。
2: 若曦，若曦。

0: 把若曦交给我，我找太医救她。
1: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
0: 她跟着你死路一条，只有我能救她。
1: 你能救她？你连若曦是谁你都不知道。

0: 皇上驾鹤西行，依诏在此，跪听领旨。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十四子应题，人品贵重，深孝正公，必能克成大统。着即朕登基，即皇帝位，钦此。舅舅，你想逼我开杀戒吗？
0: 四爷，十四爷已经是当今皇上了。

0: 众人听令，我爱新觉罗胤禔即日将皇位传于四皇兄胤禛，天子一言，日月可见。 现在可以救若曦了吗？
1: 大事已定，你是九五至尊，这已经无法改变，除非。

后悔了，成王败寇，我死而无憾。但世子，先让我救若曦。这句话应该先由我来说。他叫张小恩，来自未来。你我兄弟一场。答应我，让他回去。

0: 是不是离你们越来越近了呢？我最近也没闲着，亲自去古代穿越了一把。我到了清朝，运气很好的，遇到了一个皇上，我爱上了他，他也爱上了我。如果我也过有皇后，母仪天下，那就没有英国那个维多利亚什么事了，会更早的推进君主立宪，发动工业革命，什么八国联军、鸦片战争一律不存在，圆明园至今还完好的戳在北五环的边上。但梦想终究还是梦想，不管我怎么样努力，他还是离我越来越远。我终于遇到了我梦寐以求的男人，但我发现这只是我的错觉，我爱上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人。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跟与人之间的距离不是身高，不是金钱，不是长相，也不是学历，而是当你发现你终于找到一个你很爱的人，想要紧紧牵住他的手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你们之间隔了好几百年。
1: 哎，你知不知道，在你昏迷这几天，我已经约了三次会了。这第一个嘛是一个律师，第二个是个健身教练，这第三个有意思了啊，是你隔壁病房的病友。我是不是让你也醉了？
2: 这件形似旋转木马的文物，应属于距今300多年前的清康熙年间。这是我国首次发现带有转动轴装置的兽形木雕。
1: 无聊。
2: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风靡现

0: 我们是市缉毒大队的，把315的房卡拿给我。
1: 知道，知道，快走！走，闹得安全了。
2: 立即手术。
3: 我希望你能调离缉毒大队，
2: 就当为了我和女儿。
0: 工作的危险，妻子的担忧。
4: 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啊？
5: 他们背后还有老板，
2: 海东青。
5: 他经常去你家酒吧消费吸毒，必须找到他，全市清场。
1: 回头，
3: 你让我太失望了。
2: 这是最后一个案子，
3: 离婚协议我会给你送过来，你有你最重要的事情，不如就这样放手吧。
5: 婚姻的逼迫，肩上的职责，
2: 还有什么办法能找到海东青？
3: 只能我带人，带你一个，
2: 不行，太危险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3: 你没必要为了赵虎对抗。
1: 他上自己的命了。
6: 有些人我必须去抓，
3: 必须给我活着混。
6: 以身涉险，缉拿毒贩。
0: 要多少？
5: 当然是多多益善了。
2: 自己人。
0: 知道出卖我的结果吗？
6: 你谁啊？
5: 你
0: 不是一直在找我吗？海东青。最后的约定。

0: 伤怎么样？
1: 能动能哭，医生醒，但最后一辆车了，这个最危险。
0: 血压呢？
1: 血压很低，病人没意识了。
2: 胸外科去把谁诊吧？
3: 罗莉，罗大夫。
2: 那就好，走。

0: 喂，好，知道了，马上下来。
1: 听我，
2: 老大够甜蜜啊，
3: 盯着点儿，
1: 盯着盯着，聊你的。
2: 对啊，你没告诉嫂今天有任务啊？
3: 说这干什么？白让老婆担心。所以说你这刚结婚还不懂。
2: 行，我说老大，你这消息可不可靠的？跟来不回做早餐，那嫂子要知道你把萌萌一个人放家里，她非吃了你不可。
3: 消息应该没问题啊。就是他们，准备行动。

0: 病人失去意识，已经注射肾上腺素一毫克，而且他有开放伤，我无法给他按压。
1: 开口做胸内按压，
0: 万一感染呢？
1: 没有其他选择了，护士拿到了。

0: 你好。
1: 你好，我们是市缉毒大队的，现在怀疑有人在你们宾馆从事毒品交易，请配合一下，把315的房卡拿给我们。
0: 好的，请稍等。
1: 谢谢。
2: 铁边机身有3厘米，可能会伤及心包和肺叶，手术过程中需要固定，会有些许碎渣。
3: 后面还有2个伤员马上赶到，你看。
2: 你去忙吧，这里交给我。
3: 好。

0: 到。护士，看看，不是我，他们。别紧张，再坚持一下，撑住。
1: 快动！
2: 动！
1: 说什么痛？
2: 快！
1: 快动！
2: Oh, yeah.

0: 不会有大出血，已经阻断了肺动脉，肋间动脉也夹住了，
1: 血流恢复

0: 走，老大中枪了，
1: 很危险，子弹从胸口射入，胸骨断裂，而且心包可能已经受损，心跳微弱，
2: 立即收术。
0: 罗大夫，要不我们通知一下主任？
2: 来不及，等不及。

0: 我们这边有一个大夫，要不换我来吧？
1: 对不起，可以开始了。护士，拿刀来。护士，擦汗。

0: 哎，对了，他老婆不是就是这家医院的吗？
1: 就是嫂子才亲自手术，
0: 这可不容易啊。雨娟，老大是替我挡子的。

别动，你现在不能动。你这次伤得很重，虽然手术成功了，但是还要观察，千万不要自以为是，知道吗？

乔刚，你知道吗？子弹离你的心脏只有0.7厘米，差一点你就……好了，我要去送萌萌上学。

乔哥，等你能说话了，我想让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当你挡子弹的时候，你有想过我和女儿吗？

0: 妈妈，妈妈，对不起。
1: 怎么了？
0: 我尿床了。
1: 哎呀，是谁说的以后再也不尿床的呀？
0: 本来我没尿的，我半夜醒来想上厕所，可是床上只有我一个人，我摸不到爸爸还有你，所以我自己不敢去，就尿床了。
1: 不怪萌萌，这次是爸爸妈妈不在家，不怪你。
0: 可是爸爸昨晚还在的呀，他去哪儿了？
1: 爸爸，
0: 他是不是又去出差了？
1: 对，爸爸出差了，过几天就回来了。
0: 讨厌，又去出差。

0: 弟妹，你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不妨跟我说说。
1: 乔刚跟您一个办公室，肯定背后没少说我坏话。
0: 哪能啊，乔刚是一提起老婆那是一脸骄傲，还说你是医院的头把头，说自己一玩枪的找了一玩刀的正合适。
1: 这话倒像是他说的，
0: 不过说的最多的还是你的辛苦。你别看他一天没心没肺的样，那心里都记着他。
1: 我知道，不过昨晚你也看见了，如果子弹再配上一厘米，乔刚他就……
0: 哎，可别这么说，这不是吉人自有天相吗？再说了，你医术精湛，把他救回来了，这也算是一段佳话呀。
1: 问题就在这儿，李娇，这种佳话我不想再有一次了。乔刚曾经答应过我，35岁的时候他会申请调离缉毒大队。我知道他喜欢现在的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妻子，我希望他能远离最危险的岗位。
0: 乔刚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他心思缜密，每次行动都计划周全，这次也立了大功，缴获海洛因3000克，抓捕3人，击毙1人。
1: 我真的不想再看见乔刚浑身是血的样子。
0: 这事儿我来跟上面说，乔刚险些牺牲，作为家属你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合情合理，组织上肯定会考虑的。
1: 那拜托您了。
0: 不过小罗啊，这事儿啊你还得跟乔刚说清楚。

我去了趟你们队里，他们要来看你，我让他们过几天再来，你需要休息。放心吧，家里我都安排好了。还有一件事儿，我希望你能调离缉毒大队。昨晚我一整夜没睡，后怕子弹歪了一厘米，怕我手术失败，怕看见你鲜血淋漓的样子，怕你真的死在我面前。你还记得你35岁的时候就要调离缉毒大队，我有多开心吗？可你总是在忙案子，忙完一个又一个，每次你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你都会跟我说加班啊，开会啊，可是我知道越是危险你越是装作轻松的样子。每次你安全地回来了，我就像《狼来了》故事里的那个人，因为狼真的不会来了。可是当有一天狼真的来了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承受不了。江哥，还记得我问你的那句话吗？当你去挡子弹的时候，有想过我和萌萌吗？别起来，你不用现在回答我。如果你想过我想让你调离缉毒大队，就当为了我和女儿，好吗？

0: 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乔刚，从今天开始担任你们的教官。
1: 乔刚，不是在京都大队吗？
2: 是他受伤了，是他吗？
0: 没错，我就是京都大队的乔刚。大家有的认识我，有的第一次见，没关系，都是同事，我们以后再慢慢叙旧。我今天到基地，第一堂课选择搏击，是希望你们能知道，把身体素质练好了，才能应付紧急情况，避免受伤和牺牲。
3: 一个月前，子弹从我这里穿过去，我知道自己带给亲人的是一种什么感受，
0: 所以我希望这种痛苦不要发生在你们任何人身上。为了你们自己，为了家人。
4: 再见，
5: 老师，拜拜。
4: 哎呀，真乖，去吧。嗯，
5: 妈妈，
4: 再见，
6: 萌萌。
4: 哎，等一下，您是萌萌的爸爸？
6: 啊，是我来接萌萌。
4: 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您？
6: 是，我来的少。
4: 哎，等一下，我给他妈妈打个电话问一下。哎，萌萌妈，今天是孩子爸爸接他吗？哎，他长什么样啊？啊，好。不好意思，我也是为了孩子负责。
6: 老师，您做得对，有您这么负责任的老师，对家长来说是件好事。
4: 萌萌，跟爸爸回去吧。
5: 好。
6: 来，萌萌。哎，跟老师再见。
5: 老师再见。
6: 老师再见。
5: 爸爸。嗯。为什么是你接我，还要给妈妈打电话？
3: 萌萌，妈妈没有这么早回去。

0: 爸爸带你玩会儿再回家，怎么样？
1: 好。
0: 来，喝点水。
2: 孩子应该少喝点饮料，可以喝矿泉水。
3: 是，矿泉水好，
2: 白开水最好。带毛巾了吗？
3: 没有。
2: 衣服呢？
0: 来，爸爸给你擦擦啊。

0: 傻笑什么呢？
1: 哎呀，享受啊，享受老公开车送我上班，不用挤公交车的感觉真好，想想就幸福。我要去逛街，我还要去做美容。
0: 行行行，你干什么都行，只要你开心。
1: 真的，老公真好。嗯，怎么了？干嘛停车？
0: 车上等我。
2: 麻子，干什么呢？哎呦，
3: 小队啊，你吓我一跳！
2: 干嘛吓一跳？做什么亏心事？
3: 哪能啊！你又不是不了解我。
2: 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啊？
3: 我听说，最近有人打算找你们拼了。
2: 拼了？想找我拼的人多了。
3: 乔队，就是刀帮那帮人，他们背后还有老板。总之你小心啊，我们改天再说。我先走了。
1: 谁啊？
0: 啊？
1: 谁呀？
0: 一个熟人。
1: 又哄我。
0: 别生气了，不会迟到的。
1: 没生气啊，我只不过是想提醒你，你现在已经不是缉毒队的大队长了，做一行要爱一行啊，乔刚同志。
0: 你怎么来了？
4: 我这不专程请你吃饭来了吗？
0: 我信你才怪。我这才上没几天课，你就闻着味过来了。
4: 老大，想多了。今天局里呢，组织年轻骨干来基地学习，我就是年轻骨干之一。
0: 哟，不错，这一个月没见，你都成骨干了。
4: 您这是在夸我呢吗？
0: 缉毒大队，你跟我时间最长了，要还不是骨干，那就真的是不学无术了。
4: 懂。老大，那样的还没完。
0: 当然了。刀疤死了，可幕后还有黑手啊！
4: 你天天在医院待着，怎么什么都知道啊？这案子的结论可是我们分析出来的。
0: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5: 有突破口吗？
6: 没有，藏了身，就打听出一外号：海东青。
5: 海东青？别着急，千万别积极，
0: 特别是你啊，每次比我还拼，
5: 以我为戒，慎重再慎重。
6: 说起这事儿啊，老大。救命针还没报呢，
5: 好好干，这案子破了，就算是报恩了。
6: 是。
7: 哟，醒了。
1: 几点了？
7: 九点
1: 了。啊？九点了？你怎么不叫我们呢？
7: 难得周末，多睡会儿吧。怎么样？爱心早餐。
1: 不容易啊，等了一个多月的爱心早餐呢，是吧，萌萌？
7: 萌萌。刷牙洗脸了吗？
8: 我去刷牙洗脸。
1: 老公，我今天要带萌萌去逛街。
7: 吃完早饭再去呗。
1: 嗯，那当然了。都怪你啊，害我起晚了，我还要化妆呢。
7: 不是两个女人逛街，你化什么妆啊？
1: 你懂什么呀？化妆是为了心情好，这叫女为己容，懂不懂？
3: 滚了啊！给钱给钱给钱！你这手气真好。
0: 麻子，手气可以啊。找你打听个人，海东青，你认识吗？

0: 啥海东青啊？少给我装蒜！林导，这个我真不知道。
1: 我说麻子，你这出去后也没干过什么正经职业吧？
0: 小日子过得可以啊，又是喝酒又打麻将，
1: 做了点小生意啊，见笑。
0: 那你跟我说说，做什么小生意啊？
1: 哎呀，不是，这个小大队。
2: 你再想想，
3: 你刚才问谁来着？海东青。那我帮你打听打听啊。糊了。请进。主任，不好意思，主任，刚刚在外面吃饭，您找我？是这样的。
4: 咱们院里现在有一个去美国医院交流学习的名额，时间不长，就一年，主治医生里边，你是最出色的。以前你还放弃过一次这样的机会，我希望你认真的考虑考虑，回来以后你的职称就可以上去了。
5: 我知道了，主任，我会认真对待。
3: 爸爸。
6: 哎，嗨，宝贝儿，
5: 去吧。
6: 啊，你们回来了啊。
5: 来，宝贝儿，哎，哎，累不累啊？
4: 不累，我还可以玩。哼，
5: 萌萌真厉害啊！
4: 你怎么刚买菜啊？哦，
5: 我刚刚在沙发上睡着了，饿了吧你们？走，回家。
4: 还好。哎，萌萌，爸爸身体还没好，我们先下来好不好？
7: 好，
4: 去玩吧。
5: 慢点，宝贝儿。来。
4: 哦，对了。
5: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今天我们主任召我谈话，说是有出国的名额，去一年，你觉得怎么样？好事儿啊，去吧。之前就浪费机会了，这次一定要去。
4: 那你和女儿怎么办？
5: 我照顾萌萌啊，不过有问题的。以前你没去，就是因为我太忙了。现在放心去吧。多久来着？
8: 一年，我舍不得女儿，也舍不得你。你这是走不动路了吧？嗯，
9: 走路好累啊。
5: 老李啊，这个案子后边可是一个大鱼啊！不说别的，起码我不能白挨着这枪。我跟你说说啊。
8: 哎，等，小刚，你不是调走了，怎么还惦记这枪呢？
5: 谁惦记了？ 这不是谭明到我那儿，他谈起来了，我顺手给查一查。
8: 顺手？你老婆知道吗？
5: 我说这干什么呀？海东青，有一个手下专门负责毒品的出货交易，就是被我们击毙的那个刀疤。刘金喜，37岁，曾因故意伤害被判刑过。那几个一块被抓的呢，就是他的小马仔。我得到消息啊，他经常去一家酒吧消费吸毒，但是从来不买单。昨天城，30岁。
10: 记录干净，在我市呢开有一个酒吧，还有两个汽车维修行，从外表上看是一个遵纪守法、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但是我怀疑，他是一个专门负责为海东青洗钱的手下。现在刘金喜已经死了，唯一的突破口，只能是这个左天成。然后呢？
5: 然后就是你的事了。怎么查？你自己想办法。
9: 老大，李娟，那我把人带回来问问。
11: 没凭没据的，你能问出什么来？
5: 对。
9: 这事儿别着急，你得听李教的。我还得回基地备课，我先走了。
12: 不是老大，你说了半天没说什么地方呀？你别带我去那酒吧看看啊！看我干嘛？自己的徒弟啊，自己带。晚上去吧，别给我惹麻烦啊！
13: Kate, spoken language, someone who knows a lot about topic.
12: 看英语啊，我也出国做准备。嗯，丢了好久了，捡起来补。来，
13: 喝口牛奶。这么殷勤啊，想干嘛？
12: 小谭，他约我出去喝一杯。嗯，
13: 说是感谢我救命之恩。
12: 本宫今天心情好，转了。
5: 哎，
13: 这就走了。 早点回来啊。 少喝点酒。
0: 行。

0: 你干什么？
1: 哦，有个美女晕倒在男厕所，好像喝多了，扶都扶不起来。
0: 过来看看你。你找谁
2: 啊？啊，我找一下洗手间。
0: 洗手间，在外面。
2: 谢谢啊。怎么样？
3: 进。

0: 什么可怜的、可悲的、可恨的，都见过了。
1: 这家饭馆啊，算是我们基地周围啊最好吃的了，菜不错。
2: 哎，我老大，你怎么到哪儿都先斟茶吃的呀？
1: 那必须的，来，动筷动筷，
2: 吃了啊。
1: 说吧，什么事儿？你小子可没那么好心，专门跑过来陪我吃饭。
3: 我能有什么事儿？盯了半个月了，那货见的都是些女的，个领个的漂亮。
1: 谁说海东青是男的？
4: 哎，老大，你意思说海？
1: 哎，我啥也没说，我是在教你，办案首先要怀疑，怀疑一切，别妄自下结论。老李呢怎么说？
5: 李教呢，准备想突击清查整个酒吧街，可这应该上级领导汇报了。
1: 老李，老毛病又犯，瞻前顾后。
5: 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1: 别盯了，盯得太紧了容易被发现。先缓缓。老李虽然慢，但那一招还是有用的。
2: 明白了。
3: 哎，老大，
2: 要不然咱俩看看去啊？
3: 你眼毒，兴许能看见点什么。
1: 行，不过今天不行。今天晚上我答应你嫂子，带着萌萌去看儿童剧，票我都买好了。要不明天吧，明天晚上陪你去。
3: 那没事儿，改天吧，吃吧。
1: 别太着急。怎么样，菜的味道还可以吧？
2: 没嫉妒大队食堂好吃。
6: 睡了，
1: 睡了，非要听个星星的故事，给他现编了一个，开心的，
6: 能耐的你。
1: 喂，谁呀？

0: 老李，对我是交给你的，你怎么说？无话可说。到底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去哪儿。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腰上中了一枪，失血过多。
1: 还动情，还能有谁啊？我给局里打报告，问缉毒大队。
0: 你别装懂，安心当你的教官，局里已经安排刑警队接手案件。死了一个兄弟，已经不仅仅是毒品的事了。

0: 想过，他要是没有爸爸，会怎么样吗？
1: 不都过去了吗？别总提那事儿了。
0: 真的过去了吗？你是不是想回缉毒大队？
1: 不会，案子已经交给了刑警队，出了人命，案子非破不可。
0: 我知道你很难过，牺牲的是你的战友，你的兄弟，可是你能不能为萌萌想想，为我想想，萌萌不能没有爸爸，而我也不能失去你，算我求你了，好吗？
1: 行了，别说了，我答应你，不会的。

再有两个月他老婆就生了，那天如果不是你命大，我就会跟他一样。女儿快上小学了，

0: 大家不要有情绪。让刑警队接手这起案子是局里的决定。作为纪律部队，首要的就是服从命令。我希望大家提起精神，积极配合刑警队的同志展开调查。哎，你怎么来了？
1: 局长在吗？
0: 哎，你去哪儿啊？
2: 进。
1: 刘局，
3: 我就知道你会来。想干嘛？
1: 我想调回来。
3: 你想好了后院起火怎么办？
1: 没事儿，
3: 案子刑警大队负责，缉毒大队只是配合。你给我记住了。
1: 明白。
3: 只能算戒掉，缉毒大队还是李文华负责。
1: 明白。
3: 注意安全。
1: 是。
0: 我希望大家要提起精神来，各小组要相互配合行动，配合刑警队调查。我们近期展开的调查不是很顺利啊。哎，你怎么？
1: 老李，思想工作就别做了，说案子吧。昨天成抓到没？
0: 藏起来了，还没找到人。
1: 必须找到他，全市清查，肯定有人知道他在哪儿。
0: 我这就找局长，全市清查。

0: 手没事吧？
1: 没事，

0: 心跳好多了，看来这段时间的药物治疗啊起效果了。谢谢你，罗大夫。贾阿姨，王大爷的病情比较复杂，这一时半会儿啊恐怕也出不了院。我看您脸色也不太好，要不然您请几天护工回去休息休息再来。
1: 不要紧，我还挺得住。
2: 罗大夫，急诊叫你去会诊。
0: 好，我知道了。那我先过去一趟。
2: 罗大夫，伤者从高处坠落，胸口、肋部多处骨折，必去立刻进行手术。
0: 你受伤了？
3: 没事，小生，医生，你们先救嫂子一份，她得活着，我们才能破案。
2: 感染了就不是小事了，马上去处理。
4: 医生，我都说了，我没事，先救她。
0: 到了医院就先听医生的，我老公也是警察。
3: 哦，嫂子好。
0: 李医生，你去看看她，我去准备手术。
3: 好。
0: 哎，
3: 警察同志，这边。
5: 放心吧，手术很顺利。那就好，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6: 我给你把单子给你做了。
7: 可以好好，一定好好审。今天就最有效果了。
8: 哎，乔队呢？
9: 哎，刚才在这儿啊。
8: 乔队，乔队，乔队，
9: 乔队，
8: 让什么让？不知道这医院啊？安静点。
10: 辛苦了，可以下班了吗？咱去看电影吧，电影票我都买了。
8: 乔哥，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让我太失望了。这是最后一个案子，老婆，老婆你别生气了，我办完这个案子我就回基地。你别不说话呀，你要还生气，那你就再骂我两句。
10: 这次我一定会小心的，我布下天罗地网，我再去抓人，行不行？哎，老婆，你听我解释，老婆。

0: 你们都不要脸，你们都不要脸！
1: 乔刚，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这个家在你心里是什么位置，工作、案子、同事，那我呢？我在哪儿？
2: 我战友牺牲了，难道我不去吗？
1: 我的要求过分吗？你扪心自问，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
2: 老婆，让我进去吧。你相信我，这次真的是最后一个案子。
3: 每次都是最后一次，每次都这么说，我不想再听了。
2: 哎，这是干什么？哎，哎，老婆，老婆，你听我说。

0: 哎，你这是？
1: 你值班啊？
0: 是啊。
1: 你回去吧，我帮你值。哟，
0: 哎，你这是被老婆赶出来了吧？
1: 你走不走？你不走不走。
0: 哎哎哎，我走，我走。

0: 萌萌，起床啦！
1: 妈妈，怎么今天是你叫我起床爸爸呢？
2: 爸爸呀，爸爸出差去了。
1: 讨厌，又出差。
2: 好啦，别赖床了，小懒虫，起来吧，啊？
3: 进来。刘大夫，王建国的报告出来了。
2: 我看看。恶性肿瘤，跟季阿姨说了吗？
3: 还没有，季阿姨现在还在病房，估计过会儿就会来问了。
2: 也不知道她受不受得了。
3: 刘大夫，很严重吗？
2: 王建国的基础病很多。除了心脏病以外，还有高血压，肿瘤位置也不好。如果手术的话，难度很大，我也没有把握。
3: 连你都没把握吗？
4: 请进。
2: 主任。
5: 罗大夫，是不是决定了？
2: 啊？哦，您是说去美国的事儿吧？不好意思，主任，我还要跟家里人商量商量。我想让您看看王建国的病历。
5: 这个病人情况我大概知道，手术难度很大，治疗费用也有困难。我个人倾向于保守治疗，当然了，还是要以家属的意见为主。
2: 这次手术的难度是不小，所以我想请几个科室一起会诊，看看手术的可行度。
5: 你的临床水平不错。名声在外，但对医生的这个职业理解还不够。医者治病，但不能次次治命，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要企图救活所有的病人。如果这么想，这个职业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因为人力有穷极，病情却是千变万化的，看得太重，一旦治疗失败，你会有内疚和自责的，这些负面情绪会吞噬掉你自己的生活。

0: 怎么样？嗯，
1: 主人倾向于保守治疗。行了，姐，你也别心烦了。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电影吗？真不错，叫上你们家那位一起去看呀、啊。

0: 哎，嫂子，你来找球队啊？
1: 你的伤好了？
0: 好了好了，不碍事。上次在医院冲你嚷嚷，不好意思啊。
1: 没事，你也是为了工作嘛。
0: 那我先去忙去了。
2: 左天成已经赢了，在医院仗着自己是病人，什么也不说，刑侦队都问不出来。
3: 别人指望不上，这事还得靠你老李，老预审专家。
2: 行了，你高看我了，难搞。
3: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不难，你还不想去呢？
2: 哎，好好谈谈，我先开回去。
3: 老李的茶叶不错，你尝一下。
1: 我什么时候喝过茶？
3: 你气消点了没？没消的话，你就再骂我几句。
1: 你误会了。昨晚我想了一夜，终于想到一个办法。
3: 什么办法？说吧，我一定做得到。
1: 离婚。
3: 什么？
1: 我想好了，等手续办了，我就带萌萌去美国。
3: 我不同意。那你干嘛呀？逼我回基地啊？
1: 乔刚，现在不是回不回基地的问题，是我们两个人的观念出现了分歧。在你心目中，工作是最重要的，可是在我心里，家庭最重要。医生和警察一样，只是一份职业而已。可是你背负了太多了，在你心里根本没有我和女儿的位置。
3: 你说的都对，可无论如何我得待在这儿办完这个案子。案子我要办，婚我不离。
1: 离婚协议我会给你送过来，你有你最重要的事情，不如就这样放手。大家好聚好散。

0: 怎么了？不是丢了？
1: 怎么样？会上怎么说？
2: 坐天城那边暂时撬不开，我们不能等，要另想办法。
1: 出来见个面。电影院。
3: 知道，
4: 胡小娇。你忙去吧。
5: 我能冒昧问一句吗？就你家里到底怎么了？
3: 小时候。
0: 干什么去了？怎么才来？我感觉最近有人盯着我。
3: 结果好晚才出现。
0: 谁？海东青？不知道，没有人见过海东青。
3: 是真的是最后一次谈话了。
0: 我让你打听的消息呢？
3: 你
0: 们警察前段时间跟疯了似的，人都进了，哪有什么消息？你少跟我废话，快点说。这祸真不是人干的，说不定哪天我就会被人给做了。我告诉你，只有把海东青抓了，你才最安全。这话对，我也是豁出去了。明天有个交易，这是地址。
4: 消息准吗？
0: 难说，总比没有强，说不定那混蛋在呢。
5: 你咋问我呀？
4: 电影快完了，
0: 你先走。万一要是我出事了，你要照顾我儿子，你救过他一命，他在家里管你叫警察爸爸呢。
4: 你都离婚了，还想着你儿子？
0: 老婆我可以不管，儿子是我的种啊。说好了没？放心去吧。别，不吉利，我走了。

0: 老李，我昨天摸到个消息，有交易，海东京可能会去。
1: 哪来的消息？可靠吗？
0: 昨天成就他告诉我的。麻子，记得吗？
1: 哦，他呀，自己去贩毒，把儿子扔家不管的那个。
0: 当年他跑路，把儿子一个人丢在家里，饿了三天，差点没饿死。后来他被抓了，才跟我说他儿子的事儿，是我去把他儿子接出来，送往医院的。
1: 行。
2: 带好自己的装备，一个小组一辆车，记得检查自己的子弹。
3: 马三，
0: 我记得有任务，有什么话改天再说。

0: 哟，小罗来了，乔刚才出门。
1: 哦，刚刚楼下遇见了。
0: 哦，这是什么呀？见到了怎么不当面交给他？
1: 怕影响他出任务。哦。

0: 哎，小罗，我正好去医院审那小子，要不要带你一程？
1: 好啊，我正好要回院里，谢谢李江。
0: 客气啥呀，走吧。其实啊，这都不是原则问题，这两个人过日子，不能什么事儿都要求那么准确。哎，也不是说准确啊，就是啊，不能过得那么太认真。
1: 好了，李娇，您都说了一路了，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不过这是我和乔哥两个人的事情，希望能让我们俩自己解决。好了，快看你的嫌疑人去吧，记得要给病人留休息的时间。
2: 哎，好的。
1: 那我先忙了。
2: 好，你去忙吧。

0: 能坐起来吗？
1: 刚才那个人是罗医生。
2: 罗大夫，我和老伴商量好了做手术。钱阿姨，这个手术的利弊我已经告诉您了。

0: 手中的难度很大，它的危险程度和风险性您都明白吗？
1: 我都明白。你看我呀，这两天把房子卖了，手术费不用担心。
0: 您房子卖了？你有几套房子？
1: 就那么一套，老房子卖的也不贵。
0: 那您房子卖了，您住哪儿啊？
1: 我这不天天住在医院吗？刘大夫，只要你能把他治好啊，这房子和钱呐、都没了也没关系，我还能做事儿。我这些天比那些护工还强，房子没了没事儿。
0: 那您是不考虑保守治疗了？
1: 我老伴说了，不想保守治疗，能拖延几年命，过得也不开心。你说这个时候我还要那房子干什么？没了他，这房子里也待不了人了。
0: 你俩感情可真好。
1: 罗大夫，我拜托你一件事。
0: 阿姨，您说。
1: 万一，我是说，如果万一手术不顺利，请你一定让我进去。他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一定要陪在他身边，不然他会怕。
0: 好，我知道了。
1: 罗大夫，谢谢你，你忙吧。

0: 今天事儿就到这儿了。
1: 好，今天

0: 你搞什么？消息完全就是假的。
1: 假的？我守了一天，连个真影都没捡到。
0: 完了完了，这下我要完了。
2: 你什么意思？
0: 这就是一个圈套，他们故意放出消息，就是想试我。
1: 你这么看我干嘛？要不是为了帮你们，
0: 我那趟进了浑水，这都完了。
2: 还有什么办法？
1: 能找到海东青，我就不信他藏这么深。对，既然有人放消息，不管真的假的，这人肯定是海东青。你说这人他在哪儿？我带人过去。不能你们去，生脸进不去，远远的就跑了，只能我带人带你一个。行，什么时候？你等我电话，我就说你是南边的，要买货，别给他。
3: 主任，王建国的家属希望手术。
4: 你准备做？
1: 嗯。
4: 那安排会诊吗？你要有手术失败的思想准备。
1: 我知道。
5: 不行，太危险了。
6: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5: 你知不知道，海东青的目标可能就是你？
7: 谁说的？
5: 左天成，别的什么都没说，只说了这一句。

0: 很可能知道了，你老婆就是他的主治医生。是我又怎样？这也就是说，整件事可能就是个圈套，就算麻子是你的人，这个圈套也是针对你们两个人的。麻子应该没问题，从长计议，把麻子带回来审问。你一旦这么做，海东青肯定会废。他之所以留在这儿，肯定就是为了让我上钩。太危险了，我不能批准。
1: 老李，我不知道危险吗？ 你我都清楚，这个海东青他祸害了多少人？还有，谭明，谭明的孩子快出生了吧？我有个计划。

我可以进去吗？

0: 自我欠了，内容你自己填吧。东西都给你们娘俩。那你怎么办？我吃公家的，睡公家的，再说还有工资呢。你不是一直不同意吗？你什么时候出国？办起来也快，但忙不出去一年。 回来也该上小学了，怎么突然想通了？不是你想让我签的吗？我是没想你能签的这么干脆，乔刚，我有一次考过了我在你心里的位置，罗莉。
1: 一直很清楚，你是外柔内刚，做的决定轻易不会改变。还记得我们恋爱的时候吗？你为了我，差点跟你玩闹翻了。那时候，我一个一穷二白的小警察，说实话，挺感动的。谢谢，这些年来一直这么赏识我。
2: 所以，你是觉得我不会改变主意，就签字了。

喂，在哪儿？什么时候见面？好，我去看看萌萌。

0: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1: 没有，哪有什么事。
0: 那今天晚上别走了，在这睡吧。
1: 我等会儿得去趟队里。
0: 我想让你走，我想让你留下来陪我，好吗？
1: 我舍不得你和孩子。

0: 生死之间，我脑海里全都是你和萌萌。那一刻我怕了，不是怕死，是怕你们承受不了这种折磨。
1: 这次很危险，对吗？别走，好不好？
0: 我真的去当队里，
1: 你知道的。我离婚不是因为不爱你，也不是因为你是一个警察。警察只是你的一份职业而已，你没必要为了抓捕罪犯搭上自己的命吧。
2: 你以前说过，警察和医生仅仅是一种职业，对也不对。警察这种职业干久了就会受不了那些坏人逍遥法外。你是没见过那些吸毒的人，消灭了那些制毒贩毒者，其实就是救了无数的人。你不也一样吗？为了那些病人可以丝毫不顾及自己的身体。
1: 有人告诉我，不能把病人的死归结为医生的责任，医生只是一个职业而已，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个现实，对吗？
2: 如果我也这么想，那我就会为自己找到借口。可是我知道有些人我必须去抓，有些事我必须去做。
1: 为什么？为什么你总是背负这么多？为什么你不能想想我，想想你自己？

0: 你干什么？
1: 你最初，你一天没离婚，你就是有妻子和女儿的人，你不能了无牵挂，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

0: 我昨天王大爷短暂昏迷了一次，齐阿姨来问什么时候能够手术，我该怎么说？
1: 立即手术。
0: 要不要问问主任？
1: 不用，我是主治医生，通知齐阿姨。哦，对了，把手术室准备好。

0: 放心吧，有我保护你，不会有事的。
1: 没事，我是有点紧张。
0: 待会儿千万别慌，冷静点。

0: 昌哥，这就是上次我跟你提过的王总，王老板。王老板，这是昌哥。
1: 昌哥，久仰大名，幸会幸会幸会。
2: 你是来做买卖的，还是来认亲戚的呀？
1: 难得昌哥快人快语啊，那我就看不见山了。我呢，之前的供货商出现一点小问题，下面要活要得急，没办法，我只能厚着脸皮约昌哥出来聊一聊。
2: 要多少？
1: 不瞒您说，小弟我呢，在南边有几百家的夜店俱乐部，货源嘛，当然是多多益善了。兄弟，我把话放这儿，只要您的货品质没问题，钱嘛，当然也是没有问题了。

0: 试试，
1: 陈哥，干嘛呀？咱都是生意人，这东西我只卖，我不稀的。
0: 我要你试试。哎，
2: 陈哥，误会啊，都是自己人。

0: 你谁呀？你不是一直在找我吗？乔队长，海东青，戏演得不错，可是我已经看腻了。
1: 大夫怎么样？手术顺利。谢谢。

0: 麻子，知道出卖我的结果吧？
1: 不要，求你别杀我，大哥，我还有孩子，不要。

怕了吗，乔队长？别着急，你老婆

Ugh.

0: 差点忘了告诉你，那个姓谭的警察死的时候还在惦记着孩子。
1: 没事儿啊，都过去了。

0: 再弄，哎呀，
1: 那怎么就把让我
2: 俩轮子都包齐了啊？

0: 摩托车队严重扰民，这媒体啊说咱们工作不利。
1: 初出茅庐的实习交警，
2: 周老师
3: 别闹，
2: 能不能给我签个名？
3: 拜拜。
4: 你说你

0: 把警察支走吧。
1: 你这样的话，见红就冲，见血就怨，
2: 敢让敢上，住！
3: 另辟蹊径，麻辣变身。
4: 据刑侦部门介绍啊，这是一个贩毒团伙，经常驾驶摩托车贩运毒品。
5: 鄙人就是金门十三郎。
6: 你是头把交椅，那我金门一姐跑哪儿搁？上道吧。
3: 出奇制胜，大放异彩。
5: 你是警察呀？
7: 你自找的，去会会他。
3: 坚守岗位，全力出击。
8: 涉嫌违法犯罪，跟我回去接受调查。
0: 你这回里头功啊！
3: 警花火龙居。

0: 起床了，玉玉，紧急集合了。
1: 门？
2: 啊，你看他们都出去了。你干什么？
3: 我做梦梦见我正喂猪呢。
2: 走了，快走了，你到了没法等。
0: 哎，你衣服，我给你拿。快快快快！

0: 现在开始点名，许静文、霍玉到，韩雪到，徐虎到，叫什么叫？徐虎回位，把手放下。
1: 我裤子还没踢上呢，
0: 那怕什么呀？不是还有裤衩吗？鞋呢？
2: 找不到了。
0: 明天你可以光着脚了。笑什么笑？
3: 你还不如他呢，裤子都穿成七分裤了。

0: 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吗，报告队长？裤子没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是。
1: 什么呀？那个备用的，队长，
0: 赶紧把它收好了。是。跟上队伍啊！
2: 向左转。

0: 今天的紧急拉练就到这儿，明天上午再做点评。男生解散，女生都过来。谁让你把裤子穿上的？脱掉。
1: 队长，这多不好意思啊。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脱掉。
1: 我，
0: 这是命令。笑什么笑？你们先在围着徐虎转三圈，转完之后再回宿舍。
1: 队长，
0: 闭嘴。等什么呀？转！看着他转。
2: 还没看够啊？走吧。
0: 把裤子穿上。明天上午你在全班做检查。
3: 我的检查。队长，同学们，在昨天晚上的紧急集合中，我的表现非常的不好。我虽然在集体训练中没拖班集体的后腿，但我在全班面前脱了裤子，尤其是我不该穿那条很有品位的花裤衩儿。这条裤衩吸引了全班女生的目光。哎，悔恨当初，痛定思痛啊！我保证，在今后的紧急集合中，勒紧裤带，换掉裤衩，下不为例。谢谢大家。
1: 队长，
0: 表演很精彩，检查不深刻，围着操场蛙跳三圈儿，
1: 啊，
0: 五圈儿，
2: 魔术啊！
0: 昨天晚上我让女生围着徐虎转了三圈儿，你们当中有谁觉得不好意思吗？那我告诉你们，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三年前，城区分局两名老刑警带着一名新学员去抓一个在逃犯。当他们冲进房间的时候，那个在逃犯正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两个人没有穿衣服。当两名老刑警把那个在逃犯押到外屋，新队员看着那个裸体女人没有穿衣服，觉得不好意思，把身子撞过去了。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女人从枕头下面掏出一把手枪，正在给子弹上膛的时候，老刑警把他压在地上。金学员就是因为不好意思，差点把命给丢了。教训啊！我希望我讲的这个案例，你们能记一辈子。都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0: 都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0: 韩雪，
1: 嗯，
0: 你知道猪是怎么死的吗？
1: 知道，笨死的。
0: 错，一般来说猪是被杀的，可你比猪还笨，你这都第几次了？我再陪你练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嗯。
2: 有爱都不讲，哎，我来陪你练。
3: 你
2: 啊，怎么了？
3: 你会吗？
2: 我去年就拿驾照了，放心吧，没问题。
4: 笨死了你呀，心无旁骛。谁让你们在这卿卿我我的啊？
3: 嗯，哎呀，干什么呢你？
4: 你还不扶方向盘？
2: 大家。
5: 没事啊，我像有事的样子吗？
6: 教练，您别怪他，他胆子小，没经过事儿。
5: 嗯，他胆子可不小，可生猛的，连教练都敢抓。
7: 教练，都怪我，这是第一次，以后不会了。
5: 我也是第一次，第一次被车撞，还是被警察给撞的。啊，行了，没事了，啊，你们走吧，走吧，啊，回去练习吧，啊。过两天就要路考了，
7: 嗯，
5: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7: 教练，真对不起，
8: 您真没事啦？
5: 没事啊，我像有事的样子吗？
2: 撞成这样都没事啊？哎，行行行，咱走吧。教练刚才都说了，没事，走走走。
7: 走什么走啊？还不是因为你，都怪你。
9: 哎，阿尼，庞博。立秋，胖不立秋，胖不立秋，就一个，思密达，
10: 思密达，蒲姑娘，
9: 耶！
8: 你们说什么呀？
0: 他说呀，车是你开的，人是你撞的，跟他没关系。
9: 哈！哈！哈！哈！
7: 走，
9: 你没事吧？
7: 哟，徐虎啊，
2: 怎么样？
7: 可以呀、啊，出来开小灶。学校里边练不了，你们两个跑出来锻炼来了。
8: 不要。
2: 行了行了，赶紧的找个没人的地儿，车少人少的地方，让你们俩多练一会儿啊。
7: 嗯，行啊，好，
2: 上车，
7: 走，来。
8: 哎，谁的车？
2: 偷的。
11: 哎哎哎，往左一点，往左一点，别压线，目视前方，目视前方。
7: 嗯，
11: 心无旁骛啊，哎，别着急，走走走。
7: 徐虎，你是不是紧张了？
11: 我紧张什么呀，我的老司机了。韩雪，
7: 嗯，
11: 你是不是紧张了？
7: 切，
11: 你看你这一脸汗，来来来，赶紧擦擦。
7: 哎，别打我。
2: 完了完了，我爸非得弄死我不行。
7: 那怎么办呀？能怎么办呀？送维修厂吧。
2: 送什么维修厂啊？
7: 徐虎，你会修车呀？
2: 不会啊。
7: 不会修，你看什么看呀？
12: 你好，车坏了。
2: 啊，坏了。
12: 这是谁的车？
2: 我的车。
12: 请您出示驾驶证。
2: 啊啊！哎，给。
12: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
2: 没带。
13: 其实我们走丢了。
12: 去查一下车牌。
2: 哎，不是那个，警察同志，我们确实是那个不认路走丢了啊。那个
6: 对，
12: 那个什么，没事啊，不用麻烦，那个我们自己能修好啊。
13: 对，
12: 没
13: 事啊。那个修那儿，对。
12: 这样吧，我看这车啊，一时半时的也修不好，你们三位先跟我们回队里，一会儿我们派人把你车开走，可以吗？
14: 说吧，车是谁的？不说话是吧？我告诉你们，这车辆可是被盗车的。你们仨谁？

0: 干的，还不说啊，都牛去，面住枪。在这反省反省。
1: 队长，施主来了。
0: 哦，
1: 来您请进吧。
2: 哎呦，
1: 这是我们队长。
2: 哎呦，队长，
0: 你好，你好，
2: 太感谢，添麻烦了啊。
0: 没有没有，
2: 你们这办案的效率太高了。我刚报了警，您就把车给我找着了。您快告诉我，是谁偷的我的车？我非刨他们家祖坟去，我急死我们了。
3: 爸，你要刨咱们家祖坟呀？
2: 胡子，
1: 儿子。
0: 哎，这怎么回事？
2: 这是我儿子，我们这
1: 儿子，
0: 你儿子，
2: 我们这开玩笑。
1: 爷俩老逗，
0: 有这么逗的吗？
2: 逗着玩。
0: 咱这是公安局，知道吗？
2: 错了，我们错了，
1: 错了，错了，错了。
2: 原谅您，原谅。
0: 这真是你儿子，
2: 亲儿子，
1: 我生的。
2: 对，
0: 怎么不像呢？
2: 警察都说您生的不像。行，你把案子撤了，回去我们好好教育教育。
1: 行，
0: 行，相公，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这小子净给我闯祸。
4: 行了，别说了，别
2: 说。是谁撞我的车？
4: 算了吧，
2: 撞我的车，
4: 算了吧。
2: 你得给我赔，你得给我修车去。谁撞的？
5: 叔叔，对不起，车是我撞的，钱我赔给您。
2: 你赔？你赔得起吗？
4: 哎呀，
5: 我赔得起。
4: 行了，行了，都是孩子，得了，快走吧，快走吧。
5: 叔叔阿姨再见。
2: 快走，快走吧。
6: 考试大家都非常认真，经过考核，你们所有学员都通过路考，我向你们表示祝贺。都安静一下，明天你们就要到基层参加实习了，大家现在回去抓紧整理内务，早点休息，解散。
7: 训练的时候注意一下，你看看你又受伤了。
8: 我又不是故意的。
7: 你伤得重不重啊？
8: 不重。
7: 还有，
8: 给你啦，还不是给状元写的情书。
7: 你怎么知道的？咱俩这么多年闺蜜，你这点事儿我还不知道？
8: 那你不准跟别人讲。
7: 你放心啦，我肯定保密。哎，对了，咱们赶快走，他们还等着咱们聚餐呢。
8: 聚餐？
7: 对呀。队长不知道吗？你傻呀！这队长要是知道了，咱们还怎么聚餐呀？快走吧，都等着咱呢。谁说

0: 灰月，你没事吧？你来干什么呀？我怕你喝多了，一个人在这儿有危险。危险？啊！
1: 光天化日，谁敢调戏良家民警？你是女警？
0: 什么光天化日啊？现在天都黑了，你不知道啊？
1: 骗人！太阳、火星。
0: 月球，嫦娥真漂亮。你是喝多了，都出现幻觉了是不是？才没有呢，我今天心里高兴，
1: 好，高兴，咱不喝了啊！哎哎哎！庄爷，哎，别让他们看见了。看见怕什么？你又不是坏人。 庄严，其实我心里特别难过。4年过得太快了，我们就该分手了，我们都长大了。

0: 对，我们都长大了，我们是不是该干点大人的事儿了？嗯，对，大人的事儿，大人共祝愿祖国好。
1: 你们俩干嘛呢？
2: 就等你们俩呢，快点儿！好，来来来，走吧，咱们进去吧。啊，走，
1: 说走咱就走呀，天上的星星赞美都呀，嘿！
2: 来来来，你们仨先拍吧，
1: 我们仨先拍。
3: 哎，别照了，别照，
2: 走走走走走，干嘛呀？哎，我有一个重大新闻要宣布。哎，
4: 什么呀？
2: 下面插播一条新闻：今日在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峪贵州路附近发生了一起特大新闻，性质特别恶劣。
5: 没空啊，没空。嗯，
2: 亲爱的庄爷，到了。眼看着就要分别了，可有一句话埋在我心里已经四年了。今天一定要把它说出来。四年来，我一直暗恋着你，可学校不准谈恋爱，
5: 我只有在今天告诉你。
4: 徐福，别打了啊，
5: 别打了。
4: 那就是庄严某啊你！我的，臭不要脸！
6: 齐了你！开个玩笑吧，不是？
7: 徐虎开什么玩笑？你这叫侵犯别人的隐私权！
4: 玉玉，哎呦，玉玉，你快醒醒啊！玉玉，你的行踪都被公开了！
6: 哎哎哎哎，队长来了！队长来了！啊！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哇，真是人间百态呀！装花那个，给我出来！

0: 你们有意思吗？喝冰好酒还是假的？谁的呀？
1: 队长，人家送我爸的，我偷着拿出来的。长本事了！你们所有人听好了，体训房集合。徐虎，
2: 到，
1: 出列。 原地做俯卧撑十组，一组50个。啊？为什么呀？因为你侵犯他人隐私权，这是对你的惩罚。坐呀你！你们所有人围着体训房跑50圈，向右转。
3: 庄严，这个送给你。这是你的强项啊，我哪会啊？你傻呀？我又不是让你练，留个纪念。
2: 谢谢啊。嗯。哟，那个没打扰你们俩吧？没有，你有什么事儿吗？侯玉，庄严，真对不起。
3: 昨天的事儿，你们别往心里去啊。
2: 嗨，咱俩谁跟谁呀？
3: 没事儿，都过去了。你呀，好自为之吧。
2: 你不生我的气吧？
4: 那儿能啊？这几年咱们班里就你对我最好了。<笑>
2: 那我就放心了。
3: 石虎，集合了。
2: 那个，叫我了，我先走了啊。
3: 等一下，我们拥抱一个呗。啊。
2: 那我先走了啊！
3: 好，
2: 走吧，再见，再见。
3: 平安。
2: 哎哎，
5: 下面播报路况。

0: 哎，潘队，走，
1: 啊，
0: 支队新返来的实习警员。
2: 队长好。
0: 女的是吧？来，坐吧，啊，
2: 坐。队长，行，政委也在呀。
0: 啊，
2: 你们俩赶紧去看看去，有个酒鬼啊，喝多了，正在大厅闹着呢。你猜他是我妈？让咱呐给他找个媳妇儿。
0: 扯淡，咱这是交通队，又不是婚介所。走，我给你看。
2: 慢点，着急忙慌什么去啊？我昨天吃坏肚子，赶到现在去现场。我来，
0: 您队人呢？
2: 都上琴了。回，我太子给我。哎呦，豹子给我。你呀，在里边好好炖着啊。想炖多久炖多久啊？
3: 好，太好，太好，走了。
0: 哎，
4: 等会儿。
0: 现场哪儿？
2: 和平路海滨道。
0: 政委，
2: 啊，
0: 那酒鬼的事交给你了啊，我去现场。
4: 行行行。
3: 队长，您带我去吧。
0: 你
4: 啊。
0: 谢谢队长。快点儿！快点儿！这儿疼吗？打幺二零吗？
4: 打了，应该快来了。
0: 谁撞的？
4: 一辆摩托车从那边跑了。队长，纱布。
0: 给我干嘛？啊！
5: 快，支起！我快点儿！进来了！对，这位同学，和平区滨海道化成交通职务，一辆摩托车肇事逃逸，向绛西路逃逸，求通知警力。你往哪儿按呢？往哪儿按呢？这儿，住！住！对，就按住！哎哎哎，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呀？
0: 医生，他怎么样了？
5: 啊，应该是没事儿，放心吧。
0: 不会吧？刚才挺厉害的，到底嘛病啊？
5: 应该是空穴症，说白了就是晕血。但是啊，他应该比一般的空穴症要厉害，尤其是见了这个红色这东西以后啊，他应该是有过敏反应，哎，他应该有吐。再厉害点，他应该能昏厥过去。
0: 啊，不会吧？啊，他要当交警，天天见红灯，他晕多少回啊？我叫他过来嘛。哎，他这。
5: 有药能治吗？
0: 啊，他这应该是心理作用，吃药没用。
5: 哦，那应该是没治了。应该没治，不，应该叫没治，应该是能治好。放心吧，放心吧，叫嘛名字？
0: 叫刘大，刘大，就是一个单位的嘛。
5: 新来的，应该呀，叫霍霍。应该，你也会霍
0: 人家的霍霍
5: 是吧？霍
0: 者的霍，
5: 好霍霍好，这名字好啊。哎，范队。
0: 哎，你怎么在这儿了？
5: 感谢你呀！啊，
0: 这你能这霍霍啊？见红就吐，见血就晕。刚才啊，晕大了，送医院了。
5: 这怎么回事？
0: 你干嘛了？
5: 嗨，那酒鬼喝的不省人事，送这抢救来了。
0: 你说咱这是交通队吗？明儿改救护队得了。
5: 那酒鬼你还认识？
0: 谁呀？
5: 嗨，不上个月，有一个酒驾司机，在路边把一家三口都给撞那个。
0: 你记得吗？
5: 我知道啊，当时那个媳妇儿孩子当时就没了嘛。
0: 啊，
5: 后来肇事逃逸司机还是我给抓回来的。
0: 这酒鬼啊，就是那家的男的。
5: 不是，人都抓了，他到这儿还闹什么呀？
0: 嗨，
5: 他说了，你把那肇事司机都找着了，你把我媳妇跟儿子一块给我找回来得了。我哪儿
0: 找去？我到那边找去，这不胡来吗？
5: 是，你说正啊，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得了，一会儿等他醒了，我好好劝劝他。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一会儿让他不是就等他好了以后，让他给司机好好讲讲课，这效果肯定好。
0: 来，先别说那圆的了啊，先说近的吧。哎，这货怎么办吧？这货。
4: 队长，
0: 哟，你醒了？
6: 我不叫霍霍，我叫霍玉，霍字边上多两撇，美玉的意思，美玉。
0: 美玉，我觉得你差点意思，你呀。 还是叫霍霍更适合你啊！
5: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
0: 哎哎，快快快快！
5: 别打，别打，别打！
0: 按按你！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儿子，行行，几天不见，你长这么大了。行行行，别打别打。嗯，小旺，我跟你说啊，这警察就是人民的儿子，你是闺女，懂吗？
1: 懂。
0: 哎，那个霍玉，哦对，霍玉啊，嗯，霍玉的意思是吧？
1: 对。
0: 可惜啊，你这美玉啊，不适合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是交警啊。 那天天都得见红灯，隔三差五呢还得见血，你这病情你也知道啊，是吧？所以我给你们学校打个电话，你呢换个警种，等通知吧啊。
1: 队长，我是真的喜欢当交警，要不您就通融通融，把我留下吧。
0: 干半天就喜欢了，我知道，您呀是怕回去不好分配。
1: 队长，这您就想错了。 我本来对交警吧是不了解，可是刚才在医院，我听到您跟政委的对话，那个被撞的一家人多可怜呀！要是咱们做交警的能对司机多一些叮嘱，多查几次酒驾，查查查，那这种事情说不定就可以少发生，甚至不发生。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努力的。而且我觉得咱们交警就跟观音菩萨一样，能保人平安，渡人安全。
0: 这职业挺神圣的，哎，
2: 管印，
0: 你这比喻挺形象啊，
1: 是吧？
0: 但是你这管印我留不住，你一见红的就晕呐，我不能天天跟着你呀，那我不成红孩儿了吗？
1: 您是不是红孩儿我不管，反正这交警我是当定了，您要是想赶我走呀，休想！
0: 哎哎哎哎，好，管印造反了。 今天上午9点啊，在和平区这滨海道的道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嫌疑人驾驶一辆越野摩托车撞人以后逃逸了，还正赶上和平区这路口的监控啊维修，所以呢现场没留下嫌疑人的轨迹。你们各分队呢，在工作当中啊，注意发现这样的车辆，好吧？
3: 队长，不好了，你快去看看吧，咱新来的女警可出事了。
0: 出嘛事了？
4: 你快走啊！哎，都是你呀，惹的祸。我？给我嘛事儿？走吧。
5: 队长，他呀，把自己锁在里头了。
0: 你们搁这干嘛呢？干活去，干活去。
4: 哎，小霍，哎，有嘛事儿咱得好商量。你先把门打开啊。
0: 怎么了？还怎么了？你让他回家，这肯定闹情绪了呗。哎呀，我来吧啊！哎，我说，霍玉，啊，对，霍玉，我跟您说啊，不是我呀，不留你，是你身体干不了啊。听话，收拾收拾东西啊，我送你回去啊，快点。电话。
4: 这就对了啊！
0: 我说，快收拾收拾东西，我送你回去啊！
4: 我不用您送。嘿，哎，啊，还你行啊！
0: 行嘛，一黄毛丫头还不好对付。哎，不，咱们得送送啊！
4: 送送啊！谁行的深啊，谁送？您给我把他送远点啊，越远越好啊！
0: 哎，你，
4: 哦，还有东西是吧？大花，来，掌柜帮着收拾。
0: 哎，好好好。
1: 队长，嗯，我要是病好了，是不是就能留下来？
4: 求之不得呀！那好，那您等着。哎，我跟你说，我这边。
1: 开门！
4: 把门开开！我跟你说啊，开门！
1: 队长，您就等着吧。
4: 我等什么？我等。我跟您说啊，咱公安局啊是纪律部队。哎，不是你耍性子的地方啊！快开门啊！快点儿！你别把我逼急了啊！
1: 你也别把我逼急了。我要是出了事儿，您得负责。
4: 让我负责？嘿。
6: 我负责，我负什么责？
7: 你听我说，这孩子脾气太烈了，咱慢慢劝行吗？
4: 劝什么劝？
7: 啊，这货是你找的，就你找这货，你自己劝啊！
4: 哎哎哎哎！
7: 哎呀，还在这儿了！
0: 哎哎，快走！

0: 不吃饭去，你也吃去吧。
1: 我没胃口。
2: 哪呢？哎，伙食不错，大饼馄饨。
0: 等会儿，哎，吃饭了啊！
2: 大饼馄饨。你们俩怎么了？
1: 折腾一下午了，一直是吐，我这都受不了了。我看啊，干脆你替会儿我吧。
2: 你说你至于吗？
0: 哎呀，哎呀，我说，小霍，
2: 这人呐，可不能跟命较劲，也别跟这饭较劲。你说你都闹腾一天了，出来吧啊！我让伙房给你煮碗馄饨，三鲜，多搁虾米皮，嘿，再撒点香油。
3: 你说嘿，这馄饨嘿，这馄饨呀。
4: 不行，我也受传染了。
3: 我是真服这货了，这一宿就没消停。
2: 你说这食堂里这是？
3: 没事吃的那娘哪门子馄饨呢？
5: 你怎么了？这是？
1: 你不能不提馄饨吗？你一提馄饨我就想吐。
2: 都是你呀，惹的祸。哎，不对呀，我说，他这么吐，不会是怀孕了吧？
1: 啊？不会吧？他这还小呢。
3: 小嘛呀？哎呀，现在这孩子，没那么简单呐。
1: 要真怀孕，那不就更危险了吗？万一流产了，咱负不起这责任呢。
2: 都是你惹的祸，不行，得给他弄出来，弄出来。
1: 来。
2: 哎，哎，你怎么了？
6: 局长，您快带我去医院吧。
2: 你是不是生了？
1: 嗯，来，我快给我上去，快，快，快。
3: 咦，这货可真行啊，
2: 能把我一交通队改成消防队了。哎呦，我这小心脏啊！哎，我小心脏啊！哎呀。

0: 哎呦，行行行，好好好。哎呦，我说姑娘，你可太了不起了，我应该向你学习。真棒！一会儿啊，
1: 医生，
0: 哎，来了，你看啊，
1: 他怎么样了？
0: 应该是没事儿了。
1: 没事了？
0: 嗯，
1: 这么快好了？
0: 好了，这我也没想到啊，咱应该向他学习，太了不起了。你们可以走了，走吧。
1: 走，
0: 啊，
1: 他不会危险吧？
0: 你空穴症有嘛危险的？你真是，他应该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克服了心理障碍，太棒了。行了，好了，痊愈了，走吧。
1: 还是空血症啊？嗨，
0: 那应该是，
1: 啊，应该啊，我，啊，应该是我们谢谢您啊，我们先走了啊，快了。
0: 好吧，哎，给我吧，给我吧，
1: 好，好，好，
0: 慢点，姑
2: 谢
0: 娘
2: 谢大
0: 啊，
2: 夫。
0: 这都好着呢。
1: 没事儿啊，你怎么没事儿呢？干活干什么呢？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我操，闹了半天这个空血症啊！
2: 你以为是什么呀？
1: 我以为你，哎，对了，你全好了，见红的不孕了。
2: 红色算什么呀？刚才在房间，大夫给了我一大杯山楂汁，我一饮而尽，什么事儿都没有。
1: 什么玩意儿？一大杯山楂汁
2: 啊，
1: 血红血红的
2: 啊，
1: 你一饮而尽
2: 啊，
1: 还没事儿？
2: 是啊，没事儿啊。队长，我。队长，我第一次喝难免，多吐几次就习惯了。
1: 你是习惯了，我受得了吗？走，我送你回家。

0: 队长，这帮泥鳅太花了，还得说你没本事，撤吧，早晚收拾。哟，
1: 小霍，
0: 大姐，你来了，怎么着，好利索了吗？好了，您看，一点事儿都没有。
1: 你的事儿啊，队长啊都给我们说了，好嘛，就咱队这些人呐。
2: 这算什么呀？对了，大姐，队里怎么这么安静啊？人都去哪儿了？
1: 队长在吗？
0: 在，昨天夜叉，这不还睡着了吗？哦，其他人呢？都上岗了。哦，哎，你快忙吧，我呀戒备水去啊。
3: 行，那您快去吧，大姐。
2: 好嘞，
3: 拜拜。哎，
4: 你陪我的宝马？
2: 我的宝马？
3: 你陪我的？
2: 你干嘛呢？你们俩，
0: 我们来保安。
3: 对，
4: 保安。
2: 这样，你们俩啊，跟我来啊，消消声。
5: 尿尿呀！
2: 哎呀，你干嘛呀？你们俩，
6: 让你轻点，你懂不懂？
2: 消消声。嘘。这屋。
5: 来吧，您二位说一下刚才到底是什么情况。
7: 他把我的宝马给撞了。
2: 不是，先生，现在可以好好说话了。
8: 咦，
2: 我勒个娘啊！你憋死我了！他把我的宝马给撞了，
7: 是他把我宝马撞了，
2: 你撞的我。这样，您二位一个一个说，女士优先，好吧？啊，我的宝马车被他追尾了。
7: 你拉倒吧，是你的车倒车的时候，车屁股撞着我的宝马了。
2: 我倒车怎么了？谁让你离我车这么近的？等一下，美女，您刚才说倒车是吧？
8: 啊，
2: 是这样的。
8: 根据交通法呀，司机倒车发生事故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7: 你听听，
8: 对，这交通法我可懂啊。可他那也叫宝马啊？
7: 哎，咋了？我那宝马真宝马。
9: 这也是您说的宝马呀？
7: 对呀，我这个真宝马呀。
9: 不是大哥，马车不能进城，
8: 您不知道呀？
7: 咦，我勒个娘啊！他这是宝马，那俺这也是宝马，那为啥待遇都不一样？你不能歧视俺农村人吗？
8: 我没有歧视农村人，这是市里规定。不信您看这规定，写的特别清楚，马车不能进城。按照这个规定，我得罚您。
7: 对，你还得给我修车，修啥车呀？修车，你得给我修车。
8: 穷横嘛你！
7: 我咋真倒霉呀？今天没挣钱还赔钱。
8: 你赔钱算嘛？我今天结婚，你知道吗？我这一上午什么都没干，哎，车还让你给我撞了，我这可给人办事儿了，这可倒好，全都给当了。
7: 谁当我谁呀？你当我好。
8: 张同志，您看能不能看来娘的份儿，别罚钱了。您娘是哪位呀？
7: 关键，
8: 你给我接个电话。好好好。喂，娘啊，不是，哎，我说你现在在哪儿呢？现在？
7: 你在哪儿呢？
8: 哎呀，我这边出了个车祸。
7: 哎呀，我也出车祸了。我这边被一个假宝马把我的真宝马给撞了。
8: 啊？哎，我这可是一个真宝马，被一个假宝马给撞了啊！ 我说你是不是有点胖了？
7: 你也不瘦啊！
8: 你是不是穿个花裙子呀？
7: 你是不是穿一分袄啊？
8: 咦，我勒个娘，还真是你哎！
7: 干嘛呀你？看你黑不溜秋那样！你敢不敢？
8: 等一下，娘二位，你认识啊？
7: 你别提了，我是北他雇来的。
8: 啊，那你们这到底什么情况呀？
7: 我跟你说啥？
8: 我跟他解释啊。哎，警察同志，是这样的，我今天结婚，我属马。
7: 算命的呀，说我今天出嫁做马车就能马到成功，所以呀，我才想到了用马车接亲的办法。
8: 哎，这结婚是好事儿啊，不是？可这马车不让进城，再说了，他要随地大小便，那得多味儿啊，是吧？那个，既然你们认识，这事情怎么办呀？
7: 哎，
8: 事故我们私了。
7: 对对对。
8: 但是这马车都来了，又是喜事儿，您就通融一回吧。
2: 通融啊！
7: 咦，我勒个娘啊！警察同志，你看你长得真漂亮，你通融通融。
8: 我勒个娘啊！那我就跟他。

0: 同肉同肉，那个我给你们想个办法。听我嘛，嗯，那你抱我啊，逗你玩的，咱走走。那小晴啊，送了咱一匹宝马。
1: 出发！
0: 我送你出城。

0: 咱开个会啊，今儿晚上呢，咱们在这个大成路酒吧街夜查酒驾。前几次夜查呀，跑风，为嘛跑风呢？是因为有些酒吧老板呀，在咱门口雇了人，观察的。咱一出警，他们就报信儿。这回呢，咱也改变战术，提前派便衣打入他们内部，提前取证。各位回去都准备啊，好吧，咱散会。哎，慧玉，进来。
1: 队长。
0: 我跟你说啊，别紧张啊，胆大心细，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放心吧，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哎，对了，还有啊，我跟你说，你那个服装上啊，你穿的隐蔽点啊，别暴露啊。
1: 那是不是越隐蔽越好？
0: 对，那这个隐蔽的，让谁都看不着你才好啊。
1: 放心吧，队长，我明白了。
0: 哎，
2: 范德，
1: 政委，
2: 这是大卫。
0: 大卫，
2: 那天喝醉了那个。
0: 哦，大卫是吧？啊，你好，你好，你好。今儿没喝吧？
2: 没喝，哪能老喝去？那个，我今天来是送锦旗来。
0: 嚯，终身不忘，救命之恩
2: 啊！
0: 哎呀，我说你呀，还是把我们忘了好。要不一喝醉了，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不会了，大卫啊，还真把酒戒了。另外，答应给咱们做义务宣传员。
0: 好啊。
3: 我做嘛呢？霍玉简历上写着在学院里的拿演讲一等奖
1: 啊。
3: 哎，你正好抽空，你给他辅导辅导。
1: 我
3: 啊，
1: 我行吗？
2: 行行，您行，以后您就是我老师，您还挺漂亮的。
0: 好好，来来，我跟你说，好嘞，
2: 来，
0: 谢谢啊，
2: 再给我这个。您还挺漂亮的。
0: 酒敬的好啊，来来，酒敬的神圣。咱们暗访队啊，一组啊去东区，二组呢跟我去西区。啊，出发吧，
4: 队长。
0: 啊，
4: 霍玉还没来呢，
0: 没来不等了，先走吧。啊，哎，怎么停电了？
5: 跳闸了。
0: 跳闸秀不秀啊？
6: 队长。
0: 哎妈，你谁啊？
6: 我是霍玉。
0: 爷爷，你干嘛呀？
6: 按您说的隐蔽，我这身衣服绝对暴露不了，我还带着家伙。
0: 什么家伙？

0: 你练过？那是，打小就练，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队长，您看行吗？
1: 我跟您说呀，咱们呀是去暗访，不是去盗墓。
2: 队长，哎，霍玉来了，让他跟我走吧。
0: 对，
1: 去哪儿啊？你也盗墓去？
3: 我，
1: 嗯哼。
0: 那我这身衣服不就白买了吗？
1: 不白买呀，下回盗墓的时候借着穿吧。
0: 哎，又断电了。

0: 老师，是我。这下你可跑不了了。我没跑啊。你下来。我下来。我错了。
1: 您错什么呀？是我错了。
0: 教子，您演出我没去，太可遗憾了。包老师，您能给我合影吗？
1: 嗨，合影啊！
0: 行，没问题，没问题，来来来。
1: 茄子，帅死了！谢谢鲍老师，您带我们去玩可火了，我可喜欢您了。
0: 哎呀，谢谢多关注，
1: 客气，没事没事，
0: 我可以走了，
1: 可以了，
0: 拜拜，
1: 拜拜
0: 啊！哎，
1: 等一下。

0: 这还有正事儿啊？是啊，你能不能给我签个名儿？签名儿啊？我的照相我差一点就忘了。哎，没问题啊。好，谢谢包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 客气了，
0: 特别喜欢您，您在我们学校可火了，真的。
1: 多关注多关注，
0: 没事，您走吧。啊，包老师啊，
1: 好，
0: 多关注啊，注意安全。
1: 好好好，
0: 一路平安。
1: 好嘞，
0: 玩的开心。
1: 好好好，
0: 那个，
1: 好，拜拜。
2: 哎，谁呀？
3: 包老师，哎呦，好像可帅了，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比你帅多了，队长。可好看了，可喜欢他了，
2: 查酒驾呀！忘了，忘了，你说你遇上一明星，你就这样，把警察支走吧？我说你什么好呢？
4: 执勤警力，请马上拦截一辆肇事摩托车。
2: 哎，指挥中心。 我放一嫌疑车辆，好，我马上组织补控啊！好，好，好，哎，哎，哎，站住！哎，你回来！哎，你回来！你回来呀！停车！停车！停车！我说你呢！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熄火！
3: 队长，
2: 把火熄了。
3: 哦，
2: 你干嘛？谁呀，队长？
5: 我想着我，
2: 你想吧，啊，能危险怎么办？
5: 我没事的，队长，我不会。
2: 你没事，我心脏受得了吗？哎呦，我这小心脏！
5: 队长，你没事吧？队长，
2: 哎呀，哎呦，我小心脏。
5: 跟我回档案。
2: 是是，您说的对，是我们工作不力，我们一定抓紧办啊！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事办好，请领导防线啊。
5: 范范，昨儿晚报你看了吗？
2: 完了。
5: 您看看吧，报纸登着，这审夜摩托车队严重扰民，这媒体啊，说咱们工作不力。
2: 刚才领导啊来电话，说的也是这事儿，让咱抓紧办。我正想着这该怎么办呢。
5: 这事儿啊，还真得抓紧办。
2: 怎么了？
5: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2: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有啊，噔噔噔噔。
1: 我说你孩子那么大，成你耍得了吗你？
0: 没问题呀、啊，我爸爸呀是杂技团、摩托车队玩滚筒的，我打小就跟他练车。您要不信呀、啊，改天我在马路上兜一圈，给您 look look。
1: 你免了吧啊，我这心脏啊还受不了。我是说人女孩子，你开这么大一车，哎，太闹腾。没呀、啊。
0: 政委，政委，我是不是又惹队长生气了？
2: 啊，他不是跟你，队长正因为那摩托车扰民的事儿正发愁呢。
0: 哎，政委，我有一个办法。
2: 你？
0: 啊，您看行吗？
2: 我跟他商量商量。
0: 行，那您去吧，拜拜。

0: 没听说过呀？
1: 没听说的多。
0: 那你听过金门十三郎吗？
1: 十三郎
0: 啊，
1: 卖嘛的？洗发水儿？
0: 卖嘛的？还洗发水儿？玩车的？金门摩托头把交椅。来，认识一下啊，鄙人就是金门十三郎。
1: 你是头把交椅，那我金门一姐黄南哥。
0: 哟，爷们们，这妞不服哈、啊？
2: 哎，
1: 不服不是嘴上说的，跑跑。
0: 刺激，我喜欢。哎，这样啊，你要是赢了，这神风车队的头就你的。可你要是输了，那往后啊，我可就是金门一姐夫。怎么样，爷们们？
2: 好、
1: 哦。得嘛，上道吧。
0: 走着。

0: 开会啊，这次啊能够成功抓捕啊这摩托车夜袭队，哎，霍玉同志功不可没啊，啊，在这里我们提出表扬啊，向你表示祝贺啊。还有呢，刚才接到通报，这515啊撞伤这个花板少年的嫌疑车啊，和前几天在锦滨道袭警这摩托车是一辆车。据刑侦部门介绍啊，这是一个贩毒团伙，经常驾驶摩托车贩运毒品。咱们在工作当中啊，注意发现这辆车辆。
1: 这个嫌疑人身上可能持有武器，大家注意安全啊。政委，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2: 赵队，
3: 是
2: 从今天开始，这个小霍就分到你们摩托巡逻队工作，啊，这也是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其他的我没有嘛事儿，咱们按队长布置的去做就行了，啊，那咱们就散会，然后赵队和小霍你们留一下。
0: 我说人我可交给你了啊，业务上好好带他啊，关键是这个驾驶技术上你得跟他多学习。
3: 没问题，队长您放心，绝对完成。
2: 那位小霍，明天大卫就下社区演讲了，你下午你要不忙，你给他辅导辅导。
4: 没问题，您放心吧。
1: 散吧散吧，
5: 回去吧回去
1: 啊，好好干啊。
4: 没问题。
0: 小霍说
2: 啊，
0: 你真给我弄个人才来。
2: 嘛人才？
0: 人才啊，
2: 你不管人叫霍霍吗？
0: 我多少个叫霍霍了，霍玉懂吗？美玉的意思。
2: 哎，你变得还挺快的，你啊！
0: 哎呦，我这小心脏啊！
6: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一起事故引发的血案，
7: 交通安全，永记心间。
4: 哎，魏师傅，您呐是去宣讲，不是去宣誓，您是在用您的亲身经历来告诉大家交通事故的危害性。您本来是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多幸福。可就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害得您家破人亡，您说您惨不惨？

0: 惨，我太惨了。
1: 对了啊，魏师傅，眼睛中啊要有眼泪，说话的时候啊声音要颤抖，您是在用悲情来感动大家。如果这个时候再给您配上一段音乐，绝了。下面

0: 是发生在我自个儿身上的事儿。那是一个明媚的午后，
1: 我和我媳妇儿领着我儿子上公园玩儿。那天是我儿子5岁的生日，我们两口准备给他买点礼物，走在便道上，没想到后头突然来了一辆车，砰，
0: 把我们给撞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在医院里，
1: 我问大夫，我儿子，我媳妇儿，大夫说没了，都没了。后来民警告诉我呀，是个酒后驾车造成的事故。
2: 你说你喝了一瓶酒，你开嘛车？
1: 你这一喝就开车，害了我们一家三口。
2: 你喝酒别开车，开车就别喝酒。
1: 你这点破酒害了我们一家，
0: 我们一家三口现在就还剩我一个人，
2: 多惨呀！我你说说啊，
1: 我找谁？我没了，我儿子、我媳妇都没了。
3: 各位朋友，今天魏师傅在这里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让我们一起牢记交通法规，珍爱生命，拒绝酒驾。谢谢大家。
4: 怎么样，还行吧？
5: 行是行啊，就是太惨了。
1: 我喜欢儿子。
3: 哎
5: 呀，
3: 叫儿子。
5: 哎哎，叫您呢，快，儿子叫您呢。
4: 逗我吧，
1: 儿子。
4: 太感谢你们。
5: 哎，都是我儿子。这事太惨。哎，我这小心脏。
6: 03-03，
7: 我是03，请讲。
6: 滨海路西口50米刚刚发生一起机飞交通事故，可能有人员伤亡，请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7: 03收到。

0: 哎，你没事吧？怎么样？伤到哪儿了？啊？你说话呀！啊？
1: 我没事。
2: 你嗓子不行啊？
0: 没事，
2: 我送你去医院吧。
0: 不行不行，我不能去医院，
2: 啊、
0: 还得去参加研究生考试呢，不然我之前努力全部白费了。
2: 你确定？你没事吗？
0: 没事。
2: 啊，
0: 这样吧，你帮我打辆车，我谢谢您了。
2: 打什么车呀？上车。

0: 政委，
1: 哎，
0: 你们怎么来了？
2: 你可行了，你都烧了三天了，你把我给急的，我这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这三天你睡眠没进呢，哎呀，我这个小心脏啊！
1: 行行行，别提你心脏了。小霍，对了，这是你知青时的照片，一个过路的司机给你拍的，大伙儿都点赞，都说你呀，好样的，你看看。
2: 呵，看看激动的，看怕不？

0: 获个媒的，哎呀，开心啊！老爷，是差点意思。
1: 你数嘛，这看，
0: 我跟你说，哎，皓月，皓月，哎，你信灵没？信灵没啊，才是最美的，懂吗？

0: 叫霍玉，大家可以叫我霍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是问答环节。如果有疑问的小朋友呢，可以举手向老师提问哦。啊，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1: 小明。
0: 好，小明来问。
1: 斑马线为什么要叫斑马线，不叫老虎线呢？
0: 是这样的，大家看到的斑马线，它是一条一条的白色和黑色相交，也就是我们斑马身上的这个条纹的样子，所以叫斑马线，它不是老虎条纹哦，所以不叫老虎线的，好不好？啊，还有啊，再来。
1: 红绿灯为什么要叫红绿灯，不叫红黄灯呢？
0: 红绿灯呢，在整个交通状况中呢，红绿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红灯停，绿灯行，所以叫红绿灯。

0: 哎呦喂，美女警官之前呢，今儿你值班啊？
1: 您好，请您配合我们的检查。
0: 啊？查什么呀？
1: 我们例行公务，查出酒后驾驶。
0: 查酒驾呢？
1: 是，请您配合我们的检查，吹一下我们的酒精检测仪。
0: 不是，是我呀，我是包老师。
1: 我知道是您，请您配合。
0: 哎，
1: 谢谢。
0: 不是，你怎么就不认识了呢？
1: 请您配合检查，谢谢。
0: 不是，今天怎么就这么严了呢？
1: 请您配合工作。
0: 不是，能不能不查呀？
1: 请您配合检查。
0: 不是，
1: 是吹，不是吸。
0: 不是，我这吹了呀，我这使多大劲儿呢？
1: 吹，谢谢。您别演了，我是让您吹，不是吸，也不是表演，谢谢。请您快点。您好，我们欢迎您酒后驾驶，请您戴上墨镜跟口罩，跟我下车。
0: 不是，我中午喝了一点点就，这中午喝了一点，这现在都几点了还有啊？
1: 请您下车。
0: 这今天怎么了？这是，这么严了还？
1: 下车。
0: 不是，今天怎么还这么严了呢？这是。
1: 这边
0: 不是咱们是不是没这个必要吧？咱们不都认识吗？
1: 这边，
0: 你说你都认识我，你说我就中午喝了一点儿，你还
1: 包老师，
0: 啊，
1: 您的这个酒精检测是21，属于酒后驾驶。
0: 不是，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因为我是中午喝的酒，我以为是晚上酒就散了。你看你也挺喜欢我，你也认识我对吧？就看在这份上，你说行吗？
2: 包老师，我本人呢是特别喜欢您。
0: 哎，这就行了。
2: 这跟您酒后驾驶是两码事儿啊！而且您这个按规定要扣12分，暂扣驾驶证6个月。
0: 别这样，你12分，我这本就没了，我得重新考你这，而且6个月。不是，你看你这么喜欢我的份上，你就看在这个份上，你就少扣2分，你少判2个月行不行？
2: 真不行，包老师。而且这要是我规定，我得扣1年呢。这酒后驾驶多危险呀！要不这样，您把这个酒后驾驶事故集拿回去好好看看，明天酒醒了以后啊，您找人把这个车给您挪走。现在您赶快上车吧，你说人来人往的，这样万一给您拍了照，啊，是吧？
0: 我进去。
3: 警官，你看见我老公了吗？
2: 你老公谁呀？
3: 就是长得那样。哎，就是开那车的。
2: 哦，你说包老师啊，他在警车上呢。
3: 你们把他给抓起来了？
2: 我们没抓他，我们只是短时间的对他进行约束。你看。

0: 看他的，二呢，好，老霍。哎呦，
1: 老霍呀，哎呦，
0: 你懂事了。
1: 我受什么呀？我这街上教育呢，我受了。
0: 我跟你说，
1: 没这警官，我刚才看了这实物书，触目惊心呐！以前啊，我酒后驾车没有深刻的认识，现在我完全认识了。
0: 您现在理解啊，也不晚。您说说，您要是开车出了事儿，您这大好前程就都毁了吗？
1: 就是啊。
0: 这样吧，晚上嫂子也来了，您二位就赶快回去吧。
1: 啊。
0: 不拘我了，我们居民干嘛呀？我们警察查酒驾呀，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抓人。我们还希望您多帮我们做做宣传，名人效应嘛。没问题呀，这活我接了。叶文亮，叶文亮，我们的机长。耶！哎呀，那嫂子快回去吧，外边停飞的了。
1: 行了，让嫂子把车开走。
0: 去吧，去吧，啊，
1: 你开哪个车呀你？
0: 那儿呢？
1: 车在那儿呢。
0: 哎呀，
1: 那走了啊。
0: 再见，嫂子，再见吧，老师。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想对你说，
1: 你唱吧，我喜欢。
0: 有一句话，我想对你说，憋在心里已经很久了。岁月如歌，时间长河，我爱你呀，不能错过。今生今世一起度过，生死与共。 无法分割，啊，这就是爱情，啊，这就是爱情。他唱歌呢，你看他也唱。嘿嘿，叫啊！哪儿狗叫？
2: 不知道啊。啊？
1: 人呢？哎，人呢？
0: 是你小子！
1: 你们俩呀！

0: 哎呀，来了几天了，就觉得你们太辛苦了，在家待不住，就想给你们来当义工。
1: 行啊，那您去站那个路口吧。
0: 好嘞，
1: 哎，
0: 好，
1: 行，
0: 辛苦了。
1: 没事。
0: 好，
1: 高老师，
0: 哎，
1: 您再吹一个。
0: 嗨，
1: 行，
0: 放心吧，那我先过去。
1: 哎，好嘞。
2: 我是猴子派来的救兵，我是来救你的。
3: 救我？
2: 哎，
3: 你怎么还救我呢？
2: 救你！你看看刚才那自行车，你看见没？
3: 啊！
2: 嗖，你这门一开，开得快，嘣，给撞上。你看看这后果，
3: 有啥大事儿？
2: 不堪设想，是不是？我告诉你，今天我教你个开车的方法，好吧？开车门子的方法。
3: 开门还有方法？
2: 那是啊。
3: 什么方法？
2: 来，你上车，我来教你。
3: 行，来，
2: 来，
3: 请。
2: 来，
3: 我过去。
2: 你上去。来，我教你。我今天教你这开门方法叫合适开门法。什么叫合适开门法呀？用你离门最远距离的这只手去开门。他这样开门的时候呢，他身体有一个角度，这样的话你同时可以看后面。有时候啊，这反光镜里有盲区，你看到后边没车没人，安全了，你开门再下车。咱可不能图方便，这哈一怼开，嘣撞上了，这就出事了。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得嘞，
3: 哎，车影吧，
2: 来。

0: 来，茄子，
1: 不行，咱手得空下来，来，安全，咱得安全啊，
0: 安全。

0: 哎，您好，您好，您好！
1: 您站在这边，到边上。
0: 霍云，我爱你。哎，警官，您还记得我吗？
1: 啊？
0: 就是那天，我去考试，出了车祸，您救了我。
1: 哦，是你啊！
0: 啊，对对对，那天多亏了您同时把我送到考场。
1: 嗨，这都是我们应该的。你考试考完了？
0: 啊，考完了，考完了。我去。哦，对了，这个花啊，我想送给您。
1: 啊，这个不好吧？啊，表示我的感谢，您就收下吧。行，那我就收下了。庄严，
0: 这是您朋友啊？<笑>
1: 对呀、啊，庄严。
0: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2: 霍玉，没打扰你们吧？
1: 啊？打扰？什么意思啊？
2: 都有人给送花了，还什么意思？霍玉，真没想到，一手托两家，一脚踩两条船是吧？
3: 不是的，庄严，你想多了。
2: 说我想多了。
4: 滨海路口，警力注意，515肇事毒贩正驾车向滨海路方向逃逸，请注意拦截，注意拦截。

0: 你违章了，交警队就来了，还有个女的，有意思，
1: 我不就开快了点吗？
0: 那赔偿完了呢？嗯。

0: 哪个交警队的？
1: 哪像交警队的啊？你去会会他。

0: 干啥？看看启田文明号第一名二等功，看看。啊！小凤儿，看见了吧？这就是咱们全队的荣誉史，记载了咱们全队取得的成绩。当然了，今天你也立功了，也是咱们全队的光荣。也希望你发扬有能传统，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更上一层楼。
1: 政委放心，
2: 美玉啊，今后啊可就看你的了啊！

0: 谢谢。哎，你干什么？你还敢起酒是不是？
1: 不是，我是来送花的。
0: 你送什么花？送花？你不是办驾照的吗？办驾照在二楼，那边。
1: 哦，是给我救命恩人送花的。
0: 救命恩人？
1: 啊，对对对。
0: 啊，我也是你的救命恩人。
1: 啊？
0: 男朋友。 我代表交警的家属，感谢对我们交警的支持和理解。你的花，我代他领了，谢谢啊。
2: 不是你吧？

0: Это Синьюко Хотона, где только что закончилась битва. Агенты явно нацелены на церемонию основания двух километров, но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их намного больше.
1: Да,
0: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скорее меньше, кажется скрытой опасностью.
2: Андрей, спеши.
3: 明天大典，马上通知下去，广场方圆2公里之内全面封锁，再次排查，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入，要是再出现什么问题，军法处置。
4: 请领导放心，中央公安纵队马上行动，保障大典万无一失。
5: 多悬啊！北平城门特务少说也有3000-4000人。
6: 是啊，听说连夜老总的莫莉色的皮尔卡都被放了黑枪，
7: 这庆典可不敢再出事了。最后一次的升旗测试还没做呢。
8: 电动升旗可别放了，你们都还没见过吧？哎，前面怎么了？
9: 为了保证大典的安全，
8: 警察要超前部署。让我们进去，用枪管窗格，军法处置。
10: 我是电力负责人，我们需要再次排查流程。
11: 喊话说没有用，我是改造执行扫地命令，没有扫地命令，下面谁让我们进去？
12: 天安门的布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按照 恩来
13: 同志的指示，
14: 发展大号功能，也已按中完毕。
15: 头上的横幅已经完成，整块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实旗跟自己的贺兰横幅，保安、烟囊、弯弓，
16: 旗杆顶头还没有拦板，已经全部修改完成。
17: 收到了，
18: 没有时间修改了，确保万无一失。
19: 万无一失，
20: 国旗呢？人工组，
21: 人工组正加紧升旗训练，随时可验收，确保万无一失。不是壳。
22: 距离明天6点验收还有14个小时，可是广场已经封闭了，我没得办法反复试验呢。再说电动升旗，属国内首次，科学的讲，没有人能说有100%的把握。
23: 都这个时候了，你给我说这个？明早6点验收，出了什么问题？不用说后果了吧？
24: 方法还是。
25: 什么方法？怎样才能保证电动升旗装置万无一失？这件事情我想了半个月，我干了半个月，我要按照1/3的比例，重建一个一模一样的升旗装置，反复实验。
26: 253。
25: 如果不出错误，广场肯定没问题。就说。

0: 膝盖，广场的膝盖22.5米，是由十根连接的。
1: 强度交过了吗？
2: 快了。
0: 我们已经按照比例找到了7.5米的膝盖，并且锯断再焊接，以达到完全的一致。
1: 53.1，传统效率怎么能按照100%计算呢？这会出大事情。
0: 从故宫的典礼中心到广场膝盖下0.9公里，3个环形7个连接点。我们按照比例缩小1/3，同样的线路、用材、材质，同样的环形和连接点，同样的开关和装置。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按比例找到一模一样的国旗和国歌。
1: 你这是搞的什么东西？华尔东西。
3: 但是方法倒是对的。
2: 你不是恐高吗？你赶紧下来吧。
3: 恐高？28年革命，2000万人牺牲换来的红旗，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4个字：玩物一时。
4: 说话呀！
5: 又在那动枪了，火气够大的。
6: 联络组老方，
7: 到。
6: 部长林志远追。
8: 6点，我亲自来验收。林志远出现什么问题？那块极其微小的，换你们上，做好准备。
9: 是。
8: 林志远，过来。志远，我来这儿还有个任务，是传达军区的决定。你的审查已经通过了。升旗之时，你将站在毛主席身后，保障毛主席按动升旗按钮顺利。这个荣耀的分量你是清楚的，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咱们。老杜，这是四爷最有经验的保安干事，天亮之前配合你所有的工作。
0: 立国大事，这远比鞠躬尽瘁。

0: 院子里是我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为广场电动升气装置搞的小型试验，广场封闭了，现在晓得这里试验的重要性了吧？太多隐性的故障根本没法得到显现。
1: 从按钮到广场气杆连接中间的连接线一共是527米，
0: 也就是说所有的装置我们要按同比例缩小到三分之一，那中间的轴承、电机、气杆、焊接点，所有必须是一模一样的。
1: 27号才定下来国企国格，而广场实验才做过几次啊？才4次啊！科学这个东西，容不得有半点侥幸心，
2: 哪怕是国企这个红绸子都马虎不得。
0: 细节，细节，还是细节，
3: 有点本事啊！
4: 国企一确定，全北平的红绸子都空了。您知道我是怎么找到的吗？
5: 解放的军们，谁家还有剩下的红绸子？支援一下呗！马上就是大典了，我们急需红绸子。
6: 真正的红旗长5米，宽3米三，总重量是1180克，还要打出无形的符语，就差黄手段了。
7: 哎呀，好，好，
4: 走吧。
0: 只要国旗能在旗杆顶部阻断装置的作用下顺利停稳，这个实验就算成功了。
8: 我看，你这就是瞎耽误功夫啊！有这个时间，应该好好的到现场去排查排查。
0: 啊，现场排查，我没得你那个本事进去啊！要去你去。
8: 哎，这个是什么呀？
9: 你不懂，不要乱动，好吧？这是旗杆的阻断装置，国旗升得起来很重要，但是停得稳更重要。
10: 接到了，接到了。
4: 录音机，国旗哥还有录好的《义勇军进行曲》。
0: 太好了。准备国旗啊，我去准备应援。
11: 知道了，首长。

0: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哎，
1: 这每次都不一样，这个传输台不稳了。哎，
2: 你去哪儿啊？
1: 我去找音乐，
2: 找什么音乐？我不跟你说了吗？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
1: 你去广场干什么？你找不到问题的根本，找不到隐患，你去广场一找去。
0: 你考察当然要比这儿强得多呀。
2: 我现在要找的是一模一样的音乐，听懂吗？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啊？
1: 你注意你的行为举止啊！
0: 行为举止又怎么了？
1: 我说的怎么？
0: 找音乐错了吗？
1: 一模一样的，你
0: 实验的根本，实验的有什么优良啊？看着你吗？
1: 孔毅啊，好，我现在就给你找。
0: 来，你不要给我搞这一套啊！
3: 你不像信我国语，那你要相信祸水了吗？哎，那我不要音乐了，我唱不了空声行吗？
0: 啊！
3: 哎，
4: 升国旗不用国歌，
3: 那你来配合我工作嘞？你是这么配合我工作的吗？
0: 别看了，不能放得出来啊！这是军令。
3: 姓杜的，你以为挣起来的仅仅是一块红布吗？你心里难道不清楚怎么做是对的吗？
0: 这下我违反军令了。滇东圣旗壮志出了问题，才叫最大的违反军令。圣旗，准备啊！开始，48、47、46、45、44、43、42、41、4。
1: 又来了，
0: 法电锯呢？贱人，27号才定下来用义勇军进行取缔。
1: 老罗，哎，
5: 文红和三军
1: 两百个人，你叫我几个人死啊？
0: 我这边气要升不起来。哎，你白吹，你是不是白吹？
6: 我不给你计较，
1: 先听我说，三个人行不行？
0: 找王主席去。
1: 两个呢？
0: 买完菜呢？
1: 一个总行了吧？啊？
7: 46秒，1秒都不差呀！啊，有什么用啊？不还是替补？
0: 哎，那给你一个不是替补的活儿，升旗。
8: 那明天配2台发电机，
0: 2台都坏了呢。
8: 哪怕是3台、4台，纪律仍然是有的。
7: 人工组呢？能支援不？
0: 人工组？哈哈，哎呀！
7: 老凤，他爸爸对我们搞不好的，就那个心眼小的，就这么一点点。嘿嘿，
9: 你个穷酸秀才，啊，背后说人坏话啊！我老凤可趴在这看你一晚上了。不过呀，说实话，升旗还是你们电动的威风。
7: 啊，我成全你，国家光荣嘛。都进来吧。
10: 是。
7: 小李、小佳，你们两个留下。
0: 确保他们顺利。是。到了，到了啊！哎，看你们的了，老杜。
11: 别走呀！
0: 哎，
11: 袁
0: 磊，怎么不进去？
11: 就是
0: 啊。
12: 虽然我是替补，但是军乐队的小号手，你让我在这儿吹国歌啊？
0: 你以前是学生吗？以前是学生，现在就是当兵的，当兵的就得服从命令，知道吗？
12: 今天这里边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明天升旗做准备。你干什么呢？老林一个月都没得回家了，这是太吃力驴打滚，哦，我就不进去打扰他了。
0: 林志远吗？
11: 你看看人家觉悟，
0: 我是北大西语系毕业的，道理我都懂。太好了，太好了！好，准备啊！

好了，终于都齐了啊！那我们准备，预备，开始。

0: 怎么回事？这种材质的阻挡球锈时间长了就容易脆弱，应急织法必须往合金里加入锡、铬、镍这三种稀有金属，使它变成钢。
1: 那这个时候了，上哪儿找去？
2: 街坊邻居们，我们这里尽是锡、铬，还有镍，谁家有电子管、收音机？
1: 这么容易就败了啊？
3: 阻端装置的材质跟广场旗杆上是一样的，不敢冒这个险呐、
4: 啊！为了开国大典，谢谢大家，拜托大家啦！
1: 我跟四野的老首长汇报了一下情况，现在他派了一个营的弟兄，满城的在找你那些什么锡啊那个镍，我想。这个招总比困难多。嗯，
0: 没人理咱们，早上有点碰运气了，
5: 直接去广场摁一下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明天六点要检查出问题，你们的心血就全都白费了。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面红旗，不能出错。哎，这一点你比我懂吧？
0: 没人来我有什么办法？
6: 同志，这是大典筹备处吗？
1: 是啊。
6: 你看我这个烟袋锅子能用吗？
0: 大爷，这是铜的，我们用不了。
6: 哎呀，能用就用上吧。
7: 叔叔，真
6: 用
7: 不了。
1: 是这，是这。
7: 同志，这是大典
1: 筹备。对对对对对。
7: 哎，同志，这贴哪儿啊？
1: 在里边，在里边。
8: 哎，往里走就行是吧？
9: 是是。
10: 哎，同志，你看我勺子。
1: 问问他吧。啊。
11: 来来来，
1: 同志，这东西在哪
12: 去？哎，同志。
13: 同志。
12: 在哪儿？在哪儿？
1: 在在往里走，往里走。
13: 同志，大典筹备处。
1: 是是，在里边，在里边啊。
14: 这个有用，
6: 谢谢谢谢。
14: 我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这是我们化学实验室仅存的一块样本，铬、

0: 这个平九叉大队的，大晚上这么多人，啥情况？哦，我是41军的，正在为明天的升旗做准备。
1: 我们刚从天安门过来，那边出事了。
0: 出事了？
2: 出什么事情啊？
0: 井舍妻子捐进去了。
3: 卷进去了。
2: 让一下，让一下，小心车。
3: 时间不多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爬上旗杆，用焊接的方式换上信的重力装置，以保证搭旗在升旗来的时候，无论在什么缝里条件下都不会失控。焊接装置其实有点像那个锯碗的工艺，至少需要两个人，而旗杆上只能伤一个，这里边只有我能焊接。
4: 焊接不要忙。
3: 我们可有车，
5: 同志，咱们备品警察大队的，里面有紧急情况，我们必须马上进前。
3: 哎，同志，我们是41军保卫处的啊。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发现广场的电路升旗装置出了问题，要负责检修，一旦6点验收出了问题，你们可承担不起啊。
4: 对不起，同志，为保证开工大典顺利进行，任何车辆
5: 这个事儿我知道，
3: 没得时间，
5: 设备在车上，所以车子要开。
3: 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
6: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开国大典了，到时候广场会有20万群众看你，全国会有40万万同胞看着，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欠小心万小心，还是出了纰漏。如果毛主席按动按钮的时候出了问题，那后果不敢想象啊，不可能，我也绝不能让任何问题出现。 无论如何，我都要保证信中国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7: 请原地警戒线，
8: 请当心。

0: 用太害怕啊，别往下看就行。哎，完事儿了，回家看看老婆，她也不容易。哎，驴打滚。
1: 绑好了，下边拉绳子。
2: 侯贝利，抓紧了。小伙子，你绑牢了吗？
3: 天桥上，少爷，请好吧，连带。
2: 啊，

0: 怎么停下来了？接着爬！
1: 快到六点啦！快到六点啦！
0: 别往下看，一直向上就不会害怕了。
1: 放心，没得问题。

前妻跟中央人民人夫毛主席讲话。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我们有些学生啊，
1: 行为不端，还偷鸡摸狗。
2: 谁是小偷？谁天打五雷轰？
3: 干啥呢？
4: 奇妙的超能力。
5: 我现在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能跟这些静物对话。
6: 喂，
7: 哎，能不能给我找个伴儿？
8: 你能看见吗？
9: 你别告诉我，你就是我这车，
10: 你说呢？
6: 病入膏肓了。
4: 刺激的体验感。
7: 帮个忙呗。
10: 我上次说网红潜水失败就是他的功能。
11: 特异功能？你是如何得此神力啊？
12: 遭雷劈了。
11: 你跟上面说一下，劈我一下呗。
6: 我们一定要去深挖冠姐的内心。
13: 我告诉你，我不是神经病。
14: 我在搞创作的时候，你能不能正常？
15: 有了他，我备受冷漠。
6: 明天我们就带他去做绝育。
16: 这哪来的变态？让他把手拿开！你要是和他交往，我就离家出走。
11: 赶紧把我还回去，把你家里偷的所有东西全还回去。
4: 王彦霖、焦俊艳、高洁，
17: 这是你重获新生的开始。
11: 我看你是怕被雷劈才把我还回来的，你真应该给雷劈搓个澡。
18: 别废话。
4: 日常幻想指南。

0: 从古到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我想试试例外。我叫阿震，是个君子，梁上君子。
1: 这3500万值，真值。
2: Sir， 我真是 get 不到您对于这个东西的情操。
1: 你见过明代出土的斗战胜佛？
2: 看过86版的。
1: 无耻！安保升级。
3: Of course, sir。
4: 您是管家吗？
3: 是。
4: 您这个是几点发现的？
3: 具体就早晨就发现
4: 了。早晨发现的
3: 啊。
4: 您这个东西怎么得来的？
3: 拍卖，老板在拍卖会上。
4: 通过拍卖的。价值大约多少钱？
3: 3500万。
4: 您这里有监控系统吗？
3: 有，好多呢。
4: 安保呢？
3: 也有。
4: 安保也
3: 贵了。
4: 你们老板最近得罪过什么人吗？
3: 据我所知，我没有。
5: 以上是从石切现场发回的报道。主持人。
6: 好的，关于此次天价佛像石切案，滨海市公安部门高度重视，并积极调动骨干人力开展侦查。滨海在线也将持续关注和报道案件。

0: 快讯，今年的国际精神病研究论坛将于本月中旬在武市召开，回春精神疾病研究中心作为主办方代表，将在会上介绍其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受雷暴天气影响，我市近期将有频繁雷击、闪电。
1: 老牛，又跑人家。

0: 狗炸。
1: 哎，你个老不死的，三天两头出毛病，回头给你送报废厂去。
2: 阿珍，
3: 哟，
2: 你在锻炼
3: 了？啊，又找李寡妇跳广场舞去？
2: 造假！我跟李寡妇言在一起。
3: 啊！呀，哟，挺不错呀。
2: 李寡妇，我来了。

0: 你呀就是我兄弟，穿一条裤衩的一起就算要做我大哥，我立马也二话不说。
1: 阿珍啊，你这个酒得来不易吧，喝得过瘾，但是我的悟空呢？
2: 黑哥，咱俩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你还不知道，只偷较劲的，不偷要命的。我可为你解过灾祸啊，在里边没少吃苦。3500万的猴，这回报还不如银行理财呢。
1: 阿珍啊，你在里面是关傻了，学会翻旧账了？
3: 我也替你挡过子弹呐、啊，兄弟，真叫七级浮屠，兄弟。
4: 黑哥，明明你小时候用过的夜壶，愣是被你说成乾隆用过的酒壶。哥们儿，我这半年可没少用它招待朋友，搞得我现在喝什么都跟喝尿似的。
2: 过分了吧，大哥？
3: 夜壶是不假，但是也是我的老祖宗一代代传给我的。讲起它的价值啊，是无法用金钱。
4: 你老祖宗说什么？
1: 阿珍啊，你有技术，你有才华，
3: 那又如何？你单枪匹马，我有平台。
1: 泥泞路上的奔驰永远干不过高速路上的三轮，这说明什么？平台
3: ，important。
2: 高速路上让跑三轮吗？平台一直在比赛，就看谁先死得快。See you。
5: So what？艺术家的时间就这么被浪费了，定金我也付了，我的金猴呢？
4: 耍猴呢？
1: 猴500年都能等，你都进化完了，还不如一只猴、
5: 啊。那我也得知道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1: 等到风景都看透。

0: 你们有病吧？
1: 我刚刚救了你们，知道吗？
2: 我看你也不像什么好人啊！
0: 快走！报应啊！

0: 我去，有硬货。
1: 你不要命啊？
2: 你都干什么坏事了？
3: 四要长的钱包，你不是一直想当神奇手吗？
4: 我觉得教育学生呢，我们应该以身作则，以德服人，兢兢业业，勤勤本本，这样的话我们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才会。哎，来，看看，这就是我们学校学生的风气，拾金不昧，教育到位呀。
5: 那小同学，这样吧，你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跟我们说说咱们学校的老师啊平时是如何教育和规范学生的行为的？
6: 我其实就是在那边捡到了校长掉的钱包，然后看见里面挺多钱的，然后就想给校长送过来。
7: 我们有些学生啊，心思根本没用在学习上，把老师的话当成了耳边的微风，小小年纪行为不端，还偷鸡摸狗，你让我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呐、啊？
8: 何以堪呐、啊？何以堪呐、啊？何以堪呐、啊？何以堪呐、啊？

正好。

0: 你以后能不能摆正点，全尿我身上了。
1: 说被雷给劈傻了。
2: 原来如此，我说你怎么开天眼了呢？
3: 哎，能不能给我找个伴儿？在你这儿我都快憋死了。
4: 爹吗？
1: 啊？
4: 我爱你。
1: 滚！
5: 哎哎哎哎，干嘛呢？干嘛呢？狗不懂事，人也不懂事啊！我擦了。
0: 你能看见吗？

0: 你别告诉我，你就是我这车。
1: 你说呢？啊？
2: 完了完了！哎，咱俩打算？
3: 哎，把金楼还给人家吧！哎，
4: 你把我偷了，又想送到哪儿去呢？慌了。

0: 这不是在做梦吧？你得到了我的人，但一定得不到我的心。
1: 没事吧？有句俗话说得好，好吃不如……不是这个，那个黄鼠狼给击败，<笑>不是那个，多行不义自必自。
0: 别废话了，我回头找一个安全点的地方，你好好冷静冷静。
2: 刚错了，多行不义必自毙。
0: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张海峰是两手的啊。<笑>

0: 大夫，大夫，
1: 校长，
2: 校长，哎，你是谁呀、啊？你要干什么？你怎么进来的时候不敲门呀、啊？你
3: 我，阿振。上小学的时候，你说我偷你钱包那孩子，
2: 阿振
3: 啊，
2: 我这桃李满天下的，对吧？怎么？再说了，我这人脸盲。
1: 听说你辞职出国深造去了，
4: 出国了就不能再回来了吗？我出国不是从头学医了吗？学成归来，不就来这儿了吗？
1: 那你混得不好啊！
4: 救死扶伤，不懂吗？你什么情况啊你？
1: 今天早上呢，我起来突然间发现我们家冰箱、沙发、桌椅板凳会说话了。我不知道真的假的，还是这幻觉？
2: 你肯定是幻觉呀、啊！不是幻觉，你还二郎神开天眼啊你？哎、
1: 不是。我头一天出门啊，被雷劈了。
2: 这样吧哈，我呢也快下班了，我也看了一下你这个片子，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最多是短暂性的这个神经的错乱哈。你呀、啊，明天再过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好吗？我手头上还有很多没有完成的工作啊，这个你明天来的时候记得敲门啊。走，就这样吧。
5: 什么没完成的工作呀？他搁那看电影呢。幸会。
6: 就幸会。看片也算工作呀。
2: 你说什么？
5: 他刚刚看的是下野贾奈美的《薄幸痴狂未亡人》。
6: 你这电脑跟我说你看片呢？
2: 你胡说八道。
6: 下野贾奈美《薄幸痴狂未亡人》是吧？
2: 你
5: 这还有个地盘，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还给每个人都建个文件夹，什么天。
2: 对，那个我说二郎神不啊，那个阿振啊，我看你这如数家珍般不像是有病，你是如何得此神力呀、啊、
6: 遭雷劈了，
2: 做法了啊？不，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个情况它已经超出了我们医学的范畴。哎，我认识几个玄学的专家，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下？
6: 算了吧。
2: 啊，
6: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2: 哎兄弟，
7: 我没偷你钱包啊。
8: 朕，
6: 草莓，好久不见！
8: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怎么在？我有个朋友能跟马桶说话，我过来看看他。
8: 哟，那病得不轻啊！
6: 啊，那还有救吗？
8: 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就不是跟马桶对话这么简单了。
6: 那会怎样？
8: 有可能把自己当成马桶
6: 啊！
8: 哎，过了。我的名片，
9: 王医生
8: 啊，请您签个字，
10: 是这儿吗？
8: 对。
11: 谁是小偷？谁贴上
8: 之后？草莓。雨再多下会儿。

0: 你吓我一跳，这怎么今天来都是不敲门的呀？这个
1: 刚才那人什么情况啊？
0: 啊，你认识啊？
1: 那是我小学同学，好多年没见了。
0: 哎，你们小学都不教人怎么敲门的，是小学同学，向阳小学？
1: 嗯。

0: 你这个，那我的，你这藏得可够深的呀，你。
1: 往事不要再提。
0: 哎，对对对，人生嘛，几多风雨是吧？
1: 哎，他朋友严重吗？
0: 什么他朋友？他病了，疯了，病入膏肓了，我的天，老严重了，现在都胡言乱语啊！哎，他说的话你可不能信啊，不能信啊！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这小心脏又躁动起来了。我不是神经病，我是正常人，我是正常人。

0: 来，
1: 出来聊会儿天。
2: 不出来，因为你好像不太愿意看见我。哎，
1: 你先别总神神叨叨的。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你说我怎么能跟静物对话呢？
2: 他们要跟你对话，因为他们对你这个人不满，都有怨言。
1: 对我有什么怨言呢？对我有怨言有个屁用？再说了，我还有怨言，我找谁去？谁愿意一天对着一帮桌椅板凳被他们监视？
0: 说话呀，怎么不说话了？
2: 价值观不同。
1: 一对破铜烂铁，你有什么价值观？你说你有什么价值？
2: Come on boy， Vintage Classic Old Fashion， 这些都是在赞美我们老 Beatle 的，你懂吗？你
0: 这老 Beatle 特别棒。来段无人驾驶，来。
2: I am no transformer。 这
0: 怎么还有情绪了？老逼头，
3: 这么大岁数了跟我较什么劲儿啊？

0: 让你走。
1: 老皮子。

0: 害怕了？你不挺硬的吗？
1: 你是不是瞎？谁把你救出来的？
0: 你是不是瞎？我金刚不坏之身，我用你救我？
2: 雷公电母是你朋友，我在电视剧里看见过，不是你让劈的吧？
0: 我有那么无聊吗？
1: 好歹咱俩也相识一场，你过个话让他们休息休息。
0: 那叫助纣为虐。
1: 我佛以慈悲为怀，你不能眼睁睁看他们把我劈死吧？
0: 真不要脸！你知道吗？据我观察，你命里缺东西。
2: 我缺什么？
0: 缺德！连廉耻都不知道的人，老天不劈你劈谁？我告诉你，你快了。第一，赶紧把我还回去；第二，把你家里偷的所有东西全还回去，积德行善。否则你看看老天是劈你，还是劈你脑瓜子，还是哎呦！夹毛了，夹着毛了！
3: 过两天去我那儿。把报废手续报了。
2: 报什么废啊？我得把它修好啊。
3: 修好？找他一零件比找一恐龙还难。哥们儿，就你这车，卖钱给不了，给谁要不了，要了修不了，修了开不了，开了可能活不了。
2: 哎，兄弟，我觉得这车你还是得
3: 给我。你能不能废话呢？我一会儿有一大活。

0: 跟你瞅啥呢？我瞅你咋的？跟谁俩呢？你个小崽子，过来！我就不信了，我这我这我光喝什么的？我今儿个剁死你！
1: 大人，哎，
0: 我还跟你客气。
1: 大哥，别激动，大哥，喝点酒跟你开玩笑呢，你这不是闹呢？
0: 喝点酒跟谁逗你闹啊？
1: 哎，
0: 过来，帮个忙呗。
2: 怎么的？咱们把流程再复习一遍啊！面具时刻要带好，
3: 多抢钻石。

0: 吃喝珠宝，
1: 不要轻易伤无辜，
2: 低调，
3: 撤退队形保持好，
0: 时间观念要知道，
1: 警察来了怎么办？
2: 我靠，
3: 你往哪靠？你往哪靠？
2: 大哥，你编剧呢？
3: 你问谁呢？
2: 丢了，
3: 你怎么把自己丢了？你怎么把自己丢了？
0: 再换一个吧，老大。
3: 面具是一个绑匪的脸面，你见过蝙蝠侠过面具啊？拐了，拐了。

0: 都给我老实点儿！
1: 你们给我老实点儿！
2: 放下武器！
3: 放下武器！
4: 警察叔叔，俺们这都是玩具。

0: 哇！哎，啊，四个伙计全程了。你不是告诉我，他们飞檐走壁，倒拿哪里吗？有查到是谁卖的消息吗？绝地无耻！捡回来！我还真不敢相信你这么快就弃恶从善了。
1: 说说吧，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面具说的。
2: 什么？
1: 就是我捡面具的时候听到了这帮抢劫犯商量计划了。
2: 听到什么了？时间、地点、人物，仔细点。
3: 时间，
2: 下午4点。
1: 地点呢？
2: 珠宝店。
3: 都有谁啊？
2: 你绕我呢？啊？
1: 没有。
2: 小飞。
3: 过小号，过小号，别，快走！我说，但我只能跟你一个人说。来来来来，我呀，前几天在五大酒馆刚要走，在那个坡上，我看见一辆车，里边有人在车震，还没拉树上，我就中啊中啊中啊。
2: 破产大了！你在家里，在家里就忽然间发现我什么？等等等等，解了吗？
1: 完了，
2: 完了！哎，你跟上面说一下，劈我一下呗。你劈完我不就成神探了吗？
3: 哎，快快快，
2: 你给他上面打电话，
3: 上面没电，
2: 我劈死你！
1: 以为我是幼儿园呢？
2: 小飞。
1: 快点啊！走！哎呀，也不像话！等等等等，你听我说，哎，我解释解释，你不信是吧？我今天就在这儿，我给你展示一下。
2: 你要干啥？
1: 啊！你给我转山东滚的啊！
2: 好，
1: 没问题。右侧抽屉里边有个饼干盒，饼干盒里边有个日记本，日记本放着你初恋的照片。 而且还有你小学呀、初中啊、高中啊，还有报纸。
2: 啊！停！停！你现在头脑不是很。

0: 清醒啊！你找个你最亲近的人，我来跟他谈。
1: 来来来来，
0: 找个人。
2: 噔噔噔，他真的有病，我是他主治医生，这个是他的病历。
0: 说实话，我也不相信他和他们是一伙的，但这个事情就是有点奇怪。
2: 哪儿奇怪了？
0: 他竟然知道我抽屉里。他竟然知道劫匪具体抢劫的时间和地点，你说这个……
2: 您相信我，他真的是好人，他就是得了精神病吧，这脑子不大灵光。我一定给他治好，绝对不给人民警察添乱。
0: 我跟你说啊，要量要上去，啊，
3: 不是，他那里边真有个饼干盒。你怎么不信我？他不信我就算了，你不能死。
2: 被雷劈了。这么幸运，哼！骨子里边可能还真的没有你这种情况。
4: 哼，人家前生500次回眸，才能换来今生的相遇。我前生得做了多少扯淡的事儿，才能换来今天的五雷轰顶？
2: 别这么说，也可能是现实吧。开玩笑。
5: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能跟这些静物对话，而且他们给我的信息都是对的。
2: 病入膏肓了，你就是无法接受自己是精神病这个说法，但请你相信我，只要你积极的配合，我一定能让你重振雄风。
4: 什么叫重振雄风？你精神科还啥科的？我告诉你，我不是神经病。你要再这么聊，咱别聊了，回头联系吧。
2: 你给我坐下。你为什么就不能信任我呢？
5: 我
2: 从毕业以来，我一个病人都没有治好过，我就不信我的那些知识都白学了。哎，别人不相信我也就算了，我们俩打小就认识，你怎么也能不相信我呢？
3: 我怎么不相信你了？我不是精神病。
2: 你这还是不信任我呀？
5: 我怎么不相信你？
2: 你相信我，为什么说自己不是神经病？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我准备把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一切都投入到你身上来，虽然是为了证明我自己啊，但是
5: 你说什么？你要把你这一切都给我？
2: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你又不信任我。你走吧。
5: 我不是怕丢人吗？谁了解我的苦衷吗？
3: 我何尝不想重振雄风呢？
5: 其实我就有。
6: 接着说。
4: 起开去。
6: 我太难受了。
7: 下贱，你也太下贱了。骗
4: 管你屁事儿！你信不信我踹你？
7: 我就没见过你这种人，没病装自己精神病。
4: 我自个儿乐意，我就精神病了。
2: 你为什么要踹我？你是不是犯病了？
6: 对，我犯病了，我疯了，我疯了！下雨了，下雨了，冒泡了，谁家小孩不要了？
2: 冷静点，冷静点。事不宜迟，必须马上治疗你。
6: 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我肯定全力配合你。如果能跟你住在一起，有吃有喝。我也可以重振雄风。
2: 行，我回去就给你办住院手续，这样吃啊住的我们都在一起。赶紧给我上车。
7: 赶快回家收拾行李吧，那环境老好了。
5: 去死吧你。
4: 早上批，中午批，晚上批，苍天哪，我这小身板可经不起三批啊。
8: 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你掉楼算怎么回事？你再摔着我！
5: 你不是金刚不坏吗？我看你心眼儿挺坏的。你让我下去什么意思？想让我蛇下边？
8: 我看你是怕被雷劈才把我放回来的。你真应该给你的灵魂搓个澡。
5: 别废话，那玩意儿能搓干净吗？

0: 孙权，老孙在后门见。
1: 哎，你这走了？你骂谁呢？你把我翻过来，脸扣地上了，急急如律令，请。
0: 妈自己还请不来，

0: 一周前失窃的金猴佛像竟神秘物归原主。
1: What？
0: 发现一根
1: What？
0: 的绳索，警方推测有人通过。
1: 新闻我也看到了，东西都到手了，你又还过去了。你的诚信在哪里？你的人品在哪里？
2: 艺术家都是这么歇斯底里的吗？你了解我的？
3: 那我的猴呢？
2: 你呢？这个手续费扣掉99万啊，剩下的复述归还。
1: 那你怎么不去抢银行？
2: 新闻你也看了，上新闻头条不要钱啊？
1: 你把他放出来，让我进去吧。
2: 兄弟啊，我也难了，我这呢还有瓶8年的茅台，你先小酌一口压压惊啊。他把送我的酒给偷了。
4: 怎么个意思？月娘尿意呢？心偷的？哼，
5: 狗眼看人低，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4: 哎，等会儿，帮我个忙。
5: 不帮？
4: 什么不帮啊？
5: 什么都不帮。
4: 我说什么了？
6: 你不就让我别在你车轮上尿尿吗？
4: 你怎么知道的？
6: 不行。
4: 不是，你呀，别仗着我咬不了你，你再跟我瞎杠杠。你尿对我这轮胎有腐蚀。
6: 狗尿呈弱酸性 ，pH 值在5到7之间，跟人类尿液差不多。按比例来说呢，狗尿里90%是水，还有3到5%的尿素。里面还有氯、钠、磷、钾、葡萄糖、淀粉酶，这些东西都没有腐蚀性，对你轮胎哪来的损伤？
4: 知识面挺广啊。
6: 常识啊。
4: 这是条孤狗啊。
7: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消极地对待每一个病人。病人说没病就没病了，检查结果说没病就没病了，绝对不可以。我们一定要打开自己的良心，去深挖患者的内心。
8: 这玩意儿没病找病，不是我们不帮你，草莓。这检查结果一点问题没有，正常人一个嘛。
9: 他不会是装病，为了接近你。
7: 我说你们能不能认真一点啊？他现在真的很严重，他跟我说他可以和主任的电脑对话。
8: 这个，
10: 我同意草莓的说法哈。我觉得我们当医生的哈，医者仁心。这个病人呢，咱们有病得给治，没有病咱们一帮到底，一查到底哈。
4: 嗯。
9: 哎，他现在喜欢什么呀？嘻哈。为什么讨厌周杰伦呢？结婚了跟他有什么关系？哇，
7: 气死我了。
9: 怎么了？
7: 他们都说你没病，给你检查的那个仪器已经是德国最先进的了，竟然也犯邪了，也没检查出任何问题。奇了怪了，真是。
9: 相信自己，相信我，有病。
7: 阿珍，你一定要争气，千万不能放弃有病的信念，药不能停，听到没有？终有一天啊，我会让那些说你没病的人都见鬼去。
4: 这都叫什么事儿啊？
7: 你说什么呢？
9: 草莓，你一定能成大事。
7: 谢谢你。嗯。

0: 我们生物节奏也快，精神压力非常大。
1: 过去的一些疗法呢，对于现在的一些精神的疾病呢，已经没有什么太大作用了。而我现在研究的独创的这个崩溃疗法就非常的合适。而这个所谓的崩溃疗法呀，不是说一下子就把你给干崩溃了啊，它是用一些比较极端特殊的办法呢，对付那些比较极端特殊的病人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么一个病例啊，

0: 别开枪！别开枪！出家人慈悲为怀，小人到此有要事要办，如有冒犯，就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1: 阿弥陀佛，来者何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下名叫阿珍，
0: 是来还书的吧？您怎么知道的？
1: 扫尽天下万千尘，一眼就知你啥人。
0: 我啥人？
1: 贼人！
0: 我现在已经变好了。我曾经在这寺庙啊偷了本武林秘籍，非常后悔，叫辟邪剑谱。
2: 我看不懂，所以我就还回来了。你撒谎，你不是来还书，是来还债的。望施主不要因债而还，还是要大彻大悟。希望你好自为之。
0: 老师。

0: 阿振，你在这儿干嘛呢？
1: 抢草莓。
0: 阿峰，给。有事吗？
2: 偶遇。
0: 没事，早点回家啊。

0: 这是你重获新生的开始。嗯，
1: 哎，能不能不闹？
2: 哎，哎，
1: 这玩意儿怎么用啊？
0: 那个，哎，你左点，左点，左。
2: 想干嘛？
0: 不是那。

0: 不是，这个我专门找人测试过，那三根针到达你体内的电流不会对你造成威胁。
1: 来，给我导个印。
0: 我又没病。
1: 我也没病。
0: 不相信我，我注定一事无成。
2: 未来也行，死就死吧。

0: 我在想，我小的时候是不是得罪过你？
1: 嗯，
0: 你对我下此毒手，我真要是死了，顶多算是个医疗事故，还是被大自然干死。
1: 我这也是有理论依据的。
0: 什么理论依据？
1: 在哪跌倒了，在哪爬起来。
0: 我爬不起来了，姐姐，你可饶了我吧。
1: 你一定是被雷劈了之后，激发了你潜意识与静武沟通的想法，而这种潜意识被激发之前是不被你自己发现和认知的。
0: 谁说的？
1: 弗洛伊德。
0: 他怎么知道我被雷劈了？

0: 未成年的时候你帮我，长大了，还是你帮我啊？未成年的时候我帮过你？你忘了？我可没忘啊。当时我饱受千人鄙视的眼光，是你一把小黄伞帮我赶走了不公，撑起了希望。
1: 作诗呢，感动成这样，戏过了啊。那把小黄伞，其实是我妈生前送我的最后一个礼物。她希望那把伞能够为我遮挡风雨。 能够让我变得坚强。后来我妈去世之后，我只要看见那把伞，我就会想起来她对我说的那些话。其实你偷校长钱的事儿，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因为那天我看见了。
0: 谢谢啊。
1: 只是后来啊，不知道是谁偷走了那把伞。
2: 我难过的要死，大病了一场，我恨不得杀死那个偷伞的贱人。从那天起，我就一直诅咒那个小偷，让他一直被雷劈，一直被劈，直到劈死，不得好死。过分吗？
3: 不过，我觉得你这愿望快成真了。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利生制药，
4: 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还不出现？我是无辜的。
1: 山
4: 是有缘的，树是有根的。当年我偷你是有原因的，你骂我两句也行啊。我好好跟你掰扯掰扯前因后果，你倒是跟我说句话呀。
1: 草莓对你有那么重要吗？
4: 有。
1: 有了它，我备受冷漠。
4: 行，我现在过来修理修理你。
1: 算了，外表的灿烂，也抵不住内心的荒芜。<笑>
4: 我懒得理你。

当年呢，我也是年轻气盛，听说有个神偷偷了个无价之宝，为了弄你，我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我这打开一看呢，哎，死的心都有了。

0: 阿拉，在我地盘撒尿过界了。
1: 行你尿不行我尿，你说啊，
0: 哪儿都可以，就这儿不行。
1: 等花妞啊挺执着呀。
2: 你少给我在这装社会。
0: 这个位置再出现你的气味混淆视听，当心我把你变成狗妖。
1: 别穷等了，早不知道跟哪个野狗跑了。

0: 奥古斯特·罗丹说
1: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feelings of love and hate, hope, triumph, life. To be an artist, start with people.
2: 最重要的是，要想做个艺术家，就要从人做起。
0: 哎，
3: 你们这儿有鉴定真迹的吗？
2: 啊，这，
0: 啊，
2: 真什么迹啊？谁的真迹啊？
3: 达芬奇。
2: 哪个达芬奇啊？《忍者神龟》里的达芬奇。
3: 看看，蒙娜丽莎，蒙娜丽莎，你们知道吗？
4: 保安，保安，把这个疯子给我带出去。
3: 什么？
5: 哎，阿振。
3: 哎，
5: 你怎么来了？
3: 草莓。
6: 我
3: 来鉴定真迹来了。
2: 草莓，你认识的？
5: 这就是我前几天跟你说的那个儿时的同学。
3: 哦，
2: 就你说的那个脑子坏掉的同学。
5: 别瞎说，这是我男朋友 Adam， 这是阿振。啊，
3: 你好 ，Madam。
1: Adam，Yes
3: Madam。
1: OK，OK，Whatever。
3: 行，你们先看啊，我转转。
4: 拜，
3: 发型都一样。
2: 哎，草莓，病人需要冷静，你别再刺激他。
7: 倒数开始，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站着！在家上完厕所也不知道冲水吗？
3: 你是不是有一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兄弟？
7: 你见过我哥呀？
3: 在我家。
7: 出场后俺俩就各安天命，杳无音讯了。真跟你家呢？
3: 连说话的声音都一模一样。
8: 是吧？大哥，小弟想团聚啊！现在这活我干的是够够的，我一瞅大哥就是一个高级的人，一个纯洁的人，一个有追求的人，一个愿意伸手过来的人，一个不怕人。
9: 哥，我就随便一说想和你重婚，没想到真哥还特地给我买回来了，你说这办事太认真。
10: 他做啥事都认真，擦屁股都给中指掰折过。
11: 瞎掰掰什么呢？
9: 哥，你真是摊上好人家。弟弟，我以后跟你就剩吃香的喝辣的了。
7: 我还是觉得分工明确点比较好，别成天因为谁多了谁少了犯忌。
9: 啥多了少了的？我全听你的。哥，
7: 亲兄弟明算账，我可不占你便宜。
9: 就这么大点屁事，你在这瞎叨叨